0: 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戴迪。
0: 我真的，我觉得我有必要就把咱们的周六活动的周边那些玩意儿啊，我要发到咱们的群里给大伙儿上上眼啊、嗯，因为有很多朋友外地的嘛。我必须要让大伙看一看、
1: 啊、人家就冲着你这周边产品外地的赶过来下午看你掐。
0: 不不，我是外地的赶不过来嘛。
1: 那你给人
0: 看
1: 吗？ 你看一眼让给人家不？
0: 不给啊。
1: 那你给人看一眼。
0: 这东西我都特别想销赃，你知道吗？这个整的我觉得后米是不是对咱俩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他们啊，我就不明白了，主持人就穿自己的正常衣服得了吗？非得给你弄一婚纱干什么玩意儿？你看
1: 我哪有婚纱呀、
0: 啊？你没看着啊？
1: 没有，我哪有婚纱呀、啊
0: 哎？我说你，要不说你按理来说你应该早就报了呀？你
1: 不是我穿婚，你穿西服啊？
0: 哎，对、啊，
1: 那是为啥呢？
0: 我哪知道为啥呀、啊？首先，他那个背景板，就是你，就咱俩那个，就那个感觉啊，
1: 就迎宾的那张，
0: 不是就对，就是我以前经常搞婚庆的这东西，我就觉得这东西特眼熟，你知道吗？然后昨天再看他的很多的小东西、小玩意儿那么设计啊，保温杯。你稍等，我找、
1: 哎、你给我们俩弄婚纱和西服，还不如给我们用弄老鼠干呢。
0: 就是他那，而且呢，我仔细看他那个冰箱贴上那个呢，是根据咱俩的照片，哎，那个做的挺好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我一直想说，把咱俩中间就是能设计成那种掰开的，你知道吗？
1: 真行，
0: 对吧？
1: 啊，吸上然后掰开。
0: 对对、嗯，因为看着有点闹心，你知道吗？
1: 你找着，然后到时候发群里，让大家看一下。啊，反正为了这些，人神魂，人家是那种女王 Queen
0: 啊，
1: 啊 Queen，
0: 我看这是杯子那个造型，
1: 嗯、
0: 你能看到吗？
1: 不是，就是婚纱也行，你把我们俩分开弄，
0: 对呀、
1: 啊，别把我们俩放一个杯子，
0: 长得那么近，就你那衣服呢，可能是一个女房的衣服，但是只要放一起，跟一个西装放一起，它就是个婚纱呀。
1: 不、啊，婚纱你这婚庆主持人呢？
0: 啊，这么个关系，
1: 这懂了 吧、
0: 啊、这么个关系哈、啊
1: 嗯、就是男方不便透露啊，你只是作为主持人在旁边、嗯、
0: 这背景板你看到了吧？
1: 啊、预知啊，十七号下午究竟我们那个环境是什么样的？反正你提前你在群里发一下也行。啊、反正十七号下午我们呢在后面会有一个线下的见面活动。
0: 哎，好
1: 啊，你有装修的计划呢，当然更好。您去了之后会有一些额外的优惠政策给您。
0: 嗯、
1: 如果您没有什么装修的计划，就想看看我们俩，想得到那个奖品啊、周边产品或者热闹上玩一玩都可以、
0: 哎，
1: 有什么吃的喝的也都在啊，都有。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后米”或者回复“装修”，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就是原来我们说后米装修的那个群的那个二维码。
0: 嗯、
1: 然后下面就有一个链接，您点击链接报名就可以了啊。
0: 是啊，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把控一下现场的整体的人数嘛、
1: 嗯，
0: 对吧？所以呢，我们要先完成报名，
1: 先报名才能去啊。
0: 对，就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装修”两个字，然后呢就会跳出一个，就最下方有一个链接，报名链接，您点那个报名链接完成报名就可以了。
1: 对，当然十月份了啊、嗯，也是给大家优惠政策，是直接送钱、送券、啊，不整那些什么送你什么装修啊、水电煤气点位啦、什么什么暖气改造了都不了。这个十月份给大家送到的就是代金券。
0: 嗯，
1: 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抢完啊，反正有18000的代金券是只有4张。
0: 嗯，
1: 那个是上次那个圆圆来就已经跟大家公布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抢完。这个如果抢完了，还有15000的、12000的、10000的、8000的啊。
0: 嗯。

0: 面额和张数都不一样，您看您先到先得，越早抢优惠政策越多。
1: 嗯
0: 啊，除了这个之外，像什么送家具家电啊、软装啊、灯具啊、什么窗户啥的，这些窗户不送啊，然后这个家具家电原来送的那些还在，然后像您想增置窗户啊，您想增置暖气呀、啊、什么地暖什么，这些就直接用这个代金券就可以使用了啊。
1: 嗯、然后这个我找到了大迪的抱枕。
0: 哎，我看一下。
1: 那大迪的抱枕。
0: 好奇怪呀、啊。
1: 我们两个的抱枕都有啊，这就你知道吗，就是我最开始吧，我就觉得哦，这千万别设计成正反面，就正面是我的，背面是大迪的啊、嗯、后来一想想就千万要设置成正反面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如果说一人一个的那种的话，那把咱俩个凑到一对放一起的话更像了。更像了啊。
0: 哎呀，家居啊，家居。
1: 而且我就觉得 这会不会破坏人家的和谐生活。晚上老公抱大迪的抱枕，然后呢老婆抱着大明的抱枕，那睡觉。
0: 十分想见大迪和大明。
1: 这冰箱贴确实不错。
0: 啊，
1: 金属冰箱贴，你看
0: 啊，对，你这个真的特别适合做成中间那个掰开
1: 的。这冰箱贴你可以看得到啊。
0: 啊，
1: 对，我觉得中间可以弄掰开那种。
0: 掰开的那个，我估计可能成本要增加。
1: 嗯，
0: 给后米省点钱吧。啊，我们有很多这个周边产品，大家可以报名来参加线下活动来领取啊。
1: 哎、
0: 在中国家庭广播回复后米下边有个链接，你点击链接报名就可以了啊。
1: 是，嗯。嗯，
0: 大家可以通过云听的方式来听我们的节目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哎，不是在这个商城里边，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了啊。
1: 嗯。好，回到咱们今天的话题，咱们今天的说的是这个独处的空间啊，私人空间。因为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因为家庭啊，就是生活啊、工作啊等等的原因吧，附加在一起属于自己的空间时间越来越少了。对，每个朋友可能情况不一样啊，有的朋友跟单身情况相对来说会好一点，有的朋友可能确实是没什么自己的私人空间了。那我们就来调查一下吧，各位现在独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还剩下多少呢？您、哎、是那种就是说我必须要有私人空间的人，还是我完全不需要？
0: 都可以，嗯，
1: 我就是属于大家的。我旁边没有人我还不行了呢，我这、
0: 啊、喜欢热闹型的、啊，其实他妈说了，说我们家里人夏天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临床的老太太80多岁了，植物人的状态了、
1: 嗯、
0: 在医院住院8年，每天的工作就是输营养液、用尿袋排尿、嗯、大号有护工照顾，每天看上去只能出气，他老伴儿啊，只能出气儿。他老伴儿在楼上住着，也有好几年了。儿女一个月过来看一次，是那种临终关怀。
1: 哎呦呵，
0: 8年呐！
1: 是，行吧，大妈，我就是卧床5天，你不用拿这个故事来举例子，来形成一个比较啊。
0: 哎呦，
1: 我听起来这有点伤心啊。
0: 那维持的还挺好的，8年啊。星星说我的私人空间还是有的，就是周六日下午趁着孩子上网课出去打2小时的台球，
1: 嗯，
0: 知足了。
1: 嗯，
0: 因为有好多这样，就是网上就是那种抨击教育方式嘛，就说哎呀，别给孩子看那个什么电子产品呐，
1: 嗯，
0: 给孩子出去报那些所谓的课一点用都没有，
1: 嗯，
0: 但是很多家长就是只能是利用那些课的时间，或者是孩子比如说什么看什么漫画动画的时间，
1: 嗯，
0: 然后自己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1: 乖，哦，一起去西藏，哎、啊、呀，受伤了是吧？
0: 嗯，
1: 大哥身体条件非常素质非常非常好、
0: 哦、
1: 啊，
0: 也是受伤，运动受伤的吧？
1: 对，
0: 他跟你受伤肯定是不一样的。
1: 他是运动受伤，哎，他是去哪儿啊？他说，啊、他说啊，去年因为滑雪左脚踝双侧韧带撕裂躺了一个月，
0: 哎呦，
1: 他说即将要再躺一个月了，嗯、因为没有恢复好，需要做韧带修复手术。
0: 哎呦
1: ，
0: 所以就是遵医嘱。嗯，让你修的时候咱就得休息好了，
1: 是、
0: 嗯、别后续要留下什么后遗症啊，你再修复太麻烦了、
1: 嗯、不让你修的时候呢找机会也能修、哎、修一下修一下、嗯、
0: 那就是额外的事儿
1: 啊。
0: 三位说
1: 我想大哥当年跟我们去新疆的时候、在赛里木湖，大哥就骑自行车都站起来蹬
0: 那位大哥呢，我知道那位大哥
1: 啊，全程站起来蹬啊，
0: 嗯，
1: 那拐弯的时候那个倾斜角都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我的天哪，我这
0: 就跟那个骑摩托车似的
1: 啊，膝盖
0: 蹭地
1: 磨碎了。哎呀，能把自行车骑成那样呢，我这哎我都替自行车担心着。
0: 所以啊，人滑雪嘛，
1: 嗯，
0: 人是运动受伤的，这正常啊、
1: 对，
0: 买好保险，买好保险。三位说最稳定的私人空间是单位午休的两个半小时，
1: 嗯，
0: 所有工作呀、家人呐、玩啊一概勿扰，手机手表直接不提醒。
1: 嗯，
0: 午休能有两个半小时啊，
1: 哎，
0: 那还是够长的。你真的能休两个半小时，那一天都很精神了。
1: 运桥家园业主说了，我的私人空间呢，就是每天上下班两小时的开车路上，自己在车上属于自己的开车私人空间
0: 啊、
1: 可以听音乐、听听广播、听听书，偶尔还能打打电话。
0: 嗯，
1: 那车载蓝牙那种，他说啊，对，开车其实也是一种休息、啊，也是一种放空啊。
0: 杜鹃花说：“哎呦，原来你们视频后边那黄色的是大明的拐杖啊！哎，我还想这是北京新多一黄色大楼呢、
1: 啊，造型是拐杖型的，
0: 正好把那楼套上了。饲养员说，把被子蒙在头上就算是私人空间了。
1: 嗯，
0: 啊，可以营造出来的一个空间。
1: 哎。”
0: 天涯明月里说，我是基层医院医生，国庆七天天天上班，八九十号还是上班，今天终于休息了，在家里看着大明大帝直播，好开心呢。
1: 是、
0: 医生真是挺辛苦的，
1: 对，
0: 这该说不说，真是挺辛苦的。
1: 那主要是那环境啊，又不是什么特优雅的环境
0: 啊、
1: 那环境就闹心。
0: 医生是不是不能玩手机呀、
1: 没时间玩吧。
0: 不是，假如说就是没一病人来、是不是也能玩一会儿啊，放松放松，看个视频什么的，
1: 应该是吧？有，
0: 反正但凡是有病人，您肯定是不能弄
1: 手机。首先上班时间，我估计够呛，因为上班时间基本就是、
0: 我想着弄手机，可能还能摸摸鱼什么的。
1: 别人说干啥呢？啊，没事，我
0: 拍下来，
1: 我百度查一下你的病。
0: 老伴儿说，很多年前儿子叛逆的时候，回小区把车停好，一个人在车里玩一小时手机不回家、说那一小时就是当时最佳的私人空间了。
1: 嘟嘟小姐说，我的私人空间呢只有睡着的时候了啊、但是也不保险呢，随时有一只或者两只或者三只臭猫来叫醒啊。
0: 哎，对，我在想啊，你在床上躺了五天，那猫狗鸟什么的没来找你啊？
1: 鸟不在这儿了。
0: 啊，鸟不在你家？
1: 哎，都对对对。狗没事啊，狗没事啊，来找啊，一起躺着呗。猫现在无所谓，猫都在院里边。
0: 你不上厕所，人狗要上厕所呀、
1: 上呗。
0: 也不管了，
1: 哎，无所谓
0: 了，不管了。哎，老唐要猪说了，说我要抱枕，大明的。
1: 嗯，
0: 爱乐腾道教主是我们的同行，
1: 哎，是、
0: 是一位男士啊。给你，给你。
1: 对，那个抱枕呢，我有明白，就是他打拳击什么的，放墙上
0: 发泄压力什么的
1: 啊。对对对，不疼啊，这个手首先啊，当个沙袋啥的。我们也可以回复冲锋衣，我们用我们的冲锋衣也仍在热卖当中啊，北面的冲锋衣，因为这个也是经典款了，无需过多介绍。去年的时候有朋友已经买到了。今年的时候我们是重新上架，所以朋友们如果缺那么一件冲锋衣过秋天的话呢，那抓紧时间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直接回复北面或者回复冲锋衣，都会跳出购买链接，颜色款式啊、您都可以来选择
0: 选择。
1: 嗯，对。Everybody sing the song, do da do da. Well,
0: everybody sing the song all the do da day.当然你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上周有朋友说只能回听到三个月之前还是年头三个月的，我忘了，但是我还回去特意看了一下，一直都能回听。
1: 嗯，
0: 从我们播的当天直播然后往回倒能听好几个月呢、您可以回去找一下，先定位到北京，然后呢搜我们的节目，然后选择直播上面有一个选日期，然后就可以往前倒回听了啊。
1: 嗯，很多朋友说我气色不错啊，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之前不是去很多地方出差嘛，然后尤其后来去了西藏之后，那就回来之后真的就是高原红了。
0: 嗯，
1: 现在这个色差基本上匀了。
0: 嗯，
1: 哎，就是没有说哪儿黑一块青一块紫一块的感觉了。
0: 嗯，
1: 现在就一块了。
0: 哎，整体了，匀称。
1: 对，匀称很多了。再过两天还能再五白一点。
0: 要想看看我们的这个周边产品究竟是什么样的，后面给我们做成什么样的了啊、
1: 嗯、
0: 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名或者回复朋友圈，
1: 嗯，
0: 会跳出二维码，你直接扫码进群啊。我们现在微信群有30多个，将近40个了，
1: 嗯
0: 啊，你看一下，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发到群里啊，
1: 对，咱们的微信公号的那个微信那个群里边、嗯、
0: 对。当然如果你想报名线下活动，就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后米底下有一个链接，您直接点击链接报名就行了啊。
1: 嗯，装修后米都行是吧？
0: 对，都行，装修后米都行、
1: 嗯、行、啊、我们活动呢是这周六下午的2点、
0: 嗯、
1: 就是这周六吧，
0: 对，17号下午，
1: 这周六下午的2点，所以说朋友们如果有时间能够赶过来的话呢，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线下的活动、
0: 嗯、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后米或者回复装修，就会跳出一个链接，报名链接，您完成报名就可以了。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

0: 关到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刺泡衣啊！最近主打便宜好看，穿完即扔的刺泡衣在社交平台走红了，不少年轻人网购的时候旅行啊，就会买这种低价的服饰，然后拍完照之后直接丢弃。前天也跟大家说了，就有的人80块钱买了3套裙子，然后出片儿啊，拍完之后咱就把它扔掉了。但是相关的皮肤过敏病也随之增多了。杭州一个医院副主任医师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医生啊，不是30多岁的男子，他出差穿戴一次性的内裤之后，接触部位皮肤发红起水泡，确诊为是接触性皮炎。医生介绍了，刺泡衣风险多源于材料，低价衣料啊，这个染料啊、荧光剂啊材料比较多，出汗之后容易刺激皮肤诱发皮炎，危害远远大于普通灰尘的污染。
1: 就按理来说的这种刺泡衣，它的价钱比较低，对吧？但是它就是因为它的制作成本啊和用料啊，就导致就不能贴身穿。像孕妇啊、儿童及湿疹，还有这种这个
0: 特应性
1: 皮炎人群，尽量不要穿这种刺泡衣。但有的刺泡衣它属于那种内衣，它本来就是贴身穿的。
0: 那个人家就是纯棉的，就像你一次性内裤，人有这这种蟑螂品牌的人是纯棉的，是可以贴身穿的。
1: 所以你还得认准一些大的品牌啊，它的材质啊都得看好，就是特廉价的，或者是那种材质里边有杂质的这种东西，就不能说贴身穿了。所以呢，你也可以贴近那个衣服，你闻闻它的味儿啊，看色泽，摸质感，是吧？如果说您穿上以后呢，皮肤出现红痒甚至水泡，那就要及时就诊了。
0: 再来关注啊，最近天津于女士一家出游的时候，奶奶首次乘坐装有镜面的电梯，电梯开门之后，奶奶分不清真实出口了，都看着自己了，出去就找不着了，对着镜面来回摸索找门。据于女士介绍，电梯内的镜子宽度与门接近，是镜像视觉极易造成错觉。
1: 是
0: 相关视频走红网络，不少网友就担忧说老人是不是患上老年痴呆症了。于女士回应说平时啊相处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并非是患病所致的。之后奶奶也表示说是看错了。但这事儿呢也给大家提了一醒，就是面对镜面类的设施，更多要留意老年朋友，避免其产生视觉混淆。
1: 这别说老人了，有一次我坐那种就是前面上后边下的那种电梯，我也没反应过来呀，第一次去那个商场啊，就是从前面下了，正常来讲呢我还以为还是那门打开了，后来呢到了那个层停了，是停了，门打不开，人都下去了，因为我站在第一个，他们都在我背后，我不清楚，我还在那摸呢，我说哎，一回头人还没了。太吓人了，这也。
0: 所以说，别说老年人了，
1: 哎呀，这
0: 都容易被误导。
1: 对，很多朋友说，那你不也是老年人吗？
0: 差不多
1: 啊。对啊，怎么说呢？现在呢，有的时候我们社会发展确实挺快的啊，各种的先进的东西啊，高速发展。但有的时候呢，也这个社会也需要等一等我们的老年朋友。也要时刻的提醒各位啊，就是带老年人出行的时候呢，遇到类似于镜面类设施的时候，多加留意，提前的提醒或者搀扶，避免意外发生啊。
0: 再来说说撒钱了。前几天网络视频显示，江西九江有一小区有人在捡钱呢啊，保安民警在现场处理。当天下午是有一个人发了一视频，有一老人啊将20000多元的这个现金放在被子里了，回家之后找发不见了啊，说这个掉落的钱应该就是他的。哦，应该是就是业主晒被子的时候洒落的，也不知道被子里有钱。那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处理了，钱基本上是都找回来了，但是具体未透露具体的金额。当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提醒了，如果有人捡到钱，请及时的送到派出所或者是社区。
1: 对，是啊，对，在家里边存放现金真得注意啊，对吧？要不然就是存放的地方容易找不到，要不就是钱呢。

0: 容易受到破坏，就是比如受潮啊或者丢失啊，甚至以前还有那种被老鼠给克了。
1: 嗯，
0: 所以还是啊存银行是最稳妥的一件事啊。
1: 哎，再来提醒啊，也是家人老年朋友的孩子啊，一定要注意了。最近云南冰川县金牛镇有一个老人，因为家中洁厕剂瓶身与饮料比较相似，误将那个白桃香氛洁厕慕斯当成饮料尝了一口，随即出现口腔、喉咙麻涩以及食道的灼伤感，赶紧去医院了。事发的时候，这是老人独自照看孙子呢，是孙子从卫生间的柜子里翻出了一个粉色瓶儿的印有水蜜桃图案的瓶子啊，以为是饮料想喝，然后老人也没看清啊，那你想喝的话，那我看他过没过期呀、啊？
0: 哎呦
1: 啊，我想尝一口，没想到入口之后觉得不对，戴上老花镜仔细一看，发现是洁厕剂，赶紧送到医院了，并戴上了涉事的洁厕剂。所幸老人误食量不多，也没有让孩子喝啊。经观察无恙之后，顺利出院了。
0: 是，说实话，你就听这名儿，白桃香氛洁厕慕斯，
1: 我看了一下土拨、啊，那瓶儿跟饮料一样、哎，
0: 而且你只要把那个洁厕这两个字给去掉。白桃香氛慕斯
1: 好喝耶好香甜哪有哎，我们这台的设备是不是要换一下更新一下
0: 这个朋友们啊现场直播破坏公务啊，这是
1: 不是哎，导播老师过来帮我们修一下我可以手动可以手动
0: 哎，好就是这个还是回到这个新闻本身啊就是很多东西呢它如果说不是吃的喝的你把它做成那个样就有点容易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情啊对吧你比方说很多的家居清洁产品你为了好闻好卖吸引眼球你啊瓶身做的猛一看跟那个果汁饮料几乎是一模一样家中老人你稍微不留意就能可能发生误饮误食的一个风险所以医生提醒啊如果误服清洁剂不要说自行的什么抠喉咙催吐尤其是含腐蚀性成分的产品催吐有可能使这个液体呢返回来再次经过食管跟咽喉造成二次灼伤这个时候应该是及时就医啊
1: 哎
0: 你应该是就是在直播间把话筒给掰掉第一人吧？
1: 不可能，这个之前一定是掉过。这是什么情况？
0: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 看看啊！一会儿我们找导播老师来修。导播老师听到了吗？帮我们来修一下话筒。
0: 也幸好是我们这种节目，对吧？平时能随便边聊聊聊天什么的。那有的节目是特严谨的那种，就比方说新闻联播这种节目，然后中间咵一下话筒掉了，你怎么办？得面不改色。
1: 我之前不是在那个地方台有一次就是吗？播着播着那个不是是稿子被吹飞了，稿子被吹飞了，没有内容了。然后我非常淡定的，就是一边剪稿子一边把这个中间串联完成。
0: 我比你幸运多了。我只不过赶上有一次上面的灯管掉在地上了。
1: 然后呢？有反应吗？
0: 哎，
1: 有反应吗？
0: 碎了一地呀、啊。
1: 然后你也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播啦。
0: 我顿了一下
1: 还是生理上这人的反应是没办法控制的好多朋友啊幸灾乐祸呀说特意啊进视频看一下话筒怎么掉的
0: 到现在还没修好
1: 没修好不用管这些、
0: 哎、
1: 啊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啊
0: 是啊
1: 就可以自己解决。
0: 是刚才我朋友问那个冲锋衣怎么购买多买点冲锋衣大迪这个钱这罚款我跟你说。
1: 罚款我没找他不错了。
0: 对
1: 罚我款。
0: 哎呀罚产后的那个妇女也惊吓了一下子。
1: 真的。
0: 今天下奶都是个问题。我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冲锋衣或者回复北面两个字都可以我们的北面冲锋衣就推送给各位了啊。因为这也是一个经典款了无需做太多的介绍您只要认准它的品牌北面然后呢找准自己的型号啊和喜欢的颜色就行了啊。
1: 对反正具体这个尺码呀每个人的身形都不太一样也不做推荐了反正大家如果觉得尺码买完来不合适可以直接退换啊换就行了啊。
0: 是。
1: 有人针对我们朋友说搜云听搜不到我们之前节目了啊，回忆录说了说是因为节目改名字了。对，我想起来以前叫向快乐出发，现在是速度高峰嘛。
0: 对
1: 啊，对，您反正就两个都搜一下，或者您直接进入到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状态，然后直接往前搜回听就行了。都能搜得到啊。
0: 是。

0: 因为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个中交通广播早高峰呢要统一名字，所以呢现在统一叫做速度早高峰。原来向快乐出发是我们一个副标题，
1: 嗯
0: 啊，那现在要搜速度早高峰啊。好，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北京时间8:30。

0: 东海岸铁路马东铁是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旗舰项目，铁路全长665公里，贯穿西马半岛，连接东西海岸。马东铁最快呢可以于今年的12月提前开通。过去一个多月，铁路进入到了动态测试阶段，为开通做最后的准备。
1: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前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或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
0: 再来关注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包括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的竞争行为。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呢，最近批准发布出租车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0: 最近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
1: 是现在大家伙都返岗了，但是呢也是错峰游的开始。
0: 是
1: 现在机票价格包括酒店价格太便宜了。国庆假期刚过呢，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10月10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三成，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
0: 对，反正这机票打折打挺低价格，确实挺便宜的。
1: 是
0: 我还在想呢，说你这个前期一个多月两个月出差，这十一回来不得休个假呀。
1: 是
0: 一看这身体抱恙，估计也出去不了了。
1: 哎我说实话，就是你我后边就卧床这五天的时间，我要比国庆十一放那几天假更开心。
0: 怎么啊，
1: 就同样是放假也可以同样躺床，但是我那卧床那五天我更开心。
0: 你那是纯纯休息。
1: 不知道，就是怎么说呢，他有一种感觉，就是假期是别人给你的，并不真正属于你。这五天卧床呢
0: 是你自己
1: 是凭本事挣来的。属于我。
0: 你可太厉害了。哎呀，别人都没这本事。
1: 对，我一拍大腿说这凭我本事挣来的。
0: 刚才还有朋友就说呢孙台休假这个哪儿去了，刷没了。反正就是说就休假身体不舒服，人提醒你要注意身体。
1: 这休了五天时间真的感觉不一样啊。这确实神清气爽了。
0: 是。月二加一说第一次觉得直播这么好看呢。广告期间看大明大姐现场修手机不是修话筒啊。没有声音，根据唇形猜他们俩说了啥呀。还有朋友呢，一看孙台呀就是伪粉型的。伪粉那是哪位朋友啊，好像是我们的老粉了。美少女壮士说了大明孙台一顿操作猛如虎修好了。并没有。并没有。
1: 这个怎么说，
0: 我看了一下确实不是我的问题，
1: 我只是找到了事情的本质原因而已。
0: 他找到了问题存在啊。
1: 对啊，
0: 是这个钢架瓢了。
1: 对
0: 啊，
1: 大迪是没修好，我是找到了本质原因，然后就确定这事儿修不好。
0: 还是孙台主心骨啊。
1: 哎呀，还有问人问，就声音跟以前不一样，确实跟以前不一样。因为躺着五天时间没说话。
0: 说你呀，
1: 五天时间我就没说话，我连我爸我妈我给他们打个电话都没打过。
0: 所以你有觉得是有变什么样？我倒没有什么感觉。你觉得有点变清亮了是吧？
1: 变了很多，就是底气没那么足，但是能慢慢缓嘛。
0: 我当时坐月子回来的时候我就说嘛，说我休完产假之后可能说话都不会了，一是也找不了说话的这个位置存在了，二是可能嘴也瓢了，因为长期没怎么说话了。
1: 我今天应该还没瓢，还可以。
0: 但是你明显感觉声音就是位置靠上了，
1: 靠上，对，
0: 变年轻了一些。
1: 靠下一点，让你听我说。
0: 朋友中的思绪说，请告诉一下怎么进群啊，想看一下后米的周边产品。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朋友圈或者回复大名都行。
1: 对，这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听友群。这听友群呢，反正听友都在这里边，咱们已经有快40个群了吧。对，您直接回复大名，回复我的名字，名刻铭记的那个名啊，然后呢或者回复朋友圈 都行，会跳到二维码，你扫码之后就行了啊。不光我，就是会大明是大敌的大和大明的明，
0: 又来了。
1: 大明的朋友圈是大敌和大明朋友圈的简称。
0: 啊，我在前边。
1: 大明的朋友圈。春暖花开说，儿子只要在车上就听云听听大明脱口秀，说去北京的时候非要见见大明老师，完全没问题啊。

0: 李猛啊说到私人空间、嗯、说我的私人空间是各地的办事处，
1: 嗯，
0: 目前有三个城市的独立单场、哦、啊，单间的场地，一个人上班相当安静，可以不戴耳机听大老师的节目。
1: 哎呦好，
0: 三个城市独立单间啊，
1: 嗯，
0: 就您一人啊，
1: 哦，
0: 那可真是挺爽的。
1: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时啊，我就看到了，就是有一些帖子啊，或者是短视频什么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一些职业，
0: 嗯，
1: 就一般人忍受不了。但是我觉得啊、哦，这地方怎么这么适合我？
0: 比如说什么？
1: 就比方说灯塔那个守塔人
0: 啊、
1: 嗯，对吧？然后旁边珊瑚海啸那大海那夸夸的，
0: 你可以。
1: 哦，首先我就很喜欢那种波涛汹涌的大海。
0: 你待几天行？你这待几年？估计不行吧，
1: 嗯，反正只要有信号待几年，我觉得也不是那么但是我一个人，我就是能一个人在那坐得住、
0: 是，
1: 嗯，是，
0: 但有的人不行，我就不行
1: 啊。或者你不用手机，你给我别的，就是让我有事儿做，就比方说给我一把琴或者给我一堆书，
0: 嗯，
1: 我觉得我行，我真行
0: 啊、
1: 我有一个退休的梦想，就是在海边找一个地方，我就一直待着。
0: 现在可以实现，海边房子都便宜了。
1: 不是便不便宜的问题，我现在不还在拯救中国广播吗？
0: 哎呀呀，
1: 对不对？
0: 您都要到退休了，退休之后还拯救呢？
1: 那你就活到老就干到老啊，这是不是？要不退休金怎么领啊？中国广播没了，咱退休金也没了。
0: 看您什么时候退休了？退休时候看广播被您霍霍怎么什么样、啊？
1: 哎，行。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职业，我觉得哎呦这太适合我了，
0: 嗯，
1: 我就特别适合孤独。就前不久咱们去了一个地方，我们出差去西藏，去哪儿了呢？去日托寺。
0: 嗯，
1: 日托寺被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寺庙，
0: 嗯，
1: 它是在拉萨以南差不多100公里左右，然后呢有一片湖叫羊卓雍措，
0: 嗯，
1: 在羊卓雍措这片湖水当中突出来这么一个小岛，然后呢上面有小山头，然后呢在山头孤立着那么一个寺庙，说以前呢只有一位僧人，
0: 嗯，
1: 只有一位僧人面对着绝世风景啊，但只有一个人就特别的孤独，哇、哦！但我去了以后，
0: 我觉得你可以
1: 啊，游客好几千。
0: 你没游客之前人也是一个人啊。
1: 哇，真的，我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多游客的话，这个地方我就来报名了。对吧啊、
0: 嗯，
1: 真好。
0: 现在其实游客多了，你应该也是可以的吧？你像之前的那个，就是葫芦、
1: 嗯、
0: 养葫芦的那个大爷，
1: 嗯
0: 啊、那个爷爷奶奶，他不就是吗？之前就是不堪其扰，觉得好像是游客太多了。后来他们把这个葫芦摘了之后又安上了，
1: 嗯，
0: 我不知道他是受什么影响又安上了。我觉得可能他也觉得游客多，除了有一些安全隐患之外，也挺热闹的，
1: 嗯。
0: 嗯小明就说了，说私密空间分人，我这种性格的人就不需要什么私密空间、
1: 嗯、
0: 就喜欢人多热闹，自然待着的时候呢还要想方设法的去找个人、
1: 嗯、
0: 实在找不到人就打电话聊天，坚决不能一个人待着，
1: 嗯，
0: 你看不太一样，
1: 是啊。刚才我朋友说大明声音确实变了，
0: 嗯，
1: 变成韩磊老师了。啊，对，因为刚开始还行，但是后来呢，就是气虚了以后，就是有点往上走了。现在下不去了，明天还能恢复过来。嗯，现在说话确实有点像韩磊老师啊，就是说话带点痰。哎，
0: 都是跟韩磊老师一个声道了。
1: 哎，是。
0: 韩磊老师有这么瘪吗？
1: 有，他声音挺瘪的。哎，而且呢，说话特别的，就是说怎么实在啊，明儿啊。踏实的，踏实，你踏实休息，这事儿交给我，没事儿啊。
0: 韩磊老师也挺辛苦的啊，每天上节目还要替孙台来值班啊。哦，家乡的味道说郑钦文夺冠啦！
1: 啊，他昨天就夺冠了。
0: 哦，那我昨晚没关注。
1: 嗯，昨天夺冠了。
0: 恭喜恭喜！
1: 嗯，
0: 是值得庆贺啊。春的黄台说，我儿子只要在车上就是云听大明脱口秀、
1: 嗯、
0: 说要去北京的时候一定要去见见大明老师，
1: 这是我刚念吗？
0: 啊，你说过了。
1: 哎，是
0: 有机会，
1: 嗯，
0: 来北京呢是小朋友可能必要做的事情了，
1: 嗯，
0: 对吧，看看天安门，爬爬长城，
1: 是，
0: 嗯，然后顺便看看大明老师
1: 啊。杨春不得则说了，大明你放心吧，在灯塔上啊你待不了几天，
0: 嗯，
1: 他就有信号能听广播，
0: 嗯，
1: 啊，就是咱有信号能听广播，就咱们在节目里边叭叭天天扒他，三天就气回来了。
0: 本来谁不在说谁的原因。7095说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跟大地老师很像，刚才有朋友也说了，说他看了最近王佳佳演的那个电视剧《于红旧事》，
1: 你不要
0: 说我真的好像王佳佳，
1: 不要玷污我的女神，现在是女神排在第一位的王佳佳
0: 啊，变王佳佳了，
1: 一直都是。
0: 原来是谁呀、啊？原来不是王佳佳，
1: 王佳佳之前是舒淇。
0: 哦，那他们俩完全是不一个型的，
1: 完全不是一个型。就是王佳佳是我这五年吧，
0: 嗯，
1: 我不是药神有几年了？
0: 不止五年了吧？应该
1: 那不止五年了、啊，我就是从我不是药神开始喜欢王佳佳的，算
0: 是那不就我来的时候吗？
1: 不是，你能不能把你俩分开？分开，不要有一丝的沾染，就会影响我以后看到的其他的电视剧的。王佳佳真的是太好了，虽然说我不是药神里边他真的没什么台词，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往那一站的那个气质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0: 就是有气质型的。
1: 对、
0: 你要知道五官多好看吧，他不是属于那种传统美女的。
1: 我喜欢他脸上的有肉的那种感觉
0: 啊、就是很自然的那种，没有那种医美的痕迹，
1: 你知道吗？就是脸上没有肉的就给人感觉很刻薄
0: 啊、
1: 脸上有肉就感觉很自然，然后很亲切。还有呢，就是他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学舞蹈的
0: 啊、对，
1: 所以为什么就是最开始觉得他这个人很
0: 气质很好，
1: 条就是很正、很挺，
0: 是北舞的是吧？
1: 而且是学芭蕾舞出身的。
0: 北舞出来好多演员呢。因为可能真的演员除了演技之外，因为演技这种除了你后天培养，有很多是天然、先天的，人家就是天赋在那儿了。
1: 是。
0: 但是气质很重要。所以很多北舞的人出来当演员，
1: 而且王佳佳他是各种类型他都行，就比方说他演一个很温柔贤惠的，就是像我不是药神里边话很少的，也能突出他。然后你像他演一些
0: 天天杀人的那个，
1: 对呀、就是很坏很恶的那种，还有那个职场里的高冷女性，就是御姐，然后这个《于红旧事》里边那个东北话那个，要亲切有亲切，要高冷有高冷，怎么都行。
0: 我知道了，五年前不是我来的时候，我早就来了。
1: 哦，
0: 五年前是正我就是微胖，脸型微胖的
1: 时候。你没有任何关系。我就记得咱们好像在节目，好像三年前、四年前，我就在节目里公开呼吁，我就公表达我喜欢王佳佳了，
0: 是吗？那时候
1: 我看
0: 大家可能对他关注度没有那么高，
1: 没有那么高，但我特别看好他。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像不像我？你看 SK 说了，这样一说王佳佳真的挺像大迪的。Sun 也说了，孙台欣赏水平很高啊，对，他不是属于那种大家我们都说的杨幂好看呐 ，Angelababy 好看呐，是那种美女外貌型美女型的，还是气质型的？
1: 是，外貌也还可以。他妈也够用，
0: 够用，
1: 够用啊！
0: 哦，这一说过了吗？提奶奶说，大明刚提到那日托寺和孤独僧人呐，脑海出现的是电影《2012》。僧人把车钥匙给了弟子，带弟子的母亲去避难，自己最后选择留在喜马拉雅山上的寺庙，面对迎面而来的海啸。说孤独也是一种选择吧，独处也是，闹市中其实也可以很孤独。你怎么样？你现在能做到的就是，你即使旁边那么多人，你依旧自己是放空的，那才厉害呢。
1: 能啊，这个我
0: 可以
1: 很早之前就能了。以前在很多人的办公室啊，还在地方台呢，
0: 就睡着了。
1: 我每天
0: 打呼
1: 不是，我每天要写稿子。就是这边热线，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很多的热线，那都是投诉热线的，那家伙骂的太狠。还有
0: 开外放，
1: 还有各种的一个剧情啊，还有各种剧情，张家长李家短啊，谁家跟谁小三跑了那种的，各种的引人入胜啊。
0: 也还能睡得着，
1: 好几个同事嗑着瓜子围着他听，你知道吗？我在那得坚持写稿子，你知道吗？所以这种环境我也能。对，我是一个比较就是耐得住，
0: 那还挺厉害的，
1: 是能清空的人。
0: 不过说了，说庆祝郑钦文夺冠，今天霸王茶姬买一送一。说下个节目大迪你也安排一下。科比战说了啊，今天霸王茶姬买一送一，小程序已经打不开了。哎呀，我尝试一下今天啊。莲花三鱼说啊，你的那偶像，你的喜欢那不是王冰冰吗？ 王冰冰吧，好看，但是不是孙台喜欢的类型。
1: 对，王冰冰，你承认她确实上相，就是好看，
0: 嗯、上镜很漂
1: 亮。但是你要真的，你这自己这么迷上那种的，就是我，
0: 她不是那个风格的。
1: 对，
0: 嗯，
1: 就是确实我王佳佳。
0: 你说你找一下跟王佳佳同类型的演员有谁呢？属于那类型的
1: 没有，
0: 找不出来。
1: 嗯，
0: 哦。
1: 嗯，王佳佳，你说她上能演都市剧，很适合。
0: 嗯，
1: 下她能演乡村爱情。
0: 哦，
1: 就她那个东北话唠出来以后，尤其《愚公救世》里边那个东北话、啊，
0: 说了吗？像她姥儿，像张振华他姥儿，
1: 太那个东北了，太、
0: 嗯、鞍山的
1: 太地道了。
0: 嗯，
1: 就是她在把她放在乡村爱情里面，你会觉得她完全不违和。
0: 嗯，
1: 就这个演员真的太好了。
0: 嗯，二子说：“哎，大鱼，你不是喜欢俞飞鸿吗？”
1: 我啥时候喜欢俞飞鸿啊？
0: 但俞飞鸿确实挺漂亮的，她也属于那种有韵味型的女演员。
1: 嗯
0: 啊，她不是属于那种惊艳大美女，她是有韵味的。
1: 嗯。
0: 金、嗯、说了，大弟比王佳佳好看。哎，这不敢当，这不敢当。嗯、说像已经很过分了。
1: 还是跟任素汐挂钩会好一点，啊，都属于那种才女啊，才女。
0: 现在不是了，现在走颜值路线了。
1: 真像任素汐。
0: 辣椒在豆瓣上搜呢，啊，央广主持人大迪和演员王佳佳，
1: 嗯，
0: 很多人都说他们两个撞脸，你觉得像不像？大家多去豆瓣上搜搜，多给他提供点数据
1: 啊
0: 啊！我估计豆瓣自己就会学习了
1: 啊
0: 啊。
1: 以后再
0: 默认这俩就一人了。
1: 说王佳佳是谁？哭嚓一下出来一个
0: 大
1: 迪的照片
0: 啊！
1: 那王佳佳老公是谁？哭嚓一下出来一个大明的照片。
0: 哎，
1: 啊，那你看那个杯子，我这有那什么呀？我这有设计的图的啊。
0: 对，又给大家发到群里啊。想看我们的这个周边，厚米设计的周边，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然后大明下节目之后，让他把这个照片发过去啊。
1: 但是要拿到这个周边的话呢，朋友们可以在这周六下午2点参加我们的厚米的线下活动。
0: 嗯，
1: 厚米的门店呢是在望京啊，在望京那边
0: 啊，对，不到望京，
1: 这
0: 朝阳啊，朝阳那儿，
1: 嗯，
0: 哦，
1: 望京不就是朝阳的吗？
0: 是吗？啊，是吗？
1: 没事啊，
0: 望京偏远一点的。
1: 你还是交通广播的。
0: 他那天叫什么？离将台比较近，好像啊对对对，是望京，是望京那边。哎，不要纠结那些细节，就是线下那个地儿也挺方便的，下了地铁应该没走多远啊。
1: 嗯
0: 啊，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厚米"，底下有一链接，您点击链接报名，报名成功应该是有人会跟您联系，
1: 嗯，
0: 然后呢您再去现场啊。
1: 嗯，回复"厚米"或者回复"装修"，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
0: 嗯，
1: 然后呢会跳出一个
0: 链接，第一个是二维码、
1: 嗯，
0: 您是扫码进厚米的群，
1: 嗯，
0: 享受优惠的装修政策。十月份给大家提供的是有4张18000的代金券，我不知道领没领完啊。
1: 嗯，
0: 四张太少了，要不然我们后期跟厚米说一下，四张太少了。
1: 是
0: 啊，18000领完了就是15000、12000，
1: 嗯，
0: 然后什么8000、5000的这些啊。
1: 是，那二维码下面有一个链接，点那链接，这是一个报名链接，您完成报名就可以了，
0: 嗯，
1: 就可以参加我们周六下午2点的活动了啊。
0: 嗯，赵露宇来了，说我的私人空间呢，就是每星期天休息，上午呢要么在家看书陪我妈，要么去图书馆看书，下午就去 KTV 唱歌或者去影城看电影。昨天下午就是在 KTV 唱歌呢，然后进入到腾讯会议室，把链接发到咱们微信群里，有几个兄弟姐妹过来看我唱歌了，哎呦特别高兴。星期天下午唱 KTV 是不是便宜啊？
1: 嗯，
0: 是吧？星期天下午，
1: 星期天下午吗？
0: 对，好像是
1: 工作日下午便宜吧？
0: 对，工作日便宜，星期天下午应该是不是差不多呀？因为星期天下午基本上没有人去唱了，就准备收拾收拾上班了。好像是从周五晚上开始，一直到周天的上午都是贵的。
1: 嗯。嗯

0: 摩羯不是说不是聊私人空间吗？怎么都被大明带到王佳佳那儿去了？因为好多朋友在我们视频端去，所以说好奇搜一下王佳佳长什么样啊。
1: 永就是他演就是不错。
0: 二子说搜了搜了王佳佳很贤惠的长相，原来大明喜欢那种质朴型的女性。
1: 那不是，我喜欢那王佳佳这人可哏啾了，跟你说。

0: 好，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我们福利团正在给大家回购的这个北面冲锋衣啊，去年反正到冬天的时候应该都卖断货了，很多朋友就冬天就说哎呀你们冲锋衣怎么没了，我们说就只能可能明年再说了，然后今年我们给大家重新上架了，反正在天冷之前抓紧时间把冲锋衣买到手，咱就不至于天冷的时候就麻爪了，对吧？
1: 是。
0: 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会跳出一个链接，你直接扫码，各种颜色尺码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啊。
1: 杨洋说了，去看看王佳佳演的漂白，宝藏演员啊，还老舅的舅妈，对他这几年的经典角色特别的多。
0: 那舅妈好像是跟那个于红秀是有点类似吧，就是那种很淳朴的那种东北的女性。
1: 不是，那个于红秀是还不一样，于红秀是他这个给人感觉怎么说呢？他
0: 是演张德华的姐姐是吧？
1: 他喜剧感更强一点
0: 啊。
1: 哎呀，就是那个打个电话呀，尤其给心上人打电话的时候啊，那个脚拧似的那个。
0: 主要这五天天天在床上看电视剧了，
1: 喜感会更强一点。今天咱们话题不是聊人家，我们聊的是独处的空间，对不对？就是现在生活呀，这个工作呀，节奏快，然后压力大，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么独处的一个空间，无论它是一个物理性的一个现实的空间，还是说一件事儿，
0: 虚拟的，
1: 能够让你的思想啊，在这件事儿里边放空遨游，那也行啊。每个人都需要这么一段时间去静修一下。
0: 啊、对，之前你不是说男人私人空间就是汽车里嘛，
1: 或者厕所嘛。
0: 对。然后很多朋友说女人也需要私人空间的
1: 啊，是
0: 对。那女人私人空间，你说的它可能不是一个真的具体的空间，比如说你跟姐妹闺蜜约着出去喝个下午茶啦，唱 KTV 啦，溜达溜达，逛个街。做个美甲了，其实都是都是让自己舒服一点的方式吧，就对自己好一点。
1: 是啊，行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愿朋友们一天好心情，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喽。

0: 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家装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博总上线，欢迎博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博总，咱们来聊哈，就是在家装过程当中，大家现在可能会有犹豫的一些点，纠结的一些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家装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儿，因为这一旦这个家装修完了之后，我觉得可能要住个10年20年。
0: 保守的20年，
1: 保守要求，那是不是我们在算预算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去算？就是你看的不是当下你花了多少钱，而是未来的10年20年，你每天也花了多少钱？
0: 确实很多的业主应该这么算一个账啊，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在跟我们客户在分享的时候，我说你看啊，我们每个人装房是不是都有个心理预算的？
1: 嗯，
0: 啊，举例，我们预算想花10万块钱装这个房子，但是呢，你跑完公司以后。你能相中的公司有可能再报15万，
1: 嗯，
0: 就差这5万块钱，大家去思考这5万要不要够脚给它加上去。你坚持10万一定有人给你干，但是各位业主你一定要知道，10万的活是用的10万的材料，10万的环保，10万的服务，10万的工艺，跟那15万用的材料是肯定不一样，环保等级更不一样，工艺标准也不一样，服务过程也不一样，售后保障也不一样。我们很多业主不懂这个行业，就觉得哎呀，你报15万就多比能够10万多挣我5万。我真的跟大家负责任的讲，装修公司没有这么大的暴利。
1: 嗯，
0: 别人10万的活，别人另一个公司非得要15万多挣你5万，那就疯了啊！那这个公司15万公司绝对接不到单。
1: 嗯，
0: 因为那现在装修这个行业很透明，但是呢，为什么有10万和15万之差呢？差就差到啥呢？差到用的。材料的标准不一样，
1: 嗯，
0: 环保等级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这三个是个核心要素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如果单纯听价格定装修，按快消品的思维，那就买10万的就行了，
1: 嗯，
0: 对吧？但事实上真的你想一劳永逸，你未来不想折腾，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选高不选低，因为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在内。
1: 嗯嗯，
0: 所以10万的活你自己静下来想，他保证就赚你点钱，所以他就从材料上工艺上给你做文章。15万的肯定也得赚，但是你取高了，他肯定给你用的材料更好，环保等级更高，因为现在挣暴利的时代没有了，就是通过服务换得业主认可和信任。尤其你找我们48个呢，我还给你有一个硬性承诺，就是第一，你的15万你这个价是完工价，
1: 嗯，
0: 第二，环保你随便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两个标准就给你把质量卡死了，价格卡死了，就没有松懈的余地了。还有第三个，售后我都管，全中那个3年质保，终身我水电10年质保，就是避免过程偷工减料现象，就把所有的问题全卡死了。所以大家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在比价的时候稍微理性一点看待这个事情，要科学理性的比价。这5万块钱咱们算一个账，摊到20年，每一年多花2500。每天也就是5-6块，
1: 嗯，
0: 也就这么个标准。
1: 是的，
0: 所以你算一下，你这钱能不能花得起？那我认为你是能花得起的啊！你把那多花那5万摊到20年，你不就一算账，它就没多少钱了吗？
1: 嗯，
0: 事实上就是这样，好的东西在买的时候够脚，搬到家你越用越值，越用越省钱。
1: 嗯，
0: 便宜东西在当下满足了预期，你搬到家1-2年重新，你反而花的钱更多，重做。所以，作为我们很多业主来讲，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给大家说一定要买高，别买低，别就追求那个低价，
1: 一定要理性。
0: 啊，哎，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反正你记住一句老话，这边不是我说的啊，一分钱一分货，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行业更是这样。
1: 嗯，
0: 因为人工费是省不了的，如果你预算压的低，把材料上给你降低品质，调包用假冒伪劣材料，你敢住啊？第三个，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你将来住完1-2年重新提，你不就重新花钱做吗？
1: 嗯，
0: 所以这些都跟钱相关啊。第四个，管装完没人管你，售后只有你自己管。那你像我们48个呢，我是一直要管的，
1: 嗯，
0: 啊。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活动，我们是做了一个年终老客户答谢会，啊，举例我北京10年前找我做的客户，我都会打电话回访，你家里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我给你接下来安排这几天可以维修。
1: 嗯，
0: 这是我们针对老客户做的一个年终答谢会的一个活动。同时呢，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我们的门店啊，那个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现在公司发展的一个什么情况。
1: 嗯，
0: 顺便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礼物啊，这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全国各地我们都在办的啊。年底我们有年底答谢会，年终有年终答谢会，这段时间我们还集中办我们的乔迁夜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想了解我们48块庄更多啊，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记好咱们48块庄常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在这个小长假这个季节啊，大家。

0: 真的可以来到我们的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啊！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只要您到店就会送
0: 你。对的，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呢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预约，然后到店参加活动，然后同时还会送您这些见面礼，然后在现场还可以了解更多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内容吧。我觉得在咱们的现场可能比咱们节目当中说的要更加详细一些。
0: 是的，那个你来参加我们的周末的活动啊，那我们首先会给大家要有一个对我们公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同时有我们的完工业主给大家的分享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业主你是希望了解到的，
1: 对
0: 啊，
1: 而不是听
0: 对光听我说，你就是老王卖瓜嘛，那我对吧？但是你听我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那我觉得你有判断力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给大家现场做试验，因为48个呢，我们装修房子要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那这个靠什么实现？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给你实现的啊。我们装修房子除了我们没有甲醛超标，还可以为你室内的空气质量保驾护航，可以把你装修房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进场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你分解掉，就这两个事业让你眼界为实啊，就是你只有到现场你才能感受到这个产品真正带给你不一样的这种感
1: 受。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你这东西太夸张了，肯定是你这个说的挺好听啊，说这个东西还可以后续的一些效果等等，现场会给你
0: 现场给你看嘛，对吧？你这现场你第一让你通过嗅觉来比较啊，哪个好的乳胶漆是啥样的，低温下高温下加开水都不会有刺激性的气味，那别的品牌的漆就有了，对吧？一对比你就能感觉出来啊。第二个就是分解甲醛的试验，两个箱子现场做试验，让你待上半个小时你就能看结果啊。同时呢，如果正好赶上我周末的时间有直播活动，我会讲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会给大家通过40分钟的分享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即便是你来完之后你不选择我48块装服务，我相信你在未来在选择别的公司的时候能给你少走很多弯路，避很多坑，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关注的啊。最后我会给大家讲一个优惠折扣，只有当天我直播完之后
1: 才会
0: 一个小时之内签单的享受超低折扣，
1: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带着家人一起去。
0: 是的，你一个人来没有用啊，你说我觉得挺好，但你哎，我也不敢定，我还得回去商量。所以两个人一起来了解完之后，你到底该选哪个公司，你们俩自己做一个决策。反正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48块装价值连连客户服务，如果就认低价的你也不用了，你不用找我啊。如果说就单从听价的就比价的，你不告诉我价我不来的，那你也不要来，对吧？你就找你认为的低价的公司去就行了。因为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报价方式和别的公司不一样，所以我的报价就不会低，我报给你没有用，我的价对于你来讲没有参考性。如果我们真的业主你想要一个真实你家装完大约要花多少钱，你不是买低价，你是想知道大约花多少钱，我建议大家不要问你想找的公司，你问一下第三方平台，你就在豆包 DeepSeek 把你家的哪个城市你要做什么项目，我要环保，我要完工价，我要有售后啊，我要零增效，你把这些输进去，你一问你家的那个价格就出来了。你那个价格出来以后呢，有低中高三个档，我建议你不要选最低的，你选中档的。我们公司就在中档那个水平线上。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就知道你该花多少钱了。我觉得这个价格对于你来讲有参考价值。
1: 是的，
0: 你要问一些，问到一个，你问我不告诉你，你问到一天就靠低价吸引的公司直接被你带沟里边了，对吧？别人给你报个10万，那个公司我5万就能干，那你就哎，这5万这跟我心里预期一样，那我就找5万的。
1: 对，
0: 那你有可能就把你带到沟里边。
1: 就很客观的一个事儿，就是不管是5万的，还是10万的，还是15万的，他们都要有相应的一个利润，只不过他们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0: 是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售后不一样，那钱就不一样。
1: 就10万和5万和15万的肯定都要有利润嘛。然后但是他们使用的这个材料就肯定是不相通的，不可能说报15万的那个我按照10万的这个可以你去装修，它也不现实。
0: 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个良心事儿，就是很多的业主就不觉得，因为这是个服务行业，它是没有标准的行业，它不像咱买快消品， 啊，那个买一瓶矿泉水，定好这个品牌的水，花了不多。

0: 的牛奶买，我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
1: 嗯，
0: 这个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变化，但是装修可不是啊，装修是服务行业，公司都会因为你花的钱来给你匹配你的材料和工艺啊，所以你别指望公司赔着干，
1: 嗯，
0: 不挣钱给你干。你像我这，我现在开的60多个公司，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是背着债来的。我今天一分钱业绩没有，我到了15号必须发工资，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我不交我都玩不转了，没人给我干了。那钱从哪来？不是从我兜里来，我没有那么多钱。那我们的钱就是从给客户的服务赚取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那我相信我是这样，别的公司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他5万钱也得挣你钱啊，所以这个大家是要知道的，
1: 一定要理性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明明白白消费，放心家装、环保家装、省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记好咱们48块庄厂位的服务热线，全国我们现在已经60多个1、2线城市给大家开放了。
1: 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江西南昌有没
0: 有？南昌有了、南昌已经能服务了、
1: 嗯、
0: 南昌我们是最近新开的店已经有了、
1: 嗯嗯、
0: 所以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48块庄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而且是全国60多个门店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哈，400-665-8848 400-665-8848。博总能不能来留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比如有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您这个一对一的进行一个交流的？
0: 可以的、
1: 嗯、
0: 我个人的手机号呢，那我就留给咱们听友啊、
1: 嗯、
0: 大家如果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号、
1: 嗯、
0: 你加微信你发过来问题，我会本人给你亲自回复啊。即便是你没选择我48块庄给你装房的，你遇到装修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给我发微信，我会告诉你啊、
1: 嗯、
0: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 13303013881，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那么说回到关于家装方面的这个事儿哈，很多朋友在选家装公司的时候，或者说在准备给自己家进行装修之前，其实比较害怕的是什么？一个是怕被坑被骗，就关于价格这一方面；另外一个就觉得特别的操心啊，我要去问工长，然后我是跟工，甚至我还要跟工人对接，我还得跟厂家对接等等。就是咱们48块庄针对于这些操心的这些比较麻烦的事儿，这些业主不愿意面对这事情，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0: 是有的。像我们今年，你看，我们就根据我们客户的需求啊，我们公司也提炼了一句我们公司的 slogan 啊、
1: 嗯，
0: 装修怕踩坑，
1: 嗯，
0: 那你就先来找48块庄避避坑、
1: 嗯，
0: 最后你顺便摸个底价。我们说的这个底价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家最终完工的价。啊，我们真的跟很多的就是没有选过我们的业主，我们不是也一直服务嘛，
1: 嗯，
0: 就是我们最终给他报那个价，很多程度上最终就是客户最后家装完那个价啊，我们的这个价格真的给的还是很中肯的啊、
1: 嗯、
0: 我们做完的房子是中等偏上的一个档次，我们的环保的标准是靠这个标准来卡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大家如果说害怕装修踩坑，那你真的应该亲自带着家人来到48块庄6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你到我门店不一定你非要找我做啊，至少你了解一下这里头的行业内幕，
1: 嗯，
0: 你了解清楚，我觉得你最后再摸上一个底价，你再跟别人去比，我觉得你有参考。
1: 所以是找48块庄避坑、
0: 啊，
1: 然后顺便摸
0: 个底价,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呢，成为我们公司的 slogan， 很贴合业主的需求的啊。
1: 嗯、
0: 那我们实际在开工过程当中啊，就是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有两个和传统公司的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我们是自有工人。就是我刚才不讲了嘛，就是我每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实际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每个城市这个月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这个月最大的施工承接量是多少，那我们这个月就切多少单。
1: 嗯，
0: 同时我们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们就服务开工多少个工地。
1: 嗯，
0: 啊，所以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是工人师傅和管家决定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工人师傅就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啊，管家呢就可以解决业主操心的问题。因为管家，大家可以从这个词上来顾名思义啊，古代的大户人家都有管家，都帮着东家去打理家里头所有的事情、
1: 嗯、
0: 那我们 翻新管家就是在帮业主开了工，装修过程当中帮业主打理所有的事情。
1: 嗯，
0: 管家开工每天到业主家待两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大约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
1: 嗯，
0: 因为老房翻新的业主，很多业主选择四八块装，是住在那儿装的，不搬。

0: 压装的，所以我们要把工程进度给它提上来啊，能早完一天就不要晚完一天啊，因为我只有如期完工，业主体验好，我想了口碑才会有，所以这是管家做的第一个事情，盯工程进度。
1: 嗯，
0: 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帮业主盯好质量验收，每道工艺完成，管家一定要按照48块钟验收的标准验收每道工艺的完成的情况，合格签字进行下一道工序，如果不合格能令他砸掉重做，通过这种方式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所以未来我们给大家服务的每一个工程啊，大活小活，我们接你的单，完工级要提到作品的高度为大家交付。
1: 嗯，
0: 通过这种方式保质保量给业主交工，同时也是为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因为48块砖未来装的房子并不是这辈子不管大家，我们是要管的，我们是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包括我们现在实际说是这么说，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实现了终身质保。就是你有任何问题你现在找我，10年前你找我装过房的业主，你家里现在有问题了，我的工人都可以去给你去免费维修的，所以这个钱我们是没有收过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是我管售后，我就绝对不希望它出现偷工减料的现象。
1: 是的
0: 啊，这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盯质量，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稳稳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业主在装房的过程当中，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要想方案变化，那你基本上得加钱才可以。那你找咱们48块砖不需要，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任何方案的调整改变，您就第一时间找咱们管家，咱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知道48块砖2019年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嗯、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让我们业主从此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
1: 嗯嗯、
0: 业主施工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只需要跟
1: 管家
0: 一个人交流，管家第二天帮你所有的问题给你解决掉。所以装修老房子虽然麻烦，但是你如果你真的选择了48块砖，我们自有工人管家服务给你服务，就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旧房翻新体验。所以尤其你年龄大了，工作忙的，家里东西多的业主朋友，
1: 想省心的，
0: 哎，你想省心的你找我、
1: 嗯、
0: 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砖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砖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量房、嗯，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嗯。
0: 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砖场外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还会有见面礼，像是这个防滑服务一次啊，然后包括这个智能门锁啊，这些都是会送给大家的。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咱们每周末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活动，而且是博总亲自来给大家说的。
0: 是的、嗯、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48块砖更多，你也可以加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0: 因为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但你加了我微信你可以随时找到我、
1: 嗯、
0: 啊，在你的朋友圈有一个做装老房子的我觉得我也不会骚扰你啊，就是你加了微信你有问题你问我，我会给你回复的、
1: 嗯、
0: 啊，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刚才提到了一个咱们48块砖今年的一个新的 slogan 啊，叫做装修业主实怕。然后我看了一下这实怕，其实完全覆盖了目前大家害怕装修，然后那个不想装修、纠结装修、犹豫装修的这些点，咱可以来说一下啊。
0: 嗯、
1: 怕花冤枉钱，
0: 对，
1: 怕这个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受售后无质保，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我觉得这十怕真的已经很全面了。然而这十怕其实咱们48块砖已经有非常完善的一个解决方案了，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了。
0: 对，就是每一个怕实际都是我们根据跟客户的沟通、
1: 嗯、
0: 我们总结出来的、
1: 嗯、
0: 但每一个怕实际在48块砖体系当中我们都已经有标准的解决方案、
1: 嗯嗯、
0: 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48块砖我们在11年我们靠了这个企业的发展，不是靠低价、
1: 嗯、
0: 不是靠这个其他的，我们就是靠服务赢得业主的
1: 认可，一点点做上去
0: 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在我看来就是个重服务行业、
1: 嗯、
0: 服务行业不干服务的事儿，你非要干一些 低价干一些坑蒙拐骗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啊。如果18%

0: 那将来这个企业说做的真的，企业通过这个招牌骗人了，那个公司我立马关门啊，不能这么干啊，这么干没有意义啊。就是真的，我们通过每一个我们的承诺，业主选择了，我们给人家兑现了，业主享受到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企业的这种最基本的一种价值体现。你像我们公司创办的这个乔切业这个活动，举办乔切业。不给大家吹牛，我到现在已经办了4年多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办这个活动。那我说环保交付集装箱祝福搬家装修预算是决算，这些人我讲的这些事情别人可以随便拿走就说，跟我说的一模一样，比我甚至说的还好。但是我举办乔切业这个事儿，至今为止你们可以全网查，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来跟风这个事儿。我们举办乔切业4年前的一个创新，就是我们感恩业主认可48个章，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我们把完工前的开工前的照片视频拍好，完工之后的照片视频拍好，做个合集。完工之后我找一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家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48块钱为业主完工业主举办的乔切业。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那您这次找48块钱，我们服务师傅做到环保做到没？有没有给多加钱？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100句，因为你邀请了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绝对信任你的，对吧？你讲我一句好，那我这个口碑就好了啊。所以我们拿我们北京来讲，我们全国各地办乔切业的城市来讲啊，我们每一年统过数据啊，每年大约有1/4的业绩来找我们，都是曾经亲戚朋友举办乔切业，他们来参加过乔切业的业主。而这些客户来了，他就知道我们是重服务的企业，不是卖低价的。而这些客户来了，我们的成交率会非常高，而且来了都是回头的，整装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他愿意找一个放心的公司，他不愿意找一个套路的公司，他不愿意找一个报低价开了工给他增项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现在也消费越来越理性了啊，并不是被一些所谓的低价就带走啊，很多的业主真的是各方面通透的去比较啊。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承诺的在节目当中承诺的做不到，乔切业我敢办吗？实际说实话，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我害怕把这个活动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别的公司不敢办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所有来参加乔切业主在这讲的第一句话就，我觉得48块钱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公司今天为我们举办的乔切业的活动，我又捧公司的场。你们说现在客户谁差那口吃？人家来这儿就是觉得你给我家服务的时候用心了。我感受到，所以你公司办活动，我愿意捧你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近距离去通过这个活动了解一下48块钱，在他们未来有维修啊、有装修的时候，至少少走弯路啊。我们真的这个活动我们办下来，这是我们公司两大王牌之一，举办乔切业。我们公司第二张王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雨后森林磨合器和磨合泥。那这个产品我们用完，这个产品可以装完，可以把8码的空气搬到业主的家里。
1: 这是咱们的王牌产品。
0: 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害怕环保不达标的业主，你选择48块钱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的产品，你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两大王牌，只有我们有的，全中国别的装修公司没有的。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钱更多啊，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了60多个一二线城市，可以给大家服务。大家想了解你那个城市有没有我们48块钱能服务，那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钱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听节目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钱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8块钱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60多个门店全部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翻新热线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加活动。今天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真的门锁，像这样的这个见面礼一份。那当然了，如果这个还有一些朋友想跟博总个人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也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北京时间9:30。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有很多朋友会在后台问哈，如何才能够随时随地的收听到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节目直播，包括回听呢？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生动旅途，都可以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近期优质节目有声书以及节目的回放。奔波忙碌的日常需要音乐与好故事在路上治愈，不管是通勤路上还是居家休闲，在这里呢都可以用动听的声音装点你的烟火生活，随时随地享受松弛的听觉时光。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4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闲暇时光除了收听生动旅途之外呢，也可以利用这个闲暇时间来好好听书打发时间哈。不管是驾车出行还是说居家放松，好听的音乐治愈的生活故事在云听 APP 当中都应有尽有。更多的音乐节目、优质的有声书都可以随时的点播，让美妙的声音陪伴你的每一个平凡日常。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近期的优质节目、有声书以及节目的回听。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闲暇时光除了听生动旅途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来听一听好书打发时间哈。不管您是驾车出行还是居家放松，好听的音乐、治愈的生活故事在生动旅途当中都应有尽有。那更多的音乐节目包括优质的有声书呢，您都可以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近期优质节目有声书以及节目的回听。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
0: 哎，你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啊。
1: 好，
0: 欢迎董乐回归啊，欢迎回归。

0: 鼓掌鼓掌鼓掌。以后这个咱们继续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车生活，反正大家也可以在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因为不管是新车呀、二手车呀、包括维修保养、投诉维权，在汽车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啊。
1: 是的，又到我们俩跟大家一起来说车的这个状态了啊，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吧，或者说就大家可以探讨起来。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是欢迎各位去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是的，当然了，开车的这个路上啊，想听王牌汽车团啊，里面会包含新车的测评啊、用车的答疑啊，当然也可以随时随地都收听到咱们节目免费的一个回放啊，手机啊、车机啊都是两端通用的。更多的汽车节目啊、有声好书啊、广播直播都可以一键畅听。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可以回复关键词“云听”，然后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云听的年卡，让好声音陪伴你的每一段出行旅途。
1: 是的，各种有用的、实用的都在上面啊。当然，我们的汽车节目也可以来听啊。这个除了我们日常的节目当中我们说的这些东西之外呢，回听也能听到我们的录音、啊。
0: 是的，
1: 那今天又是说到新车了啊。本周这个新车其实上的，你说多吧，倒也还行。你说不多吧，这感觉这些东西，这些新车也提前都大家该爆料也爆完了。
0: 对，然后最近呢，
1: 该看的也看了。
0: 对，整个新车圈啊，一些热点的新闻啊，今天的节目咱们都可以一起来探讨。当然，如果说您在第四季度哈、有换车，尤其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有换车购车的打算的话，就更欢迎您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咱们一起来聊啊。
1: 是的，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发送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们就能看到大家的留言了。今天说新车啊、也是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这个老朋友，
0: 新月老师。
1: 其实我跟新月老师好久也没联系了。
0: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有请新月老师上线，欢迎新月老师。
2: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董乐好，欢迎董乐，欢迎新朋友董乐。
0: 就刚才我不说了吗？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啊、
1: 新的老成员。
0: 是的，
1: 是啊，这个今天刚才也开场说了，今天我们说新车哈、的确是有很多的这个，大家可能就是被广告也好，或被说也好，或者说也是被一直耳濡目染渲染的也好，终于这周要上了啊。薛岳老师有什么特别关注的，或者说的确是您看完之后也蛮期待的一些车？
2: 前两天的战舰700应该是上市了、对。然后这个车呢，首先我没想到它有这么便宜。
0: 18万多好像是。
2: 对，16万多起。
0: 16万起。它有一个限时的那个换新价。
2: 对。然后呢，这车呢，它也是一个内嵌式大梁的车型。然后说到内嵌式大梁呢，其实它跟传统的这种城市 SUV 方盒子它又不太一样。
0: 对。
2: 它相当于是在20年前由帕杰罗引领的，后来由大切诺基发扬的。在最后由路虎继承的，发扬光大的这么一个不太让越野老炮们喜欢的技术。
0: 哎，谢老师，前两天有一个也是内嵌式大梁的那个，就是长城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2: 广汽传祺的越七，然后呢，
0: 长城的那个，就前两天热度
2: H10，
0: 对。
2: H10的话，不能严格意义上的说是内嵌式大梁。H10呢，其实还是以前的这个老平台，研发的一个底盘经过加强的一个城市方盒，所以呢，它跟这个越七啊，跟这个战舰700，以及跟之前的路虎卫士啊、发现5啊、帕杰罗呀、这些车型还不太一样。我觉得战舰700吧，相当于是一个比较硬的城市 SUV 了。而且呢，目前同行们试驾，因为我没有机会试驾呢，同行们试驾觉得这车的这个整个的底子操控什么的非常不错。当然了，所有的采用内嵌式大梁的车，除了帕杰罗操控可能更硬派一点之外，剩下的包括大切、包括卫士，其实都跟原来的大梁式越野车不一样，都有特别清晰的路感和特别足的这种侧向支撑。我觉得这个是内嵌式大梁车型的一个优点，但是我没想到吉利的第一款这个能越野的车，技术含量这么高的价格还这么便宜啊，这个其实出乎我的意料的。
0: 明白。然后包括它也是这个新一代的这种硬派方盒子越野车型嘛，包括搭那就高配版车型，它搭载了激光雷达等等，就这我觉得完全是
1: 该有的都有了。
0: 对，就是新时代的这种硬派方盒子越野车。
1: 是，完全、就是、
2: 没错。
1: 说到这个内嵌式大梁嘛，就是很多人觉得算是一个，算折中的方案吗？或者说是算一个比较保守的方案吗？
2: 也不能算保守吧，因为之前的这个非承载式车身主要还是因为它的这个车重比较重，同时呢这个重心也比较高，所以呢操控呢会有一定的弊端。任何一个硬派越野车其实操控都很一般，要不然你就像奔驰 G500 一样使劲往上堆料，在悬挂上无限制的堆料，或者像猛禽一样30万

0: 套悬挂，
1: 嗯，
0: 那你有可能会得到一个不错的路感和操控，
1: 嗯，
0: 但是呢从帕杰罗跟这个路虎对峙之后啊，
1: 嗯，
0: 可能是因为这个高强度钢材的这种技术突破，
1: 嗯，
0: 以及成本的逐渐的下降嘛，这种之前呢只存在于军用设备上的这种高强度钢材，
1: 嗯，
0: 逐渐的被民用化之后，内嵌式大梁呢就成为了一个技术路线和技术方案。
1: 嗯，
0: 当时呢曾经在我记得在2007年、2008年的时候，吉普大切诺基从这个北京大切正式换成内嵌式大梁的承载式车身之后，
1: 嗯，
0: 第一批的大切诺基纯进口的 3.7 的和这个 5.7 的这批车曾经有过一个问题，就是当时 4S 店真的把它当成大梁越野车来卖，结果呢，
2: 嗯，
0: 一些老炮买了之后一飞坡这车就散了，就
1: 对，老炮可能不太认
0: 啊，对，就是后来的口碑就是所有的这种大切车型不能飞坡，一飞坡就堆，
1: 嗯，
0: 其实呢也是因为在当时内嵌式大梁车型它的强度没有达到足够的要求，包括现在
1: 嗯
0: 好多这种沙漠穿越不带帕杰罗玩，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2: 嗯，哎，谢老师，我再请教一下，就这个内嵌式和内嵌式一体化，这是一回事吗？
0: 严格意义上讲，看企业怎么说。
1: 嗯
0: 啊，这个内嵌式大梁和内嵌式一体化，我觉得还不应该是一回事。内嵌式一体化其实它就是整个的这一套的底盘和车身结构在里边，在两条大梁位置用了高强度的钢，
2: 嗯，
0: 我觉得这个叫内嵌式大梁。
2: 嗯，
0: 但是你说把周边的锁边啊，把这个整个底盘这个架构全都说自己是多少多少兆帕的钢，
2: 嗯，
0: 我觉得这个只是加强底盘和加强车身，它并不应该叫做针对越野设计的专门的内嵌式大梁。
1: 嗯，
0: 因为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路虎卫士也好，路虎方向五也好啊，它在交叉轴的时候，你打开车门，你打开尾门，电动尾门这些关合不受任何的影响。
2: 嗯
1: 嗯。
0: 但是有一些采用加强式车身的，号称自己内嵌式大梁的车型，这个时候呢，车门就开始出现缩紧加大的情况。
2: 嗯。
0: 就是它的本质还是有区别的。
2: 嗯。
0: 但是呢，你也不能说这个内嵌式大梁车型它就一定跟传统的硬派越野车一样，它的最大问题就是飞坡往下砸的时候，它巨大的冲击力还是会让车身产生形变。
2: 嗯。
0: 但是呢，这个非承载式车身它的底盘跟车身是脱开的。
2: 嗯。
0: 所以呢，它底盘很难产生形变，同时车身也很难产生形变。
2: 哦，明白了。
0: 啊，所以呢，这个是各有利弊吧。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内嵌式大梁的这些车呢，它在一些极端工况之下，它确实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在大部分时间段呢，它既有着越野车的这种硬派的属性，它又有着极端的通过性，同时还有着不错的操控，
2: 嗯，
0: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折中方案。
2: 再加上它这一次这个战舰的这个一个价格，就是69.8万起售的这样一个价格，我觉得还是会吸引一部分受众的。
0: 对，没错。而且呢，这种高强度钢材，尤其是强度达到了内嵌式大梁标准的钢材，其实费用是很高的。
2: 嗯，
0: 那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的这个量达不到的话，其实它的采购成本呢会数几个提高。对，但是呢，吉利因为之前接受了沃尔沃体系之后，它本身这种高强度钢材的采购和它的这种配方啊，跟其他车企其实是不一样，它是有成本优势。
2: 嗯，
0: 所以呢，它才会把这个价格做到这么低。
2: 嗯，
1: 是最主要的是刚才说到这个结构吧，就是现实当中，咱们现在买这些车的人也不可能所有人都拿去飞坡，决定。这个还是少数，所以是对于这样的一个采购群体来说，或购买者来说，其实倒没有说那么非得要那么硬对于这款车的要求。
2: 嗯，
1: 所以通过这个把价格打下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真要是按就15万这个价，16万这个价格去买，但可能绝大多数人也不会说上来就买入门版，还是会往上再买高一些的配置。
2: 嗯，这可能要看大家的一个消费的习惯呢，啊
1: 嗯，
2: 然后包括自己的对于爱车的这样一个用车需求，我觉得这可能要分了。但是大家现在就是因为同一款车嘛，它有不同的这样一个配置，所以大家在选车的时候，我觉得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了。就是大家现在好像确实有很多一部分朋友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它的一个更高端化的一个配置了。
0: 没错，因为首先呢，有钱有闲有时间的人的这种车，他肯定不会在乎这个仨瓜俩枣的这个差价的问题。
2: 嗯，
0: 而且呢，明显的这个差价带给他的是特别直观的配置享受。
2: 嗯，
0: 他跟以前的这种合资车时代、陆巡时代这种高配低配之间差个冰箱、差俩桌板，
2: 嗯，
0: 这种配置差异相比，差的简直是天差地别。就像之前我们在试驾这个泰坦700的时候，它的高配车型896线激光雷达，
2: 嗯，
0: 这个东西它就是在国际上领先的这么一个硬件配置，而这个配置它就是被前这个鸿蒙智行打下来，把成本打到10000多块钱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中国车企目前享受到的红利嘛。嗯，
1: 就按照现在的阶梯制度来说，你买入门版。

0: 和买，咱都不说顶配了，就入门版和中高配，在个别车上，从硬件和软件，从辅助驾驶来看，完全都可以变成两个车了，可能就是外观类似，都有这种感觉。
1: 对，而且我最近不说哪个企业了，我遇见过几次这个高配跟低配试驾感受不一样的情况啊，这个
2: 一般媒体试驾的时候，全部
0: 都是高配，
2: 全给最高配，
1: 对对对，然后呢？对，然后呢，这个升级底盘来看了一下，悬挂、避震什么的，全都是德国原产的。但是呢，这个租了一个低配车型去拍摄，发现开起来完全不一样。
2: 嗯，
1: 啊，当然
0: 这说完，我们大概都能猜出来是什么牌子了。德国原产，近期是那就那几个车了就。
1: 啊，这种情况其实也大量的出现在了很多的这个合资车的高配跟低配的车里。
2: 嗯，
0: 对，
1: 我觉得其实还是采购成本差异太大，而且现在价格太卷的原因吧。
2: 嗯。
0: 它总需要有一个所谓的打破我们价格门槛，或者说营销噱头在里面，让你觉得这个车比较便宜。
2: 嗯、是，
0: 我们就换，就是拿刚才所说的这几个竞品来说，你说长城 H 十也好，泰系也好，奇越七好，包括你这个埃卡 Y 二七，你现在就是入门版的价格其实都不高，但是你去看实际成交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不会买。特别便宜的那款，起码要从中配起，
2: 因为可能也确实是这个低配版或者入门版本，对，给的太少了，嗯，就是可能失去了购买这台车的一个意义。
1: 对，对，我就觉得这个爱卡 V 二七定位就比较尴尬了，因为呢，你买便宜的话，它有 V 二三，
2: 嗯，
0: 对，
1: 还有 V 二三 L， 然后买贵的话呢，上面有一神行者八，
2: 对，
0: 嗯，
1: 然后它卡在中间呢。确实开起来这车不像个越野车，像个美式的全尺寸大 SUV，
2: 嗯。
1: 就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方方正正的那种感觉，你感觉像一个凯雷德被剁掉了一个窗户，剁掉了一个尾窗，然后开起来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因为国内的用户这个对于这些车的驾驶经验不足吧，所以呢大家都觉得这种车长得一样的是不是开起来都一样，其实还真不是，性格差异还是很大的。
2: 嗯，
0: 调教也不一样，包括设计思路其实都不太一样，这个还需要自己去开一下才能真正的体验一下自己到底说是否适合你啊。
2: 嗯，刚才咱们说的是有关于这个方盒子的一些车型，因为确实也是近期关注度比较高的。
0: 嗯、
2: 说完方盒子，咱可以来看一看，其他的车型啊。刚才上节目之前，我和董乐还说，最近有一个这个 ID Era 的这个 8X， 就相当于从 9X 到 8X， 然后再到 5X， 就是这几款车型，就是如果关注这一个品类的这类品牌的朋友们，我觉得这一系列的车型肯定是会关注到的。新月老师，这车看了吗？
1: 这车有关注，但是我更关注海外车展之前放的那个 ID T 馆。
2: 嗯
0: 啊，
1: 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大众在国内和在国际已经采用了两个平台来去做事，
2: 不同的一个路线啊，
0: 两套。
1: 对，那现在的 ID 的 Era、Era 系列其实是国内深度和小鹏，一汽那边是和领跑在做深度的合作。
2: 嗯，
1: 然后呢，在国外呢，这个 ID T 馆你一看就是个 ID 4X， 这个换了个窗线，然后换了个标，换了个什么。反正加了个大屏，反正
2: 前两天
1: 是
2: 不说 ID 4X 在国内要
1: 对
2: 不
1: 它正式的全球范围内应该会正式停产，然后呢就会升级成为 ID T 馆，
2: 嗯，
1: 就是 ID 途观嘛，
2: 嗯，
0: 对，
1: 所以它相当于自己又打了自己的脸了，因为之前上一任董事长曾经说过，高尔夫不会有纯电，我们会用 ID 3代替，
2: 嗯，
1: 然后呢 T 馆也不会有纯电，我们会用 ID 4代替，以后呢大众的纯电系列跟油系列就是两个产品线，
2: 嗯。
1: 但是现在他叫 ID 踢惯了是吧？这刚过几年这事儿又忘了，我觉得还真的就是竞争压力现在太大了。
2: 嗯，是的，尤其是国内的这些自主品牌、新势力品牌。纷纷崛起之后呢，推出的车型这么多，它确实如果不改变一些方向的话吧，它承受不住这个压力。
0: 对，
1: 嗯，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 ID 的这几款国内的所谓的特供车型吧，
2: 嗯，
1: 我觉得竞争力还真是挺强的。
2: 嗯
0: 嗯，
1: 啊，就是你从价位、从配置什么角度来讲，其实是有竞争力的，但
2: 是
1: 呢，从品牌来讲，对，从品牌来讲就有点悬。
2: 嗯。
1: 啊，这个前车之鉴就是一汽丰田的 BZ5。
0: 嗯
2: 嗯，
1: 啊，这个车优惠完了之后，甚至把一个皇冠 Cross 的车身的造型的车打到了9万多块钱的最低价。
2: 嗯，
0: 对。
1: 然后呢，现在呢，一汽丰田跟广汽丰田合并了，这个车呢，很遗憾的应该会退出历史舞台了。
2: 嗯。
1: 啊，所以我就觉得并不是说它对标国内的某款车型去打造一个产品力，然后把价格再比别人便宜，
2: 嗯，
1: 它就能够获得市场的青睐。我觉得还是这些合资品牌啊，作为新能源国内市场的后来者啊，这些合资品牌应该要去

0: 思考一下自己在中国市场的这种产品定义跟方式了。我之前董乐没在的那几期，我之前跟庄园聊过，我说虽然奥迪和这个奥迪用了鸿蒙智行，然后奔驰用了 Momenta， 但是你会发现他们配的都是顶配啊，就是
1: 这还是刚才说那两个车的感觉吗？
0: 对，就是你奥迪 A5， 你低配是选不了鸿蒙智行的，选装都选不了这鸿蒙智行的智驾，你只有顶配，然后顶配不优惠，那相当于就是压根儿就没想卖，所以呢，
1: 所以他们你看现在他们那个营销策略这么做完之后，奥迪 A5 顶配卖不出去，低配特别不好买，最后东西买 A4、Q5 不是这样一个道理了？买老款，
0: 对，
1: 新款没人买，
0: 所以呢，所以就是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应该去这样划分高低配，然后总是觉得这个鸿蒙智行这个东西就不应该去普惠，就应该是给自己的顶配增色的东西。虽然对于鸿蒙智行对于 Momenta 的认可，这个咱们国内消费者领情了，但是你把这个车的这个品牌定位没有搞明白，
1: 我觉得
0: 在大家都标配智驾的时候还这么搞，那就真的是作茧自缚了。
1: 他就是他想拥抱现在的这个新车的一些技术啊，或者说是一些大家喜欢的点，但是呢还是按照老的过去的这营销思路来给车划分等级，这么卖肯定是不好卖的。你看一下新势力，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咱们国内卖的好的这些品牌，那基本上就是差别它不是从硬件上或者说从一些核心部件上来差的，我们可能差的是大小，或者差的一些别的一些东西。你这个完全就变成俩车了，其实跟当年为什么诺基亚被市场淘汰是一样的，同样一个部件，合金的是一个价，塑料的是一个价，那你就完全可以参考当年诺基亚是怎么那退市的嘛。
0: 对，而且呢，就再聊到易峰广丰合并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对于易峰来讲，对于广丰来讲，其实都不是好事儿。他们原来的市场其实都守不住，并不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问题。咱们就拿塞纳跟格瑞维亚这两款车来举例子，这两款车现在如果把销量加一块儿的话，他们应该一直都是 MPV 市场的销冠。那是因为他们两家的店里面价格是有竞争的，啊，你最低配卖25，我最低配就卖24。啊，你最顶配降5万，我最顶配就降6万。然后呢，一汽跟广丰呢，他确实不希望这种左右互搏了，他想把价格、市场、把体系、把产品力都统一。可是统一完了之后，他就一定没有这种互相竞争的价格优势了。他一旦没有价格优势了，那他对于腾势 D9、对于 GL8、对于这些其他的这些国内一波一波出来的这些新 MPV 车型来讲，他的竞争力其实又减弱了。我现在买你格瑞亚，买你塞纳，我就图你一个混动，省油加省心。别的我不图你什么，你再高配置堆上来都没有用，因为你再高配置堆上来你都是那个铂金版的配置，对吧？我不会傻到多花15万去卖那铂金版的，因为现在腾势 D9 顶配的纯电优惠完了好像也就27万多。所以这明显的就是合资企业认为自己在优化产品线在止损，可是止了半天等于是把自己的这种内部竞争留给消费者的这种溢价空间都给止没了。那其实这种情况之下，包括坊间下面盛传的可能东本跟广本也要有这种资本的运作方式去进行这种减产也好啊，这种合并车型减少竞争，但是其实你想留住利润是很难很难的。最后呢，有可能一加一它不是大于二的结果，导致了这个塞纳跟格瑞亚这两款车合并成一款车之后，有可能会面临着一个消费者接不接受的问题，因为再往下塞纳跟格瑞亚的新车有可能是增程的。那你又进入到了理想最擅长的领域了，进入到领跑最擅长的领域了。
1: 就是他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大家现在买他的车核心的原因是什么，不就是说我想要个油车，在油车里找一个最省油的，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0: 对，没错，没错。
2: 说到这个，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来，前两天十一的时候放假嘛，然后高速公路可能服务区啊就会有排队这个充电的、换电的、加油的，大家肯定都在服务区会有这个过程嘛。然后很多增程车型也去充电桩充电，然后买油这个纯电车的这个车主，然后我在网上看的，就在吐槽说，你们这些增程车的车主，难道忘了你们当初买增程车的初心了吗？
1: 所以现在增程车要做大电池嘛？今天早上还
0: 所以
1: 那您说，
0: 对，所以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市场它是在逐渐的变化的。丰田呢是在三年前决议要把下一代的哈兰达跟塞纳变成增程的。但是三年前的市场呢，只是因为理想的万到 L 七八九的切换的时候非常的成功，产品的附加值、产品的客单价全都提高了。但是现在呢，大电池增程这一块，我大概率的预测

0: 丰田的新汉兰达跟丰田的新塞纳，
1: 嗯，
0: 依然跟不上市场的潮流，依然是一个小电池增程。
1: 而且它那还要到27年，那你想想，从这个23年左右，22年、23年一直到26年这几年，尤其从去年开始吧，这个大电池的增程车型现在有多少？太多了。
0: 对，其实呢，在这方面呢，一方面我们其实是要对速成车说不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想跟合资企业说，你们的市场这个预测也好啊，市场的这种前瞻性也好啊，这些部门真的要提速了，
1: 嗯，
0: 因为你不断的去跟随，跟随的结果就是你永远也跟不上，
1: 嗯，
0: 啊，一定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啊，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也好啊，一放就是哎呀，丰田这个皮卡我在国内怎么没见过？哎呦，丰田那个敞篷车我在国内怎么没见过？其实你把这些车型引进到国内来，走个性化的路线的话，它销量它不见得能差多少，最起码
1: 关注度先上去。
0: 对，最起码比你家亚洲狮肯定卖的多，对吧？
2: 你把那些本土的带魔术空间的那些 MPV，
1: 嗯，
2: 拿过来，
0: 对呀，
2: 那些方盒子有特色的，大家有，就算是什么能炒出热点的，你拿回来，哪个不比现在你瞎改强啊？
0: 对，所以真的是包括这个南北大众也好啊，南北本田也好啊，
1: 嗯、
0: 确实需要在思路上重新去拓宽一下了。
1: 嗯、
0: 你之前我试驾那个灵犀 L 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是日方跟中方在赌气，就是这个本中本的这个灵犀 L 这个车，你会发现一个洗车工，两个洗车工嘛，你拿个抹布从头到尾撩，你很难在一个面上把这个水撩干净，因为它全都是反射面，你感觉它好像是为了防止这个雷达扫描隐身而设计，就是一个极度复杂的车体放到一个紧凑级的底盘上，然后还想卖到20万以上。结果最后好像退市之前优惠完之后应该是8万多是7万多吧、
1: 嗯、
0: 最后一批车。
1: 嗯、
2: 很矛盾。
0: 真的是会很矛盾很纠结，你能感受得到。
1: 对，所以咱们这么聊完吧，我现在就是一个是感叹是车企确实很难，再一个呢消费者也真的很难。就是你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说，虽然现在选车的这个空间更丰富了，这个内容更多了，但是呢看你站在哪个角度上然后去衡量你要买车的这件事儿，你就会发现哎呀买哪个车我好像都挺纠结挺犹豫的。
2: 是，所以没事就多听听我们节目吧，听听星月老师我们来讲解一下。
1: 哎，是的，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探讨当中来啊。
2: 对，这个我们要到半点了，星月老师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回来咱们再接着来聊。
0: 好的，一会儿见。
2: 哎，一会儿见。
1: 也
2: 提示各位啊，参与到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来进行一个互动，也可以来回复我们的相关的关键词来看取我们的、福利。当然也可以打开云 TAP 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优质的节目有声书以及节目回听。买车卖车修车的干货全都在王牌汽车团，不管您是堵车通勤还是自驾出行，现在打开云听 APP 可以随时回看车圈的热点用车避坑知识，汽车节目我们一路相伴啊。

0: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这次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芷丽，来详细了解。芷丽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今日施工，京津高速东壁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栈道，白骨屯收费站出口 ETC 车道施工栈道，天津方向 K65 至 K67、K120+900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京沪联络线北京方向 K0+300施工，占用第一车道；北京方向 K115 至 K97施工，占用第三级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屯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携程为您。

0: 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 6.5 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2: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2: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
4: 好了，大家好，我是农乐。
1: 哎，继续回到今天的新车选买板块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探讨当中来。如果说您在近期有这个买车呀、换购这方面的打算的话，也来看一看最近这个新车圈都有哪些新车上市了哈，咱们可以来一起沟通。
4: 是的，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就可以来留言了。另外喜欢咱们这个汽车内容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王牌汽车团。新车测评、二手车转入转出以及车辆保养科普都可以来随时听，碎片时间呢也能增长用车知识，出行路上好听不停。您可以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带为大家推荐的近期的优质节目、有声书以及我们的节目回听。
1: 哎，是的，那么今天咱们来聊新车嘛，所以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您。
5: 大家好，上午好，专家好，董乐好。
1: 哎，金老师，这一小节咱们也可以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一些问题哈。
4: 是、啊。
1: 刚才有一位朋友就说，他说我家现在啊新增成六口人了，必须需要换车了，在奥德赛和库斯图这俩车之间纠结。他说他就想问一问，更推荐哪一款车？然后想问一下库斯图这车到底咋样呢？
4: 新奥德赛不香吗？
5: 换新了。库斯图现在处于一个这个半死不活的状态吧。主要还是因为市场接受程度有限，这个车呢它并不是一个全球车型，它是北京现代通过上一代途胜的底盘改来的车。类似这种车型呢，它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这个整体而言的行驶品质和舒适度很一般，同理的还有大众的威然这种 SUV 底盘改 MPV 呢，先天的就会有一些不足，比如说底盘刚性不足啊，比如说第三排空间比较小，比如说后备箱空间不足，这种情况也会出现。而且呢这个发动机因为强化和过载，所以呢它的早衰情况也比同平台的轿车和 SUV 要严重一些，包括变速箱的这种受到的牵引力的磨损可能会更大一些。所以呢从理论上讲吧，如果不是足够便宜，确实不愿意推荐。但是呢现在的优点就是足够便宜。
1: 明白。刚刚说到威然，我们上周上二手车的时候还在讨论这车，然后当时就说哎呦这车二手车保值率啊，这哎简直是堪忧。所以像这类车型吧，就是像这位朋友如果还要考虑到比如说你以后再想转出转就想换车，尤其是想卖车的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那你可能还是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啊。当然你现在买的话也是买这车更便宜。
4: 反正就是
5: 对这车的价格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呢其实这个我还可以让建议这位朋友看一看像传祺的 M6 啊这些小尺寸的能坐六个人的这种小一号的 MPV， 因为这些车相对来说价格会更便宜。
4: 对。
5: 如果是这个长期要坐六口人的话，现在我不知道这个起亚嘉华还有没有了，因为半年前对，半年前曾经有一批这个江苏政府采购版，就是连电动门都没有那一版出来，价格也是比二手车还便宜。但是现在应该都已经卖完了，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当然现在北京的起亚四 S 店还有几家我都不知道了。
1: 看你能不能找得着。
5: 对，但是这个车呢，它是一个 CKD 组装车型，它虽然是国产车，但是呢，它大部分零部件来自于北美，而且呢，这是一个纯血的北美市场的 MPV 车型，竞争力也不错。它跟塞纳、跟大捷龙在北美市场是卖一个价的，但是国内确实接受程度有限。我是觉得，买新车的话，当然考虑奥德赛，因为奥德赛二手车坑比较多，调表重灾区。但是如果是预算有限或者是想要上配置的话，我觉得库斯图也未尝不是一个选择。因为确实北京大街上这个车相对于其他城市来讲这车还是不少的。
4: 对，我是觉得他可以在我认为啊他可以考虑在就是买一个上一代的这个准新的就是老款的奥德赛的那个最低配，就什么都没有连中控都没有的那个，你要是图便宜。如果呢说你还是要点品质，新的那个二七款的那个 Pro 最低配的 大屏也有了、嗯、然后那个织布的座椅也变成仿皮的了、
1: 嗯、
4: 也够用了、
1: 嗯、
4: 反正也不、嗯、也不过就是18万嘛。
1: 对，就这俩车在终端都有优惠。
4: 嗯，
5: 对，二十周端能落地、
1: 嗯、
5: 我觉得就还算是一个能用得住的车吧，奥德赛。
1: 嗯，
4: 对，你要真保值的话，你还是得去看塞纳、格瑞维亚，我觉得还好一些、
1: 嗯、
4: 啊。
1: 然后谢老师他还在问，他说我家里是六口人，那我应该换一个六座车还是七座车呢？
5: 是这样的，主要还是看您这六口人里老人的岁数大不大，
1: 嗯、
5: 以及呢这个孩子的年龄小不小。
1: 嗯
4: 嗯。
5: 如果孩子的年龄特别小的话呢，当然是2+3+2的布局更合理一些。
1: 嗯、
5: 儿童座椅放到中排之后，母亲在旁边照顾，
1: 嗯、
5: 这个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孩子大了，超过这个必须使用儿童座椅的身高和年龄了，那肯定还是2+2+3更实用和合理一些。
1: 嗯嗯。
5: 但是呢，你像咱们之前说过的威然就属于买了必须加电动脚踏板，因为你家里的老人如果岁数大一点的话，爬上去非常费劲。
1: 嗯。
5: 这个呢就是不同的车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使用场景、
1: 嗯、
5: 主要还是但凡买这种车必须要带着全家人一起去4S店去体验和感受、
1: 嗯、
5: 有一个人提出有一些舒适性跟使用便利性上的异议的话就赶紧 pass、
1: 嗯、
5: 就不要为以后换车留隐患。很多朋友，你像很多市场中准新的腾势第九，市场中准新的 GL8啊，准新的蓝图梦想家，都是，哎呦，当时觉得全家人都得舒服，可是后来发现用不上，家里边小区有些车位停不进去，
1: 嗯，
5: 所以就不想要了，想换个小点的，想换奥德赛了，
1: 嗯，
5: 这个就是前期准备工作没做好，对自己的需求认识不清晰所导致的。
1: 嗯，反正经常满载出行的话，也还要考虑到这个后备箱的空间、存储空间，其实这事儿也挺重要的。
5: 对对对，你像这个新款 GL8，它最大问题就是后备箱空间小。
1: 嗯。
5: 这个呢在网约车市场你会发现高端网约车送机场的市场中都愿意采购前一代的这个公务舱，
1: 嗯，
5: 都不愿意采购现款这一代的 GL8，就是因为后备箱空间太小，所以还是看实际使用场景吧。嗯、
1: 是。然后另外一个题外话，我一直都不明白，因为我目前还没有这个场景哈、啊，就是为什么安全座椅就是一定要放在第二排，放在最后一排不行吗？
5: 放到最后一排也可以，
1: 它存在什么安全性的问题吗？就是从
5: 但是问题就是孩子进入进出和这个母亲需要照顾这个孩子的。进入进出太不方便、
1: 哦、
5: 这个我实际体验过。
1: 嗯、哦、
5: 对，他抬头都抬不起来、
1: 嗯、
5: 而且呢这个孩子越小吧需要的附件越多。
1: 嗯
5: 什么宝宝椅啊餐椅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
1: 嗯、
5: 你从后边掏过去放到第三排后边是没问题、
1: 嗯、
5: 但是你稍微多一点行李的话就得放到第三排的人的腿左右这个位置上。
1: 嗯、
5: 然后你再把安全座椅塞到那儿，你把孩子放到那儿。
1: 嗯，
5: 我家孩子坐第三排小的时候，当时我还是倒提酷威呢，把那个零食全踹碎了，只能挪到第二。对对，就你就会觉得他明显的他就是差那么个几寸的腿部空间，但是呢，这孩子他就会把第三排放的一些临时应急这些东西给踢坏，所以就是还是使用场景的问题
1: 啊，那就是一个方便不方便的问题，而不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涉及到一些安全性的问题。
5: 对对，而且呢它跟现在的这个车的设计也有关嘛，它中间排的通道到底够不够宽、
1: 嗯、
5: 然后到底第三排座是坐老人还是坐隔辈人还是坐小两口的其中一个、
1: 嗯、
5: 这都不一样。
1: 是，然后
5: 啊我之前买道奇酷威的时候，我之前我都不知道我父亲有幽闭恐惧症，但是我父亲一上第三排马上就冒虚汗，脸刷白、
1: 啊、
5: 从车里就跳出来了。
4: 是、
5: 啊、然后打那以后他就只能坐到副驾驶，就是这道奇酷威后来我就不要了。主要原因还是就是每一个家庭它的使用场景跟环境都不一样。
1: 反正家庭用车的话和这种行政用车和商务用车的这个场景啊包括需求肯定还是不太一样。包括我自己最近也正在纠结，就是买车的话同一款车是应该买这种通道版本还是买这个中岛版本，其实很纠结。你要买中岛版本你会觉得这个车就是更有豪华感一些，带给你的这种乘坐感受会更好，但确实因为你是家庭使用，所以你在上下车呀，然后包括也有涉及到这个中老年群体，对，可能还是没有那么方便，所以这玩意儿就是哎呀，就
4: 所以你要看
1: 啥都图，
4: 你要看你这个 MPV 到底能不能，就像因为我知道奥德赛是可以通道可以来回往中间移的嘛。
1: 嗯，就是它是通道版和中岛版。中岛版的话就我看那个车就是它就是正常的就是车背往前面靠这样去挪吧，但你要通道版就相当于还是你直接上车就可以从二排直接过去了。所以这个销售肯定都会跟你说这个没什么区别，这个速度都很快，但实际的使用场景这个还是要
4: 对
1: 吧，可能还会觉得通道版更 方便
4: 一些。你要真是觉得在乎这个，你就可以考虑那种能自己移的，既能变成通道板，也能变成后背往后那种。它有这个
1: 功能。反正我看这车型应该是不行，反正就是很纠结一事儿。所以你就说吧，这个大家在选车的时候，你别说啥配置了，就连同一个配置的不同版本都在纠结。
4: 对，反正我知道的好像是。奥德赛是可以的、
1: 哦、
4: 奥德赛是可以，因为我那天看那个新款的奥德赛的测评、嗯、它就是可以把这个它有左右横向移动嘛、
1: 嗯、
4: 它可以拼出来那个图、
1: 嗯、
4: 对对对、
1: 嗯、
4: 行再看吧。这个诺基基说老师你好，看上了智己 LS9 Hyper，配置确实很不错，什么线控转向、后轮转向、三电机这些都给到位了。
1: 嗯，
4: 但是看二手车行情的时候，看到这个车月销就很低，心里有点打鼓。说我是准备家里计划开五六年就叫换车的，我怕到时候这个车商不收或者往死压价，版本也比较纠结，说普通版和 Hyper 版差的那些东西，二手车商到底认不认啊？
5: 啊，这个不用考虑二手车商的问题，因为。前边有一个例子，我的一个朋友在上海用车，他二三款的理想 L8， 当时落地要小40万嘛，然后十一之前卖了15万5，
4: 哇、
5: 哦、啊，车商之前是要给17万的，结果呢他犹豫了一下回家了，第二天一回来车商就给15万5，这个其实就是车商他要没有5万的利润他不敢收这车的，
1: 嗯
5: 啊，因为现在市场中波诡云谲，这个价格一天一个价，所以他一定要把价格压到最低。
1: 对，
5: 所以你
1: 现在 L8 已经没有这个六座七座版本了嘛，那变成大五座了。
5: 对，所以你就考虑这个，你倒不如考虑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配置，因为五年之后这些车它都不值钱。
1: 对，
4: 现在什么车过五年它都会有一个很大的降价。
5: 对，而且你五年之后你只要一直用，它就一直是一个你曾经最心爱的车，它就一直贬值。我这朋友。他就把这个理想 L8 卖了，为什么卖？他说我及时止损吧。我说你这么考虑也是对的。
1: 嗯。
5: 啊，因为你不卖，他就永远是一个40万的车；你一卖，他就是个15万5的车。所以，这个不用考虑太多啊。但是呢，智己我有必要多说一句，智己这个牌子呢，它其实更像是，莲花之于吉利。
1: 嗯。
5: 它是一个实验性品牌，它的所有的高端技术，包括半幅方向盘，包括线控转向，包括后轮随动转向。都是行业里边比较领先的，
1: 嗯，
5: 它的后轮转向甚至我们开起来，它颠覆了我之前的经验，很多媒体同行都把 B 柱寡 B 柱，
1: 嗯，
5: 就是它的后轮转向的角度比凯迪拉克的比这个ID.19X 的都要大，它应该是上汽集团里边最大的后轮转向角度，
1: 嗯，
5: 它就是一个实验性的车型，那这些车型呢，它在二手车市场它就是不受待见。然后你去想买这个车二手车的时候，反而发现它不便宜，
1: 嗯，
5: 就是车商要有足够的利润才能去收，所以呢，这种车我觉得就完全不用考虑保值率。同理，还有阿维塔，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嗯，
1: 阿维塔也是二手车车商都不敢碰的车。
5: 对啊，它是探索性的品牌，所以呢，我觉得只要你喜欢，只要你觉得它符合你的口味，当然了，你别为了它第三排后边能洗澡去买它啊。剩下的我觉得这车其实就还行。
1: 嗯，
4: 哎，你要是真奔着这个什么保值率去买车的话，我觉得所有的车都不适合买，因为车它就不现在就不是一个保值产品。
1: 对，你只能说是谁和谁之间相对来说可能会有优势一点，你得是这么去比。但你要完全就说它必须得保值率特别好，那这个谁都不敢说。
4: 嗯，
5: 对，现在日系车包括曾经的辉煌的陆巡啊、普拉多，现在保值率都不行。现在最保值的居然是吉利星愿、比亚迪海鸥。
1: 小车
4: 那个什么那个大众 ID.3、特别保值。
5: 对呀、对呀、包括那个秦，你想6万多买的，用了3年，现在还能卖4万多。
1: 嗯。
5: 啊，但
1: 是
5: 你开3年秦。对，但是你开3年秦跟你开3年理想，它不是一个概念嘛，对吧？
4: 感觉你感受日常出行感受也不一样啊。
1: 嗯。
5: 对呀、所以就是还是看自己怎么去认识自己兜里这个钱，想怎么把它花到位。
1: 对，看你站在哪个角度上去挑，这个反正你从哪个角度上去挑，它都会有相应的一些优势和弊端。嗯，
4: 对，
5: 没错，
1: 行，对，视频号上也有朋友在问啊，他问的是 ID 的那个 T6， 就是那个 Aura T6， 他看的是660 Max 那个版本，他说对比 ID6 怎么样？
5: 啊，
1: 这个时候还能看？对，这时候还能看 ID6 吗？
5: ID.6 虽然它被国内的一些这个车商运到欧洲去，结果导致订单血汗般飞来，后来大众一气之下准备销毁，
1: 嗯，
5: 就是他觉得中国市场 ID.6 太便宜了，竞争力太强了，但是呢，他在欧洲现在这个新闻已经过去2年了，
1: 嗯，
5: 现在的 ID.6 就跟之前的电动纳智捷这个称谓差不多了，就是大电池还很电耗还很高，然后呢，技术水平
1: 一般
5: 跟现在主流车相比几乎没有，
1: 对，
4: 已经两年没换代了、
5: 啊、
4: 两三年没换代了。
1: 而且这车这个当时买，说实话首批车主肯定都是不便宜买的。
5: 对，而且呢当时市场中就理想还没换代呢，当时

0: 然后就没有这种纯电大六座。
1: 嗯。
0: 啊，因为没人敢做，然后大众就做出了一个，然后就折戟了。我觉得这个他们现在中国领域在南北大众，其实南大众我觉得已经想明白了，就上汽大众已经想明白了，知道怎么做了，北大众还在摸索。
1: 嗯，
0: 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车还是给他一个这个时间空间去调整自己的定位跟价格吧。嗯。
1: 反正你要跟 ID6 比的话，那我们
2: 那
1: 肯定是不太推荐啊，肯定是推荐你看新款的这个车型，因为这差一两年真是差不少呢。
0: 对，而且你去看看现在 ID6 的二手车，是不是跟 ID3 二手车差不多呀？真的，就是我印象中，因为 ID3 不便宜，ID3 二手的好像也得七八万块钱，
1: 因为它保值嘛。
2: 对，非常保值。
0: 对对，但是 ID6 好像就比 ID3 二手的贵那么个一两万就能买，
1: 嗯嗯，
0: 所以就是市场中的接受程度直接体现到二手价格上。
1: 但还有朋友会说，这个明年比如说大众可能要连推很多款新车，如果现在定这个 T6 的话，会不会又很快会被明年的款背刺呢？
0: 其实 T6 这个车就是去年这个上海车展上上汽大众展台上的三台概念车之一，
1: 嗯，
0: 就是一汽大众、上汽大众跟安徽大众三台概念车之一嘛，
1: 嗯，
0: 一年时间他们把概念车量产，我觉得这个速度相比已经够快了，
1: 嗯，
0: 然后再往下呢，其实每一年大众都说自己明年有多少款新车上市，
1: 嗯，
0: 你要追这个那就没头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你什么时候用车，以及呢这个车它的哪个点能打动你，
1: 嗯，
0: 啊，我之前拿过安徽大众的一台，不说哪个车了啊，反正它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这个虽然也是这个Momenta的，但是我感觉就还是隔着一层纱，
1: 嗯，
0: 啊，它跟这些像 MG 的，像这个别克的，啊，甚至像宝马的Momenta相比，它好像隔了一层纱，就是你总感觉不论是算力也好，还是反应速度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差点什么，
1: 嗯。
0: 啊，这个感觉很奇妙，我觉得这个当然了，你不能把它平移到现在所有大众车上，我就是觉得目前大众的产品你还是要买主流的，太非主流的你要给它一个时间让它逐渐的主流起来，要不然的话后边它就可能就没有了。嗯，
2: 买主流系列主流产品，也尽量就买新吧，别买旧了，
1: 对，别买小众产品，买小众产品那肯定像他说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会相对高。
2: 你 ID6 放三四年前不小众，你现在真的是蛮小众的。
0: 对，其实 ID3 之所以能火，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定位很准。
1: 嗯，
0: 啊，就是一群对于驾控有需求，然后不需要三厢车，然后呢城市中很灵活，同时电耗又不高，
1: 嗯，
0: 然后又有合资品牌背书，
1: 嗯，
0: 然后在欧洲市场它还是个全球车，
1: 嗯，
0: 在欧洲卖的还死贵死贵，然后大家就觉得哎这车很值。
1: 其实很多这种10万块钱左右这个级别的这种小车，紧凑型的小车，在国内市场真的就是受众都圈得非常的精
0: 准。对呀，啊，你再去看看吉利 Smart， 你再去看看宝马长城宝马迷你，你回来就买 ID3 了，嗯，
2: 马上看看今天要上市的那个精灵二，对吧，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后边还有很多的选择，不用着急。
1: 嗯，
2: 对，那刚提到了这个 T6 啊， T6 不是它有一个激光雷达的版本吗？
0: 嗯，
2: 这个不知道这个徐老师试过没，这个到底它这个激光雷达就效果怎么样？
0: 怎么说呢，这个首先啊这车我没试过，其次呢就是试过八九六线的激光雷达之后，我感觉没跟这个普通的激光雷达相比，没有那么特别大的技术飞跃、技术跃迁。
1: 嗯，
0: 其实还是现在目前的智能驾驶辅助的模型这一块的进化速度，处于一个温柔上涨的一个状态，并没有像前两年大家所有的人进步都那么飞速了。对，所以呢，其实这个激光雷达呢，当然了，一个小道消息啊，再往下这个军用的相控阵雷达也会装在车上。
1: 嗯。
0: 啊，就是它会继续的再去拓展自己的这种 AI 模型的感知面，
1: 嗯，
0: 去感知这种交通的这种多变性和危险。
1: 嗯，
0: 那你说激光雷达它是过渡性产品吗？其实也不是，它在现有的这种基础上，它就是一个能够帮你去实现更好的避障、更好的去辅助驾驶的这么一个硬件设备。
1: 嗯，
0: 而且呢，现有的这个模型，我觉得目前这个198线的激光雷达呀，这个200多线的我感觉。还是跟模型有关，还是跟这个支架的版本有关，区别不是特别的大，
1: 嗯，
0: 但是呢不同的方案之间的，像卓域的，像圆融的，它跟Momenta的差异就是很大，它跟这个鸿蒙智行差异就是很大，
1: 嗯，
0: 所以呢 主要还是看采用的是哪家的智驾方案。
1: 嗯。

0: 这个东西还是需要车主自己去试驾、去感受、去匹配，因为大家的这个开车用车习惯啊，它确实也不太一样。
1: 对，
2: 对，这事儿其实就真的给广大用户、广大听众朋友们提出了一个非分的要求。本身这事儿应该是我们做的，是吧？但是它确实市场中这种方案太多了，这种方案的升级迭代太快了，真的是花了眼了。
0: 嗯，
2: 这个真的是所有买车的，尤其是中国买车用户，本不应该有这么多选择的机会让你去抉择。这个时候它明显的就是大家，你无论怎么恶补也好，无论怎么去补这个汽车知识也好，你会发现在智能驾驶辅助，在这些新能源车上还是很无助的。
0: 嗯
2: 啊，这个也是一个成长的烦恼吧。
0: 是，总之这个未来的这个中国的汽车市场一定是发展越来越好的，只不过我们都需要时间去等待它具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就只能是期待。但是有一点肯定的，就肯定是越来越好。
2: 对，当然这位朋友问到激光雷达上，其实说白了就是担心被淘汰。
0: 对
1: 对
2: 啊，但是我觉得历史大潮车轮滚滚，它从来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它从来都是市场中的看不见手来调整
0: 的。是
2: 的，
0: 当然你现在就已经买896了的话，那其实说实话能挺一段时间。
2: 关键你买896了之后，你会发现它这个，如果它这个屏幕，它这个康宁大猩猩膜容易受影响，将来它还是会迭代一些技术，到时候你觉得哎怎么又落后了。
0: 嗯，
2: 所以呢这个哎怎么说呢，这事儿就还是要按需求买车。
0: 嗯，
2: 你永远追一步到位真的没有一步到位的情况。
1: 你不可能一年一换车对吧？
2: 不可能。
1: 对吧？你还是就跟买手机一样，你先用着吧，你觉得用着好，现在能用，用着舒服就可以了。
0: 是的，当然要如果说年年换的话，也算是就是像刚才新宇老师他那朋友似的，及时止损是吧？我
1: 啥价钱啊？
2: 这也是一种消费方式，但是呢，你年年换的话，确实赔的。
1: 有点
0: 对，要
2: 多。
0: 其实说实话，从精神层面上来讲，也挺累的。就是你总是惦记这点事儿，就你就失去了你想，用车的这种初衷。因为就是它其实是拓展了你的一个生活场景嘛。
1: 是。
0: 你如果一直惦记着你心里那点事儿的话呢，它就很累的慌。
1: 但我反过来想，真的就是，真你要是年年换，你会发现，你要是真年年换，感觉升级也不大。其实
0: 因为你一直在追赶最新，
1: 啊，
0: 是吧？
1: 对，就感觉好像也没有变化太多。要真这么换的，
2: 对他的感知，他的感知没有那么明显。
1: 对，
2: 是
1: 的，
2: 就是他的冰箱，你说你再冷，它能冷冻到什么份儿上呢？
0: 嗯，
2: 对吧？你这加热座椅加热什么？你再热，现在都上来什么石墨烯磁疗石加热座椅了？
1: 哎呀，天
2: 哪！哎呀，
1: 没有什么意义。你其实我觉得就是什么五六年、七八年。甚至说十年咱都来得及啊，所以就是你把当下您的需求满足了，
0: 对，
1: 开着哎够用了，你觉得好了就可以了。
0: 对，你说现在这汽车时代，一说该换车了哈，就五六年、七八年、八九年这种，哎，该换车了。你想放在以前那个汽车时代，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你这开了这几年，这算啥呀？这啥都不算。
1: 这还说你这车还新呢，怎么
0: 换？对对，但你看放在现在这时代，好像就是七八年、五六年，就确实该换车了哈，就会有这种感觉。
2: 曾经我小的时候，我爷他们单位那台公爵，就是日产的老公爵，换了三台发动机了。
0: 嗯。
2: 就是你知道发动机不行了，换发动机这得开成什么样？
0: 嗯，
2: 啊，而且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车最可怕的就是正时皮带断，因为这一断这车真走不了，而且发动机就得换。
0: 还是时代不一样了，现在给大家提供了更多各样更多的车型，然后包括也这后市场啊，其实也很全面了，也很这个细致了。
1: 感谢这个时代吧。
0: 是的，那行，今天我们也先和新宇老师只能先聊到这儿，然后我们就期待着下周的新车板块继续找到新宇老师来和咱们聊新车。非常感谢新宇老师辛苦了，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
2: 好的，下周见。
1: 哎，下期见，拜拜。
3: 热爱生活就一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周一快乐，我是君君。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妞妞。
0: 哎呀，本周终于我可以不用看日历上班了，就是
1: 怎么说，
0: 非常确切的正常的工作时间，
1: 周一开始是不是？
0: 对对，没有任何的串休什么之类的，
1: 周一到周五啊，
0: 周一到周五，大家也可以在中午11点到12点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嗯，在视频端也是同步可以看到视频啊。
0: 对对对，
1: 在视频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直播呢也同步就会跳出来了。
0: 同时呢，如果想收听回听，想找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往期所有优秀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呢在云听上面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同时为大家送上一份福利，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文字回复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就会弹出一个我们云听 APP 的专属二维码。这个之前领过的朋友可能很熟悉了，这个是直接可以领到免费全年的一个。
1: 哦，这个是年卡。
0: 这个是年卡，其实我们之前有送过，然后送过一段时间，所以大家有了这张年卡呢，就海量精品的有声书在这。

0: 都可以随便听，一路畅行不孤单。
1: 是的。
0: 我之前在十一假期前好多节目听到的全都是假期大家的安排呀，大家假期有没有什么这个想法呀？
1: 哎呀，没错，我看有的朋友是要去这个跑步健身的
0: 哦，
1: 还有要提升自己厨艺的。
0: 哎，之前有说有什么说要学乐器的
1: 啊、哦？对，还有学乐器的、
0: 说要那个打毛衣的，还有说什么要出去玩的，等等等等吧、这些
1: 各种各样的计划
0: 都落实了吗？都做到了吗、
1: 哎？有可能就是跑步的朋友们只是买了装备。
0: 哦、
1: 就是停留在这一步了，
0: 这我觉得都算是执行比较到位了，很多人都只是在收藏夹或者购物车里、
1: 就像我似的，我那个收藏了很多就是居家锻炼的方式，练背的呀，练腿的呀、但是我说实话一次都没落实。
0: 我就让我想到了之前，比如说我刷到了什么12分钟锻炼筋颈12分钟怎么怎么地的，然后就看那个疯，就是特别疯狂的那个收藏量，
1: 就是听上去好像很简单，
0: 对，
1: 很好实现，
0: 时间很短，评论没几条，转发收藏非常多，
1: 就那个数量很惊人。
0: 但是大家真的做到了吗？这个落没落实啊？
1: 我估计这个落实的朋友们应该就跟那个评论的数量是一样的。
0: 怎么那么损嘛，这一个假期回来。所以我们聊到这个呢，就是想跟大家说说今天的这个话题。两个字，坚持。
1: 哎，坚持。
0: 你有什么坚持了很久的习惯？这个习惯呢，也许它是个好习惯，或许它是个坏习惯。
1: 比如说有个坏习惯，
0: 熬
1: 夜。
0: 哎呦，
1: 很多朋友应该都有这个习惯，而且这个习惯啊真的不需要怎么坚持，很自然的就做到了，
0: 自然而然，毫无压力，并且这个年龄越来越趋于老龄化。
1: 对，
0: 以前我们都觉得熬夜是年轻人的专属，是吧？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啊、叔叔婶婶，自从有了那个短视频，
1: 现在又有 AI 漫剧，
0: 这个漫剧重点它还免费，重点确实有的做的，
1: 对，有的即便是广告它就几秒钟，
0: 是是是、而且我是觉得这个大明哥如果看过之后就不会像以前我记得最开始大明哥聊到短剧、他确实刷到过很多那种有点夸张，就是把家庭所有就是100个家庭可能10000个家庭发生那个矛盾集中在这一个家庭里，
1: 全是高潮，
0: 全是这种摩擦的矛盾，就很奇怪，就没有人家日子能这么过，就是恨不得3秒钟一个嘴巴那种。但是他很多的漫剧不是，他做的确实是有那么，因为它好多都是非常经典的小说改编的、
1: 对，现在有些漫剧其实做的挺好的，
0: 还可以。
1: 嗯，
0: 所以呀、所以就发现很多的长辈就停不下来了，就我看之前有个家里人被我抓住了，就是让我强行把手机，有没有这种别老青少年，有没有老年人的那个模式，
1: 老年人就是防止他们
0: 沉迷的模式。你知道那剧多少集吗？560集。
1: 哎呦，我这么长，
0: 我当时就在想说这一晚上看完就不用睡了，
1: 这熬穿了直接。
0: 对，所以这就是一些坏习惯，当然肯定有一些好习惯。
1: 嗯，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说说你有什么坚持了很长时间的习惯，或者有哪些习惯你曾经觉得很受益，也可以分享一下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做到。
1: 是，文字发送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步呢，本期给大家上架的福利品呢是我们的冲锋衣，也非常的应景啊，北面的冲锋衣现在是3折的一个价格吧，
0: 对，
1: 好像是、就是、
0: 现在是599一件。
1: 哦，对，这个之前是给大家上过的，
0: 对，
1: 后来有朋友说要求返厂，但那个时候确实断货了。然后这次呢，就是品质和价格都是跟原来是一样的。上海奥莱仓直发，也是支持官方机构检验的，599，北面的经典款的冲锋衣是1990系列，这个懂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0: 嗯，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就会弹出购买链接啦。
0: 而且我记得上一次卖北面这个冲锋衣时间有点短。
1: 哦，去年就是很快，因为这个款式非常经典，它很快就被就是售空了，
0: 抢没了。我为什么印象特别深刻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在节目互动的时候，无论哪个节目互动都会弹出一些北面呀、冲锋衣这样的回复。
1: 哦，
0: 但是呢很快它就没有了，以至于好多时候就在后期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回复，有些听众会问怎么没了呢，
1: 这时候你要解释，
0: 要解释吗？
1: 售空了。
0: 对对，以为是回复错误，但其实不是，就是下架了。所以这次呢再次给大家上线，这个时间我们也不太可控，原则上呢是可以多给大家留一段的，但是就担心它售罄。它的这个码数呢现在是 XS 到 XXL 都有，从80斤到220斤都能穿， 您不用太担心，这个高度呢1.55米到1.95米，所以有些人想给孩子买，就长得特别快的那种小朋友其实也可以
1: 啊。有些小学的这个小学生啊，基本上身高也是挺高了。

0: 真的，
1: 嗯，
0: 真的，
1: 朋友们可以去这个看一下哈。
0: 我这个有次路过一个小学，朋友住那儿，出来那个小孩儿，我以为是家长，那儿但是穿着校服嘛。
1: 哦，你是靠校服识别的？
0: 对，不然我确实可能还有一些稚嫩的脸庞，毕竟是小学嘛。嗯、我这小学生。这小学生这怎么能这么高，他就说
1: 现在小孩确实身高挺高的。
0: 对对，就我会觉得可能一代一代慢慢大家这个营养补起来确实是长得很快、
1: 嗯、
0: 所以一米五五到一米九九几
1: 九五
0: 九五
1: 基本上对，无论是身高还是体型大部分就是这个人群是覆盖了的、
0: 嗯、
1: 而且这个北面经典款的冲锋衣它的款式也非常经典嘛，又很实用，很适合秋季到还没进入冬季的这个转换期，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就会弹出购买链接。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有什么坚持了很长时间的习惯，或者那些让你受益的习惯，编辑文字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在这个世界上，
1: 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
0: 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
1: 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
0: 看不清怎么办？让你的手机休息点，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
2: 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3: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哎，我们同时啊有很多好物上线呢，半点之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1: 嗯，
0: 大家呢也可以一直。

0: 在平台上回复，比如说喜欢大闸蟹的，我们的北面冲锋衣，包括穿着冲锋衣怎么能不带点好吃的呢？
1: 红肠，
0: 红肠，嗯，哎，我们的山药粉等等，其实都在上线当中，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搜索和选择。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聊到坚持啊，不得不跟大家分享一个感受，
1: 嗯，
0: 就是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放假前我们可能说了很多信心满满的话，
1: 嗯，比方说
0: 每天跑个3公里，
1: 哎。
0: 啊，在家好好提升一下厨艺，
1: 结果呢？
0: 结果可能没过3天，计划全废，甚至
1: 压根就可能没开始。
0: 对，甚至我身边很多人那个计划都不是很严苛，他就想好好的打扫一下家里。
1: 哦，
0: 结果就一直躺了7天。
1: 他这目标，就或者说就是把家里换季的衣服收拾收拾。
0: 哎，对对对，就听上去7天呢。
1: 你总得有一天的时间或者半天其实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0: 你分4天干这个活、嗯、是不是都已经没有并没有。其实这也可能不见得是大家懒。也可能就是懒。或许也是一种用错了方法。
1: 对对对对。
0: 那么在今天学点有用的这个板块，就和大家分享一个让坚持变得特别简单的方法。培养自己的微习惯。
1: 没错，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啊，为什么就是我们很难去养成一些好的习惯。
0: 嗯，
1: 第一个确实是因为意志力是有限的，你只靠硬扛啊，咬牙坚持啊，很容易半途而废。
0: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能是佼佼者。
1: 对呀、啊，就其实很多事儿就差在了坚持。
0: 哎，对对对。
1: 再一个呢，就是大脑有一个对抗的机制，你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啊，是大脑管理者，也就是我们的前额叶皮层对抗旧习惯的一个自动驾驶仪、
0: 哦、
1: 啊，整个过程呢，这个极度的耗能，一旦精力疲惫呢，立刻就退回到原有的那个惰性的习惯。
0: 哎，我想到了很多的那个电车，现在、嗯、就是如果你以前有那个坏习惯，变道不打灯，现在有那个车呀，他就会把那个方向盘给你拧回来，
1: 哦，就是他强行的去纠正你，
0: 对，强行纠正你这个习惯，而且他会觉得这样很危险。就是你后面的车可能没有看到，这确实非常的危险，而且不礼貌。
1: 对，这现在的电车确实很智能啊。
0: 对，你科一科二好好学了吗你、嗯、就是
1: 这
0: 种感觉、这
1: 个、上路开车这个驾驶还是要养成好的一个驾驶习惯的。
0: 那你说的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强行改变、
1: 嗯、
0: 可能就是在跟自己较劲。
1: 对
0: 对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另外呢，也跟很多人心态有关系，因为有些人上来那个目标定的有点过于宏大了。
1: 比如我觉得，我说实话、嗯、假期的时候每天跑个3公里，这就挺难坚持了。
0: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每天，就你这个目标一变成每天，你就有点难。
1: 嗯，
0: 你想你每天戒个熬夜都费劲，就是你让你每天做个什么事儿，真的很难。
1: 坚持早睡嘛，就其实很难的。
0: 很难，就好像改变我很多的爱好，这种行为呢，就等于说我定了一个目标，特别宏大，还没开始就被巨大的压力耗光意志力。
1: 嗯，可能是你自己都没什么意识，
0: 对对对，
1: 大脑就觉得哎呀，这不可能完成，
0: 何必呢？
1: 往常我出去走2圈都费劲，
0: 对，
1: 你让我一天跑个3公里，那肯定是完成不了。
0: 你就从早上8点，
1: 嗯，
0: 一直耗到了晚上8点，就是你老觉得说，只要我现在停下来，我就得出去跑步。
1: 哦，有，对对对，
0: 是
1: 很多朋友是有这个，
0: 是不是
1: 就想着说，哎呀，不，
0: 我得刷，我不刷，我可能停下来就得去跑步了。
1: 我现在还得就是看看短视频，对吧？我还得干点别的，我现在停不下来。
0: 我厉不厉害？
1: 嗯，
0: 这有点够厉害。如果这一天某一天，如果你定了一个目标，变成每天怎么怎么样，而且太步子迈的太大，就容易这天没有完美的完成，你就会闹心。
1: 闹心，对。
0: 文词解释呢，就是愧疚、挫败。但其实就是闹心，
1: 通俗来讲就是闹心，就觉得哎呀，我怎么又浪费了一天的时间。
0: 是第二天呢，到晚上8点我又浪费了一天的时间、嗯、而且你在刷的时候呢，玩的时候也不踏实。这个其实从小是不是老师就教我们，从小其实老师就说了，别看别人，别左顾右盼，就看自己。但是负面情绪呢，一强到让自己我做不到，这样的潜意识最终就是在不断的放弃，不断的内耗，不断的放弃，不断的内耗中来回摇摆，
1: 最后索性就直接放弃，
0: 然后就上班了嘛、
1: 哎、对对对对，这假期也过去了，
0: 啥也没干，
1: 没错。所以说微习惯的培养其实很重要。
0: 嗯，
1: 微习惯呢，顾名思义嘛，就是一个简单到不可思议，小到不可能失败的目标。比方说啊，大家伙想养成这个阅读的习惯，
0: 嗯，
1: 我的目标呢不是一天读30页，而是读1页书。你想想，一天读1页书其实还挺好坚持的、
0: 哦、
1: 对吧？再说这个，再比如想锻炼身体，你一天跑3公里可以改成，比如啊，在家做几个俯卧撑，对吧？
0: 俯卧撑啊、
1: 哦、俯卧撑
0: 不能分开， 我经常分
1: 开、
0: 啊、我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仪式感弄的就是把这个瑜伽垫铺的特别好
1: 啊，然后装备也换上
0: 了，对，甚至瑜伽垫底下那个地板我都擦好了
1: 啊，你就怕那个就是整个这个这仪式感是非常强的，
0: 也鞋也换好了，
1: 结果一躺躺一个小时
0: 也趴在那个瑜伽垫刷手机、嗯，行为不好，
1: 哎，真是别学君君这样、啊、
0: 别学君君这样不好。
1: 还有就是前面我们提到说想整理房间的话，我们的目标呢，你不要上来就定的说必须
0: 大扫除，
1: 大扫除
0: 我天花板我都擦一擦、
1: 对呀、啊、这卫生间里这犄角旮旯我全清扫一遍，
0: 嗯，
1: 听上去就很累，对不对？
0: 对，
1: 如果说真的是不想开始的话，那你这时候换个思路，比如啊，我今天下午呢就清理房间的某个角落，
0: 哦，
1: 比方说我今天上午我就是把这个卫生间收拾收拾，对吧、嗯、其实微习惯的这个核心特征啊，就是小到不可能失败，零负担启动，目标非常小，大脑呢这时候也不会产生这个抗拒的这种压力嘛，几乎不需要消耗我们的意志力，同时呢也跳出了完美主义的陷阱。因为很多朋友他是这样，就这个活他要么不干，他要么干就是觉得、哎、我必须把它干好，就是这个上来就目标定了特别大，
0: 对，
1: 所以说不好去开手，不好去这个上手去做。所以微习惯其实它是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的、
0: 嗯、
1: 自带一种成就感嘛，告别内耗。
0: 也是给很多可能现在马上就要刚刚开始工作，刚刚开始上班的一群毕业生，或者是刚刚跨入新的行业的朋友。
1: 嗯，
0: 这个工作呀是这样的，你不要上来就想把每一个方案都写得非常完美，因为一定会改。就是
1: 很有经验啊，很有职场经验，
0: 肯定会返工。
1: 是
0: 你做任何方案很难说你到老板手里，老板就说就这么做。
1: 对，因为这个事儿它是没有标准答案，很主观的一
0: 个事情，很主观。而且你收到的方案和老板、嗯、就老板为什么之所以成为老板，就他可能想的问题比我们更细，或者他可能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
1: 他
0: 知道，他
1: 可能
0: 跟甲方打交道，他知道甲方都是什么样的属性。嗯，哎，我怎么想出来这个词儿的属性啊，所以呢他就知道这肯定是要改的，势必要改，所以你不要把它弄得特别难，特别你给他改个空间嘛，
1: 先就是给出一个方案嘛，就是先去做，
0: 先
1: 有后好。
0: 说的太，哎，这个我得记下来，记下来、
1: 嗯、
0: 先有后好这个裱起来啊，这旁边还是得有个人啊，我自己我就想不出这样的话。再说回这个微习惯这个词呢，其实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微习惯呢，微小的习惯看起来不起眼，但实际上它有很大的力量。首先呢，它其实算是自己欺骗自己的大脑，告诉他零门槛、
1: 嗯、
0: 我们就轻松启动，对吧？万里长征第一步是很重要的，
1: 先迈出去，
0: 先迈出去、
1: 嗯、
0: 用微不足小的一些小习惯啊，微不足道这种小任务，绕过大脑的一种抗拒的防御心理。你想想自己什么人就知道那个大脑了，大脑也烦，天天没事老给我整么多事儿呢，挺老累的。
1: 谁都喜欢舒舒服服的呀，对不对？
0: 对呀、啊、我谁不想在家刷刷短剧呢？
1: 嗯。
0: 但是呢，你绕过这个抗拒的防御呢，心理门槛降到最低，完全不想逃避，不想拖延，这就算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1: 哎，
0: 再一点点，就一个微习惯加一个微习惯，打破这种静止的惰性。启动之后呢，再做一些东西就比较的自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吃螃蟹一开始不爱吃。麻烦是吧，掰壳怎么地怎么地的，
1: 哎呀，一想到这个吃螃蟹的过程我就哎算了放弃吧。
0: 但是等到你掀开它的一瞬间，香啊，你就忍不住了，就是我先掰个腿儿吧，啊，我再掰个这个腿儿吧，我再弄个这个钳子吧，这种愉悦收获感啊就非常的满足，像嗑瓜子一样停不下来、
1: 哎、
0: 那怎么能获得这么好吃的大闸蟹呢？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现在螃蟹应该挺肥了，
0: 挺肥了。
1: 嗯，
0: 嗯，我上周我觉得大迪姐说的特别对，在节目里面 提到这个大闸蟹，她说如果你是699、499这样的价格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去，蟹卡到了就可以提了。
1: 哎，
0: 1699的那个可能你要等一下，因为它那个公蟹有六两，你说现在能不能提？能提，但是感觉再等等好像更合适。
1: 对，差不多等到十月中下旬吧。
0: 对对，
1: 下旬，
0: 下旬，
1: 十一月初，
0: 它这个到十一月初还能提。但如果你是499、699就没有必要等嘛，它现在那个初、已经可以开湖的时候，那个大闸蟹就很肥美了。
1: 差不多，对，这时候开湖就是意味着螃蟹长差不多了嘛。
0: 对对对，在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大闸蟹啊，就能够得到我们的一个链接了。
1: 嗯，
0: 我们再说回这个微习惯，如果每天都能稳稳完成，每天都能收获一点小成功，你就会有这种自我的满足感，这就跟嗑瓜子一样，为什么停不下来，就是每一下我都很开心，每一下我都很开心。
1: 对，他们说这个嗑瓜子为什么一直停不下来，就是因为它这个动作其实你很容易就完成，
0: 一直获得收获、
1: 对，这就跟刷短视频也是一个道理，你拇指轻轻一动，对吧，
0: 爽啊，有的剧看的是开心啊。
1: 是，所以就是微习惯 习惯跟嗑瓜子和刷短视频是一个道理。
0: 对，
1: 而且微习惯带来的这种影响，它是润物细无声的。
0: 嗯，
1: 你不用猛的一下跳出舒适区，对吧？而是每天都站在舒适区的边缘，往前迈一小步就可以了。
0: 对，
1: 长期坚持呢，你这个舒适区的边界呀，就会被不断的拓宽，从而实现永久性的一个改变。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啊：日日行不怕千万里，时时做不惧千万事。如果现在的你呢，正在寻求一种改变，那就从今天每一天的坚持开始，之后呢，可能就能坚持一周、一个月，甚至是几个月，让这种坚持逐渐的积累呢，也会慢慢体会到，其实这件事儿并不需要坚持，它已经成为了你的一种习惯了。
0: 对，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你有什么坚持了很长时间的习惯，或者曾经哪些习惯让你受益，也可以编辑文字告诉我们。这个坚持的习惯啊，它不一定完全都是好习惯，像熬夜这种坏习惯，也可以来说一说。今天我们在这儿就等于立了个弹幕，告诉自己，自今天2026年10月12号，10月12号11:27以后，我再也不做这种坏习惯了。
1: 时间还有零有整的，
0: 就非常精准啊！编辑文字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4: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5: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如果呢，
1: 我刚看到在视频号有朋友问啊，
0: 对，你
1: 有朋友问这个冲锋衣怎么购买，哎，你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请注意，不是视频号，可以移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这个冲锋衣，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对，我们一定要先回答我们衣食父母的问题。
1: 对，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这会儿听广播，一会儿就忙别的事儿了。
0: 对对对，
1: 现在先给大家说一下购买方式，是北面的经典款的冲锋衣1990系列，然后码数也特别全啊，身高的话是穿到 1.55 米到 1.95 啊，这个身高都是可以覆盖的。
0: 对，
1: 然后斤数的话是80斤到220斤都是没问题的。
0: 1米95的大高个啊，1米55的中高个儿，现在都可以穿这件北面的衣服。
1: 男女同款，正码正拍，如果说您是砍码的话，拍小一点，因为冲锋衣的话它必然里边会搭一些就是其他的打底衫嘛。
0: 对 对, 对，
1: 它跟夏天的那种轻薄的衣服不一样，所以说砍码一定要这个拍小，因为咱们这个整体的这个款式是
0: 松，是吧？
1: 对对对，
0: 本来就是那种比较松一点的款式。
1: 没错，
0: 这个秋冬爬山可能里头是要穿的稍微再厚一点，没关系，您实在叫不准的，就像我平时买东西那个套路，就买两个码，
1: 反正可以这个退换嘛。
0: 对对对，
1: 拿不准的话买两个码，
0: 是的，
1: 都是可以的。
0: 如果呢，我们的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啊，还想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也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云听，会谈。

0: 弹出一个云听的 APP， 就我们 APP 的专属二维码，扫码就能够直接领取云听年卡的权益。
1: 哎，这算是给大家伙的一个福利了。
0: 是的，不过之前如果领过这个卡，因为我们好像去年有个这样的一个送福利的活动，你要换一个手机号，就一个手机号好像不能反复的领。
1: 对，它好像一年的有效期。
0: 对
1: 啊，如果还没到期的话，您就只能在另一个手机来领了。
0: 是的。这样的话
1: 有了这张年卡呢，对吧？大量的精品有声书在云听 APP 里边随便听，一路畅行不孤单。
0: 我看到平台上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人回复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在说你坚持了多久的习惯，他说坚持了3年的冬泳。
1: 哎呦，这绝对算是坚持的这个好习惯了。
0: 老凯这厉害啊。
1: 对，
0: 但我很想知道您是在哪儿冬泳的呀？
1: 这应该是北方。
0: 我想
1: 北方的话，那挺厉害了。天津，
0: 天津，
1: 我又想起天津这个大爷跳水的那个画面了。
0: 因为太北应该不太行吧？辽宁我觉得还好，吉林、黑龙江，这要是冬泳的话，
1: 这不太好坚持。
0: 这是不太好坚持。Kitty 说，他从上班开始工作记账啊，手账记了10多年了。
1: 哦，这也算是了，这绝对算是这个好习惯了，
0: 很好的习惯。那手账其实也挺费功夫，而且我发现手账特别考验人家的审美。
1: 哎，没错，包括你整个的这个排版也好啊，你记录的这个方式也好啊，确实挺考验这个个人审美。
0: 你买再多手账周边贴的那些东西，你要是贴的不好看，那就乱，
1: 看着乱糟的。
0: 贴的好看，它就叫做极繁主义。
1: 嗯，
0: 贴不好看就乱七八糟，贴的好看就极繁
1: 主义。
0: 你说气不气人？而且我们北面这次为大家奉上的冲锋衣，审美也非常的好，它属于那种经典百搭款，有红的、黑的。它还不是那种纯红，就是有的人说纯红，如果穿不好，
1: 它是拼色的，
0: 对，穿不好就会觉得不好看。但是它是拼色的，再搭配上一些饰品，我觉得它可能就事半功倍了。
1: 嗯，比方说搭配什么饰品呢？
0: 莫桑钻。
1: 哎呦，就之前给大家上架的这个莫桑钻，其实挺适合在秋冬，比方说穿这个穿一件这个毛衣啊，打底衫啊，你露出一个亮亮的这个饰品，确实挺好看的。莫桑钻呢，同样也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目前呢，这些经典款还是有货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再说回到我们的这个北面的冲锋衣，北面冲锋衣呢，它是1990系列，这个懂的朋友们应该都懂。其实北面这个品牌在户外领域算是头部的品牌了，它整个的款式的设计是非常经典的，可以说是这个户外界的爱马仕了。然后目前1990呢，它属于复古系列，就这个款，它的款式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属于经典的爆款，您今年穿或者哪怕再过个10年，它这个款式都这个不过时。包括出去登山啊，去外边徒步啊，以及做一些其他的户外运动都是可以穿的。包括现在上班通勤，大家也是可以随便搭的，不踩雷。而且经典的版型呢不挑人，男女老少谁穿都好看。
0: 而且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我们刚聊到说冲锋衣搭配一些饰品，就是我们的莫桑钻。莫桑钻刚妞妞也说了，在公众号上直接回复也可以钻石。有些人就老觉得说这个运动服不搭，我以前也觉得说可能好像运动的时候大家不会带饰品，但是大家最近看中网了嘛，就是昨天的决赛，这确实人家就是我每次看到这种网球运动比赛，或者是我们以前奥运会看有一些射箭比赛的运动员，他们还会做美甲，会戴那个耳环，
1: 或者戴个小发卡，
0: 小
1: 饰品，小
0: 饰品，这些东西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奥运健儿和这些特别优秀的体育运动员的发挥。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戴上觉得很好看，比如说他那个决赛，郑钦文对战的是小米辣，就是给他起个特别可爱的外号叫小米辣，就安德烈娃嘛，他是戴了耳饰。
1: 哦，他当时还戴了耳饰、
0: 耳环，就是耳钉，也戴了项链。然后当时我就想到了我们那个，我们、
1: 网球手链是不是？
0: 网球手链和那个几克拉的耳钉。
1: 哦，四爪那个经典，
0: 对，四爪的
1: 经典款
0: 钻石耳钉，对对，就很像。但他那好像不是钻石的，但是你就在那个赛场上看着就特别的亮眼。
1: 对，其实饰品它是起到点睛的一个作用，
0: 对，
1: 它可以提升整个人穿搭的一个精致度。
0: 对，但而就一点不觉得奇怪，
1: 违和对吧？
0: 人家是纯运动装啊。所以大家如果是带这个穿这个冲锋衣的话，搭配一个钻石的项链或者手链，如果你觉得手链爬山你怕它丢的话，你就可以买一个那个项链或者是耳钉，很适合大家出去的时候，咱你说登山最后不也得合个影吗？非常出彩。
1: 对，而且咱们这个莫桑钻的价格都是100元的价格，最便宜的好像是200多吧。
0: 对，
1: 一个 6克拉还是5克拉的一个这个戒指，它也是399的价格。
0: 嗯，
1: 主要是我觉得咱这款式设计的非常好，都是非常经典。

0: 百搭的款式，不管您说是自留啊，或者是要送给亲朋好友当个伴手礼，都是可以忙入的，不踩雷。
1: 你想想，你爬山或者你徒步到了一个地儿，外面旁边就是后面都特别像个景，阳光往你身上一晒，
0: 哎呀，那
1: 墨桑钻
0: 特别，对，墨桑钻特别闪。墨桑钻其实从这个行业专业角度来讲的话，它比真钻的这个色彩值，
1: 对，
0: 色彩值要高一些，所以说它的火彩，墨桑钻的火彩其实是更漂亮的。
1: 对，我在我心里墨桑钻不是对标钻石的，因为它这个价格就在那儿，是吧？我是老把它对标一些其他的饰品，就大家可能也会买一些网上的一些各种各样饰品，有的贵一点的，有便宜点的，在同等价位，我觉得非常出彩，
0: 性价比很高了，
1: 相当于很多宝石了，它的那种感觉。
0: 没错，因为墨桑钻它的母体是陨石嘛，它确实是，人家是真东西啊，不是说是这个后期大家想的合成的一些这个产品。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
1: 嗯，
0: 墨桑钻呢，它确实非常的闪，它是提升这个穿搭精致度的，算是非常好的一个单品了，朋友们可以去感兴趣的话去浏览一下。
1: 对，如果你是买的项链搭配一个北面的黑色的冲锋衣，一下显得它特别的贵气，而且特别显眼。如果你买个耳环、耳钉或者是手镯、手链，搭配一个红色的北面冲锋衣，你在爬山的时候，尤其是马上红叶呀，对，枫叶呀，
0: 赏秋的季节，
1: 对，赏秋的季节，一片一片层林尽染的，特别漂亮的时候，你穿一个亮色一点的衣服拍照是很好看的。像这个红色的北面冲锋衣，我觉得很适合。我个人觉得男生穿红色在爬，就爬那个山的时候，它是很出彩的，合影的时候。
0: 嗯，
1: 因为很多男生可能没有太多亮色的衣服，你平时觉得会有点奇怪，但是冲锋衣亮色的就不奇怪了，
0: 就还好，而且拍照的话很出片。
1: 对，
0: 反正配色有好多，朋友们可以去选一款自己喜欢的，然后款式的话都是经典的1990复古系列。价格呢现在太给力了，599元一件。
1: 嗯，
0: 这个属于是爆款返场的一个系列了，之前呢好多朋友后续要求再上架，那个时候是售空的，然后这次又给大家伙补了货。也是赶着秋季换季的时候很适合，就是穿冲锋衣嘛，因为这个时候是什么呢，你要是穿薄外套吧可能还有点冷，
1: 对，
0: 但你要穿羽绒服吧又太热了，
1: 谁穿羽绒服去徒步啊。
0: 没错，冲锋衣就很合适，它有挡风。目前呢是上海奥莱仓直发，也是支持大家官方机构去检验的一个品。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就会弹出购买链接。
1: 同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正在上架中的哈尔滨红肠，大家如果是穿着北面冲锋衣去爬山，也可以带着这个独立包装的哈尔滨红肠，也是在后台直接回复红肠就可以了。
0: 嗯，红肠的话这个包装是给大家伙做了升级的，之前的话它是一帘儿，就是可能一个袋里装了好多个这个红肠，
1: 对，
0: 这次的话是独立包装，但是价格是没变的，属于是免费升级，就考虑大家伙使用的这个场景不一样，对吧，你有时候可能去户外啊，出去的时候或者说想带到这个办公室带到单位去吃，独立包装就很方便了。
1: 哎，我刚看到茉莉在视频端问冲锋衣怎么买，再次提醒您移步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是用视频号看的我们的直播，其实你看的那个视频号就是我们的公众号，点击那个头像进去就进入到了公众号，回复您不关注也没关系啊，文字回复冲锋衣或者是北面就可以获得一个链接，直接在进去之后你可以选颜色啊尺码啊都可以，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如果您不确定啊，就可能是第一次买冲锋衣，或者我不知道这家品牌的冲锋衣是大概这个尺寸是偏大偏小呢，你可以买两个码，哪个合适把另外一个退了就可以了，
0: 留哪个就可以。
1: 对，再次提醒还有朋友在视频端回复冲锋衣得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在视频端回复是没有办法给您发链接的，它必须要到公众号上回复才会直接弹出一个链接，所以劳驾您移步一下。同时现在依旧为大家上线的比如说蜂蜜啊、羊奶粉啊、还有我们的红肠啊和我们的山药粉啊、墨桑钻啊，这些回复也都是要在公众号上
0: 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1: 如果您感兴趣，我建议您在平台上直接把您感兴趣先都回复了，把链接先 留下来，这样您到时候真的想买的时候就不用再来来回回去找了。
0: 嗯，到时候就直接浏览那个链接就可以了。
1: 对对，把它复制发到自己的微信这个文件夹里面，是不是？微信有一个
0: 挺贴心的。
1: 对，我有，我现在就把微信的那个文件传输助手变成我的一个记事本。

0: 有什么东西上面找很、嗯、就是很方便，
1: 对对对，很方便，对，确实是。尤其是这个冲锋衣啊，赶着现在还有货，朋友们可以赶紧抓紧时间去冲一下。
0: 再次提醒大家啊，599一件啊，从 XXS 到 XXL 号我们都有，从80斤到220斤都能穿，1米95的大高个，1米55的中高个也都是可以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
2: 聊点什么吧。
3: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2: 聊点有用的。

0: 互动开始前呢，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这个呢是我们为大家送上的福利。回复之后呢，就会弹出一个云听 APP 的专属二维码，扫码就可以直接领取云听的年卡权益。有了这张卡呢，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在 APP 里都可以随便听，一路畅行不孤单。
1: 哎，这个福利大伙都可以去领一下哈。
0: 是的是的。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的互动话题，0.07说啊，他可能叫007，对不起，他说我坚持最久的习惯是每天给手机充电，风雨无阻，一天不落，甚至一天两次。
1: 我觉得两次都算少了。
0: 对呀，两次真，你有一个位置可以一直不动，是吧？我是要一直有时候叉叉拔拔叉叉拔拔的，
1: 断断续续的给它充电。说到充电的话，给大家伙安利一个就是充电比较好的习惯，就是大家伙充电的时候一定不要把它耗到这个20%以下再去充
0: 啊。为啥呀？
1: 其实最大程度上就是对电池比较友好的充电方式是什么呢？时不时就给它充一会儿，但是充的也不要充到100%，差不多80%以上就可以了。
0: 这是最好的呀。
1: 对，
0: 我一直以为要耗到0%这样。
1: 那不是，那不是。
0: 哦。
1: 之前央视做了一个科普，就是对充电方式最科学、最合理的一种方式呢，就是断断续续的给它充，基本上可能没电了，我就少充一会儿。保证它在80%以上就行。
0: 哦，
1: 千万不要把它耗到20%以下。
0: 哦，
1: 甚至耗空了再去充。
0: 好好好。今年这没白听啊，学到了，
1: 安利到了，对吧？
0: 是，就这个其实很多人老这么充，他其实是担心的，但是他没办法，他可能就这一会儿充，然后他要出去，
1: 没有安全感，
0: 没有安全感。今天这一下就有安全感了。
1: 是这样的话，最大程度的可以保护我们电池的这个
0: 寿命。
1: 哎，对，
0: 别掉到20%以下再充。好嘞，
1: 断断续续的给他冲。歪歪也说了，坚持每年洗一次牙，以前呢牙龈老出血，现在基本没有了。牙医说我牙周的状况比同龄人要好很多，花小钱省大钱，强烈推荐。这个我也强烈推荐哈。
0: 大家想验证自己牙龈有没有出血呢，非常简单，就每天吃苹果的时候，你咬完看一眼。
1: 哦，就是苹果算是比较硬的这个食物了，是不是？
0: 苹果算是比较简单直接能看出来的，且苹果本身对身体也是很友好的。
1: 嗯，
0: 你就咬一口上面有没有血，你就大概知道。而且很多人你去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牙龈是有点红肿的，它不见得是上火，它可能就是牙龈有结石啊等等一些的
1: 导致的，有点炎症。
0: 这里有个冷知识，
1: 哎，
0: 牙龈是会往回缩的，大家发现
1: 牙龈萎缩。对，而且牙龈萎缩它是
0: 不可逆
1: 的，
0: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人牙怎么越来越大，就是可能是牙龈萎缩了。那怎么办呢？就是去洗牙，
1: 坚持
0: 洗
1: 牙，爱护我们的牙齿。
0: 也要分人，有些人就为什么不去洗牙，他觉得洗完牙之后牙空了，就缝大了，他就会觉得对牙特别不好。但是就是因为里面有结石，如果你能够保证牙里一直没有结石，牙就不会空。
1: 嗯，其实如果说觉得牙空了，那就是牙结石
0: 太
1: 大
0: 了。
1: 太
0: 多
1: 了，
0: 对对，太大了。
1: 嗯，
0: 现在呢，如果大家洗完牙之后也要遵医嘱，有的医生建议你用牙线，有的医生建议你用牙的那个洗牙器，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是用不了洗牙器的，就越冲就冲冲出血了反而。
1: 嗯，没错，这个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来，但是还是建议大家用一用，不管是水牙线也好，还是说那个实体的那个传统的牙线也好，
0: 是，
1: 就我们的牙齿一定要爱护，因为我们这一生就这一副牙。
0: 而且这个牙呀，你等到它需要大治的时候，
1: 那
0: 可贵了呢。
1: 没错，
0: 那洗牙线其实真的价格真的被打下来了。
1: 嗯，
0: 我看有些地方还，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啊，它会验血。这个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是去私立医院的，一定要看盯着它是不是那种一次性的。
1: 一次性的头。
0: 对，也很重要。
1: 哦，是的。
0: 再也不熬夜。哎呀，你这话你说妞妞你信吗？这个名儿。
1: 他，我跟你说，他写这个这个 ID 改成这样，他就一定是熬夜的选手。
0: 什么不减十斤不换头像那种，是不是？
1: 就一直没换。
0: 他说啊，坚持每天背10个英语单词，坚持了5年，所以他的名字不叫坚持背单词，因为他能做到。
1: 嗯，你看。
0: 你看他做到了，坚持了5年，没有变成英语大神，但是看美剧不用一直盯着字幕，
1: 那挺厉害了。
0: 哎，他说的非常的诚恳。
1: 嗯，
0: 你看他一天背10个英语单词，坚持5年，他不是说我现在看美剧怎么怎么地都完全可以无字幕，不需要字幕，但不用一直看字幕，这个就很真实。
1: 哎，
0: 对，很厉害。最意外的呢是去年出国旅游， 点菜问路全都自己搞定，那一刻觉得坚持真值。
1: 哦，就是基本的交流人家是完全没问题的。
0: 是的是的，而且口语嘛，咱们都在地球村，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人和人沟通啊，他不见得用语言。
1: 你比划嘛。
0: 比划也明白，
1: 对
0: 吧，对，来这儿吃饭，吃贵便宜，就这些彼此都是能听懂的。
1: 没错。悠悠子也说了，坚持每天早上空腹喝一杯温水整整12年了。一开始呢是为了治便秘，再后来发现皮肤都变好了，现在不喝这杯水呢感觉一上午嗓子都是干的，推荐给大家。
0: 那真有用吗？我看到之前一个科普说进入到秋天便秘的人就特别多，干嘛？
1: 对，秋燥嘛。
0: 对，秋燥。
1: 其实多喝温水还是好，挺好的。就我原来看过一个科普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每天早上空腹喝一杯温水有助于你去进行一个排泄的这么个动作。
0: 哦，唤醒你的身体。
1: 因为好像是，对，因为就是这个温水刚喝下去的时候，为什么要喝温水呢？因为咱们的胃可能受不了，其实换成别的水也是可以的。它会促进你肠胃的一个蠕动。
0: 但必须得是水啊。
1: 嗯、哦、对对，水啊，不要喝其他的一些。
0: 饮料不行啊。
1: 对对对，是。温水更健康。
0: 对，温水更健康。再来看一下西西说跑步吧。算是我坚持，我特别佩服能坚持跑步的人。对我来说呀，我这个例子没有别的意思啊、对我来说啊，它跟上行没有什么区别。
1: 我也是，
0: 因为我觉得无聊，我不是说累不累的事。
1: 我原来就在网上刷到过哈、就是你不停的去跑步的话，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
0: 什么慢跑十分钟人就会开心，
1: 挺上瘾的、
0: 上瘾。
1: 但是我说实话，这也是仅是个人案例哈。跑一跑，我就觉得自己肺活量跟不上了，就胸口就开始疼，你知道吧？我真的是体会不到跑步带的
0: 吗？怎么会这么严重？
1: 就跑一跑就呼哧带喘的。
0: 哦，对对对对对、而且可能我们的呼吸啊和人的体能啊都有问题。
1: 对，每个人这个有个体差异嘛。
0: 但你这个运动带跑步过就可以。
1: 运动带跑步。
0: 你比如说球类的、
1: 换做其他的一些。
0: 对，换做其他的我都可以。但你让我一直跑，我就会觉得无聊。
1: 哦，球类的它是会有那种竞技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能找到乐趣。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这种乐趣支撑你去完成运动这个动作。
0: 那下回要不要给我整个杆背着，前面给我挂个鸡腿出去，我也可以。
1: 或者挂一些现金。
0: 挂钱。还得是你了解我呀。了解。就是跑一公里让我数个10万块钱都给我。
1: 那10万块钱太多了，
0: 那10万块钱也行，
1: 那就你就排不上号了，
0: 排不上
1: 我
0: 了，我
1: 也要跟着你去抢这个10万块钱
0: 一天，那就10000吧，10000可能有人懒得跟我抢。他说这个每次五公里啊，
1: 挺多了，挺多了，
0: 哦、坚持了8年。我前两天看有个新闻说，如果想减的话、就可以把自己下班的时间变成走路。
1: 哦，这其实也可以，走路也是锻炼嘛，
0: 很多人
1: 其实快走，
0: 可能在5公里以内。我有段时间老走路，就是想走。我那段时间好像是3公里，其实女生如果快一点的话是8000步到10000出头。
1: 哦，
0: 而且你会发现你越走越快，就本来可能是一个零小时到家，后来发现你45分钟就走到了，
1: 越走越快，
0: 越走越快，
1: 说明你这体能也是越来越好。
0: 就是可能也是当时心里骂骂咧咧的走，就是、这个、
1: 赶紧回家吧，
0: 赶紧回家，
1: 实在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就可能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太公里数太长，可能不行啊。他说最开始跑800米都喘。跑到800米才喘呢，那已经很厉害了。
1: 这属于是半专业的选手了。
0: 对呀、800米才喘吗？他说现在能跑完全马，最大的感受不是说身体变好了啊，不是说身材变好了，而是遇到烦心事儿，跑一圈回来就觉得也没啥大不了的
1: 啊。你看人家这就是在跑步当中可以
0: 找
1: 到乐趣。找
0: 到了，我知道最厉害的一位也只跑了半马，他可以跑全马。
1: 哦，你说的是嘿，听我说。
0: 哦，不是，我是刘胖
1: 老
0: 师
1: 吗？啊、哦，我以为是这个英波老师。
0: 英波老师会不会跑？这我还不知道啊。
1: 他好像也常年有
0: 跑
1: 步的习惯。
0: 哦，不知道没有参加、那可能是我不太了解，因为我之前是知道刘康老师，就是我们的早上的健康节目，他是跑过半马的，非常优秀。
1: 嗯，挺厉害的。
0: 这很厉害。
1: 对，小梁同学说了，我坚持每天熬夜，坚持了10几年了。
0: 又抓着一个今天。
1: 大家别学我，这是反面教材。熬夜还需要坚持吗，朋友们？很自然就做到了。
0: 你们节目一开始问的嘛，就什么能够坚持的习惯。哎，铿锵小玫瑰说了，我坚持饭后靠墙15分钟，据说能减肥。反正我站了3年，体重是没变，但是我家那面墙被我靠得特别干净。
1: 那面墙不应该是包浆了吗？
0: 干净吗？就是你老站老站打就亮了，知道吗？那个墙面、
1: 给它包浆，打了个亮。

0: 面似的，
1: 就非得盯着那一个墙。
0: 对，石牙说了，坚持每天遛狗，风雨无阻，哎，坚持了7年，狗胖了，我瘦了，狗开心了，我也有了好身体。所以严格来说，是我在遛狗，还是狗在遛我？
2: 狗
0: 双赢。
2: 大了吧？狗不是胖了吧？
0: 嗯，那可能这个小狗的伙食也挺好的。
1: 就你走夜宵摊，你不吃，让小狗吃。
0: 哦，你的点在这儿哈。
1: 那怎么能，就是他忍了呗，就是我不吃，但我也让我家狗吃，也可能就是长大了，就
0: 体型变大了。
1: 不都说主人对宠物是有滤镜的吗？就是那狗，我记得我朋友家有只猫，那肚都拖了地了，那肚子真挺，
0: 走道都一晃一晃的，
1: 一晃一晃的倒也没有那么夸张，但这肚子真的拖地了。我说你这个猫咱是不是该控制一下，他跟我说那猫是炸毛。那
0: 就自动加了个滤镜。
1: 哎呀，
0: 就说这我不是胖，我家小猫最好看。
1: 对，
0: 它说毛长了，
1: 遇水它就瘦了，
0: 就把那毛给弄回去。
1: 我都抱不起来，所以这个也别太有滤镜。
0: 所以毛孩子嘛，就跟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
1: 是是是，
0: 不过对坚持遛狗的话，确实是可以被动的去坚持每天让自己出去溜达溜达。
1: 是我帮我朋友遛过一次狗，那真是狗遛我，那狗太能跑了。
0: 是大金毛吗？
1: 它
0: 体型比较大的，
1: 是一个捡来的狗，就它确实我没太看出来什么品种，但那狗特别好，领养代替购买啊！你不喜欢就别养，养你就别扔，
0: 就
1: 扔你给找好下家。
0: 这个君君还是非常严格的，
1: 不是它是个动物，就咱可以
0: 是个小生命，
1: 对，它是个生命，就当时捡过来还挺就是不太好的，
0: 有点埋汰，
1: 就身上有挺多伤的。当时我那个朋友也是，花咱不说花多少钱吧，就费了很大的劲把他给救回来的。所以我是觉得说你要实在不想养的话，你可以去就是说我找给人找一下家，但你不要遗弃嘛，就确实不太好。
0: 他确实也是个小生命嘛。
1: 对对对对，而且你知道遗弃啊，他对一些怕狗的人来说真的很恐惧，就是冷不丁窜出个野狗来，他也很害怕，那狗
0: 也
1: 很害怕，
0: 不可控啊，狗也害怕，
1: 两边都很恐惧。
0: 哎，这什么玩意儿？
1: 这什么玩意儿？这个也说什么玩意儿？都很吓人。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说了说坚持，科普也聊了聊这个词儿叫做微习惯。如果在秋冬的时候，你说我想坚持爬爬山，锻炼锻炼身体，装备不够，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背面冲锋衣。
0: 就经典款的1990系列，目前呢是599的一个价格，
1: 是
0: 三折起了吧，这算是三折的一个价格，而且款式非常经典啊。无论您是这个年纪偏大一些的，年长一些的，还是说这个刚上班，或者说就像君君前面说到的，现在小学生其实已经是身高挺高的了。我们这个冲锋衣最小是可以穿到1米55，体重的话是80斤都可以的，款式非常经典，而且配色呢也有很多。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其实配色没这么丰富，这次的话就是给大家爆款返场的同时呢，这个配色也给大家配齐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就会弹出购买链接。而且我觉得北面冲锋衣啊，它还有个特点，就是它社交属性非常强，就懂的都懂，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北面或者是冲锋衣，我是君君，
0: 我是妞妞，
1: 明天同一时间
0: 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3: 散不去，只剩温柔，这秋风吹去离愁，只等
4: 节能减排就一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采用虚拟操作的，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四部门就汽车产品设计测试等征求意见。
4: 新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延续24小时通关。
3: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时间跟着天气走。热费告别按面积包干，从保供到优供，今年北方供暖有哪些新特点？
4: 路上的司机朋友们，交广福利别错过！还没有领取过交广福利的听众，快去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云听”，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更多节目回放、优质有声读物，伴您一路同行。
0: 听交通。
3: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旨在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孙莹的报道。
5: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

0: 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0: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2: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作为深港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口岸，黄港口岸开通仪式昨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重建后的口岸于今天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新口岸定位为纯旅检口岸，延续24小时通关服务，是目前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一地两检的通关新模式将给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员往来带来哪些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的报道。
4: 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重建后的新口岸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它的外形如同带着流水曲线的巨大基石。口岸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约 68.97 万平方米，地上五层地下四层，将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和城市公共空间融为一体。黄港口岸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排一次队，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的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将从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
5: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4: 为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数字口岸处工作人员冯维珍介绍，黄港口岸还运用了多种高科技查验设备，实现免接触识别查验。
6: 其实我们配置了很多在其他口岸都还没有应用过的一些先进的设备，包括你们看到这个上面吊装的这一排，它通过免接触的方式来对一些情况进行识别，然后再看到这个现在比如说这个叫做行李 CT 机，对这个行李做一个360度的一个全面的扫描，通过配套它智能审图的算法，更加精确的来识别的一些违禁的物品，也给海关配置了这样的一些叫派赫兹的这个设备，这个也是通过跟我们旅客免接触，是在我们海关后台的系统，它就可以看到这个图像，然后来锁定存在这个走私风险的旅客。
4: 黄港口岸设计近期日通关能力20万人次，高峰期可达30万人次。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深港5家查验单位同步审核放行，大幅压缩车辆通关时间。目前，口岸、边检、海关等部门已完成100多项演练测试，深港两地多次联合开展压力测试，设备联调联试，提升应对旅客不适、电梯故障、消防应急等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
7: 我们在开通之初会成立深港两地的联合指挥部，包括我们深方的口岸参与单位和属地的相关部门，以及港方的入境处、警务处、海关和卫生署等部门，做到在口岸现场一旦有需要两地协同的事项，能第一时间协同沟通，确保突发事件能够有效的处置。
4: 自1989年开通以来，黄港口岸是深港之间重要的陆路通道。经过重建的黄港口岸开通后，原口岸货运功能迁出，腾出约50公顷土地，划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助力深港双城协同发展。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表示，黄港口岸的正式开通是深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节点，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通关模式创新的标志性成果。
8: 过去旅客乘坐黄巴摆渡两地两检通关全程需要半个小时，现在呢，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快捷通道最快20秒完成，整体通关约5分钟，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完成浇筑，由中铁15局承建的宁阳城际全线最长车站扬州西站一期主体结构顺利完成封顶，标志着全线关键控制性节点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为后续盾构始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10: 扬州西站地处扬州火车站站前广场区域，是宁阳城际铁路终点站，也是江苏省内一次性建成规模最大的市域轨道交通地下车站。车站总长 472.2 米，标准段宽 23.5 米，总建筑面积超4万平方米，采用地下两层局部三层导式结构，集城际轨道、国铁、城市公交于一体，可实现宁阳城际与既有扬州火车站便捷换乘，并预留城市轨道换乘条件，是扬州迄今为止体量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地下车站，也是宁阳城际全线施工环境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车站。共设4个出入口、3组封停和6个消防疏散口车站。宁阳城际六工区项目负责人邱立光：
11: 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管理团队锚定建设目标，以攻坚克难的决心，直面各类技术难题与外部挑战，统筹安全、质量、进度、环保协同推进，推进安全业绩清单管理，落实全过程精细化管理，动态调整施工工序，精准严控地层沉降变形，逐项破解堵点卡点，如期实现一期主体工程封顶，以实现以实干担当推进重大交通工程建设。
10: 宁阳城际是国家发展改革委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则中明确的“十四五”开工建设项目，也是扬州交通建设史上投资体量最大的单一工程。作为国内首条跨越长江的城际地铁线路，宁阳城际全线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京与扬州时空距离，对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南京都市圈发展、促进宁镇扬同城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3: 10月7号，随着最后一块浮质板混凝土浇筑施工顺利完成，中铁23局轨道公司上海预制厂圆满收官上海轨道交通21号线东延伸工程全部浮质板生产任务，高效兑现阶段性建设节点，为后续轨道铺设施工提速、线路按期通车运营筑牢坚实的基础。
10: 上海轨道交通21号线东延伸工程是上海市第三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重点项目，也是“十四五”期间浦东区域核心交通配套工程，承担着浦东新区南北向主干交通疏导重任。线路全长约14公里，北起浦东枢纽，南接21号线一期川沙路站。中铁23局轨道公司上海预制厂承担了全线2404块浮质板的预制生产任务，作为城市轨道交通核心减震降噪专用轨道结构，浮质板堪称地铁轨道的减震护盾。该结构通过钢弹簧隔震系统与道床柔性隔离设计，依托自身自重与弹性结构，吸收列车行驶产生的冲击荷载，有效阻断震动与噪音向隧道周边土体及沿线建筑传递， 可实现高等等级减震降噪效果，大幅降低地铁运营对沿线居民区。

0: 城市配套设施的环境影响，同时浮制板结构稳定性强，受力均匀，能够有效提升列车行驶的平稳性与安全性，延长轨道设备使用寿命，是现代化高品质城市轨交建设的关键核心构建。中铁23局轨道公司上海预制厂技术负责人杨开明：
1: 本次浮制板生产任务工期紧，标准高，精度严，对预制工艺、全过程质控、安全生产管理均提出了极高要求。施工生产期间，我们严格遵循国家及上海轨交工程施工规范标准，对原材料进场检验、钢筋加工绑扎、模板精准安装、混凝土配比浇筑、成品恒温养护等全工程、全流程闭环管控，精准把控构件尺寸、强度、平整度等核心指标，确保每一块浮制板质量达标，性能稳定，参数精准，圆满达成安全、质量、进度同步受控的建设目标。
0: 据悉，上海轨道交通21号线东延伸工程建成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浦东东部区域轨道交通空白，进一步完善浦东全域轨交路网布局，同时实现与机场联络线等多条市域轨交线路互联互通，大幅提升浦东东部区域通勤效率，优化区域交通格局，助力上海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提质升级。
2: 近日，随着高架桥最后一块预制梁混凝土浇筑完毕，由中铁18局建安公司承建的麻城市首个农产品综合物流园建设项目设计总承包一期主体全部完工，比计划工期提前30天。
3: 该项目一期总投资约 3.26 亿元，总用地面积92,325.5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5,301.73 平方米。主要施工任务包括三栋钢结构厂房、高架平台及其他附属设施。为确保完成建设单位要求的9月30号节点工期，项目管理团队精心优化施工方案，科学组织施工生产，先后攻克三栋厂房大跨度钢结构安装、内外墙板安装等多项施工难点，陆续完成装机钢结构主体，城市配送中心已于今年7月完成交付并投入运营，特色农副产品配送中心、云仓中心预计年内完成交付。中铁18局建安公司麻城农产品综合物流园建设项目经理崔志超：
4: 针对高架平台预制梁单片最大重量超39吨、长度达24米的高难度雕状作业，以及楼层板高空作业量多等重大安全风险点，项目采取领导分区包保、专职安全员全程盯控、提前悬挂安全皮网及生命线、加强现场安全教育及浇地等多重举措，确保654片预制梁全部安全雕装到位，为此次主体完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据悉，麻城市农产品综合物流园建设项目位于麻城市中心城区，北临 G42 沪蓉高速，东北紧邻金通湾客运站、麻城北站，路网通达，交通便捷，物流集散优势显著，园区内配套设施完善，功能齐全，可全面满足现代化城市仓储、分拣、配送一体化运营需求。此次配送中心的正式投用，标志着该项目建设进入全新阶段，后续全面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麻城市区域城市配送农产品仓储物流体系，补齐地方商贸物流发展短板，有效提升区域农产品集散周转配送能力，助力打通农产品产销衔接链路，持续赋能麻城市商贸物流产业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
5: 听热点，
6: 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加速进家入户。今年多地供热不再简单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度提出更高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特点？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5: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2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2: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处理。
7: 今年我们10月2日全面开山送暖，主要是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电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2: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风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8: 今年我们实行弹性供热机制，不再固守固定日期，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一旦预判出现持续降温寒潮天气，就提前启动供热准备，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风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栓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2: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速即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速也办。
9: 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和入户室温采集终端，我们可以24小时在线监测每户室温，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运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2: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10: 府谷县集中供热项目主要采用汽轮机低压缸柔性铅缸改造、高效分段抽气技术，实现热力梯级利用。相比于过去分散式小锅炉供热，项目能效更高，排放更低，改造后基础煤耗下降近40克每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新增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环保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显著。今年供热将覆盖府谷县城区全域，供热面积将达到940万平方米，惠及20余万府谷县人民。目前 供热前期的各项调试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

0: 少用少焦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高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
2: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3: 气象信息。
4: 大家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10月12号周一，受到新的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北方正在经历一轮降雨降温过程。今天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华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山东、河南大部，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雨。提醒以上地区的朋友们，外出要带好雨具，当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等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此外，今天在东北地区的西部和南部部分地区会有5到6级的风，外出也要注意防风。明天北方的这轮降雨过程将会基本结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气象信息，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还没有领取过交广福利的朋友请注意，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云听，即可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节目回放、精选有声书，伴您平安出行。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权威监测，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这是我国有系统性气象观测以来，即1982年至1983年、1997年至1998年、2015年至2016年之后的第四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本次事件呈现发展速度快、峰值强度高、气候影响显著的突出特点。今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后，海温快速攀升。7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值达 2.54 摄氏度，远超 2.5 摄氏度的超强事件标准。预计11至12月达到峰值，强度有望刷新历史记录。厄尔尼诺并非直接制造某一次极端天气，而是通过太平洋海温异常增暖撬动全球大气环流，成为极端天气事件的放大器，大幅提升区域性暴雨、高温、干旱等灾害的发生概率与强度。今年夏季，我国中东部已出现涝重于旱、南北多、中间少的气候异常。入秋后，江南、西南、东部降水偏多5至8成，登陆台风强度整体偏强。本次事件的气候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海温峰值出现在秋冬季，但大气环流的响应传导需要过程，其对我国气候的最大影响将集中在2027年春夏季。而大家关心的暖冬与强寒潮并不矛盾，厄尔尼诺背景下，冬季整体气温偏高，但冷暖起伏幅度大，阶段性强寒潮、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风险仍然较高。这时间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历史上有记录的超强厄尔尼诺有三次，这次有什么特点？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虎的介绍。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是已经发生了一次超强的这个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与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相比呢，这次事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发展的速度呢特别快，那么从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超强只用了5个月，而其他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用了7到15个月。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度将更强，那么前三次的峰值强度最大呢是2.8摄氏度，本次呢可能达到3.2到3.5摄氏度，这个意味着呢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呢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0: 厄尔尼诺事件跟具体的极端天气事件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能说厄尔尼诺直接制造了一次极端天气吗？
1: 是这样。那么今年这种厄尔尼诺夏季发展以来呢，对我国的这个气候呢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那么以今年这个台风为例，那么今年的台风呢非常极端，有这个抱团50天内有3个台风连续登陆同一个地方。那么这些海界的这个现象呢与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快速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它的这个厄尔尼诺主要影响了台风的这个生成地和行进路线，一是导致了这个生成地的东移，二是路线呢导致变化多端，那么第三个呢是台风呢抱团比较多多个台风生成。那么需要说明的是呢，厄尔尼诺呢它并不是直接的造成了某一场天气，而是调整了这个大气环流背景使得这个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呢明显的增大。
0: 我们今年经历的哪些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有关系的？
1: 好今年这个汛期的这个极端性呢主要可以概括成以下三个方面。那么一个呢是降水的这个面很广点很强，那么中国中东部地区呢总体上是涝重雨旱降水呢呈现这种南北多中间少的空间分布特点暴雨的覆盖面比较大局地强度强。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落区重叠桥降水呢反复的这个侵袭呢同一个区域造成了这种雨涝和地质灾害这个叠加。那么第三个点呢是这个台风呢更极端今年生成和登陆的台风的个数呢是偏多的风雨的影响呢持续时间长范围广。
0: 这次超强厄尔尼诺峰值出现在秋冬季，也有分析说它的最大影响会在明年的春夏季，怎么来理解它的滞后性？
1: 好，历史的规律表明呢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它具明显的这个滞后性它这个效应呢持续可以持续到明年超强厄尔尼诺的次年呢潮江流域夏季发生这个洪涝的概率呢较大例如1998年和2016年潮江流域均发生了这个特大洪涝灾害它这种影响的滞后性主要是体现了超强厄尔尼诺它释放能量呢需要更长的时间明年汛期暴雨洪涝高温台风等高影响的这个事件呢可能会频发强发我们气象部门呢会加强这个监测预测和预警。
0: 有消息说今年将会是暖冬，但是也有分析说今年的寒潮天气也会很强，这听上去会有些矛盾，到底该如何来理解呢？
1: 好，今年冬季这个偏暖概率是比较大的，这个主要是基于厄尔尼诺年冬季呢我国气温总体偏高的这种统计的事实，但是暖冬呢指的是整个冬季平均的状态并不意味着呢不会出现寒潮，暖冬里呢同样可能会出现这种间断性的严寒天气比如说去年冬季呢就发生了多次这种强寒潮的过程这主要是因为呢我们国家呢是地处这个东亚中高纬地区，冬季的气候呢受中高纬气候系统的影响比较大，当西伯利亚高压增强的时候呢就容易引发这种寒潮过程因此呢说暖冬与强寒潮

各位听友注意了，专属交通广播听众的免费福利来了，还没有领取过交广专属权益的朋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云听，就能免费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更多有声书、精品播客、独家栏目随心听，全年免费畅享。行车路上闲暇时刻解锁高品质听觉体验，专属福利限时放送，赶紧动手领取吧。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农业、能源、交通、城建等多个重点行业形成复合型冲击，各行各业对精准化、前置化的气象服务需求持续攀升。农业领域，南方持续秋汛，影响晚稻成熟收获与晾晒；北方阶段性高温干旱，威胁秋粮产量。暖冬环境还会抬高来年病虫害越冬基数。能源领域，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加大流域水电调度难度。冬夏气温异常，推高采暖与制冷用电峰值，电网保供压力显著增加。交通基建领域则面临城市内涝、地质灾害、极端天气停运等多重风险。本次超强厄尔尼诺呈现海温峰值在秋冬、气候核心影响在春夏的滞后特征，应对工作容易出现重当下防控、轻长远布局的偏差。当前秋冬季的应对多聚焦秋雨、寒潮等及时风险，但明年春夏季长江流域洪涝、北方农业旱涝急转、大范围高温热浪等影响更深远的风险，更需要提前研判、跨周期部署防御措施。我国南北气候差异显著，厄尔尼诺背景下，各地极端天气形态分化明显，南方以持续性强降水、洪涝灾害为主，北方则呈现干旱与阶段性强降温交替的特点，这对基层气象预警精准落地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适配不同区域的灾害特点，打通预警传播最后一公里，是气象服务能力升级的核心课题。

0: 面对厄尔尼诺事件，对农业、新能源等等各行各业都会造成一定影响，他们对气象服务有急迫的需求。我们的气象服务应该如何做得更好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的介绍。
1: 好，按我的理解呢，其实气象服务啊，或者说我们整个气象部门的工作，其实本身就在这整个的这个防灾减灾的应急体系之中，是吧？我如果我们去那个看一下联合国这个全民早期预警的这个方案，它其实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它就是防灾减灾的意识，是吧？所以我们看了这么多的这个视频啊，看了这么多的这个案例，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的气候变化也好，这个厄尔尼诺也好，其实它可以给我们造成很多的这种灾害负面的东西，我们对它有一个意识，要有这种防范的这种心态，或者说我们这就做好准备，这个意识要加强。第二个呢是监测预警，这个呢是我觉得就是我刚才你讲的，我们气象部门应该特别加强的，要把这个监测预警做好。第三个呢，其实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传播这些信息，把这些我们监测预警的信息如何传播到我们的用户当中，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公众当中，让他们能够这个迅速的了解这些情况，然后呢做好准备，这是其实跟我们今天做节目也有关系哈。然后第四个才是我们的应急措施的这个采取，是吧？其实这整个的这么一个流程呢，其实体现了我们这整个的就是气象的融入在其中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呢，其实你刚才讲的一个气候的如何去适应它，去韧性啊，提高它的韧性，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加强的。按照这个联合国的气候变化应对的适应的这个那个标准哈，它有那个59项指标，59项指标其实分7个方面，其实包括了我们各行各业，比如刚才你讲的新能源哈，其实它是也在其中，包括我们的水利、粮食、农业、城市的这个设施的建设，包括还有人体的健康、我们经济社会发展，还有我们的那个政策的制定，这些整体构成了7个方面和59项指标。所以我就想呢，如果要想把我们这个防灾减灾应对的这个做好的话，我们就必须细化、量化、有针对性的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就不光是气象部门，而且我们应该是全社会的各行业、各个部门共同的来做好这件事情。这样的话，我觉得气象部门的作用是融入其中的。
0: 超强厄尔尼诺有滞后性，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高峰将出现在秋冬，但更大的影响在明年的春夏季。面对这样的特点，预防应对工作该怎样有针对性的去做？怎样来防止出现重当下轻长远的这种偏差呢？
1: 我是觉得今年的这次厄尔尼诺哈，我们要给予更高的那个对于明年的可能性要给予更高的重视。为什么呢？刚才我们从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专家也好啊，他们的发布也好，其实对这个气候的这种变化也好，或者对于明年的厄尔尼诺的影响也好，都给予了非常肯定的这么一个结论。其实我们做气候预测啊，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像今年这样一致的意见是很难得的。那就是说明呢，我们对这个整个气候的前期的各种因子，比如说厄尔尼诺，它的因子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海洋的温度变化了，它给予了非常强的一个信号。而且这个厄尔尼诺呢，在整个气候预测当中呢，是一个强信号，是不公认的一个最强的信号，所以大家都很重视。特别是今年呢，又我们气候中心又明确的发布了，达到了一个超强的水平，可能是有史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它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就应该给予重视了。另外，刚才专家也讲到，它的影响呢，今年已经有了，但是更这个强烈的影响可能到明年，就明年的夏季。我们其实可以回忆一下啊，最近这两次超强的厄尔尼诺，比如说1997、1998年，1998年的大洪水，2015、2016年的，2016年的实际上也是长江的这个大洪水，那个在暴雨。但是最后它没有像1998年那样持续下去，但是也是造成很大的灾害。所以对这种我们今年已经报了超强甚至历史最强，那对于明年的这种可能产生的灾害产生的影响，就应该给予更高的重视。对于今年，刚才那个我们气候中心的主任也讲了，是吧？就是说它可能今年的，包括我们的专家讲的哈，今年的冬天可能总体偏暖，另外呢它的波动性也增强，可能有时候暖有时候冷，这个波动性的这个寒潮也会多，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做好准备的。但是我觉得对明年这种可能出现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极端的降雨啊，这种区域性的这种灾害啊，我觉得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
0: 我们国家在厄尔尼诺背景下面临的是复合型的天气风险，南方北方气候不一样，遇到的极端天气形态也不一样，对于基层预警落地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们继续来听听。
1: 对，非常好的问题。就因为我们在做气候预测的时候呢，我们往往给一个平均值哈，就是说偏多呀、偏高啊、偏少呀、偏这个影响偏大呀等等，这些呢，其实对于我们具体的防灾减灾部门呢，它有的时候在具体用的时候呢，它有时会出现一个困惑哈，到底这偏多在哪儿？是吧，或者说我这个时间上怎么分布的，是先多后少呢，还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时多时少啊等等，这种变化呢，我们可能在长期的气候预测当中呢，并没有很好的给它这个准确的信号。这个呢，就需要我们整个气象部门啊，在做这个递进式的预测递进式的服务方面要加强。同时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的用户来讲啊，我们各个部门

来讲，可能要几个方面要加强这个关注，或者说也说你刚才讲的难点也是这几方面，一个是极端，是吧？极端的话，现在在全球这个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非常大。第二个是极转，极转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一会儿旱一会儿涝，是吧？我们明明在抗旱，突然一场暴雨或者有台风来了以后，就转成这个涝，是吧？这个是极转。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异常，是吧？我们有说对于极端或者极转这些极端的事情呢，可能会关注，但是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异常。在平时不怎么下雨的地方，它下雨，是吧？你看它雨量不大，但是它承受能力很差。你比如我们的西北地区，是吧？在南方的话，你下个大暴雨啊什么，它可以扛，但是我们西北的那些山区啊，那个下个几十毫米，它就出灾。所以这种异常的这种降雨的，或者一些山区哈、啊，它可能就应对不了，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极端的脆弱性，是吧？我们许多的地方呢，它可能你这个灾害就是如果按常规的来讲的话，也不是很极端，也不是很强，但是它的那个地方很脆弱，是吧？比如说建筑不行，或者说它有一些特殊的措施，那个设施它经不住风，经不住雨，这个呢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所以这些点呢，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注，是吧？我觉得刚才你讲的难点，我觉得这些都是属于难点的问题，我们觉得应该把它那个列入到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那个我们的日程上来特别的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考虑。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各位听友注意了，专属交通广播听众的免费福利来了，还没有领取过交广专属权益的朋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云听，就能免费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更多有声书、精品播客、独家栏目随心听，全年免费畅享。行车路上闲暇时刻解锁高品质听觉体验，专属福利限时放送，赶紧动手领取吧。

0: 怎么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

0: 央广旅游打卡给阿妈的情书同款拍摄地，五天四晚多团期纯玩旅行团来了。
1: 深度游玩潮州汕头揭阳三城，到南澳岛感受渔家乐趣，翘生蚝吃龙虾鲍鱼宴，去观潮楼喝功夫茶看莺歌舞，体验潮汕民族文化。
0: 到汕头看最大片区骑楼老街，去侨滨文物馆看银杏，感受侨乡文化。到潮州古城逛牌坊街，去广济楼体验现实版过河拆桥，看晚间灯光秀。
1: 参与制作手打牛肉丸，吃潮汕火锅，早间安排五星级自助餐，体验广东早茶文化。
0: 十到十二月每周发团，包含北京往返潮汕机场飞机票，升级四晚全新希尔顿汇平酒店，全程共挪窝，
1: 二十个团机可选，时间灵活，纯玩无购物，特价3880元起，赶快搜索微信官方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抢位报名吧。
2: 千年古城，文脉不老，烟火长兴。大家好，我是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钟敏，欢迎大家来叠州逛狗虾假叠彩顶刚湖的叠州欢迎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7: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想随时随地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吗？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喜欢旅游的朋友不仅可以回听到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还能听到我们为您精心推荐的海量优质节目、热门有声书，还有畅游天下的往期节目精彩回放，随时可听。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的闲暇时刻，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0: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1: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2: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3: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4: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5: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6: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7: 畅游天下，
18: 畅游天下，
19: 畅游天下，
20: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这条线路啊，是浙江地区啊非常宝藏的玩法——温州之旅。提到温州呢，很多人第一印象可能停留在商业当中啊，但真正走到温州，你才会发现，原来呢这样一座浙南小城，它藏着很多的小惊喜。这里不仅仅呢是有繁华的街巷，还能够遇到名山、瀑布，还有古村，以及温柔广阔的东海海岸。可以说啊，青山幽谷、清秀治愈，以及海边渔村的烟火气都汇聚在其中了。我们给大家

0: 家呢，这回带来的是温州六天五晚的纯玩精品路线。六天的时间可以一次性打卡温州的很多宝藏地标，感受瓯江之上千年海岛的韵味，之后可以逛一下充满烟火气的五马街，然后呢去到大名鼎鼎的雁荡山打卡一下灵峰，看一看影视剧集的取景地它非常真实的模样，然后还会去到苍南去晚窑古村走一走，亲手体验一下陶器的制作，沿着168黄金海岸线一路前行，可以逛一下金沙滩，吹一吹东海的海风。离开苍南之后呢，前往文城去看天下第一瀑之称的百丈记，感受瀑布飞流直下的那种震撼感，然后去到刘伯温刘基故里听一听他的历史小故事，之后呢去到南溪江非常宝藏的片区哈，探访一下林坑古村苍坡古村，穿梭在江南小桥流水人家之间，感受独有的氛围感。旅程呢将近结束的时候会去到洞头去感受一下温州小洱海望海楼，把海岛风光尽收眼底，然后还会安排到海鲜大餐，让我们感受一下那种小网海鲜的味道。这回给大家安排妥当，最主要是连续入住温州酒店不挪窝啊，每天不需要来回收拾行李来回搬东西，也不需要来回的折腾了。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温州，回温州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这个啊是大巴团，然后基本每个月都会有一到两班，全年呢、啊、这个团期也是比较多的，大家呢扫码添加之后呢可以看到咱们的客服二维码，添加来抢位咨询就可以了。主要是价格非常的划算啊，不到3000块钱，最主要是全程的是纯玩，没有任何隐性消费，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咱们还包含到了是北京出发来回往返的大交通飞机票啊，也就基本是一应俱全了。当然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也有不少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呢 Q 弹鲜美的温州鱼丸，还有呢外皮比较酥脆内馅饱满的灯盏糕，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当地特产，以及咸香扎实的永嘉麦饼，还有就是温州糯米饭，杏仁豆腐啊，猪油糕啊，另外的话我们是有海鲜大餐给到大家啊，也可以尝一下温州当地的这种小网海鲜，拒绝走马观花，可以实实在在的体验到当地的老底子味道。说到了温州旅游呢，很多人也有想到百岛风情，另外就是它大大小小的古村落了，有的呢是枕水而居的，有的是依山而建的，每一处都有那种江南的韵味。而且在现在的季节呢，真的体感温度会比较好，咱们去到那边的话呢，首先性价比比较高，另外可以感受到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其实呢说到温州旅游啊，最为知名的呢就是雁荡山了，这里啊之前徐霞客也有打卡过，是国家的5A级景区世界地质公园，当地最有名的是雁荡三绝。有不少如果是老年朋友或者不爱爬山的，说哎呀那会不会有爬山，会不会很高，会不会累，不会啊，我们是看山不爬山。在当地啊有单级落差将近200米的瀑布，很强的观感，还有呢三叠瀑景区，就是同一条水水流形成上中下三级瀑布，相对很是清幽啊，在这儿徒步非常的幽静。还有灵峰景区有合掌峰、夫妻峰，都是在光影之下啊，形态呢也是若隐若现。还有灵岩景区，这里面的步道非常的集中，俯瞰山谷视野很好，像这种大的5A级景区啊，各个的此行点也都是很有看头的。那大家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呢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可以直接跳出来一个海报，然后也会有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了。有人其实提到名山大川呐、啊，知道黄山呐、啊，知道泰山呐、啊，衡山等等，但是呢可能没有听到过雁荡山，或者之前呢在地理课本上看到却没有亲身实地的体验过。这里不是黄山，而是被誉为中华仙山的那一座，风景胜过五岳，但是知道的人却很少。雁荡山其实呢它有很多的外号，比如说海上名山呐、啊，比如说东南第一山呐、啊，因为山顶有湖，然后芦苇也是非常的茂密的，曾经呢因为南归的时候秋雁比较多，所以叫雁 雁荡啊，因此呢雁荡山就是这么来得名的。为什么也有人说它是地质公园呢？它主要形成在1.2亿年前白垩纪，而且是环太平洋火山带当中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呢有八大景区，大大小小有500多处奇峰飞瀑，从南北朝开山一直到唐代，当时呢是很兴盛的，后来到宋代的时候达到了鼎盛，千年之间也留下了海量的诗词，都是和雁荡山相关的。当地也有摩崖石刻啊，就是在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山水美学。哎，所以真的温州的游玩就好像是江南的那种婉约的感觉一样，就你时不时的会发现里面很有内秀啊，然后又会游玩的时候让你感觉心境很好。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0: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5: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啊，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成称大使。
6: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千叶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周颖来上线。周颖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咱们要说到的这条旅行线啊是温州之旅。当然其实提到了温州，全国各地的朋友首先第一印象就是经商之道了，这也是商业之都啊。之前好多人说哎呀浙江人很会做生意，那其中温州人就是很有代表性的。当你去到温州游玩的时候，有感受到这种经商的氛围吗？
8: 感受到了，感受非常丰富。之前在网上就有刷到过关于温州商人的视频，说他们的足迹真的是遍布全世界，特别会赚钱。那真正去到温州之后呢，更能感受到的是他们对机会的把握，还有这种与时俱进的拼劲儿。说有一句老话叫生意靠宁波，读书看温州。在历史上呢，苦读圣贤书才是他们温州人的这个底色。光是一个宋朝，当地就产出了1000多名的进士，但是因为地形的原因发展还是比较落后的，直到改革开放他们抓住了机遇，从发展一门小手艺做到了经营一项大生意。这些温州个体户穿梭于全国各地，所以影响力就慢慢的增强了。
0: 嗯，有一句话啊，说一开始做生意他们都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真的是非常辛苦的。然后有一点一点的这个经验的积累，带动了更多的老乡参与进来啊，比如说像温州商会呀、温商的这个文化啊就有了，有服装批发产业的传奇呀、非常多。其中呢有很多的经商之道，还有经商的精神也是值得去学习的。那你到这个城市去游玩的过程当中的话，有哪些切身的这个体验吗？
8: 就比如我当时走在路上会有碰到很多那种代代经营的老店，虽然它的那个门头是非常朴素的，但是里面真的可以说是琳琅满目，有老相机、书本还有瓷瓶这些等等，然后非常充满了那种年代感。店家向我们介绍说这些都是他们90年代摆地摊的物件，然后现在他们用了一种非常新的模式去宣传，就会有很多感兴趣的年轻人来淘，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很好玩的。
0: 嗯，那我们这回的话除了可以感受到温州的当地人文特色以外呢，行程当中还给大家安排去到了浙南独有的山水灵气啊，里面呢有当地的气息的古村和人文。另外其实在温州的话也有很多好玩的，只不过大家呢就是一直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经商上哈，没有关注到温州的旅游。其实在这条线路当中的话，基本上把温州最好玩的都给大家来打卡到了，是吧？
8: 嗯，是的，这次去到那儿，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这个温州啊，真的是太全面了。它除了这个非常有名的经商文化，它还藏着非常多那种秀美壮观的山水，像雁荡山还有江心鱼这些景区，在我们国家都是榜上有名的。到了那之后呢，不仅是感受自然带来的惬意还有舒服，还能够体会到那种与生俱来的诗意感，因为很多文人都有在这儿挥洒笔墨，留下了很多那种耳熟能详的诗句嘛，所以亲身来到这两个地方，就感觉心中有一股创作欲在涌动，总体来说这种反差感还是特别强烈的。
0: 所以可能之前有的朋友说，哎，我去到过浙江，但去的是杭州啊，或者是到江苏的这个苏杭二州，那这回的话我们可以玩一点相对不一样的小众的，去温州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自然山水。其实说到了温州，它是地处在浙南的，有很多的山地，山水资源啊相当的丰富，而在当地的雁荡山特别的知名。当然呢，就很多朋友说，哎，我听过黄山泰山，但是雁荡山还没有去过，但它的名号却是响当当的，也是国家的大五 A， 包括像百丈记啊，都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后者也被称为天下第一瀑啊。然后雁荡山呢，就是十大名山之一。那么在雁荡山的话，咱们还特别安排了一定要去打卡一下。有的朋友说，哎，那爬山累不累啊？我们是看山不爬山啊，所以说也比较适合咱们的家庭出游，适合老年朋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哎，给我们详细讲一讲。
8: 没错，这个雁荡山它就是看山不爬山，因为它不像其他的山，可能是需要我们爬到山顶之后，然后才能去领略到不一样的那种特色风景。在这儿是不管是站在山谷平地上还是栈道上，都能看到非常明媚开阔的那种蓝天白云，还有非常充满生机的树木。而且我们在景区里面走的基本上都是下坡路，还有平缓的栈道，所以是真的就是既饱了眼福，又非常的省力。
0: 所以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温州，回温州两个字啊，可以看到线路的海报，还有呢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进行咨询。说到这回温州之旅，给到大家比较省心的就是北京出发包含往返的飞机票，大交通也有了，然后呢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的。哎，最主要的是基本把温州整个的精华线路和景点都涵盖在其中了，然后也是多个团期都可以选择的，全年基本每个月的话至少都发2到3个团啊。那大家直接回温州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来详细的咨询了。其实刚才也说到了雁荡山，雁荡山呢基本上平路是比较多的，所以比较轻松并不累啊，而且一路上呢这个风光带也比较丰富，有清澈的碧潭，还有瀑布啊，哎，悬崖怪石，它的这个取名都非常的形象，非常的生动。我们说在去看大山的时候，就是也要有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啊，就是导游在介绍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挺惟妙惟肖的，是吧？
8: 嗯，是的，在这个临风景区里面真的有特别多有意思的山峰还有怪石。我们当时一进景区，在右手边就会有一个大石头，它长得特别像古代的帽子，所以就给它取名叫天冠峰。而且它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了，它石头表面上是记录了1.21亿年前火山熔岩流动的痕迹，在它的下面呢还有一个大洞，像老虎被拔了牙齿，所以给它起了个名叫虎口拔牙。然后再往前走呢，会看到几座山峰，就像几只簇拥在一起的大象，这个真的特别像，然后呢就给它取名叫群象迎宾。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其中的一块石头还和旁边的一座山峰成了一个组合，叫姜太公钓鱼。在现场看这些真的特别的生动，而且起的名字我会感觉非常亲切有趣。
0: 嗯，所以我们说游览名山大川的时候是属于3分靠形象，7分靠想象啊。当然去现场的时候，5A级的这种大山大川哈，整个的感觉的话会让你觉得吸收了很多非常精华的这个空气呀。说到雁荡山啊，整个江浙地区的朋友们可能会比较了解，但是呢尤其北方的北京的朋友们啊，就说到浙江可能没有 有逛过那么细。那这回的话呢，温州我们就全方位的去体验一下。当然提到温州呢，还有就是不少人说温州人很聪明，哎，比如说这里有刘伯温、刘基、顾里。像刘伯温的话，他和诸葛亮哈，不少人说也是齐名的。哎，说到了刘基、顾里，说到了刘伯温，有没有哪些小故事呢？
8: 这个刘基、顾里，这个刘伯温，他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就是特别的聪明。我们这次就是去探访他的家，说这里的布局特别好。大门呢是正对着笔架山，像是天然的文昌位，寓意着财气满满。他的屋后呢还有一座五角峰，说是叫有靠山，象征着家族稳固。还说村子里的这个田野道路都是非常规整有序的，就像他后来在官场上运筹帷幄，条理分明。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布局到底有没有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但是听着这个介绍再去参观他的家，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0: 嗯，所以其实说到了这个刘伯温啊，他的相关的故事非常的多。那么他的故里的话，这后人呢也会说，哎，这边是怎么设计的啊，那块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听个热闹，有的时候呢也觉得反正自己也是不虚此行了。当然呢，我们在整个线路过程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去到以山水田园为主的这个南溪江。据说南溪江散落着非常多的浙江的古老村落，那么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是完全感受到当地村寨的这样一个老底子味道，是吧？
8: 嗯，是的，这一块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在林坑古村里面，它是有47栋那种原木的老屋依山错落排开的，是当地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山地木屋群，而且旁边是有小溪向下流淌，还会升起那种雾气，然后有几座古廊桥横在上面，特别有意境。当地还有一个晒秋活动，会把一些蔬果谷物放在筐子里去晒，五彩斑斓的，然后非常能感受到那种秋天丰收的美，而且还会用这种物件去摆成不同的形状和文字去给我们打卡，嗯，就是怎么拍都好看。
0: 嗯，刚才也说到了，像有小溪古桥，还有非常热闹的晒秋的这种画面啊，一下这个氛围感也就出来了。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去到温州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温州，回温州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也是可以抢位报名的。这个啊也是我们常年的旅行团，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发好几班，直接添加客服来咨询班期就可以了。靖哥哥，木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9: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10: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9: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要求那么高。
10: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9: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10: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11: 听的。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12: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与众。

0: 北京时间14:30。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光旅游海南三亚亚特环游旅行团来了，入住迪拜同款独家酒店亚特兰蒂斯，无限次畅玩水世界水族馆，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坐游艇出海，去珊瑚礁潜水，骑摩托艇享海钓，坐直升机俯瞰三亚，
0: 去热带雨林亚诺达，或体验非遗离鸟文化，去槟榔谷玩田野卡丁车，多选线路适合家庭出游。
1: 到中国马尔代夫蜈支洲岛体验阳光沙滩，去小东海赶海捉螃蟹，吃海鲜粥。
0: 专属私导，专车陪同，高端纯玩无购物，两人起发团，全团紧邻一家人，
1: 五天四晚每日发团。报名咨询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三亚想为报名吧。
2: 都来玩啦。
0: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3: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3: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3: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3: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4: 岁月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短的是风景，长的是人生。青春没有售价，精彩就在当下，畅游天下，旅途开启，现在出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周颖来上线。周颖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到了浙江的村子跟北京的古村，它完全的不一样。江浙的古村的话呢，就大多是依山傍水而建，那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而在北京的古村哈，往往是比较大的那种，讲究一种大气，它的村子基本上是排在地上的那种，就是扇面型的布局，非常的这个整个来讲也比较紧凑哈，但是它的这个装潢啊就跟江浙有明显的不一样啊。所以其实当你走到了咱们这个江浙的古村哈，尤其在南溪江这边的话，我们安排到了很多的一些村子，基本上大家管它叫活着的宋代古村。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啊，还有就是苍坡古村啊，那不一样的古村给我们的感觉又不一样，就很江南，很那种温婉的感觉。那这条线路啊，因为可能更多的是北京的朋友来参与我们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嘛，所以对于北方人来讲的话，去到现场看到这个古村落有哪些不一样的发现呢？
5: 我们去到这个苍坡古村，它整个村子的格局是非常讲究的，它是按照文房四宝来规划街巷，然后有一条长达306米的笔街，它直指着远方的笔架山，然后还有两口堰池，特别规整。而且说这里是有着温州人耕读传家还有富甲一方的秘密。在它的入口处呢，就有3条台阶叫三市街，分别是代表着县市、乡市还有会市。再往上一走呢，有条路叫做进士坦，它非常的长，说是为了告诉考生一直往上考最终会参加殿试，即使没中了前三甲也不要灰心，还有个进士的名后，而且也是可以当上官的，只是需要一些等待。所以说这个古人呢还是非常含蓄的，建筑中都藏着这个安慰考生的方式。

0: 就是整个雕梁画栋啊，或者是这个装潢上非常的精巧，都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啊。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去到温州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温州，回温州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也是可以抢位报名的。这个啊也是我们常年的旅行团，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发好几班，直接添加客服来咨询班期就可以了。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在古村落当中哈，能够感受到非常多古人的小巧思还有美好的这些期许。当然说到温州的话，除了看景以外，还有就是美食了。当地的美食特色，比如说呢像鱼丸啊、糯米饭啊、灯盏糕都非常的有名。周颖去到现场啊，比较喜欢吃哪一样啊？
1: 我觉得都非常好吃，这一路吃的真的太满足了。那个温州的糯米饭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粒粒分明的糯米，然后再浇上熬足了整整3个小时的肉汁儿，然后再撒上油条碎还有肉松，一口下去真的是太满足，感觉现在我的口水已经在我的嘴里酝酿了。还有 Q 弹的鱼丸汤，非常的在我意料之外啊，因为它竟然是条状的，但是口感还是非常鲜美的。还有刚出锅的灯盏糕也非常在我的味蕾上，外皮酥脆，然后里面有萝卜丝、鲜肉、鸡蛋，真的太美味了。
0: 其实说到了在温州的话呢，还有因为它是浙南的沿海地区嘛，那靠海肯定又要吃海，当地的这个海鲜种类，有的人说哎也是有点小网海鲜，有很多都是现捕现捞上来的，那在当地吃海鲜是不是这口感也很棒？
1: 对，口感特别棒。但是在温州那几天海鲜真的有点吃的够够的，但是回来之后又非常想。温州吃到的海瓜子是我第一次吃，它炒出来真的特别香，虽然它的个头小小的，但是味道还是非常鲜的，一个接着一个就像嗑瓜子一样，根本停不下来。我们还吃了象拔蚌，真的是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吃法，给它切了之后直接蘸芥末酱油，口感真的一绝。
0: 所以其实尤其是浙江人，比如说温州、台州一带啊，他们吃海鲜的时候呢就讲究这个鲜味啊，尤其有的时候就蘸一点儿当地的这个米醋，哎，就是搭配起来还是挺鲜挺好吃的。那我们在线路行程当中也会给大家安排到的呢有海鲜大餐啊，所以也是一应俱全的，最主要是高端纯玩的旅行团。那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温州，回温州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那同样也可以抢位报名，名额呢也是有限的，因为咱们全年的话每个月都是有多个团期的，可以来咨询一下啊，然后呢也抓紧时间咯。想随时随地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吗？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喜欢旅游的朋友不仅可以回听到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还能听到我们为您精心推荐的海量优质节目、热门有声书，还有畅游天下的往期节目精彩回放，随时可听。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的闲暇时刻，随时随地想听就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从北京出发啊，温州之旅，包含往返的大交通非常的划算的一条线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和进店。那互动平台当中天天说了，听节目聊温州，脑海当中都已经浮现画面了，跟着旅行团不用自己查攻略，这是很省心的，只要有时间一定要去浙南看看。小陈说特别的喜欢这种奇峰山水，然后一直想去游玩江南呐、之前去了杭州了，有机会去温州一定要走一走。其实说到江浙地区啊，还是有很多宝藏的目的地值得大家去解锁的，尤其在这个季节呢，体感温度相对比较舒适。而不少朋友啊抱团出游的时候呢，总是担心会踩坑，因为大家现在追求的不仅仅是单纯打卡景点，而是一种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更加看重的就是整趟旅途过程当中它实打实的这种体验感。那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旅行团呢，比较容易踩坑让大家反感的一些雷点，有的呢是行程安排的满满当当，早起赶路啊，大部分时间呢耗在车上，然后呢还有的就是消费的时候讲得很含糊，然后一路上呢还有推销，包括有进店等等，但是我们这些完完全全是透明的，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是真纯玩真享受，时间都是在景区景点过程当中。

0: 那吃住的话给大家也是安排妥当，比如说在温州入住的话呢是酒店不挪窝。真的这个团可以说是北京独立成团在史上最低的温州旅行团了，最主要是咱们的航班时间点也都还不错，北京首都机场出发到达温州的话呢是上午11:30，然后呢是9点起飞啊，回来的时候从温州到达北京首都机场晚上的7:45，到达北京是22:25啊，相对来讲时间上面也不是红眼航班，咱们都可以来接受。这回我们可以一次性的打卡江心屿，去五马街看雁荡山，还有苍南晚窑、苍南168黄金海岸线，去金沙滩百丈记看一看刘基故里、林坑古村，还有苍坡古村、洞头小洱海、望海楼以及仙蝶岩等等啊。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复温州，回温州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同样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上面啊会跳出一个海报，还有大概的行程和概况，然后呢还会有一个二维码，上面是我们的客服，可以直接扫码添加咨询就可以了。这趟旅程当中，其实我们给大家看到风格各不相同的温州风光，比如说去到雁荡山，感受看山不爬山的乐趣，再沿着南溪江前行，探访江南古村落苍坡古村，整个村子街巷据说都是按照文房四宝来进行布局的，三市街里面会藏着古人耕读传家的故事，而且还会去到刘基故里了解刘伯温的传奇故事，据说啊他真的很聪明，很多人把他和诸葛亮齐名，整个故居建筑布局都是藏着讲究的。再往山林深处走就可以来到林坑古村了，有47栋原木的老屋依山而建，小溪水啊是穿村而过，真的就是江南的韵味了。对于很多北京朋友们来讲，没有看到那么温婉啊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一直只是听说江南很婉约，但是当你亲身实地去到现场才会有切身的感受了。在这里啊随手一拍都是江南的意境了。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温州，回温州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然后添加客服畅游天下客服，直接扫码加入了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每天怎么吃住行，咱们线路的详细情况在上面都是有的。我们是双飞六日游啊，整个6天5晚的线路行程在上面都是相当详细的，6天时间已经把温州玩得非常的透，不管是自然山水、历史人文还是古村落哈，一应俱全，沉浸式的感受温州当地的美景、美食、人文特色。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来温州玩最推荐的5个地方。
3: 第一个首选雁荡山，温州人的天然后花园，山清水秀很治愈，奇峰怪石随手很出片。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南溪江，浮华漂流，古村石板路，慢节奏的江南水乡感拉满。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江心屿，温州城市地标，江景绝美，逛古寺，看双塔，感受温州千年烟火气。那第四个呢当然是我们的五马街和禅街，老温州核心街区，小吃一条街，鱼圆灯蛋糕、糯米饭，从头吃到尾。第五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洞头海岛了，蓝海、礁石、渔村，看日落，海边散步，惬意。
0: 各位听友注意啦，福利来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听”，即可免费领取云听年卡，海量精品音频免费畅听，快来参与，等你来解锁哦！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台湾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6天5晚温州之旅。其实说到在温州的话，美食也是一大特色，当地呢是叫欧菜，海鲜比较鲜甜，而且呢这回给大家安排到海鲜大餐，小吃很丰富啊。我们说啊有当地必吃的4大招牌，鱼丸、糯米饭、灯盏糕，还有啊猪脏粉。我们线路行程当中也会带领大家去五马街，这里啊聚集了大量的当地老店。说到温州鱼丸，它不是那种大家印象当中的那种圆球状的，它是不规则的，就是条状的鱼丸，口感非常的 Q 弹 Q 弹的，然后里面呢是加一些米醋，另外就是

0: 胡椒粉来提味儿。那我在江浙地区大概生活了10多年的时间啊，不管温州还台州，他们当地的米醋是非常好吃的啊，主要就是说蘸海鲜来吃的，然后是提鲜提味儿了。另外还有温州的糯米饭，这个早餐当中当地人的首选，就是蒸糯米铺上之后呢，有油条碎，还有呢肉末汤搭配豆浆或者豆腐脑啊，真的是配搭了。灯盏糕呢，它是这个油炸的小吃，外皮非常的酥脆，它的内馅有萝卜丝、肉末和鸡蛋，整个的形状就好像是古代那盏灯一样了。另外啊，就是猪脏粉，这里面有猪大肠、鸭血，非常适合早餐夜宵。哎，这些当地的小吃和特色啊，一定要去尝的。因为我们带领大家会去到洞头，所以说要吃一下洞头的海鲜，另外还有海鲜大餐。我们也会安排像温州的长桌宴呐、温州素斋自助餐、东海小海鲜，还有雁荡山石斛宴。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然后呢直接回温州，回温州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这个啊，基本上每月都有团，全年的话我们都是有发团的，可以问一下客服现在可以报名的时间，因为价格非常的划算，还不到3000块钱，又是纯玩旅行团，还包含往返的飞机票，北京飞到温州来去来回的机票都涵盖在其中，酒店还不挪窝，所以啊这个名额很快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呢如果想报名也抓紧时间。那么如果呢您选择的日期要是满团了的话，也可以来咨询一下其他的日期啊，基本一个月呢大概发班2到3回，那都是6天5晚的时间，可以详细咨询一下客服，回复温州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报名方式了。
1: 三山五岳不知道怎么选，听我的，首先冲雁荡山，
2: 这里不仅好爬，而且还有身临其境的仙侠江湖味。先到方洞，沿着蜿蜒的悬崖栈道一路向前，脚下就是幽深峡谷。
1: 你们雁荡山也太会了吧。
2: 来到悬在峭壁洞穴里的咖啡馆，在这里俯瞰层峦的梯田，走过长廊，迈过天空之桥，轻轻松松就能欣赏峭壁奇景。
1: 这是我第5次来爬雁荡山，
2: 看山不爬山，推荐雁荡山。从方洞到凝岩，步道平缓好走，无需高强度攀爬，踏入凝岩就闯进了杨过、小龙女的仙侠梦境。清幽的凝岩寺，陡峭的断肠崖，惊险的凝岩飞渡表演，小龙舟飞于崖上，我置身于山林清风间。
1: 早起一座山，神清又气爽。
2: 当云海翻涌，迎风的日景展现在我的眼前，鬼斧神工的合掌峰，高大宽敞的北斗洞，风里狂晃的凌霄殿，当看到成群的锦鲤在碧绿的溪水中摇曳，沉浸式感受皆若空游无所依的诗意画面，真心觉得不虚此行。

0: 往里摇翻完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推荐一条超火而且口碑超级好的路线，温州六天五晚纯玩双飞之旅，北京直接飞，不用转机，多团期随便选，山海瀑布古村全都有，真的闭眼冲就对了。提到温州这个地方，大家首先就会想到经商文化，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里还能作为旅游目的地，但其实这里是个实打实的宝藏旅行地，有着五 A 级景区雁荡山。这里不是那种人山人海的网红地，不仅有山有水有古镇，而且还有大海，空气好，节奏慢，玩着特别舒服。咱们这趟全程纯玩零购物，一车一岛，全程舒适型酒店，吃的都是当地特色大餐，不用操心，跟着走就行，玩得轻松又自在。这条线路的亮点超级多，首先会带您去江心屿，这里是中国四大名旅之一，它与厦门的鼓浪屿、长沙的橘子洲头、镇江的焦山岛合称为中国四大孤屿，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誉为瓯江蓬莱，而且这里还有许多文人墨客在上面留下的众多诗词歌赋，被称为诗之岛，逛着特别惬意。晚上去五马街，温州最热闹的老街，不仅有着中西合并的建筑风格，还是温州第一美食街，好吃的小吃一堆，边走边吃真的超级满足。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想要拍照出片的朋友，我们带您直接冲雁荡山，这里不仅是国家五 A 级景区，还是世界地质公园，也是琅琊榜之风起长林的取景地，奇峰怪石特别出片。咱们去灵峰看合掌峰仙气飘飘，再去大龙丘，中国四大名瀑之一，197米高的瀑布从天上飞下来，震撼感直接拉满，在这里拍照打卡真的会让您成为朋友圈的独一份。我们会带您去参观苍南，先逛晚窑古村，600多年的老村子，吊脚楼、古戏台、老龙窑，还能自己动手做陶器，氛围感拉满，喜欢参观古建筑的朋友真的不能错过。然后走168黄金海岸线，号称中国东海岸1号公路，一路海景看不停，最后到鱼寮金沙滩，东南沿海最大的沙滩之一，沙子又细又软，踩上去超级舒服，吹吹海风，走走沙滩，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头戏是去文城看百丈记，中华第一高瀑，高达207米，三记连在一起，一记高，二记深，三记宽，水雾扑面而来，声音轰隆隆的，现场看比视频震撼100倍，这种观感在其他地方可感受不到。顺便逛逛刘基故里，这可是与诸葛亮齐名的人物，听听刘伯温的故事，文化感满满，可以说是带孩子打卡的好去处。带您走进南溪江，江南田园风光天花板，先去林坑古村，浙江保存最完整的山地古村，竹海小溪老房子像世外桃源一样，再逛仓坡古村，按文房四宝布局的宋代古村，特别有味道。随后看狮子岩，江中的奇石像狮子气球，在这里啊，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别的美图。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最后一天我们去洞头白岛之城，登望海楼，整个洞头全景尽收眼底，东南第一楼可不是白叫的。再去东澳沙滩，白沙滩配蓝天大海，不用去三亚，这里就足够美。还有仙蝶岩，巨石叠在一起，奇形怪状，特别有意思，听涛观海，拍岩雕，玩到不想走。吃的方面更是不用愁，烟荡石窟宴，洞头小海鲜长桌宴，温州素斋自助，把温州特色打卡个遍。北京直飞往返，机票、酒店、门票、景交、导游、用车全都含，一价全包，真的省心。多团期可选，想放松，想拍照，想吃好吃的，想看山看海看瀑布，这条温州线真的闭眼冲。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跟我们一起去温州赴一场山水和大海的约会吧。

0: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这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三集。
3: 作为一个笨人，曾国藩发现下笨功夫有下笨功夫的好处。第一，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更肯付出。第二，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多，总是失败，因此逆商，也就是逆境商数比较高，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第三，笨拙的人不懂取巧，不走捷径，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做事不留死角。他考秀才考了七次，举人和进士却考得顺利，就是因为他基础打得牢，开了窍后就能一顺百顺。相反，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意下笨功夫，遇到困难绕着走，基础打得松松垮垮，结果走不远。所以笨拙看起来慢，其实越到后来就走得越快，就好比盖房子，因为基础打得牢，房子就盖得比别人高。所以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是上拙。既然天性愚拙，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他做人讲究拙诚，人以伟来，我以诚往，不玩心眼儿。他带兵讲究结硬寨，打呆仗，从不凭奇谋诡计，只凭坚忍踏实，死磕到底。这种方式正如重剑无锋，表面上看起来迟钝，实际上锋利。就好比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表面上简单笨拙，实际上却大气厚重，所向披靡。这是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秘诀，也是他常向别人谈及的道理。他在《送郭云仙南归序》中这样说：君子富士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明，艰难错武，持久而后进，诸而积，寸而累，既其纯熟，则圣人之徒。那意思就是说，君子不走捷径，不图虚名，锱铢积累，艰难前进。君子成功也许比别人晚，但一旦成功，就是大。

曾国藩在同时代大人物当中是最笨的一个。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病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自古以来的名人，在科举第一步上如曾国藩般蹭灯的人不多。左宗棠虽然后来没能中进士，但当初14岁第一次参加乡音县试，名列第一。胡林翼因为家里不让他过早科考，22岁才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当年就中了秀才。接下来举人和进士也都是一考即中，李鸿章也是17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时代稍晚的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曾国藩自己常说，吾生平短于才，秉志于柔。他说自己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余姓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极读不能中一行，他人顷刻立半者，余或沉吟数十不能了。这不完全是谦辞，事实也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后来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才艺太短，与兵机没苦顿智。学生李鸿章后来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日记：少权论及愚之短处，总是儒缓。但是在同时代的这些人当中，曾国藩取得的成就最大，达到了立功、立德、立言这三不朽境界。左宗棠、李鸿章则远不如他，其中的一个差别就在于他们缺乏曾国藩的笨拙精神。

为什么要学做圣人？高仲进士之后，曾国藩衣锦还乡，在家里休息了将近一年。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39年底，曾国藩告别家人，从湖南启程前往北京当官。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的春天，他参加了散馆考试，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正式开启了京官生涯。翰林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衙门，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政府机关，也是一个类似学院的机构。清代翰林院位于北京东长安街路南，与紫禁城只有一街之隔，以巨量藏书著称于世。举世罕见的《永乐大典》和四部全书的底本就珍藏于此。西方人称这里为当时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把它比作中国的牛津、剑桥和海德堡。曾国藩任的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而县令是七品，用我们今天的级别衡量，大致相当于副处级。官品虽然不高，但因翰林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一致同于大臣，所以地位非常清要，被称为玉堂人物。

翰林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读书仰望，在这里进一步深造，以备他日大用。因此，齐如山说，翰林们相当骄傲，他们不以官员自居，而以学者的身份自重。本来，翰林院与其他衙门不同，所有翰林对于掌院的大学士不称堂官而称老师，原来本就是大学的性质。来到北京前，曾国藩是相当踌躇满志的。曾国藩以前曾非常自卑，但是科举的成功让他找到了自信。24岁中了举人后，曾国藩已经锐意功名，意气自豪。28岁中进士，点翰林，让曾国藩更是顾盼自雄，睥睨一世。他离家进京的时候，曾请求老祖父给他两句嘱咐。曾玉平虽然不识字，但是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就是说，你是有才能的，做官肯定是有前途的。你要是把身上这个傲的毛病改了，就更好了。可见，他言谈举止中已常露出飘飘然之概。但是，到了北京之后不久，曾国藩却又一次陷入深深的自卑当中。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翰林院集中了当时全国精英中的精英。在翰林院里，曾国藩见到了很多气质风度和他以前在湖南结识的完全不同的读书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风范、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气质。这种气质就叫做学者风范，大儒本色。和他们一比，曾国藩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严重缺陷。刚到北京的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湖南土包子，一口难懂的湘乡土话，长得土头土脑，穿的也是土里土气。这些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没怎么读过书。已经中了进士，还没有读过书吗？确实，曾国藩以前读的基本都是应试教材，因为世代没有读书人，曾家以前根本没有什么藏书，只有几本教材和考试范文。青年时代，曾国藩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除了四书五经之外，没读过什么书，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修养。考中进士后，曾国藩衣锦还乡。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39年3月22日，到湖南乡间一个读书人家拜访，看到了很多没读过的书。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大禹著蒋家，蒋颇有才。

是日月余所未见数，有监护籍、归镇川古文、中伯言选、汉魏丛书及诸种杂书。归镇川古文等都是当时读书人家常见的藏书，别说进士，很多秀才都读过，曾国藩却前所未见。对于一位翰林而言，这样的学识未免显得过于寡陋。因为没读过什么书，入京为官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都是非常庸俗的。出生在普通农家的他，从小所听闻的不过是鼓吹遍地发家的地方戏，头脑中所想的不过是功名富贵，读书是为了当官，在他头脑中是天经地义的。好友刘荣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因为人毕竟是被环境决定的。在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的一封家书中，他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觉后日与庸笔折处，全无所闻，翘被茅塞久矣。然而到了翰林院，他才知道什么叫学术，什么叫心性之学，才发现自己是多么鄙陋。他认真研读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传习录，王阳明少年时曾问自己的私塾老师何为第一等事，什么是天下最重要的事儿？熟师回答说为读书登第耳，那当然是读书做官啦。王阳明却不以为然，回答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也许是读书学圣贤耳。科场上的胜利不是最重要的事，人生最重要的事是做圣贤。后来王阳明进士考试也经过两次落地，人人都以落地为耻，但王阳明却说是以不得地为耻，吾以不得地动心为耻。大家都以落地为耻，我却以落地后不能保持平常心为耻。读了这些，曾国藩悚然一惊，他这才发现和这些圣贤人物比起来，自己的视野多么狭窄，境界多么低劣。和别人一聊天，说出的都是没有什么见识的话，身上的鄙俗之气在冲了人家一个跟头之后再折回来，自己也是闻得清清楚楚。如何洗刷自己身上的鄙俗之气，成了曾国藩新的焦虑。

其实，刚刚到北京的曾国藩不光是见识狭窄，观念鄙俗，性格上还有很多缺点。第一个是浮躁，坐不住。曾国藩留给后人的印象是性格厚重，富于耐性。据说，按星座学来说，这是土象星座，比如金牛座人的特点。据说金牛座的人具有持之以恒的精神，适合从事需要顽强毅力和付出长期艰苦努力的工作。但是，曾国藩的生日显示，他居然是射手座。射手座的人性格特点是什么呢？据说是像风一样自由，活跃外向，坐不住。曾国藩在青年时代恰恰如此，他是一个非常爱交朋友，非常爱串门，非常爱聊天，非常爱开玩笑的人。翰林官员是非常清闲的，通常一个月只需要初一十五上两天班，点个卯，其他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因此，进士们刚进翰林院，很像今天我们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经过多年苦读，终于可以松口气儿了。所以，很多翰林都开始放任自己，给自己放羊。曾国藩也是这样。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初7日，他在日记中说，留馆后本要用功，而日日玩慨，不觉过了40余天。前写信去家，一接家眷，又发南中诸信，比作祭仙九师寿文一首，余皆待乎，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在翰林院工作的开头40天，除了写了几封家信和一篇文章之外，什么正事儿都没做，每天就是串门、聊天、喝酒、下棋。翻开曾国藩的日记，我们会看到他责备自己厌棋、无恒、太爱出门的记载到处都是。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治世，心浮不能读书，自纠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厌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好叹而已。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那时候的曾国藩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爱看杀人。曾国藩住在城南菜市口附近，清代的时候那里是刑场，所以曾国藩隔三差五就和朋友们一起去看杀人。曾国藩性格中第一个毛病就是静不下来，生活不规律。他的第二个毛病是为人傲慢，修养不好。如前所述，曾国藩是同学中唯一的进士，又点了翰林，因此难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到了北京之后，曾国藩交了很多朋友，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都说他身上最大的毛病是傲慢。陈元衍说他无处不着怠慢之气，就是说你啊，从脑袋瓜顶到脚底根儿，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傲慢的气息，人家跟你交往第一感觉是你这个人很傲，而且自恃，也就是说什么事儿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曾国藩另外一位魏友邵逸尘则说曾国藩慢，为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也是批评他傲慢，说他刚刚与人认识的时候还显得很谦逊，但是与人交往时间久了，就不自觉地露出傲慢的本色。因为修养不好，脾气暴躁，曾国藩到北京的头几年经常跟人发生冲突。有一次，他跟一个同乡刑部主事郑小山因为某事意见不一致吵起来了，
隔着桌子就要动手。大家给拉开后，还彼此指着对方的鼻子破口大骂。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是，四口谩骂，奋力不顾，基于忘身及亲，骂了非常多难听的话，以至于都问候了对方的家人。曾国藩后来非常后悔，因为这种举动实在是有辱斯文。第三个毛病是虚伪，当然，这种虚伪不是指他多么大奸大恶，而是指他跟普通人一样，在社交场合容易顺情说好话，发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赞美，而且还喜欢

夸夸其谈，不懂装懂。邵逸晨有一次对曾国藩说，你的缺点除了自恃之外，还有一条就是伪，为对人能做己腹面孔也。

0: 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四集。
2: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虚伪毛病确实很严重，比如他道光22年，也就是1842年的10月初4日，日记中说，有一个叫黎吉云的朋友来拜访他，是以进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黎吉云到家里来拜访他，拿了一叠刚写的诗，请曾国藩点评。曾国藩呢，感觉这诗写得不咋地，但是一开口呢，却言不由衷地夸奖起来。说着说着呢，又开始显示自己在诗学方面的素养，说了一些故作高深的话。把黎吉云送走之后，曾国藩反思刚才自己的言谈举止，感觉脸上有点发烧。除了以上三点，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必须改过，那就是好色，爱看美女。比如有一次他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大无礼。今天看来这似乎有点可笑，血气方刚刚过而立的他，见到美女自然会多看几眼，这不过是正常的本能反应。然而在那个时代，曾国藩却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曾国藩日记中多次记载自己犯这样的错误。道光22年，1842年12月，曾国藩得知他的一个朋友纳了一个妾，长得很漂亮，于是呢借故到这个朋友家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呢，再三强迫这个朋友把小妾领出来让他看看。曾国藩见了小妾，又和人家开了几句玩笑，调笑了几句。回家他在日记当中写道，有人纳姬，遇强之见，侠谢大不敬。还有一次他和一个朋友聊天，不知道怎么聊到了女人，那个朋友说起自己如何如何的情场得意，曾国藩呢闻色而心艳羡，暗暗骂自己真禽兽矣。另一次曾国藩过年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到了一个大富之家，发现此人家中姬妾如云，美女众多。曾国藩大开眼界，拼命看了好多眼。日记中说，是日目履斜视，直不是人，痴心丧尽，更问其他。曾国藩妻子欧阳氏的照片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长得不是很漂亮。曾国藩拜完年回到家里，看看自己的老婆，再想想人家的姬妾，感觉自己太亏了，人比人气死人呐。碰巧欧阳氏的身体不好，正在闹病，曾国藩更加厌恶，因此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干脆离家出走，出门到朋友处聊天，更出归。所以年轻时代的曾国藩在很多方面是很平庸的，不仅是智商平庸，在性格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常人常见的缺点和毛病。

京师乃人文荟萃之地，曾国藩在这里眼界大开，他兴奋地在家书中对弟弟们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止，欲求则欲出。到了翰林院，曾国藩如饥似渴地开始读书，认真研究理学经典。年谱记载，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拜访大儒唐鉴，请教读书学习之法。唐鉴建议他先读诸子全集，以朱熹之学为宗，到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因此曾国藩从这一年起，以诸子之书为日课，使四立于宋学矣。通过读书与交友，曾国藩的视野和见识与以往大不相同。他在家书中说，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使之泛函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近敌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孝子，以为朱棣之先导。也就是说，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学问的门径，也才知道原来范仲淹、韩琦那样的大政治家和司马迁、韩愈那样的大文学家也不是高不可及。如果我们切实努力，一步步踏实用功，也可以达到他们那样的高度。

人人都有自我完善的欲望，特别是青年时期，是一个人最追求完美的时候。30岁这一年，在曾国藩的生命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决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什么叫圣人呢？如同佛教修行的最高目标是不生不灭，成为佛。道教修炼的最高目标是解脱生死，成为仙一样。儒家学说给他的信徒们规定的最高目标是成圣。理学的一个根本路径是，每个人都有圣人之志，人皆可以成为圣贤。所谓圣人，就是完美的人。他通过自己的勤学苦修，体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这样他一举一动无不合宜，就可以经邦治国，造福于民，使整个国家达到大治的状态，而自己也立功立德立言，万世不朽。这是一个何其宏伟，何其诱人的人格理想。在这一人格设计中，人的潜能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人的精神能得到最大限度张扬。曾国藩在30岁这年，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为圣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也就是说，我只能有一个选择，或者做一个浑浑噩噩的人，或者做一个圣人。没有中间道路可选。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他已经立定了终身之志。他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这就是他为自己立定的终身大规模。他认为这一目标实现了，其他目标就自然而然能达到。他在给朱棣的信中说，不必占小便宜，做个光明磊落、神亲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人生日用、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志向非常高远，但是怎么做到呢？曾国藩学做圣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写日记。曾国藩向唐建请教如何自我管理，唐建告诉他，最关键的是每天都写日记，这是入圣之基。曾国藩一开始并不明白，因为他以前写过日记，并没发现写日记有什么重要。我们翻开曾国藩全集中的日记部分，会发现现存的曾国藩日记起自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39年正月初一日。不过曾国藩的早期日记和我们大部分人的日记一样，记得并不得法，存在很多问题。第一个是不连贯，不能一直坚持。现存的曾国藩最早的日记连续记了将近一年，从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39年初，记到当年12月21日就中断了。曾国藩说，这是因为他把日记簿物置箱内，不能逐日取出随意记载。这个借口虽然很牵强，这次日记中断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偷懒。第二个问题是把日记记成流水账，经常一整天的事就记成一句。比如曾国藩道光十九年1839年4月27日日记就六个字，沈明甫请吃饭。五月初九日日记就五个字，祝上选书家，敷衍了事。第三个问题是在日记中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并不能做到。在第一次日记中断了半年之后，曾国藩重新发愤图强，决心不再因循过日。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初七日重新开始写日记。他在日记中说，自你自今以后，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晨后温经书，有所知则在茶余偶谈，日中读史亦在茶余偶谈，有客至骇客读集亦在茶余偶谈，或有所作诗文则登后不读书，但作文可耳。计划的不错，但是实践了多少呢？我们看这个月从初八日记起到24日开始生病，16天中他日记中关于厌起的记载是8次，起床失败率高达 50%。 他说要天天记茶余偶谈，结果这个月他只记了2次。至于写字，他大部分天数都有写应酬字的记载，但是习寸大字100只有一天完成了。唐建和倭人告诉他，日记不是这个写法。写日记最重要的目的是反省自己。靖海先生每夜必记日醒路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嫌一天，
甚欲学之。唐建每天晚上都要记几条自省路来督责规范自己，即使在路上或者有什么紧急事务，也不打破这个规律。唐建还推荐曾国藩向倭人学习写日记之法。又言近日河南倭艮风人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招至寝，一言一动，坐坐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首先，要把写日记当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日记要用公楷来写，因为这样反映一种诚敬的心态。日记中规定的就一定要做到。其次，日记的作用是严己，己就是细节，就是抓住生活中的细节，通过每一个细节来改变自己，而不是在细节上轻轻划过去。一个细节上划过，整个自我管理的工程都可能垮塌。所以在写日记时要反思一整天的活动，不光是要逐一反思自己的行为，甚至要反思检查自己大脑中转过的每一个念头。曾国藩曾这样描述倭人的日课：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定一本，自以未年起，今30本矣。曾国藩于是就效仿倭人，从道光22年1842年的10月1日开始公楷写日记，把一天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都要细细地过一遍，然后反省哪件事做得不对，哪句话说得不对，痛自警醒，记载下来深刻反省。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介绍说，于自10月初1日起依照艮风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刻制，一写楷书。于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既然自我完善，首先当然就要抓紧时间，不能再闲游荒野，闲谈荒功，逆情于意。从10月2日起，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以下基本学习日程：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实册，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这是必须完成的课程下限。除此之外，他还每日读易经，练习作文。通过记日记的方式，曾国藩提高了学习的效率。曾国藩也通过这种方式对自己的性格脾气进行反省。他在日记中把自己跟郑小山打架这件事记述了。

然后进行分析。这件事虽然两个人都有毛病，但是圣人教导说，改过要从自己做起，而且改过要从速，意识到了马上就要改。所以他撂下笔，马上就去向郑小山赔罪。郑小山也很感动，本来是两个人都有错，结果曾国藩主动道歉，于是二人把酒言欢，尽释前嫌。对于自己最爱犯的言不由衷、虚伪、浮夸，曾国藩在日记中也是高度警惕。他反省道，于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舔，其我之谓乎？士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也就是说，动不动就随口夸人，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巧令，是小人行径。曾国藩反思，评论人、夸奖人要慎重，这样人家才会拿自己的话当回事。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事而遇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遇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所以每次与人聊天后，他都要在日记中写下聊了哪些内容，一犯虚伪之病就自我痛责，绝不轻轻放过。至于戒色，他也动用了大量心理能量，一旦自己动了色心，多看了哪个美妇人一眼，他回家就立刻记下来，痛切自责一番。不但多看他人妻妾不能容忍，甚至对于自己的夫妻恩爱，曾国藩也战战兢兢。在中国传统思想之中，对于欲望，特别是对色的恐惧，是一个特别的底色。中国人普遍认为，纵欲，特别是沉溺于色，是着罚根本的危险之举。曾国藩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认为自己有必要厉行节欲，因此对于夫妻恩爱，他也要求自己能省则省，能免则免。他下定决心，日日自苦，通过每日勤学苦思，把精力耗尽。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若登然，高游欲尽之时，无使微风成之，以求不至意而生淫。当然，这种节制在某些年纪是很难的。所以道光22年1842年11月初四日，他为此大骂了自己一次。那一天他早起读了读书，没有所得，而午出人欲横斥，不复能治，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遂骂自己真禽兽矣。

0: 甜苦辣就一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

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不过也有朋友留言说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福利，您现在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节目内容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在兜里啦。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有关于乳腺结节的一些中医调理方式。
1: 对，我讲话呢喜欢先说最严重的那个，
0: 嗯，
1: 最常见也最凶险的病，
0: 是
1: 其实就是乳腺炎。
0: 炎症啊，
1: 对，乳腺炎不仅仅疼痛，而且会直接诱发我们的癌变啊。所以说呢，但是解决问题呢又非常的简单，
0: 嗯
1: 啊，解决的这个方式方法，小柴胡汤加蒲公英结束了。
0: 嗨、这如此的大的一个问题，结果用了一个您常用的一个小武器。
1: 对，没错，小柴胡汤加蒲公英，完了之后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我们家里边就有一个亲戚，他是这样的啊，他当时的时候就是，奶水很足
0: 哦，
1: 啊，他是复出型的那种人格，所以他无论吃多少自己不会胖，全都把孩子喂的都特别胖，完了之后呢。但是他生老大还是老二的时候，我忘了老几的时候了，就是这个现在老三都有了，多子多福啊。他在很年轻那会儿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去到他们当地的医院里面做了检查，人家说高度怀疑就是乳腺癌。因为他乳腺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半个月一个月了。
0: 哎呦，那好长时间了呀。
1: 很疼啊。
0: 啊，
1: 然后呢觉得说不行，去检查检查去吧。一检查人家说极有可能是恶化的。啊，极有可能是癌变的。哇，我这时候哭成泪人了，家里边爸爸妈妈也哭，寻思太年轻了，孩子刚出生太小了。啊，这就没了娘了，怎么就是会难受嘛等等。然后呢要去做术前检查啊，先做一下钼靶。
0: 啊，
1: 那个钼靶呢是、那个、
0: 筛查，
1: 对、筛查的一种方式。那个钼靶呀，夹的相当难受。
0: 对
1: 啊，我呢当时知道这个事儿之后，这个，我说，首先第一个不要担心，啊，

0: 乳腺癌也不要太担心，它这个它是突发性的，它不是陈旧性的那种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去做钼靶啊，钼靶呢做完了之后，把你那里边的乳腺的腺管全都给你夹坏了、夹劈了，
1: 物理性的破坏。
0: 对对对，夹的非常疼啊。
1: 对，
0: 就是再坚强的人，
1: 是的，
0: 你那钼靶一上，他妈跟上刑似的，基本上什么都招了。你
1: 做那个检查是真的很痛苦。
0: 对，就跟那个短视频里边说的。
1: 而且我听说还有男的检查也做那个。
0: 对，男的做那，所以说就像你是，你要让你的敌人去做，自己不要去做，那没病也整出病来了。
1: 是，
0: 所以说呢，这个有点像是短视频里边说那个。你招不着，招不着，招不着，完事就打一天了啊！你嘴挺硬啊！那边说你倒是问呐，人家啥也不问，光问我招不，我都不知道怎么招。
1: 我招点啥呢？
0: 对，这个钼靶就是这种的，啥都招了，该说不该说的全说了。那么这就是我们讲说钼靶，钼靶对于女人来讲的话，绝对是酷刑。
1: 是
0: 啊，但是现在还一直在用，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西医呢有可取之处，但是呢有的时候吧，有的时候也不能够这个全然的那个就是照搬啊。他那个弄完了之后是讲出来你这是恶性的啊，你这是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良性的啊，但是你检查出来良性的，它也会变恶性了，因为腺管已经被你全面夹劈了，正气损伤之后开始全面那个肿瘤细胞就开始复制，就非常容易了。本来想进这个门是很难的，现在整个踹开了，连墙都打穿了，可不是谁都过城门似的，谁都可以随便进了，那癌细胞就很快扩散了，就良性的也会变恶性。如果是恶性的，检查出来你是恶性的，那有啥用啊？
1: 是
0: 你检查不检查，反正它也是恶性的，是不是？
1: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0: 它对于治疗是没有帮助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的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咱们大家因为想去做的话呢，我还是支持大家。
1: 就尽量能不做就不做
0: 啊。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哈，就是咱们呢你该去做做啊，就是我只是说我不会让我的妻子去做，我不会让我的亲人去做啊，这个仅代表个人观点啊。好了，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当时我跟他提这两个建议，我是说你去那个小柴胡汤加蒲公英，蒲公英给他重用到60克。应该是不到20天，就是因为我那个妹夫啊，有这个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就跟我在一块儿嘛，就是我去哪儿他就跟着到哪儿，等等那，我有一次就问了他，哎，我说那个他那个当时用了多长时间？他说好像就用了十七八天吧，十七八副，一天一副药，然后呢就好了，再去检查完全正常的，因为他自己完全不疼了。那复查一下，人就是做了一个那个，我说最多可以让你做那个多特勒彩超，
1: 对，
0: 超就是这些没问题啊，就是其他的 CT 不要做，加强 CT 那更是不要做，那实际上就是给你这个往里边打那个显影剂做造影的，加强 CT 啊，换了一个名字，实际上就是造影了啊，所以这个我说那些都不要做，钼靶就更不要做，他去检查一切都是正常，到现在生了三胎了，一切正常，完全没问题。这就是小柴胡汤加蒲公英所能够带来的威力，否则的话呢，那真的是就是癌变，就是会死人的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大道至简，你了解清楚这个药啊，小柴胡汤谁还不知道呢？
1: 对，
0: 这个蒲公英谁还没见过呢？但是你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该使用它，用多大剂量？
1: 是的，
0: 你不清楚，所以这就是学问。你知道。啊，我练形意拳，练太极拳，我练套路已经练了三年了，什么虎鹤双形全都会。那人啪来个流氓给你一棍子，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打。
1: 上来就封了我的双眼。
0: 哎，对你大意了，当时没有伞，反正就是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去用。这个经方一说小柴胡汤，哎呀，我们都知道，你不会用啊，朋友，你不会用，这就是很大的麻烦。那么这就是我们讲说它的第一个是用到加蒲公英。小柴胡汤始终作为底方哈，包括我后面讲的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是以它作为底方的，不会再变了。而且是什么呢？是3到10克。柴胡就刚才我说了，包括黄芩也都可以减量，黄芩用到5到10克就行了。
1: 消炎
0: 对，黄芩是个清除胆热清除也是消炎药。都可以稍微的减轻一点。我们目的是什么呢？是要给它引精。那什么不能减呢？什么不能减？
1: 蒲公英不能减。蒲公英不光不减，还很大。
0: 生姜也不能减。
1: 哦，生姜也要用。
0: 哎，生姜不能减，因为小柴胡汤里边是有生姜的。
1: 是的。
0: 那个生草枣不能减，固护胃气。
1: 养脾的。
0: 哎，就是说，我可以少做动作， 但是我的就是。

0: 我可以少讲啊，但是我的知识储备不能少。
1: 是，
0: 嗯，我可以不说话，但是我不能不懂。就是我的深草藻实际上就是它的后勤，就是它的胃气，就是时时刻刻供应能量的，供应我们的正气与这个邪气交战的，所以它必须得充沛啊。所以深草藻的量不要减，红参15克，这个炙甘草10到15克，大枣7到12枚，
1: 嗯，
0: 是这样的，这个不要减，其他的都可以攻击性的。那些就是在外面忙活的那些，那些就是这个可以适当的少一些量啊，所以这是小柴胡汤作为底方，后边我就不说了啊。
1: 嗯嗯。
0: 所以再进来晚的同志们，你可能就看不到，就可以看回放，
1: 可以看回放，对，
0: 就看不到我这块讲的，后边我直接讲，就是小柴胡汤，就是刚才以这个为基础，它应该再加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啊等等这些情况。刚才我们讲到说蒲公英60克到90克啊，这个是最为常用的乳腺炎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有的时候还常常会给它加什么呢？加生薏仁。如果它疼痛的厉害的话啊，疼痛的厉害，我们刚讲了几样药性，对吧？上周的时候，乳香没药是不是讲了？包括之前我讲土元，这些都是止痛的药啊。包括三棱鹅竹也有止痛的作用啊，只不过它是以软坚散结来止痛，而不是流动气血，像乳香没药一样。就是这些啊，虽然是在真正疼的剧烈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用。这个我不太喜欢用盐胡索，盐胡索呢，
1: 不是妇科
0: 也叫悬胡索、圆胡索，因为很多腹痛啊，或者是这个乳腺疼痛、人疗疼痛都会用，很多医生都会喜欢用盐胡索，我不喜欢，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他这个太燥烈了，太燥烈了啊！我更喜欢用什么呢？解宁啊。先用薏仁，如果是去淤血的话用土元，这两个都有一定的补益作用。薏仁本身就是粮食啊，土元呢很多跌打损伤的，我们之前多次讲过啊，就是你让人打得骨断筋折了，用土元都可以再给他又续上了，废掉武功了，挑断手筋脚筋了又续上了，所以这个是土元，我很喜欢用，它俩都能够解凝，而且都还是偏于寒凉性的。你不是炎症吗？炎症的话呢，我们就用相对寒一点的药，
1: 对，消炎。
0: 所以平时不用药，用药的时候就一定是身体已经像拔河一样，它太偏向于某一方了。我们希望它始终处于中正和平的状态，36.7度的温度。你不过高了是发烧，过低了也是不行。所以说呢，保持这个合理的温度呢，或者合理的一个状态呢，你不能过于阴、过于阳、过于寒、过于热，这都不行。所以当他身体出现炎症，这里边开始出现一些那个发炎那种现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需要给他用一些克制性的啊，蒲公英、薏仁、土元，这分别是在干什么呢？蒲公英是消除炎症、疏通我们的腺管，而这个生薏仁是解凝、去湿、去热，解凝就不至于这块板结。有很多他，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有很多的一些妇科的医生应该都知道，就是这块是很硬很硬的呀。
1: 就是很硬，我们把它叫是跟石头似的，
0: 对，
1: 真的跟个石头。
0: 古代称之为乳岩，
1: 岩石的岩是吧？
0: 对对对，岩石那么硬，
1: 很形象。
0: 那么这种乳岩啊，也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在早期阶段的时候，如果一摸是烫的，
1: 对
0: 啊，
1: 红肿热痛啊，
0: 对，像这种烫的，不仅用蒲公英，而且用生薏仁。哎，你说薏仁这种东西，它不就是个祛湿的，然后呢让我怎么的，这个就是凉茶怎么的，不是，薏仁赤小豆实际上都是去脓的，去脓去湿去热啊，所以薏仁配着赤小豆在这个时候啊当药吃的，你不要当平时的时候我就祛湿等等那些去用。而且很多人用红豆来代替赤小豆，都有补益的作用，这个不行。赤小豆呢也有补益的作用，但是它最关键是不仅仅它能够去湿去热，而且它有去脓的作用。所以赤小豆当归散，就是你哪怕当打了个黑眼圈，多少年过去了，这黑眼圈还下不去呢，你用点赤小豆当归散都可以。
1: 好使。
0: 就是可以把它黑眼圈给它去掉。就像我们看那个外国电影教父。那里边的 Michael 被警长啪打了一拳，说来拉住他让他别动，啪打了一拳，打的这块都肿了，然后这块后来他去那个西西里岛去避难的时候，已经避了几年的那个，反正就这块还是那个黑的呢， 我们说吃小豆当鬼散，黑眼圈不好找媳妇儿，知道吗？你的眼眶那样的、
1: 啊、给意大利的朋友送过去这个方子
0: 啊，对，吃小豆当鬼散就可以清除掉里边的脓血、淤血，以及里边还有一些那个炎症啊，陈旧性的炎症都可以给它去掉。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他只要是感到剧烈的疼痛，要解凝就先用到生薏仁啊，止痛活血就用到土元。如果里边有陈旧性的，说我这个还不是说急性的炎症或者慢性乳腺炎，有啊，慢性的乳腺炎，整个的它的那个
1: 慢性是它这个时间长，
0: 时间长反反复复发作、哦、也不是说持续性的发作、嗯、它是哎有的时候就来一下子、啊、有时候来例假了严重一点有点感觉、嗯、啊，然后呢或者是怎么，它已经是就没有始终没去了根儿、嗯嗯，它已经里边开始有一些就像脸被打肿了那种、啊、它那里边颜色也会变化、嗯、有可能是这个什么部位发生变化，更多的是在那个头上会发生变化、哦、啊，它的颜色各方面是不一、嗯、所以说呢这些情况呢我们都会需要给它加入到什么呢，赤小豆和当归啊，当归的温性的活血、嗯嗯、哎，温性的活血就是啊没事啊不要紧啊，哎一针就进去了、哦、就是啊没事温性的活血啊，刮都这个脏血出来之后直接碰到的是赤小豆，给它刮掉这个脓、哦、啊，所以说呢就是赤小豆当归散是待命，你看它是不是慢性乳腺炎，如果是急性的用不到啊，就是小柴胡汤加蒲公英再加生薏仁，那么五元赤小豆当归散都作为待命足矣了。
1: 就如果我们尽快的把急性的这个问题给它一次性解决了，它反而就不太会拖成慢性的了，是吧？我感觉这个思路是这样，但是如果真是拖成了慢性的就后手，
0: 拖成了慢性的也有办法，
1: 有后手。
0: 所以说你要永远做一个有办法的人。
1: 是，
0: 就是这个问题的出现呢，它是必然。不出问题，那奇了怪了呢。天地都要渐渐的旧了啊，就像我们人体一样，人就会慢慢老了。看来您有一次有一个短视频
1: 啊，
0: 我挺乐意看啊，讲的都是一些这个人生的一些这个智理啊，就是我看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哎。女士很不容易啊，或者说更多多的心疼妻子等等这些东西，就是这个但是我看到里边有一个评论说，刘康老师啊，你出现了一根白头发、哦、啊，建议你吃一吃黄精、啊、
1: 谢谢
0: 一看也是我们的粉丝，
1: 对一看这是我们自己
0: 扫除白发黄精在嘛，
1: 是
0: 吧、您还真是，我这没给您弄过黄精是不是？
1: 我不是，因为咱们去湖南那会儿，我不是还在怀着孕吗？
0: 对，那会儿的
1: 时候都六个多月了
0: 啊，后来一直也没有在那个。
1: 对，不是，主要是因为当时不是说暂时先不吃嘛，我说那就等那个踏踏实实了，孩子大点再说吧。
0: 就是回头给您拿点黄精，拿点黄精。
1: 对，
0: 我们这儿黄精是很好的。
1: 是，我其实那天也看您说完了之后，我还想说我也去小程序一看，我这马上就
0: 没了
1: ，秒空。
0: 回头给您留点。
1: 没，我这等着大家的那个一块儿的时候。啊，下次我手快一点，最近我们几次就抢不过大家，那大家手是真快呀。
0: 那这个是我们讲说，就是人的衰老啊，就是我现在也有白头发，你看这儿，是不是看得到？完了哪儿有一根儿，有一根儿，
1: 您这
0: 儿也有一根儿，
1: 乌黑的秀发，
0: 没有，
1: 真的是，
0: 也是到了年龄了，咱们都是同龄，
1: 嗯，
0: 咱们虽然就是觉得自己心理年龄还是个年轻人呢，
1: 是，
0: 但是呢。已经属于中生代了，
1: 中灯是吗？咱叫
0: 对中灯，不是老灯了啊，是中灯了。现在已经是这个，就是会慢慢的会出现一些问题，会有一些衰老啊，就是东西会越用越旧，是一样的。我们去客观的面对这个事儿，有问题出现这是正常的，有疾病出现是正常的，好吧？有衰老的这种情况出现，这是正常的。我们就是要修修补补的过嘛，好吧？就是这样的啦。这有什么办法呢？所以说你要永远都是要修修补补的办法。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讲它有炎症啊，突发性的炎症。当然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就是夏枯草。
1: 哦，对，刚才朋友也问了夏枯草的量是怎么调整。
0: 夏枯草呢一般呢30克就可以了。你用正经八百的夏枯草啊，别用那个夏枯草的那个药包，那里边不知道给你添了多少灰。
1: 是
0: 啊，就是这个别的东西。就是你夏枯草本身就不贵。你就买正经八百的那个夏枯草原材料，自己煮煮水喝就行了，30克挺强了已经啊。这个软坚散结，同时也消炎啊，这个是这个啊。所以你看金箔月瑶，这很明显就是咱们80后，这都是
1: 同龄人。
0: 对
1: 已经到了长白发的年纪了。
0: 昨天我跟我的 大镜子啊，通电话啊，因为家里边这个有朋友送过一些羊肉，
1: 哦、
0: 是很好的，
1: 哦、嗯嗯，
0: 是这个，所以我就留下了一部分，然后呢给家里边寄过去啊，其中有大镜子，然后呢给他寄回去。我大爷收到了之后说：“哎呀，挺感动，说哎这孩子还惦记着我。”有的时候从视频上直播上看到你啊，看到你在那儿好像这个。蔫不愣的笑一下，说话的时候，然后呢，有时候会瞪着眼儿在那说，等等一些情况，哎，就跟小时候一样，啊，我有时候就会给你就看，说你看文龙，他是不是现在虽然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或者是说有时候那说话那个什么，是不是跟他小时候一样？嗯，就是是啊、嗯，还是那样，就是这别人不知道，我小从小就这德行，所以他们看到我总是会想到很小很小的那个时候。
1: 是，
0: 其实不知道我现在已经40多，也长白头发了，
1: 当然
0: 啊，也已经开始逐渐的要。要衰老
1: 了，
0: 所以人呢就是很快，
1: 也就是这几十年嘛，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呢，咱们就正干啊，就是这几十年别留遗憾，尽量的少留遗憾，
1: 对，
0: 尽量的正干，走正路啊，给家里边多搂钱，对吧？给孩子们多创造一些美好的未来，给社会多做贡献，
1: 嗯，
0: 咱们顾好小家，也要兼顾大家，
1: 对，
0: 其实就这点事儿，然后呢，该走的时候就走啊，是不是？有时候病治不了，那就算了，
1: 是，
0: 其实就这么简单，
1: 不用纠结。
0: 没有不留遗憾的
1: 事。
0: 那么我们再来看，除此之外啊，我们还要考虑到第二个可能，第二什么可能呢？肝郁气滞。在讲肝郁气滞之前，我们是不是有身边有很多的肝郁气滞的朋友？爱生闷气，应该怎么办？
1: 情绪不稳定的。
0: 对，也肯定是因为什么呢？说这个问题啊，它确实是高发。十个里边有60%吧，是吧？有6个都有这种或多或少的问题，所以咱们不需要去。说害臊，你害臊，我害臊，大家谁都不能谈，到最后都乳腺癌，完了之后就憋在里边，
1: 是
0: 干嘛呢？其实啊，反倒是说破无毒。正常你去做一做这方面的一些介绍啊，了解它，完事都呢，同时去疏导它，
1: 总要有人讲。啊、
0: 没错、嗯，对对对，你看我们朋友们都是开心散一号，平心静气，这很明显是经常吃开心散一号、二号的人。
1: 哎，王老师，今天借这个机会，因为咱们可能有新朋友，您要不简单再说一说开心散一号、二号的事，
0: 确实是、哎、
1: 是吧？您最近好像这几个月就是每次就只提一下开心散一号、二号、具体怎么回事，好像就不说了。
0: 这个开心散呢，它这个后来我才了解了一下，唐代的时候人孙思邈也有一个开心散
1: 啊，也是叫这
0: 个
1: 名，
0: 是一个助睡眠的药、就是他这个养心的，
1: 开开心心的睡觉。
0: 啊、对对对。我这个呢，实际上是养肝的
1: 啊，
0: 我这个应该是开肝散。这个，为什么它叫开心散呢？是因为我当初的时候看到，但凡是有一些不开心的，我都给它吃，吃完了之后呢，它就很开心，
1: 就是字面意义的开心。
0: 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粉丝，这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跟我说，哎，你这个应该起个名字。就叫开心散，你看怎么样？我说那挺好，
1: 那挺好。
0: 这样的话，大家一听就明白，说不开心的时候吃吃它，就很舒服了。
1: 是是是，对。
0: 那么开心散是什么样的一个药物构成呢？啊，我得给大家去追根溯源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由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的提供的基础。四逆散，四逆散跟四逆汤不一样，四逆汤呢是振奋的，啊，是用的附子剂，附子干姜炙甘草，但是呢，四逆散呢。完全不用附子剂，用的是疏导性的，所以它用的是柴胡、枳实，再加白芍，然后呢又加入炙甘草。那么这四味药它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呢？说手脚是冰凉的，但是躯干部是闷热的，心情很烦躁，气得手脚发抖都冰凉，气得我手掌心都是出冷汗啊！这种情况吃一吃四逆散啊，之所以叫逆，叫做手凉到腕为。这个脚凉到踝，手凉到腕为厥，手凉到肘，脚凉到膝为逆、
1: 哦、
0: 就是手脚是冰凉的、气得我手脚冰凉啊、那这种情况实际上里边是肝郁气滞是堵上了、所以热量热能不能够及时的输出通达于全身，尤其是四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一般都是说那你吃四逆散啊。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打开云听 APP， 直接搜索中国。

0: 交通广播，就能找到我们专门为大家推荐的音频内容。不仅有健康节目，还有当下正在热播的有声书和各类节目回放，平常直播没听完的干货知识，以及适合睡前慢慢听的节目音频、小说录音，不用卡点儿等直播，随时点进去。
1: 北京时间16:30。

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不过也有朋友留言说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福利，您现在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节目内容

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在兜里啦。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金奖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跟大家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
1: 我们是乳腺结节啊，你看我们朋友们都是开心散一号，平心静气，这很明显是经常吃开心散一号二号的人。
0: 哎，王老师，今天借这个机会，因为咱们可能有新朋友，您要不简单再说一说开心散一号二号的事儿，
1: 确实是，
0: 哎，是吧？您最近好像这几个月就是每次就只提一下开心散一号二号，具体怎么回事好像就不说了。
1: 这个开心散呢，它这个后来我才了解了一下，唐代的时候人孙思邈也有一个开心散
0: 啊，也是叫这
1: 个名，是一个助睡眠的药，就是它这个养心的，
0: 开开心心的睡觉
1: 啊。对对对，我这个呢实际上是养肝的啊，我这个应该是开肝散。这个为什么它叫开心散呢？是因为我当初的时候看到，但凡是有一些不开心的，我都给他吃，吃完了之后呢，他就很开心，
0: 就是字面意义的开心。
1: 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粉丝，这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跟我说，哎，你这个应该起个名字，就叫开心散，你看怎么样？我说那挺好，
0: 那挺好。
1: 这样的话，大家一听就明白，说不开心的时候吃吃它，就很舒服了。那么开心散是什么样的一个药物构成呢？啊，我得给大家去追根溯源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由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的提供的基础。四逆散，四逆散跟四逆汤不一样，四逆汤呢是振奋的，是用的附子剂，附子干姜炙甘草，但是呢，四逆散呢，它完全不用附子剂，用的是疏导性的，所以它用的是柴胡、枳实，再加白芍，然后呢又加入炙甘草。那么这四味药它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呢？说手脚是冰凉的，但是躯干部是闷热的，心情很烦躁，气得手脚发抖都冰凉，气得我手掌心都是出冷汗啊！这种情况吃一吃四逆散啊，之所以叫逆，叫做手凉到腕为这个脚凉到踝，手凉到腕为厥，手凉到肘，脚凉到膝为逆，就是手脚是冰凉的，气得我手脚冰凉啊！那这种情况，实际上里边是肝郁气滞，是堵上了，所以热能不能够及时的输出，通达于全身，尤其是四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一般都是说，那你吃四逆散了，对吧？那四逆散就是让你柴胡就是疏肝解郁的了，
0: 对，
1: 哎，枳实呢？枳实是一个小橘子，
0: 撑开啊！
1: 哎，我给你撑开，哎，管腔不是
0: 不通
1: 吗？
0: 通
1: 透的，是不是？柴胡我想过，借光过一下行吗？那边那个车就载在那儿，他就不让你过。
0: 疏导型的，
1: 这个时候来个保安，赶紧挪车，要不然给你上锁了啊！哎，枳实就是这起到这个作用的，哎，让他赶紧给挪开啊，让他撑开。白芍是什么呢？白芍是让他能够去起到这个
0: 回流回收那种感觉。
1: 一个是回流回收，另一个它是起到让我们的血管变得有弹性
0: 哦，
1: 所以用的它是这个软化血管的一个作用吧，
0: 是
1: 那相当于中药版中的鱼油
0: 啊，懂了，
1: 就是软化血管啊，卵磷脂什么的，就是那些东西能不能软化血管我不知道，白芍是真能软化血管啊，这个大家去吃一吃就知道了。那么我们来看下一个是炙甘草，炙甘草起到什么作用呢？甘以缓之。这仨药各有各的这个独特的药性，柴胡那是属于君药啊，小柴胡汤那很多人
0: 是
1: 不是一辈子就用小柴胡，就指这张方子活着呢，就指这笑话活着呢，知道吧？就是对大拿，那么枳实呢又是谁都不服那个劲儿，知道吧？那个直眉瞪眼的啊，感觉好像没文化，那个过来之后，你给我看一个什么免死金牌，什么东西直接扔了，那种的就是
0: 什么尚方宝剑，
1: 对对对，他不认，
0: 我不认字儿。
1: 你说把你们保安队长叫过来啊，那行。这炙甘草就是他的队长所以说呢，他能够让柴胡、枳实、白芍这些大拿 全部都能够和缓的团结的去办事儿。
0: 嗯嗯，
1: 这就是炙甘草，所以它被称之为国老之品，
0: 调和的。
1: 对对对，就是你们仨呀都很有本事，我呢只承认自己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但是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好后勤的保障，而且你们谁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给你们安排好次序，咱们互相得迁就。
0: 嗯，
1: 炙甘草是干这个事儿使的，啊，说在那排班的，是不是？谁也别闹意见，要不然的话全怎么就全可着你来，别人都吃亏，是不是？炙甘草是公平的、缓和的、供应的，
0: 好公服，
1: 是对，是调和这个所有的人霸道猛烈的药。
0: 是，
1: 所以这四味药配到一块儿去之后，慢慢就打开了。心情就舒畅了，变得像模样了，哎，这个手脚也不冰凉了，四米三其实就够了，
0: 对，
1: 啊，这就已经很强了。只不过说我呢，背的是画蛇添足，抱歉了，
0: 没有没有，你是添花。
1: 我喜欢呢，给它再加一点点木香，再加一点点陈皮。木香和陈皮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个首先我们说木香，旋转周流，胸中之大气。木香很苦，不好闻，不好喝啊。它呢，但是它可以使我们的胸中之气啊旋转周流的速度加快，所以很多人用完木香之后，感觉身上暖洋洋的，温煦长痒，啊，这个是木香。那么同时它也有一定的健胃的作用啊。那么最关键是疏肝解郁，然后呢旋转胸中之大气，你有旋转开了之后，自然而然的去找什么门路，找哪个门在哪儿呢？你那个柴胡是要让它疏导出去，枳实是要打开那个门，但是有木香才让它整个转了一圈，有八个门，六个门
0: 啊，
1: 哎，这个哪个门是锁着的，哪个门是关着的，哪个门是开着的，虚掩着的，
0: 巡查的，
1: 给你整个转一圈之后，回头告诉你啊，他们就知道有个方向啊，哪有问题解决哪儿啊，
0: 是
1: 不是？它有个方向啊，所以这是木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金奖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那么陈皮是起到什么作用呢？陈皮是让人开心一点的，所以我闲着没事就泡这个东西。
0: 对，您现在泡的是红皮是吧？
1: 对，大红皮，泡的是就是橘子皮的。
0: 橘子皮。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是顺气的。
0: 嗯。
1: 哎，你经常用点这个橘皮或者陈皮的话，能发现心情
0: 香香的，
1: 比较和缓。
0: 对。
1: 像老广的风格。
0: 是。
1: 慢慢讲呢，慢慢吃，就是怎么，就是他们吃个早茶，你就能看出来，穿个鞋拖拉。
0: 对。
1: 啊，人字拖过来吃个早茶，
0: 对，
1: 能吃仨小时。隔了我文化吃早点最多20分钟我搞定了。
0: 他们叫早茶直落，我一开始我说这落能落到几点？能落到下午。
1: 啊，落到下午去。
0: 就直落嘛。
1: 那你从8点开始吃，吃到要是过了12点的话，那超过4个小时了。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我需要去到广州。
0: 嗯。

0: 我需要去
1: 慢下来，
0: 稳当点儿。
1: 对，
0: 我喜欢广东，
1: 是、嗯、是，
0: 就是
1: 我们都喜欢。
0: 论风景，我喜欢福建。
1: 嗯，对。
0: 论人文，我喜欢广东。
1: 是的，是的。
0: 嗯，这个，但是我本身又是个祖上是个山西人，爱吃醋。
1: 哦。哎、
0: 出生于河北，县级又是天津，工作在北京，所以我爱中华大地。嗯、就是、啊、这个、嗯，其实我现在还多了一个，就是我挺喜欢新疆。
1: 啊，
0: 挺喜欢新疆，尤其是新疆的少数民族。我现在喝奶
1: 啊，
0: 都喝的是新疆的、那个、
1: 天山的是吗？
0: 对对对，他、哎、那边的一些牌子，就是产地是新疆的。他、那个奶，我喝别的那个奶、啊、
1: 浓郁一些、
0: 啊，一般都是会拉肚子的。
1: 哦，
0: 我都得先吃点生姜什么之类的、哦、来让自己。但是我喝新疆那个奶，就是那个普通的那种的。
1: 嗯，
0: 还
1: 是奶源。
0: 前段时间有个新疆的阿姨，是他们粉丝，她、是一个。啊，西医大夫、
1: 哦，
0: 我不知道他是院长还是不是院长，反正他是个西医大夫，已经退休了哈。
1: 嗯、
0: 他的儿子差不多跟咱们同龄吧，
1: 嗯、
0: 就是、
1: 嗯、
0: 这个专门就是带过来让我看一看或怎么样的，就是给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
1: 调理建议哈、
0: 哎、建议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嗯，他说给我，就是我觉得能够见到你，我给你塞一万块钱都值或怎么样的，因为他本身是阿萨克族，
1: 哦、
0: 他是少数民族
1: 啊。哦哦哦
0: 很漂亮一个阿姨，然后呢，这个他们是很直的，我知道他说要给多少，基本上你要不拦着他就会给那些，他不像说咱们说给你比划一下子
1: 是
0: 吧？
1: 不是寒暄，
0: 他是真的想给，我说千万别给，啊，一分钱不收。但是他给我带来的一些那个特产，我收下来、
1: 啊
0: 嗯，就是新疆的牛奶，还带了一些坚果和核桃。哎、
1: 看看
0: 谢谢阿姨，阿姨如果再看的话，谢谢你。就是这个喝那个就不会拉肚子。啊、
1: 所以跟奶产地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的，是的、嗯、啊。那么，所以我热爱呀、啊，咱们这个不同的风土人情，
1: 地大物博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国家的美好就是在这里。
0: 那么陈皮呢，就是你看广东人的风格，他永远不会说穿得很精致。
1: 哎，不是，他不是那个风格。
0: 对，
1: 嗯，
0: 那个，
1: 他跟江浙不一样。
0: 对，然后呢，捣鼓的一丝不苟的或怎么样的、哎，他们开个什么车？开的都是奔驰 GLE 用来拉货、哦、雷克萨斯啊用来拉货，他什么东西都用来拉货，他们就是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什么都是小工厂老板那种感觉，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就是很实啊，
1: 不拘小节
0: 啊，就是很实、
1: 嗯、
0: 啊，吃什么东西也不一定非得去多么豪华的酒店，他去一个比较偏的一个好像是农家乐一样，但是那个鸡很脆啊，很甜什么之类的，他会很讲究这些东西入口的、
1: 嗯、
0: 哎，所以他们的那种温温和和的柔柔的那种就是很稳当的那种劲儿啊，我超级喜欢。
1: 嗯
0: 嗯，我很喜欢广东的这种风格。所以他们那个陈皮我就很喜欢泡着喝。啊，但陈皮相对比较贵，所以我现在改喝橘皮。
1: 大红皮。
0: 啊、这个橘皮呢就是他们广东新会的那个大红皮。
1: 嗯、对、啊。陈皮小时候。
0: 对，没有陈化。
1: 对对、
0: 啊嗯。那么所以说呢，有了这些作为底子，就是斯尼散作为底子，再加上木香和陈皮，那使它能够让我们心情和缓。
1: 嗯，
0: 哎，闲着没事就喜欢乐，没事就喜欢这个呆呆的傻笑啊！就是我喜欢你的笑啊！
1: 你看，
0: 对，就是这种的，这个喜欢你身上的味道那种的，就是你见着什么他就喜欢，他就高兴，每天就开心，所以他称之为
1: 开心散。嗯，这是一号。
0: 啊、对，一号、
1: 嗯。
0: 二号的话呢，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烦躁啊，烦得厉害，白天也烦，晚上也烦，烦得感觉好像就睡不着，啊，老喜欢起来，这个踢我老伴儿一脚啊，像这种情况的，一般我们加栀子，就不要加陈皮和木香了，还是斯尼散哈，
1: 嗯嗯嗯，
0: 加上栀子，栀子呢有栀子豉汤嘛，
1: 嗯嗯
0: 啊，这个栀子呢可以降心火，除虚烦，啊，那所以说呢，这个栀子啊是这个对我们。因为上次的时候问我说栀子是用它的根吗？不是，用它的果。因为我平时老用，但是那一次我是脑瓜短路了还是缺氧什么、
1: 啊？
0: 我说我不知道。我说这栀子，我后来一想，
1: 是我问的，
0: 怎么能不知道？栀、
1: 嗯、
0: 子是一个红红的，它那个小球就是那个果、
1: 嗯嗯嗯。
0: 我天天用完了之后呢，自己当时的时候这个没反过来，
1: 突然懵了一下，
0: 不知道。
1: 主要怪我，突然问了您那么一
0: 个问题。没有，不是、
1: 嗯、
0: 这个不自在。嗯，因为本身我也确实有很多不知道的，但是栀子其实我还真知道，
1: 是是，
0: 我是当时不知道怎的就缺氧了。栀、
1: 嗯嗯、
0: 子花开呀、啊，那个里边那个果儿，就、
1: 嗯、
0: 是那个栀子、
1: 嗯嗯，
0: 然后呢再加上丹皮，栀子是清心火、除虚烦，然后呢再加上一个丹皮是干嘛呢？丹皮就是牡丹皮
1: 啊，

0: 牡丹皮，所以在金匮要略当中，
1: 枝的树枝的那个皮，
0: 根的皮，
1: 哦，根的皮，
0: 对，
1: 哦，
0: 然后呢，所以呢，它在经方当中，我们经常说是牡丹（括弧去心儿）
1: 啊，
0: 去心儿不就是用皮吗？
1: 对， 对，
0: 所以说我们现在都不用说去心儿不去心儿，
1: 单皮得了。
0: 对，我有一次看到我们一个同行，
1: 嗯，
0: 写呢。单皮去心儿，我说你还去啥心儿？
1: 已经没心儿了。
0: 这很明显是学经方，嗯，没学明白的，
1: 是是是，
0: 因为他经方原文当中是用的是牡丹
1: 啊，
0: 哦，啊，然后呢去心儿啊，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在这儿还整了个自己特讲究，还去心儿，
1: 去心，
0: 牡丹去心儿就是牡丹皮了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直接写牡丹皮就行。
1: 嗯嗯，
0: 牡丹皮是可以清除血中之浓、血中之热的，所以血中有伏热、伏火、有浓，啊，因为今天来讲叫脉管炎嘛。
1: 嗯嗯。
0: 血液里边有一些 C 反应蛋白过高，像这种情况，
1: 嗯，
0: 我们现在说，哦，你这个一验血，你这次是什么什么感染，你这是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血液里边有炎症了。我们这个时候其实血液里边有炎症，感冒的时候啊，该用桂枝汤用桂枝汤，该用麻黄汤用麻黄汤，该用葛根汤用葛根汤。但是如果你想着消炎快一点的话，可以加入蒲公英啊、丹皮啊这些东西，不用直接就走嗓子，你那个咽喉就不疼了。但是想着血液里边不觉得那么烧得慌，就是浑身无力乏力的那种，你血液里边有炎症嘛，我们想着清除血中之脓，加入一点点丹皮，
1: 15
0: 克以内就够了，很有力量，啊，这个是我们讲说丹皮，丹皮跟栀子配在一块去之后，那个白天也烦晚上也烦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开心散1号和开心散2号这两个如果是用活了的话呀，大概率你它还没有加什么别的呢，你就已经那个自行吸收了，你平时老不开心，所以一生气这块哎呀气得疼，胸口这块疼，然后呢你老吃开心散，慢慢它不仅仅不疼了，最关键是它逐渐自己就吸收掉了，啊，有很多的肌瘤尤其是腺肌瘤它是能够自己代谢掉自己吸收掉的，那你只要不再去伤害它，自己就愈合了，就像伤口你不去管它自个儿就不流血了，自己就愈合了，吸收了，
1: 对
0: 啊，甚至连疤了都不流，这就是我们讲说开心散一号柴胡剂的重要价值。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就有的时候不是说人一定要经常的往前看，不要老去回忆你以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就相当于老是在给你的身体喂一些不好的东西。
0: 嗯，
1: 其实那个不好的东西你常年不给它再喂了，它慢慢就饿死了。其实就好像您说的这个结节似的，我不再去伤害它，不给它喂吃的，可能慢慢它自己就萎缩就没有了。
0: 对
1: 啊，这个情绪其实就是这样的调节方式。
0: 对对，
1: 嗯，
0: 那么我们来看，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啊，
1: 嗯，
0: 如果有乳腺结节的，我们的建议最好是还是给它加入三样东西，
1: 嗯，
0: 夏枯草、枳实和桂枝，
1: 嗯嗯，
0: 啊，就是这个本身它有桂，
1: 嗯嗯，
0: 本身有枳实了，
1: 对，
0: 所以加入桂枝，把白芍给它拿掉，
1: 嗯嗯嗯，还是一个强心的，
0: 把开心散里边要做一个调整哦，
1: 嗯，
0: 把开心散里边的白芍换成什么呢？换成桂枝，
1: 嗯，
0: 再加一个夏枯草。一般来讲的话，这种说，哎，一生气这块就疼，一生气这块就觉得胀胀的，然后呢有乳腺结节的，跟生气生闷气有关系啊。这个像这种情况啊，把开心散，无论你用一号还是二号，把里边的白芍换成桂枝，
1: 嗯，也是散剂是吗？
0: 都是散剂就行，
1: 哦，就是加的这个也是以散的形式。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个夏枯草呢，因为用量太大，
1: 哦，
0: 所以最好是30克夏枯草煮水送服这个散剂，
1: 哦，用另外一种方式。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开心散啊，开心散呢真的是你吃就知道了，尤其是经常就是胸闷的，
1: 嗯，
0: 经常感觉到一炸了那种
1: 辅导孩子做作业的，
0: 哎，对，
1: 事业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困难的，
0: 对。

0: 是吧？
1: 出现这种情况呢，感觉到啊、哦、胸闷啊等等的，你用 K 星散真的是很对路。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平时的时候啊，偶尔的时候会吃 K 星散。
0: 但是
1: 我这个对对，我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
0: 啊，
1: 在外边你可不就得夹着尾巴嘛？
0: 当然，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委曲求全了啊。那在家里边呢，也要委曲求全。所以说呢，就是你到处都是委曲求全的，
0: 是，
1: 而且还必须保持冷静。
0: 当然，
1: 女人和小孩可以大意，可以随便开心，但是男人不可以，必须要学会小心。啊，这就是这样了，真的是你要随时随地的都要想着车别开沟里去啊。哎，这个。不能得罪领导啊，
0: 对，
1: 要不然的话是不是哎，
0: 特质嘛，
1: 哎，这个哎，完了之后呢，也不能得罪同事哈，也不能得罪朋友哈，
0: 哎，
1: 尽量的，人家夸你的时候说，听说你现在这个好像这个直播挺多呀，哎呀，不要取笑我啦，不要取笑我啦，哎呀，我这个算什么呀？就是你必须得永远保持谦虚啊，永远保持这个夹紧啊，等等那些情况，就是所以，但他难免就会觉得心里边觉得，是吧？有一些压力无法释放的时候，偶尔会吃，但是我呢，天然呢。心比较大、
0: 啊、
1: 我旺性比较强。
0: 嗯
1: 我这个旺性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恩典。是什么呢就是我其实有一些事情记不住。你要说医学知识肯定能记住哈。但是有一些事情记不住。
0: 刻意不强化的一些事情。
1: 对比如说我跟我妻子我们俩如果是吵架的时候我媳妇儿会说在2018年的时候2017年的夏天的时候你怎什么什么什么事怎么怎么你当时的时候是怎么怎么对我当时的时候是劝什么说了哪句话
0: 好家伙这脑子真好使、
1: 啊、我其实是记不得的
0: 嗯
1: 啊但是我会记得那种感觉我会还会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当时的时候是我不对啊就是这个哎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我遭遇的一些烦心事我会记不得所以我常常你看包括跟我们朋友在一块聊天的时候我说谁是谁这个人不行哈
0: 为什么忘了
1: 我说不出来为什么
0: 对
1: 但是我会记得当时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我说如果说是有幸记得的话我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人不行啊就是也有可能很快我就会就自己忘掉这个人为什么不行了但是我常常警告自己我既然觉得他不行他一定是不行的虽然我已经忘了他是为什么了他一定伤害过我他一定是做出我有一些事情对我来讲在未来有可能会有危险的所以我一定要远离他就是我现在非常相信
0: 本能的反应
1: 自己的这种本能的这种记忆就是我记不得具体的事儿了但是我知道这个人不行就绝对不行
0: 嗯
1: 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的大脑是有容量的你的这个心胸啊是有容量的所以不要说我被委屈撑大了你天天撑到都也容易男人的乳腺它不是乳腺吗
0: 也是乳腺
1: 它也会容易撑出点问题来哈所以说呢要学会忘记啊我不知道自己是天生的是这样还是自己后来才这样就是我就是不容易记住别人的不好，
0: 嗯
1: 啊，但是我会记住这个人不好，具体怎么不好、就是、记不得了。
0: 他不值得占用我的脑容量
1: 啊，对对，
0: 不值当的，
1: 常常会是这样的。
0: 是、
1: 啊，所以我很感恩啊，有这样的脑袋，就是这就是善忘，
0: 选择性记忆。
1: 对对对，选择性失忆，
0: 选择性失忆，嗯，
1: 是。那后面的话，因为我列出来了有这个
0: 不同的分型辩证是吧？
1: 对对对对对，这最起码是有九种。今天呢我们讲了其中的两种啊但是呢它前面这个很重要因为有这个底子所以后边的七种啊都是在这个底子之上快速的啪啪啪啪啪一下就可以过来我一讲大家就懂啊所以说前面这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0: 就
1: 直接听第二课的话呢可能会觉得有点费劲但是呢因为后边还有七种所以我在下一节课的时候就不去做什么回顾啊复习了我就直接讲后边的了啊
0: 好
1: 所以咱们大家今天如果是晚进来的时候没听到你最好是先看一下重播
0: 对先看看回放
1: 笔记什么的啊
0: 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乳腺结节的中医调理实际上算是开了一个头
1: 嗯
0: 王老师把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先跟大家说了
1: 最为常见的也很容易恶化
0: 出现问题的
1: 先告诉大家
0: 对
1: 但是后边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结成困的
0: 嗯
1: 你要是说不解决它吧它反正也不会特别快的恶化
0: 对
1: 但是你不解决它呢
0: 也闹心呐、
1: 啊，对他就一直在那儿，所以这相对来讲比较复杂，
0: 是
1: 怎么干掉这些问题？我们下一讲的时候直接说。
0: 是的，我们不是说非要天下无结，但是呢，我们不能让这些问题困扰住我们，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在下一期直播的时候，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提前做好预约，咱们继续来听王老师给我们讲讲乳腺结节的中医调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咱们下次直播见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

0: 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节能减排就一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固安南站、涿州南站、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东站、涿州方向、固安永定城站、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黄家屯站双向禁止车辆下道，黄家屯站张家口方向、黄家屯站廊坊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再来关注到湖南沪昆高速怀化段1365公里处卢平隧道东往西的方向因为施工缓行，杭长高速长沙段748公里处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张南高速张家界段19公里处张家界西收费站附近以西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群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也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北京时间的17:0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是单播的一天啊，明后天的呢，这个翻科应该就能回来了。其实这种一两天的这个短暂缺席，对于大家来讲啊，倒还好啊，一天不在，再回来一看还是那样。就是翻科老师看各位可能就不是那样了啊，再一看各位那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啊，是眼睛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啊。哎呀，不像那种说那种就是几年没有见过面的，猛的一见面，哎呦，嚯！嘿，就是、肯定能看出来很多不一样。就是如果大家天天在一起的话、偶尔的一些变化很难及时的察觉出来，就得是那种长时间没有见过面了、可能动不动、半年啊，一好几年呀、突然再一见到这个人，你会发现这个人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最基础的，就那个外在气质啊，或者生活状态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比如有的人他可能脾气啊情绪啊以前很容易急躁啊，爱较真儿，一点事儿就上头，就非要掰扯个清楚，一二三四五就得说个四五六七八，这种现在呢他可能更稳了，遇事儿呢也能够不那么的急躁了，不那么一点就炸了，我开始慢慢的啊、那这个事情我们要不分析分析呢，就这样，也许最后该炸还是炸，但是明显那个炮捻是变长了，对吧，学会了克制，对吧，看淡了很多小事儿。朋友可能会说你，哎，你感觉好像比之前变温和了，或者说你现在看起来整个人松弛了很多，或者那种外形啊精气神儿，这个最直观了，不是说单纯的胖瘦，就有的时候那个眼神也能看出来好像不一样了，以前的那眼神里带着7个不服8个不忿，是120个不含，我是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那种眼神，眼神就很锐利啊，带着年轻人的那种莽撞，眼神当中叫什么，眼中带刀，对吧，现在慢慢的变得更加的从容了，不那么的紧绷了，作息啊可能穿搭风格的这些改变也都算，你都会感觉到这个人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包括社交模式，可能有的人他以前很爱热闹，喜欢扎堆儿啊，饭局天天就喝，兄弟你这养鱼的喝、没问题马上到，这下一场去你那儿，就害怕独处，就觉得一定要一大帮子人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但是现在有的人他偏爱那种独处，精简社交了，不是想着为了去联系而联系，不勉强那种无效的社交关系，也不再刻意的讨好所有人，这都是一些改变。当然还有那种认知啊想法啊心态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以前是非常看重那种得失啊，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呀，特别在意面子呀，现在慢慢的能够接受一些事与愿违了，也明白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一定会有回报了，也不再强求所有人都必须喜欢自己了，就是看得特别开啊，这个心态特别好啊。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个人只是泡鸟变长了啊，也别硬惹人家啊。还有一些自我的优先级可能会发生变化，有的人他过去是习惯就以自己为主， 其他人什么事儿啊

就很难走到他的心里边，他需要就非常的自我。但是现在慢慢的可能会优先考虑到别人了。那同理，有的人以前呢习惯性的会想着优先照顾别人的感受，委屈着自己，现在呢懂得爱自己了啊，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学会了拒绝，不再那么过度的去牺牲，包括对未来啊，对梦想的一些看法。年轻的时候就是有那种非常宏大狂热的幻想，觉得这个世界因为有了我哎呀那是真的再过十年，当我站在100层的大平层这个高层，摇晃着红酒杯，俯瞰着整个城市，那时候什么就是地库里的车，很狂热的梦想啊！现在慢慢的理想更加的落地了，不是那种追求一定要一些特别大的成就，更看重的是安稳持续的一些小日子，哎，开开心心就可以了。还有那种行为习惯呢，处事方式也会有变化。你像有的人他遇到麻烦第一反应他不再是像以前那种抱怨倾诉了，反正以前确实有那种朋友一见面，哎呀这跟这没完了，这就是这哪个影视人物啊，就是一个劲儿的抱怨，拉着你，你是不知道啊，真的这两年我真的哎呀这一次性两次性，要每次都是这一套的话，听的人也烦，是吧？不再那么的抱怨了，而是先想着怎么去解决，遇事儿也不再着急去找人去诉苦，能够学会自己慢慢的进行消化。以前可能还有一些消费观念上呢，就冲动消费，为了面子去买单，就是要最贵的。现在呢趋于理性了，更愿意为体验为健康去投入，也不再盲目的攀比，而是追求的性价比。包括对待离别啊，以前就很害怕分开呀，拼命的要挽留关系呀，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别离开我行不行？现在能理解了，人是阶段性的陪伴，也接受朋友渐行渐远，珍惜当下就够了。反正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他的变化呢，是尤其是那种几年没有再见到的时候，猛的一看是有一点小感慨的。所以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就是朋友眼中的你这几年有哪些比较大的变化，咱就说自己就行，别聊我有个朋友是吧朋友眼中的你啊，这些年朋友说你变化最大的地方是什么，大家可以参与话题讨论呢，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两边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说一说这些年朋友说你变化最大的地方是什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北京时间的17:17，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一下海南环岛高铁试点自行车随身带上高铁这个新闻。近日，海南环岛高铁正式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全线一共开放了13座试点车站，骑行爱好者可以直接在12306的软件线上预约付费，就能将自行车带上高铁。单车基础预约费用88元每辆，价格会随着客流包括季节来动态调整。车站专门设置了配套安检检票的通道，还准备了拆卸工具，可以循环包装袋，还有方便这个骑友呢能够打包车辆。过去骑友要想跨区域骑行，要么就是全程骑行，那真是消耗巨大呀，要么就只能走物流托运，自行车很容易磕碰损坏。高铁呢一般不允许直接携带整车上车，这项试点落地海南，刚好匹配环岛旅游公路的骑行资源，大家可以分段骑行，高铁负责跨段转运，实现高铁加骑行的旅行新模式，不用一次性啊骑完全程，这样就大大的降低了环岛骑行的门槛。这条新闻刚出来的时候呢，不少骑行爱好者都在朋友圈转发，因为长久以来骑行出游一直就卡在这个交通转运这一关，我们要么推着车一点点骑，要么就打包托运，担惊受怕，就怕这个车架子给刮花了。这次铁路部门没有一刀切，专门针对小众出行需求推出试点，这是公共服务很有温度的一次尝试。其实出行需求它是多元的，不只是通勤呐、探亲呐，还有很多人希望带着爱好去远方。当然这项服务目前只在海南环岛高铁试点，并不是全国所有线路都开通。也提醒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在12306预约，按照要求打包车辆，遵守车站的安检规定，期待未来呢更多的地方可以看见这种兼顾到普通人爱好的便民出行政策，让我们去往山海的方式能够再多一种选择。再来关注一条暖心的新闻，近日杭州火车站新增的行李传送带走红网络，以前携带大件行李箱背包的旅客想要走台阶去下楼，要么就费劲的扛着沉重的行李，要么得绕很远的路去等直梯，尤其是老人包括女孩子独自出行搬大件行李非常

之力，新增的传送带类似机场行李传送装置，旅客把大件行李放到传送带上，人走旁边的台阶，行李呢就跟着传送带同步送到楼下，旅客下楼之后再取行李。车站介绍，这条传送带日均服务6000到8000人次，工作人员会在旁边帮忙摆正行李，防止滑落。除了杭州站，全国多地陆续推进这类公共设施微改造。北京站把单向梳齿门改造成了一个红外感应的那种平开门。济南医院过街天桥也加装了自动扶梯。就这些改动呢，工程不大，投入也不算高，但是实实在在解决了普通人出行里的一些麻烦事儿。其实比起非常宏大的工程，这种公共设施上的微改造最容易让人感受到城市的善意。一座城市好不好，不是只看它的建筑有多气派，更要看普通人拎着沉重行李的时候能不能少一点辛苦。大件行李上下台阶这件小事儿，很多人出行都体会过，就那种狼狈啊，独自拖着箱子台阶上进退两难。没有大拆大件，一条传送带，一扇感应门，一部扶梯，瞄准了大家日常遇到的这种小痛点。很多时候民生幸福感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边，这些小小的改动照顾到了拎箱子的旅客，推轮椅的老人，让公共空间对所有人都更加友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养生的新闻，最近上海开启了秋冬膏方养生季，很多市民前来咨询膏方调理。每到秋天，网络上就各种网红的膏方滋补膏就开始热销，很多网友自行购买阿胶膏、滋补膏，想着就是趁着秋天进补。现场有多名老中医提醒，膏方讲究的是一人一方，不是说人人都适合进补。痰湿重、脾胃虚弱的人群，如果盲目吃那种滋腻的膏方，很容易腹胀、上火、消化不良。高血压、糖尿病、肝肾基础疾病的人群，进补更得谨慎。专家建议，进补前最好先做一个体质的评估，先分清自己是属于阴虚、气虚还是痰湿体质。同时也提醒大家，膏方不是保健品，不能当成零食一样天天吃。价格昂贵不代表效果就更好，适合自己体质的调养方案才是最重要的。另外秋季养生啊，大家常说要春捂秋冻，专家补充，秋冻不是说硬扛挨冻啊，气温要是低于10摄氏度，包括大风降温的时候，老人、心脑血管的这个患者、哮喘人群，你得及时添衣啊，不能强行的秋冻啊。其实一到入秋，这个养生焦虑就跟着来了。你刷短视频，到处都能看到推荐膏方滋补品的，我也刷到过，而且我也下单了。很多听众也会跟风囤货，想着秋天好好的补一补。这条新闻也提醒我们，养生最怕的就是一刀切，别人吃了有效的滋补膏，放到你的身上，很可能会加重身体负担。膏方本身是中医个体化调理的方案，不是一款通用的网红零食。同时大家常说的什么秋冻这些，很多人就理解成秋天就故意少穿衣服，我就硬扛着硬冻着，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其实秋冻的本意是气温平稳下降的时候，别一下穿太厚，循序渐进，锻炼一点这个耐寒的能力。不是说降温了大风天还短衣短裤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血管对气温变化很敏感的，冷空气刺激容易诱发不适。养生的核心不是买昂贵的补品，而是顺应季节，认清自己的身体状态，好好吃饭，规律作息，这才是最基础也最靠谱的调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接下来再来看一看有关于互动话题大家的一些讨论留言。咱们今天第一时段聊的是说一说您身边的朋友这些年认为您变化最大的地方是什么。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一格说，在朋友眼中呢，我最大的变化就是一头白发了。朋友们最大的变化是玩的时间少了，血脂血压不好了。说可是我们都是90后啊，我们都是拽着生活的大船蹦蹦跳跳前行的好样的。你这个形容词儿也是蛮有意思的，是吧？就是现在有点头发有点开始变白了，关键是一头。

换个角度，咱是不是也能省点那什么奶奶灰爷爷白那发泥的钱是吧？重要还是心态，其实主要还是心态啊。米兰说，其实躺平和追求完美，躺平和追求完美都是走到了两个极端，适中一点，中庸一些，给自己留有一定的空间，才不至于让自己的生活过得那么的拧巴。朋友眼中的我最大的变化就是稳重了，不再钻这牛角尖了。以前的我似乎是个很要强的孩子，上进心很强，面对竞争从不甘心落后。现在的我似乎是把这些荣誉光环一时的高低都看淡了，不是不求上进的躺平，而是不再被执着于结果，懂得取悦自己。心态是变了，这个刚才开场时候说那些心态说的这不就是您吗？这个挺好了啊，成熟了，成熟的男人。以前说什么时候是算成熟呢，就是不用你妈催你就提前换上秋裤了。知冷知热啊，确实现在这个降温，这最近的这个降温呢，季节越来越冷，大家及时的增减衣物。如果现在您还缺那么一件能防风保暖的衣服的话，可以看看我们的北面冲锋衣。是返场了，因为咱们之前有很多朋友都是从咱们中国交通广播三折优惠的时候入的手，现在价格什么的都一样，包括衣服也一样，就是北面1990经典款系列，市场价格1883，现在的秒杀价格是599，等于就是三折嘛。您可以去搜一搜啊，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冲锋衣这三个字，可以看到链接里边有详细的介绍，尺码等等都有。599一件，1990经典款的这个系列，上海奥莱仓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还有运费险，到手了以后如果尺码各方面呢有什么不合适的呢，还支持您退换啊。记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发送冲锋衣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自动的回复和链接了。在视频直播间朋友问怎么购买，您一步到公众号里边啊，点这个头像跳转到公众号里边可以看到，回复冲锋衣这三个字就有了。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这个软件，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这样就可以实现咱们的节目网络端手机端的同步实时收听，还能进行节目的回听。平常咱们的常规节目的那些小板块啊，什么奇怪的职场啊，下班快乐好司机啊等等啊，新闻晚点到这些都可以听到，其他的节目也能听到。另外云听整个软件里边的很多精品有声内容，不管是有声读物，还是说什么相声啊、小品啊、健康讲座、历史知识，包括小朋友特别适合的一些课本，对照着纠正一下字音，这些都非常的方便。云朵的云，听见的听啊，您在手机的应用市场里搜索可以下载。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聊的是这些年朋友说你变化最大的地方是什么，参与话题讨论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务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北京，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小潘警官。小潘警官您好。
2: 哎，大家晚上好。周一晚高峰总体来说呢，道路交通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目前看车流集中路段主要分布在北二环北三环东段的西向东，还有东二环北段南北双向，以及西二环北段的南向北方向。另外东四环的北段北向南，以及东五环北段的由北向南方向，也是分别出现了车流集中行驶缓慢的情况。西部城区像西三环西四环以及西五环大部分路段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另外在北五环的西段由东向西方向也是车流相对集中路段，大家出行尽量避开上述道路。另外在东五环的环铁桥由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司机注意。北五环的肖家河桥由东向西由西向东方向，在主路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

0: 速度晚高峰。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北京时间的17:3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上。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这些年朋友说你变化最大的地方是什么。变化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它是相对的。你觉得好的变化在朋友眼中可能未必，你觉得坏的变化可能大家觉得反而是这样挺好的。比如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回家跟家乡的朋友一起打了场球啊，都是一帮认识快20年的老同学老朋友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就变了很多的。你比如说以前非常爱打球的朋友，那是课间10分钟啊都得抱着球冲到篮球场头几个的那种，然后再跑回来上课。一说上次打球什么时候啊，仔细想了想，哎呦，那都得追溯到结婚之前了。现在呢，现在孩子今年都快上小学了都。那以前逃课打球被抓了，信誓旦旦的跟老师说，篮球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当中一天都不能没有篮球。那现在要这么算的话，你就好几年了，你走了。现在变了，开始以家庭和工作为主了。以前球场上那种脾气特别暴躁的独狼，现在开始传球了。哎呦，开始懂得配合了。那球传得非常协议，你没接住呢他也不急躁，反而一抬手，哎，我的我没传好。哎呦，又会团队协作，是又谦虚，那就跟换了个人一样。当然我也变了很多，我发现我不仅平常说话我变得矮了，就连打球也变得更内向了。比如经常打球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和陌生人组队，就这个不需要太多言语，你看见那边正在投篮呢，你就过去双手晃悠着这么站着，等到球落到你附近的时候拿起来投一个，你这就算是加入成功了。等到人数差不多了，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一个人提出来，哎，那咱们一块分波打会儿吧。以前说这话的人一般就是我。这个时候大家站在一起，或者是转球，或者是手心手背分出来对应的波次啊。这个时候呢，我还会指挥大个儿啊，你就在内线卡板啊，穿科比球衣的就叫他科比，科比你防对面那个红背心，我防这个詹姆斯。中间还会组织进攻，我的组织是不靠技战术配合的，我纯靠嘴，防守有的时候也是靠嘴，懂得都懂啊。等到自己这波下来了，坐在场边还会不断的讲解此刻上场的这个两拨人的这个比赛，当解说员，就整体的氛围呢是轻松愉快的，所以通过打球交到了很多好朋友。但是现在再一打球发现不一样了，从分波的时候就沉默寡言，为什么？因为现在那些00后的弟弟他们一直在叨叨的说话，哎呀，他们太有活力了，90后的哥哥有点融入不进去了。好在身边还有几个老哥们儿，我们共同组成了夕阳红老年战团。我们主打的一个就是不受伤，少跑动，多配合。我们的球衣都是正版的，球鞋是真的，水是冰镇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优势了。打起来之后发现话也变少了，一方面呢是不想说，另一方面是就跑的那两步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你顾不上说话呀。你球在半空中蹦起来，发现还差那么多，反倒是年轻的弟弟们腾空一跃，空中摘板，只剩下落地后的我们强颜欢笑。哎，今天这个鞋不太合适，哎，这个袜子有点滑，这个。但是心态确实是变好了很多啊！以前打球要打输了呢，多少还有点懊恼，现在不会了。被人剃个秃瓢下来依然嘻嘻哈哈，但是坐在场边呢也不解说了，因为坐在场边一直在喘，没功夫解说呀。现在也更分得清主次了，打球那是主要的事儿吗？不是，等会儿打完去聚餐顿那才是重要的事儿吗？成熟男人就是拎得清楚。哎，我发现好像有点聊跑题了啊，上岁数了说话就是容易没逻辑啊。

0: 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聊的是这些年朋友说你变化最大的地方是什么。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波最新的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常杰。常杰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高速路况呈现一下特点。目前京高速因降雨，除北塘站入口限流外，其余各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及摩托车，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常杰。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有关于这些年朋友认为您变化最大的地方的这方面的留言。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的变化呀，可能没有就是那么的明显，你自己不会感觉到，反倒是很多年没有联系的朋友突然一见到你就觉得，哎，你跟以前这儿有变化那儿有变化的。丽娜说，朋友说我现在匪气越来越重，以前黑是黑白是白，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现在有的时候是匪里匪气的还不讲道理。啊，我明白了，就是现在咱们是更加的胡搅蛮不是那个更加的这个德里波那个更加的能说会道了啊。其实匪气我觉得这个词儿有点偏了，不是匪气越来越重了，现在是更加的有一点怎么说呢，雷厉风行啊，有一点能够善于表达自己了，对吧，开始能够好好爱自己了，以自己为中心了，不再像以前那么的好像就是我圆不下去了，朋友们也挺好吧，反正您自己开心快乐咱们怎么都行，是不是。李敏说，朋友眼中的我脾气变好了，感觉现在什么都可以忍，什么都不会生气了。哦，哎，这个挺好的。Be water, my friend. 脾气，我反正还是开场那观点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脾气变好了，真的就只是泡碾子变长了。以前就是一点这个碾儿就啪就炸了，现在是点完以后，他得撕撕一会儿是吧，这个时候他才会炸。但是因为他这个时距离他点燃那个点比较长，所以中间有很多个机会可以进行把它扑灭，可以进行消气之类的，所以就显得情绪稳定多了。但是每个人都还有底线的，对不对。离开水的鱼说，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沉默寡言了吧，成熟了，话少但是脑子里想的事儿多了，是不是。没事，您不是最沉默寡言的，真正沉默寡言的人这时候连言都不留是吧，不互动我就纯听。慧慧说，朋友眼中的我以前是不太会拒绝别人的，哪怕自己为难也会硬着头皮答应，现在懂得拒绝不等于自私，善良也不需要无底线退让，依旧愿意真心帮助别人，但只在自己力所能及自己愿意的前提下，不再勉强自己，真正值得的关系不会因为你合理的拒绝而消失，那些只想你一味付出的人本就不必联系。他们都说我现在比以前决绝多了，不再是那个柔柔弱弱的慧慧了、啊、说其实柔弱只是我的外表，内心可强大了、哦、就是用家里长辈的话，你别看这孩子话少啊，你心里可有数呢，他是吧，孩子主意可正呢，这个懂得拒绝我觉得一定是必修课题。零说，变化最大的就是体重，体重还是体重。 明白了，以前咱们可能体态相对丰腴一些，现在越来越苗条了，是不是？你就说是啊，我知道你可能不是，但你就说是这个事儿。咱就是往好了想，往好了说，嗯。

0: 哦，娜娜的这个观点也挺有意思，她的意思就是说，别人说她没有变化，但其实没变化就是最大的变化，一说还那样，最大的变化就是没变化。不是，我觉得娜娜你留言留早了，你下个时段再来留这个就合理了，就是因为下个时段咱们聊的是这些年朋友说你一直没变化的是什么，那个时候再说没变化就是没变化啊，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最大的不变就是变，最大的变就是不变，就来回倒着说都行了。其实变化这个东西确实是大家慢慢的从其他人的这个第三视角旁观者清，是吧？比如小夏说，好久不见的朋友上次见面说，我最大的变化是不再急着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以前什么事儿都想争个对错，现在很多话听听就过去了，不再辩解。嗯，是不是因为说这话的人也不是那么的重要，或者他说的那些话虽然咱会有些情绪上的波动，但想一想也就波动一下，微微一怒，怒完就完了、啊、不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阿凯说，朋友说我以前特别怕独处，空闲了就到处的叫人出来玩，现在反倒享受一个人待着，社交精简了很多，不再勉强自己融入不喜欢的圈子。打我上学那时候啊 ，QQ 空间就有那么一句话了：“圈子不同，别硬融。”现在这个发现，当年也不纯是这个非主流语言啊，它也有一定人生哲理的，真是。还有晚安说，闺蜜说我情绪好像稳定了很多，以前是一点小事就容易焦虑内耗，遇事儿先诉苦，现在是遇到难题先想着怎么解决，很少再到处倾诉负面情绪了。希望您不倾诉是因为自己能够消化了了，自己能够去平复自己心情了，而不是说真的很想得到别人安慰的时候发现身边没一个人懂我，跟他们说了都白说，反而还说我矫情，慢慢的就越来越话少了这种。老周说，十一假期跟几个老友聚会，他们说我看待得失心态是不太一样了，之前是什么都想要，比较看重面子和结果，说现在接受了很多事儿，尽力就好，也不强求所有人喜欢我。老周是怎么着？这回聚会有人要跟您碰杯，你说放下不喝？我不用强求你喜欢我，我就不跟你喝。星河说，朋友说看外表是没什么差别，但眼神不一样了，从前浑身是锐气紧绷着，现在松弛了很多，不再时刻带着防备了。以前的那个锐气就是那种年轻人的精气神，是不是那种感觉啊？还有 Me Cat 说，现在觉得怎么样都无所谓了啊，尤其是在吃东西方面，以前长一点点肉都不得了啊，现在已经放飞自我了。是，现在又觉得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啊。我天天吃那菜叶子，我是苗条了，我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了。反正我前两天吃两年菜叶子，我就这种感觉。适当的该吃一点吃一点。还有 Henry 说，最大的变化就是头发越来越茂盛。哦，您是真的在正面说，是吗？就以前咱可能有一点脱发的困扰，比如说当时那段时间作息非常不规律，经常熬夜导致的脱发，现在呢及时的调整了一下作息，调整了饮食，头发越来越茂盛了，长回来了，养好了，对不对啊？好事儿啊，希望您是正着说，您没反着说啊。GTR 说到打球，虽然我现在还能免扣啊，勉强扣篮，但是已经没有了想跳的欲望，这个接波的时候呢，还会伴着输了好下来歇一会儿啊，还会盼着输了好下来歇一会儿。明白这意思，就是虽然技术动作还在，但是体能已经没了，连着打两波是真的已经喘得不行了，已经。但您现在还能勉强扣篮，我觉得就已经超过了 99.9% 的同龄人了。 虽然不知道您的年纪啊，但是我记得您也不是青春男大了这个时候啊。鱼鱼说，近几年变化最大的可能就是自己的交际圈子小了，除了工作，剩余的时间都是围绕两个孩子转悠。就算是安排旅游，也是想着这条旅游线是否适合亲子游。单位组织去福建玩，突然觉得有点手足无措，因为已经习惯了带着孩子外出，给他们拍照片发朋友圈。这得批评你啊，这得是吧？虽然说对孩子这没毛病，但是你是他的爸爸，是他的妈妈的同时，你也是他的自己啊。怎么现在放个自己的假，不知道该怎么玩了？爱孩子的同时，也是咱爱自己嘛。嘟嘟小姐说，那这还用朋友说吗？我自己就知道啊，我比去年老了，不过手头富裕点了，希望再富裕点。挺好的，您这个已经真的挺不错的，这比去年老，这是客观规律。我是又比去年老了，我还比去年感觉手头更紧巴了一点，不是去年手头富裕。咱们今天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主要聊的是您身边的朋友说您这些年变化最大的地方是哪里，所以聪明的朋友已经能猜出来下一时段话题聊什么了。下一时段反过来来聊一聊，说一说您身边的朋友说您这些年一直没变的地方是哪里。有想参与话题讨论呢，也可以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打字留言，两边都可以。还有朋友问说，是告诉我凡科去哪儿了。凡科今天请了一天假，不出意外明天能回来。就算有意外啊，我已经做好了他明天如果回来不了的准备，有意外后天也能回来啊，不是什么大事儿，明天应该可以回来。所以明天咱们的节目就恢复到双人的常规版了。如果错过了呢也没关系，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云朵的云，听见的听，不管您是苹果系统还是安卓系统，应用市场里边搜索都能够看到，下载到手机当中，可以进行手机的网络端同步实时收听，这样即便在家里边也可以听到，而且呢还可以进行回听，就晚上啊或者是白天呢没事的时候都可以回听之前的节目，包括中国交通广播其他的所有节目都可以实现，还有很多精品的有声读物、有声内容都在云听当中。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好。过几天咱们可能还会发一波会员福利，应该是这样吧。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冲锋衣这三个字，看一看目前返厂的北面经典款1990系列冲锋衣，市场价格1883一件，现在的秒杀价格三折599，上海奥莱仓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总共有9个颜色，尺码也很齐全。但因为咱们是刚刚返厂上新没多久啊，这个根据以往经验，可能过几天有一些热卖的颜色或者尺码也许会断货一阵子，不着急的耐心的等一等，后续应该还会再补货。但是现在趁它有，如果您确定需要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抓紧时间下单，599三折到手，那确实很划算，不仅自己一件，家里人一件啊，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加一块还不如以前一件原价的价格呢，还有运费险，不合适了到手还可以进行退换。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冲锋衣这三个字可以看到链接。那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1: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2: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3: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4: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5: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最近刚考了驾照，能开车上路了，现在怎么说呢，就是瘾大。我去哪儿我都想开车去，离家200

0: 你买个菜我也想开车去买。最近又联系上了一个老朋友，我俩城市挨着呢，我说我去找他，他死活不让。哎，果然时间久了，关系远了，以前坐火车都要见一面，现在哥们儿有车了，明明见面联系更方便了，兄弟却开始不见面了。他说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你现在还在实习期，你不能走高速。
1: 哼，做兄弟有根生谋来席，
0: 做兄弟有今生没来世，我本将心向兄弟，奈何兄弟不让去呀。那么请问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行驶，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单选题啊， A 持 C1 驾驶证实习期单独上高速仅罚款不记分， B 持 C2 驾驶证实习期上高速需由持相应或者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三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 C实习期内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上高速公路。D. 实习期驾驶人只要车速不超过60公里每小时，可以独自上高速。请选择。

这道题不难啊，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微信公众平台里第一位答对的空山青雨，第二位是 GT， 第三位是科比詹，这是前三位最快的。在视频直播间里边的第一位是核桃啊，不是核桃啊，看错了，核桃在留言。我得补点核桃了，这个啊。第一位是 ABC， 第二位是 Zico，第三位是零，这是前三位。Energy 说不允许上高速。哎，朋友，你看这不就有一个选项就是迷惑选项吗？咱们来解释一下，这道题相对简单，正确选项是 B 选项。实习期驾驶人可以上高速，但是必须身边有一个持相应或者更高准驾驾驶证三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驾驶人陪同。实习期独自上高速是会被处罚的啊，至少就是记一分嘛，这个肯定跑不了。而且也是从安全驾驶的角度来考虑出发。我记得之前凡科萨的时候，咱们出过一道相应的题，差不多的相似题，聊的就是，说那要是两个人一块儿就个伴儿行不行？说我要准驾车型，我已经是一年了，我实习期过了，我在旁边坐着，你刚拿驾照，咱一块儿上路行不行？也不行。为什么要三年呢？因为三年他才有一定的交通驾驶经验，路上出现情况他才知道应该怎么办。你说我刚拿了驾照一年，我才刚刚过实习期，这样的一个我能给刚拿到驾照的你什么样的意见呢？至少得三个臭皮匠才能顶一个诸葛亮吧，你俩臭皮匠你顶谁呀、啊、你再加上就算你三个人都是刚过实习期的，你仨也不行，你仨在一块也没什么用。三年，至少有个三年以上的老司机陪同才能够上高速，所以这道题应该选择的是 B 选项啊。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 B 这个英文字母，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不管是在手机上下载云听，还是说看一看咱们的这个冲锋衣，看冲锋衣的呢，就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冲锋衣这三个字，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下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些年朋友说您一直保持没变的地方是什么。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文明礼让就一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这是中央人民广播。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

上。上一时段咱们聊的是这些年朋友说您变化最大的地方，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朋友说您不变的地方是什么。如果说变化的地方，就感觉这个话题啊，它其实挺亦正亦邪的啊，因为你可能是变得更好，也可能是变得更差。当然这个好与差都是自己相对来讲的，比如刚才有朋友觉得这个头发呀、身材呀这些，那比如有人他可能会变得更这个怎么说呢，不那么的真诚了啊，有人变得唯利是图了等等等等。但要说不变的地方，你就感觉这个话题它就有一种少年气息，哎呦，还像是当年那样的鲜衣怒马，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的。以前看过一句话，说很多成年人其实只是假装自己是成年人，内心深处还是那个十五六十七八的年轻人。你感觉这话说的有点道理，因为不管多大岁数，内心深处啊肯定还会保留点以前的天真和稚嫩。那周伯通他都那岁数了还天天玩呢，男人至死是少年嘛。说这么些年你感觉就朋友认为你一直没变的地方，我觉得首先是很多人的性格底色。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心软，或者说他共情能力强，他容易体谅别人啊，见不得别人为难，嘴上呢可能偶尔嘴硬一下，但是遇到事儿了还是会下意识的伸手帮忙，哪怕他学会了拒绝，他骨子里的善良没有变化，没变。还有那种骨子里的真诚直白，他不会玩心眼儿，不爱那些弯弯绕绕，也许后来学会了说话的这个分寸，但是还是不擅长那些虚伪客套的那一套，也不喜欢虚情假意的场面话啊，没变。还有那种有的人的那种执拗啊，或者他的那种理想感，他可能这些年也许不那么的顺利，就算被现实打磨了，对喜欢的事儿认定的原则依旧是不肯妥协，别人觉得你现实一点就得了，但是他还是会坚持自己的标准，没变。或者更直端的一些的，就是那种比如一些习惯呐、啊，或者是爱好之类的，比如生活小习惯，他口味爱吃的东西，听歌的一些偏好，这么些年没有变啊、习惯性的小动作呀，说话的口头禅呐、啊，遇事习惯性的反应可能也没有变啊、对待一些自己的爱好，比如说你认识他的时候是五年前十年前，那个时候他就爱这个运动啊，爱这个什么音乐呀、这么些年依然在坚持啊，不管忙不忙他心里始终留着这一块，哪怕没时间他也经常做，因为这个热爱没有变化。还有待人接物的一些小仪式感啊，可能记得朋友的小事儿，愿意为在意的人去花心思花金钱等等，这种就是待人很真诚。还有一些从我们自己角度处事的内核也很稳定，就一直在保持这样的一个东西。比如对待朋友的方式，刚才提到的，就是对认可的人，他可能依旧很重情义。也许你们这些年你联系的是没有那么频繁，但是一旦联系了，有什么事儿了，说话，兄弟说话，有事儿兄弟说话啊，做兄弟在心中。到这句就特别好，有事电话打不通，到这句就不太好。也许社交他可能变少了，但是这是他在筛选人啊，他只要划到自己人的那个圈子这一波了，他就很靠谱啊，不会敷衍你。或者是他很乐观啊，乐观的那个底色，经历了低谷之后学会了沉默，但是遇到了事情呢，他本能的会往好的地方去想，是吧？触底反弹。这哥们儿，这是后边有大运的，这不是塞翁失马啊？这都是有隐喻的，这都。天将降大任，你不得我得什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空乏其身，就反正我确实行拂乱其所为了，也是，这不都对应上了吗？这是也是一种乐观的心态啊。而且他可能这个做人呢、啊，他懂得争取机会，但是底线没有变。不会为了利益去突破一些原则，比如出卖朋友、踩朋友上位，或者是这抨击同僚之类的，这种事儿他做不来。就这些年可能一直会坚守着，外人也许看你很成熟很内敛了，觉得你变化很大了，但也许啊，只有老朋友能看到你从来没有改变的那一面。别人以为你只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但老朋友可能会说你的棱角只是收起来了，你压根没消失。还是上一时段那个观点，也许你只是泡碾子变长了，对吧？所以也可以辩证的思考一下，就是一些不变它是好事吗？就不变的优点可能就是你守住了本心，但是不变的局限也确实

有一些执念呀、敏感呀、容易内耗的那些老毛病也可能会一并的保留下来。反正今天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咱们来聊一聊，这么些年您身边的朋友说您一直不变的地方是什么。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北京时间的18:16，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新闻。最近呢，国内不少城市在路口、小区的出入口，还有商圈道路，陆续上线了非机动车电子哨兵。这套智能设备可以自动识别电动车的违法行为，不佩戴安全头盔、逆行、闯红灯、违规载人，包括这个就各种违法行为。设备抓拍之后，信息会推送给交警后台，部分城市还会将违法信息短信通知给车主。多次违规的市民需要线上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视频完成学习。很多市民反馈说，以前路口呢主要就是靠现场的交警来劝导，人手有限，一些人抱有侥幸心理，看到没有执勤人员呢就摘下来头盔随意的穿行。有交警介绍，这套设备不是为了单纯的处罚，更多是长效提醒。同时也强调，电子抓拍不会无限制的采集人脸隐私，数据有严格管理规范。骑电动车出行，这已经是很多人的日常通勤、买菜、接孩子最主要的方式。有车也不开，因为它确实是这样更方便一些。头盔这件事儿，交警是年年宣传，但是总有不少朋友觉得，我短途骑行无所谓，我嫌闷热麻烦。电子哨兵的出现，相当于把交通安全监督从交警在场才管用，变成了全天候的提醒。当然，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觉得，哎呀，又多了个监控，心里有点抵触。但是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头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是发生意外的时候保护自己头部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处罚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改掉侥幸。也希望大家理解，城市管理不是为了为难普通人，而是在电动车事故高发的现状之下，尽可能的降低风险。出行图方便没错，但是安全永远不能偷懒。再来关注下一条有关于餐馆推出的半份菜和小份菜。现在国内不少城市的餐饮协会发起倡议，也有越来越多的家常菜馆、火锅店上线了小份菜、半份菜，菜品的分量减半，价格相应的也降低。部分门店服务员看到桌上菜品点太多，也会主动的提醒顾客按需点餐，鼓励大家减少食物浪费。有店家说，一开始推出小份菜的时候啊，担心利润下降，哎，没想到受到了单人就餐、情侣、老年人小聚餐群体的欢迎。很多食客表示，以前外出吃饭就想多尝几个菜，但你点整份呢，很容易吃不完，打包又不方便，最后只能浪费。现在的小份菜一次可以品尝更多种类，同时剩饭明显变少。不少餐厅还设置了免费打包盒，不收取打包费，鼓励大家把剩余的饭菜带走。出去吃饭点菜，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纠结，因为人少，你又想多尝几个口味，点多了吃不完，点少了吃的不尽兴。过去大家觉得点菜得多点，哎，这样才显得热情体面，不知不觉你就点超了。小份菜、半份菜的普及，其实悄悄改变了我们在外吃饭的一个消费观念。按需点餐不再是小气，而是更理性的生活方式。有人会觉得，小份菜单的这个菜价呀，单算折一下，好像也并不划算呢。但是咱们换个角度，我们省下的是被丢掉的食物，也是花出去却没吃到嘴里的钱。当然也想说，节约粮食不是说要硬性要求，更多的是一种生活选择。希望未来更多的餐厅可以提供这样更多的灵活的选择，我们在外就餐吃得尽兴，也不必为省下一大桌饭菜就剩下了就感觉到很可惜。再来关注一下超市的自助结账。 现在很多地方的超市自助收银台啊，都有这个自助结账这个功能。但是最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讨论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因为有不少市民自助结账的时候，偶尔忘记扫码小件的商品，以为呢只是无心之失。但是警方和市场监管部门科普，这个区分无意的漏扫和故意盗窃怎么区分呢？就偶尔一次无心，确实是没注意，那一个小的小物件忘了扫了。及时的联系超市补缴货款，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协商处理。但如果你多次刻意的不扫码，故意藏匿商品，数额达到了标准，就会构成盗窃，面临罚款甚至行政拘留。很多超市自助收银区也增加了巡检人员，随机的核验购物商品。

有超市工作人员说，自助结账方便顾客，但是也遇到过不少刻意的漏扫零食啊、日用品等等这样的情况。就是自助结账现在确实越来越普及了，也省去了排队的时间，很方便。但是很多朋友就会有这样的误区，觉得自助台我少扫一两样小东西没人看见啊，不算什么大事儿。你就算是你说两块三块的，我给你还不行吗？到时候，哎，这里就得分清到底是无心的失误还是刻意为之了。如果结账结束之后发现自己漏扫了，咱赶紧回去补齐这货款。就像您说的，没几个钱，超市一般也都会谅解。但如果抱着侥幸心理，刻意的不扫商品，那这就不是粗心了，属于是偷窃行为。自助收银考验的是每个人的诚信，便利的自助设备是给我们节省时间，不是留下了钻空子的机会。我们享受便捷的同时也得守住边界。最后再来关注一条养生方面的新闻，秋冬季节保温杯又成了大家随身的标配，很多人习惯保温杯里泡茶、装柠檬水、红枣枸杞汤，甚至是放碳酸饮料。营养和金属材料专家提醒说，不锈钢保温杯不适合长期存放酸性饮品，像柠檬水、酸梅汤、果汁，这些酸性物质呢会腐蚀不锈钢内壁，吸出微量金属物质。茶叶如果长时间的闷在这个高温水里边，不仅口感发苦，鞣酸大量析出，对肠胃敏感人群也不友好。碳酸饮料在密闭保温杯内气体膨胀，还有开盖喷溅的这个风险。专家建议保温杯最适合装白开水，每次喝完及时的清洗，不要长时间的泡着饮品过夜，密封圈的缝隙最容易滋生细菌，定期一定要拆开清洗。现在天气转凉，保温杯这很多朋友已经拿在手里了，但是很多朋友就恨不得真是什么都往里装啊，一杯枸杞茶随身带一整天。这个新闻也是提醒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保温杯只适合保温白开水，酸性的饮品这种长时间闷在里边还能慢慢的腐蚀杯壁啊，包括那个茶叶，有的人就是一把抓一把丢到这保温杯里，一直高温的闷泡，泡出来的茶水其实您喝以后会感觉又浓又涩，肠胃弱的人喝了也很容易反酸和不舒服。还有就刚才提到那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密封那个密封胶圈，很多人他只洗杯子内胆，胶圈长期的不拆洗，这个里边藏着很多的污渍和细菌。养生这件小事儿，就是藏在这种日常的细节里，保温杯用来好好的装温水装热水，这就是它最好的用途，别把保温杯当成一个万能的容器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接下来咱们看看有关于互动话题方面各位的留言。咱们今天这一时段聊的是说一说这些年朋友说您一直没有变的地方是什么，因为上一时段聊完自己的变化，那这一时段就来聊一聊这么些年一直没变的是什么。

0: 钱多多说，依然爱我对象算吗？从大学恋爱七年结婚，现在有一个可爱的宝宝，但我还像以前一样爱他。哎呦，
1: 您这个留言角度是目前后台我没看到的啊，大家都在说性格呀，说一些爱好啊，啊，您这个
0: 当然算了啊，七年了啊，咱有个词儿叫什么七年之痒那种是吧，您能够七年如一日的始终对对方这么的爱啊，这真的是挺说明您二位挺好的，挺般配的，感情非常好啊，祝福，希望下一个七年甚至是七十年咱们都能还是这样满眼星星眼的看着对方，哎呀你真厉害，哎呦你怎么这么聪明，哎呦你怎么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挺幸福是吧，这过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呢，是吧。娜娜说最常听到说我不变的地方就是还是跟小孩一样，还有说我还是那个一是一二是二那种，做事儿依旧保持公平公义公平正义，在我这行如果不保持公平是在伤害孩子幼小的心灵，所以我觉得人情世故绝不是偏心的代名词，同样的做法不是换个好听的词语就变成对的了。娜娜就依然还是一是一二是二啊，就开始这个抨击职业行业乱象了。

是这个，要是做您学生，应该是孩子们觉得很幸福，家长主要是也觉得很放心啊。不知不觉说，这些年从退伍以后的从事了很多行业，遇到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也是看人说话。但是每次跟我很多年的兄弟在一起吃饭喝酒，他总说我还是跟上学那时候一样的幼稚单纯。我觉得没变的东西是跟，应该是不是少打一个字，是想说的是跟谁在一起，是不是这意思啊？这个也正常，你不都说了吗？说我们遇到什么年龄段的朋友，就会自动把自己的状态调整成什么年龄段的那个样子啊。就像是如果你和你的纯发小啊，那是小的时候光屁股长大的朋友见到的时候，可能你会把你的年龄自动调整成了你们小的时候那种相对无忧无虑的幼稚开心的。那遇到大学的朋友也会回忆调整到大学那时候的状态，初中的就初中的，高中的就高中的，或者遇到了前同事什么这种也会调整成那种可能当时的那个职业状态的一些状态。因为这样的话大家也能够快速的能聊到一起去，对吧？今天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咱们来聊一聊，这么多年朋友说您身上依然没变的地方是什么。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另外想看一看咱们北面经典1990系列冲锋衣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冲锋衣这三个字，市场价格1883，现在秒杀价格3折，599，上海奥莱仓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而且还有运费险，到手不合适了还能进行退换，9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也很齐全，抓紧现在这个时间，因为咱们这个真的是一阵一阵的，这个天气刚转凉的时候有朋友在问有没有，那个时候没有，现在是有了，但有这么一阵子呢，什么时候又没有了，那真不一定。有一些朋友去年买了，发现还真的还挺不错的，今年如果觉得想换个颜色，也可以趁这个同样的价格，依然还是3折599再买一件，或者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啊安利一下，推荐一波也可以。毕竟是北面嘛，这也是这大牌子，又是1990款的经典款的冲锋衣，不那么的花里胡哨，但是功能性也很十足，防风防水，用的是 Gore-Tex 黑科技面料等等吧，日常通勤外出户外都可以。还有就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里边搜索云听这个软件，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这样呢就可以实现手机端的同步网络端实时收听，还有节目的回听，里边还有很多的精彩有声音频，您都可以进行适当的听一听。如果是需要会员的才能听的内容呢，别着急，过阵子咱们应该也会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就是可能会送一波会员的年卡，这个就一下就挺划算了，对吧？所以但前提您得先在手机里下载了云听这个软件啊，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包括家里老人喜欢听的戏曲健康类的，小朋友要听的那些课文啊，一些童话故事睡前故事，这里边都有。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去搜索。稍后回来咱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一时段的话题，说一说您身边的朋友这么些年说您依然没变的地方是什么。

0: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1: 北京时间的18:34，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上。咱们今天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身边朋友说您这么些年一直保持不变的地方是什么。科比詹说，不要脸的说，没变化的当然就是我的不老容颜啦。说去年有一回，我和大我十几岁的堂哥一起出去，碰到他认识的一个人，那个人以为我是堂哥上高一的大儿子。还有没变化的就是一直没啥心眼，对人都是掏心掏肺。哎呦，你这个容颜这方面，是堂哥长太着急了呢，还是咱真是太显小了有点。我觉得年轻行是吧，你这年轻到像高一的就有点。科比詹，你见过现在高一的学生长什么样吗？你说实话，你在家附近找个中学。

学门口你蹲一下，拦住一孩子，你说：“哎，同学，请问你今年高几？”你拦的那个可能你都觉得很年轻了，他也许才高二呢。哎，长得显小，这真的是很多人特别想要的一个不变的变化，对吧？就是想要容颜永驻。嗯。离开水的鱼说：“没变的就是字依然那样曼妙，写了一首好字儿啊。”哎呀，这个现在这挺稀缺的，真的，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是打字交流以后能写一首好字儿的，就更是稀缺。但是也给了像我这种写字儿一般的朋友一个表达自己的机会。有什么事儿回去我微信跟你说，微信打字跟你说是吧？不手写，所以你看很多人只会自己签名，他签自己的名字，哎呦，龙飞凤舞的。是吧，那搞不好都是花钱设计的，20、50的设计的连笔字的签名，有的设计还真挺好。但除了签名，你让他再写俩字，比如说什么同意、已阅，他都未必能写，都是一笔一画的写。灿灿啊，就是刚才咱们整点开场做了很多话题的拓展的时候提到的那些，灿灿说这两条说的都是我心软没有变化，就这么些年依然还是那个心软的人。咱是纯心软还是说嘴硬心软还是怎么个软法？因为心软呢它也分着好几个门类的，有人说刀子嘴豆腐心，说话特难听，但是呢他内心其实是为你好的。可是就这种表达方式的时候吧，因为您那刀子嘴，你扎他一下他已经走了，他不接受你后边的好了，所以还是得按照对方能接受的方式方法来表达咱们自己的善意。还有米兰啊，米兰说这些年朋友眼中我一直没变的是还是个哀人，还是个细心的哀人。以前的我是想过试图改变的，但是换汤不换药，现在我也释然了，就保持自己的原汁原味的性格，跟你们互补不挺好吗？您是个细心的爱人，也就是说您朋友是个粗心的艺人是吧？那别说，那还真是你们挺互补的，他会觉得有你在很多事儿我不需要操心了，没问题，米兰都能搞定。你会觉得有他在，这些场面事儿或者是外出 social 的事儿，他就帮忙干了，我不需要说话，他就帮忙跟老板沟通砍价，没问题。打配合打挺好。另外他还说，虽然球场去的少了，但是依然喜欢看比赛，现在的新歌多的数不清，但是依然更愿意听陪伴自己走过青春的那些老歌，口味虽然拓宽了不少，却依然把水果和坚果视为最爱的那一口，虽然岁月改变了年纪，但那些早已形成的习惯却依然没变。是这个，尤其是如果多年不见的老朋学老同事这种一见面，哎，上来聊了两句以后，一吃饭发现你还跟当年一样，口味也一样，很多习惯也一样，那一瞬间真的是挺恍惚的啊。慧慧说朋友说我一直没变的，首先肯定是他们羡慕的身材，他们说你怎么可以永远是瘦瘦的，没办法吃不胖，还有就是性格依然慢热害羞，骨子里的共情心软念旧，这些内核几乎都没变。慧慧你真的是个矛盾体，你真的啊！上一时段的留言还是那个就是反正就是很多事儿都挺可内心可有主意呢，这一时段的留言就感觉还是挺好，这个花言巧语哄骗的是吧？吃不胖依然保持身材，这个是挺厉害的。飞说朋友说我一直很努力，哎，这句话是在什么场合下跟您说的？因为说这个，哎呦，你可努力了。有的时候是那种好像没得说了，就夸个努力吧，就。还有视频直播间自在说没变的就是率直的性格，乐于助人，是不是有点老王卖瓜？不不不，这个挺好的，而且也能吸引到同频的人，
就我们自己如果对自己

0: 己的定义就是一个率直的性格，我很乐于助人，即便有的时候这波不想帮了，但因为你经常给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心理暗示，你在那个时候还是会愿意伸出援手，这也算。还有 Zoe 也是体重一直没有变化，说从初三开始体重呢就一直维持在86到90斤，怎么吃都不胖，生了娃之后出了月子就瘦回到了孕前体重。哎呀，此时此刻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着这话咬牙切齿地握紧了方向盘，
1: 真可气呀、啊！真是，那凭什么他就能瘦回去啊？凭什么他就怎么吃都不胖啊？
0: 挺好的啊，保持身材，前提是健康啊。身材适当的胖一点、瘦一点都无所谓，但一定要是健康。一杯清茶说，正义感和责任心没有变，因为爷爷爸爸从小就这么教育。嗯，就说明您的家风很正，这家风正真的太重要了，不是说家风说孩子搂钱啊，只要能搂到钱怎么的都行，别是那样就行了。看到很多朋友在发这个冲锋衣，也有朋友可能没弹出来关键词，因为他发的是衣服，发衣服这两个字肯定是弹不出来的，您得发冲锋衣这三个字或者北面，这样应该也能弹出来自动回复。因为咱们现在正在热卖当中的北面经典款1990冲锋衣，去年就在卖了，前年有没有不太了解啊，但是去年就已经开始在卖，市场价格1883，现在是3折599，上海奥莱仓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九种颜色，而且尺码很齐全，从应该是从孩子啊到这个200多斤的大哥，反正大家都能穿到。另外就是咱们这回的这个暂时来讲目前还比较齐全，可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可能很快有一些热门的尺码或者颜色就该缺货了。如果遇到缺货的情况下呢，您各位可以稍微的再等一等啊，等一等呢咱们也会再补货，但是确实是时间有限啊，不是时间有限，库存有限啊，未必后边有一些还有，所以趁现在有，如果真的喜欢就抓紧时间下手，而且咱们有运费险嘛，到时候以后不合适了还能再进行退换、啊、北面冲锋衣这个就不需要过多介绍了吧，马路上您可能也见到过，也许不知道那个叫北面啊，但肯定见到过这个东西，又防风又防水，很透气很耐造、啊、咱们这个衣服里边没有那个内胆，它是一体抓绒的，是抓绒的内里，但如果您那儿的温度确实特别冷，我需要一个内胆的话，您可以自己单独买一个内胆跟它搭在一起，就它里边预留了那个拉链，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您可以自己单买一内胆搭配，这样也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冲锋衣不是那个三合一的，里边还有个内胆，它只是外壳，但是里边内容抓绒的内里，这反正也够用。一般情况下，因为咱也不是光着膀子穿的，对吧？你里边你高低你得可能穿个什么，如果户外的话会穿个速干衣啊，会穿的什么就洋葱穿衣法、啊、那这外面这一层防风挡雨就足够了，如果觉得还不够的话就里边再加都可以。想看看冲锋衣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冲锋衣这三个字，抓紧捡漏。那还有呢，就是咱们的云听，云听这我估计就这周可能差不多了，马上要给大家发的是云听的会员卡，会员年卡，所以前提是您得先在手机上下载了这个软件，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这样呢就可以实现节目的手机端网络同步实时收听，还能进行节目的回听，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今天忙没顾上听节目，或者是其他的喜欢的电台的节目，其他台或者我台的其他节目很喜欢很忠实的听友，但是今天没顾上听也能进行回听，反正很方便。当然更多的这个有声精品音频内容您可以自己进去转一转发现发现啊。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稍后回来呢，咱们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然后就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0: 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今天呢，北京天空是一直比较阴沉的，预计呢傍晚到前半夜，北京还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出现，雨量不大，但可能会给我们的晚高峰出行带来一些影响。那大家下班的时候最好是随身带好雨具，有备无患。那今天的夜间呢，北京是阴天为主，南部会有小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级转3级，最低气温12度。等到明天的白天，北京会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山区呢会有小阵雨转晴，风力呢会明显的加大，偏北风3级，阵风有6级左右，山区的阵风更大一些了，会有7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2: 美食私藏店铺，
3: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2: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3: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2: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3: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0: 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克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2: 下班快乐抢。
0: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1: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3: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4: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5: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6: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7: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8: 下班快乐，好司机。
9: 朋友们，最近我打算开发一个项目，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啊。比如说日常马路上开车，现在好多车都有那个辅助驾驶功能，小车如果有辅助驾驶，那大车为什么不能有呢？大家想象一下，甭管是大客车还是大货车，有了辅助驾驶，一方面缓解旅途的疲劳，另一方面还能降低职业门槛。我最早考驾照的时候就想考一个这样的本儿，我想着直接一步到位，要是大车我都能开，那小车我不更是手拿把掐吗？结果人家不让，说我第一次申请驾照不能申请这样的。我从小就有一个卡车司机梦，那一刻梦碎了。但是后来听人说啊，说初次申领好像有一个车型也能申请，那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呢？还我卡车梦。那么请问，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初次申领驾驶证可以申请下列哪个准驾车型？ A 大型客车， B 大型货车， C A 重型牵引挂车， D B 中型客车，请选择。重复一下，有点绕啊，这个本来就带着四个选项，还有着 AB 的，这 A 是 A1 大型客车， B 选项是 B2 大型货车， C 是 A2 重型牵引挂车， D 是 B1 中型客车。哎呦，大家可以啊，我以为这道题已经很难了，因为这道题超出了我的知识盲区。在找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道题要我答我答不对，所以就想难为一下各位，没想到没被难为成。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先来看大家答题情况。第一位答对的是王菲啊，第二位是科比詹，第三位是此间少年，这是公众平台里边的前三位。视频直播间里面的前三位分别是，第一位应该是啊威啊，第二位是大张维，第三位是这是党先生吧，这个啊可以啊。这个大家看来，我发现今天主要就是两个选项集中的，甭管答对答错，基本上就是这两个选项来回绕，也就是一个 B 选项，一个 4D 选项，对吧？啊，有人就很确定啊，比如说，Kitty 就说 D 啊 ，B 一中型客车、啊。你别说啊，你这选项里，你这答案，因为你答的是文字，你说 D B 一中型客车，你把咱正确选项给触发了。你正确选项就是 B 选项，不是 D 选项啊，就是第二个选项，不是那个 4D 选项。来公布一下，就是初次申领可以直接报考的是 B2、C 类、D、E、F 等等这些初次申领驾照可以直接申，而像 A1、A2、B1 这三个呢，这都不是说初次申领就能领的，这个是需要增驾的，也就我们常说的您可能本来有一个 C1 或者 C2 的这种小车正常驾驶证，后来呢现在我可能职业需要也好或者什么需要也好，我要把我的 C1 驾驶证增驾成 A1 啊，增驾成 A2 啊，增驾成 B1， 这些它是需要增驾来实现的。 而像咱们其他的这个 B2 啊，这个大型货车这个选项是可以初次申领直接就考这个的，还有 C 类 DE F 类这些都是初次申领就可以申的。就当是长个这个小知识吧，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涉及到这方面的需求是吧。大张威说我就是学的 B2 因为便宜。张哥你驾照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所以张哥你现在的驾照等于你可以开的是大型的货车是这意思吗？这厉害，这了不起。好了，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话题也好啊，留言也好呢，就先聊到这里吧。今天咱们聊了两个就是正反的这个话题啊，一个是朋友眼里我们改变的模样啊，一个是我们一直没变的啊。朋友眼里我们改变的呢，就是还有一些可能依然还能看到当年的影子，有一些没变的呢，就是会觉得好像又有一些新的可能契机在准备发生。岁月推着我们往前走，慢慢的学会了稳住情绪，筛选圈子，懂得了取舍和拒绝，外壳一点点变得从容坚韧，可能也只有老朋友才能看得出来。在层层成长之下，我们心底呢总有一小块地方始终保持着原样，或许是一份心软，一份执拗啊，或者是对热爱的那个坚持和执着。成长从来不是把过去的自己全都要丢掉，那些改变是为了好好的保护自己，那些不变是守住独属于我们的本心。愿我们既能从容地迎接生活带来的改变，也能好好的守护心里那份不变的真诚。时间关系，今天的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的全部内容到此结束。我是王尚，明天不出意外的话呀，柯总应该就能回来了。明天也许是一个常规版的节目。当然，如果想确定一下呢，还是可以在手机上时间提前的下载好云听，这样即便不能听广播，也能够通过手机端实现同步的收听。那咱们明天见了，拜拜了，朋友们。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哎，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啊，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您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啊，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啊，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啊。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可以说啊，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哈。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啊，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的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啊。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1: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然后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0: 对，
1: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0: 对，
1: 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0: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1: 对吧？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0: 对，
1: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0: 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1: 哎，对喽，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那就不是养了，
0: 就不是养了。
1: 它是一个缓慢过程，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精力呀、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呀、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的第二个字了，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0: 生命，
1: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养养小宠物，是吧？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0: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有一点乐趣吧。
1: 对了，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0: 对
1: 对吧？所以说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 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0: 对，一看。

0: 啊，你就心情就好嘛，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他愿意怎么样，
0: 愿意付出精力
1: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说抚养孩子，
0: 嗯，
1: 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为了还是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0: 对，有希望嘛，
1: 对不对？
0: 对，
1: 哎，还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0: 对，嗯，
1: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0: 好的、
1: 美好的？
0: 嗯，
1: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
0: 生命，嗯，
1: 啊，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
0: 对，
1: 养身体了，
0: 对，身体才好啊。
1: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0: 嗯，
1: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
0: 嗯，
1: 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0: 嗯，
1: 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0: 嗯。
1: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0: 也需要，
1: 对不对？
0: 嗯，
1: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0: 嗯，
1: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0: 对，
1: 是吧？哎，
0: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1: 都不行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0: 嗯，
1: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0: 对，为了摄取营养，
1: 对吗？
0: 嗯，
1: 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0: 对，
1: 物质的补充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0: 嗯，
1: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0: 对，
1: 对吧？
0: 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1: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0: 嗯，
1: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
0: 嗯，
1: 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0: 那肯定需要，
1: 肯定需要嘛，
0: 嗯，
1: 对吧？就是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0: 嗯，
1: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养啊？
0: 对，也是一样，
1: 也是养，
0: 嗯，
1: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0: 睡一觉，嗯，
1: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0: 休息
1: 休息呀？
0: 嗯，休养。
1: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0: 嗯，对，
1: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

0: 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1: 嗯，
0: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1: 嗯，是，
0: 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什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1: 嗯，
0: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那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0: 嗯
1: 啊，不运动，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
0: 生活方式，
1: 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0: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1: 嗯，
0: 对吧？也就是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1: 嗯，
0: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吃的饭呢，都养生餐。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0: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嗯，
0: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1: 嗯，
0: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一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血压高的人群，
1: 对，
0: 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1: 嗯，
0: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1: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七天以后就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出根了，
1: 嗯，
0: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1: 嗯，
0: 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1: 嗯
0: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1: 嗯
0: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1: 嗯
0: 啊，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1: 养病呢？
0: 养病呢？
1: 嗯，
0: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养病，养病，回家静养，
1: 嗯，
0: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 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啊，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啊，养病如养虎，对，
0: 养病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1: 嗯，
0: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它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嗯、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怎么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编法、针灸、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1: 养的范畴
0: 吧，养的过程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1: 嗯，
0: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啊、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嗯，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0: 嗯、
1: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嗯、赶紧给它治好了、
0: 嗯嗯、
1: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0: 嗯、
1: 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嗯、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叫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得治啊，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1: 嗯、
0: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下支
0: 支
1: 架啊，
0: 还是溶栓也好，
1: 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就得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啊、对吧、嗯、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1: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0: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1: 嗯，
0: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对，
0: 对吧？肢体的引导、嗯、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1: 嗯，
0: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0: 嗯，
1: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它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受损了，它想恢复，它得有个时间呢。
0: 对呀、啊，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 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我们不愿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

0: 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1: 对，
0: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1: 嗯，
0: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啊，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0: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1: 对，也太多了
0: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1: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0: 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很痛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7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1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3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1: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
0: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1: 嗯，
0: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1: 对，
0: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30%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1: 嗯，
0: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
1: 嗯，
0: 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命救回来了。
2: 嗯，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20:30，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国家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两顿酒了，
2: 对，
1: 你还吸烟，
2: 对，
1: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2: 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1: 对，
2: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还是说什么呢？我也。没太过分呐，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
1: 事。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特别难
2: ，
1: 对，
2: 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对，
1: 对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2: 对，
1: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两年三年甚至个别的有一年又出问题，
2: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 对，他说我
2: 毋庸置疑，
1: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2: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2: 这个肯定是难，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他没有办法短时间的去纠正，他
1: 改不掉，
2: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让我戒酒我做不到，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吃药我能做到，
2: 吃药都会吃，
1: 对，
2: 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2: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2: 就是宁可我在药上我一天花1000，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2: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2: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他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是吧，不管是从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2: 更快的实现恢复，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 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
2: 啊、
1: 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2: 对，
1: 没有用。
2: 啊、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
1: 嗯，
2: 为啥说七成在养？
1: 对，
2: 还、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两天了，
1: 嗯，
2: 我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2: 啊，
1: 嗯，
2: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嗯，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2: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哎，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2: 哎，
1: 是吧？
2: 啊，是昨天你们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
1: 嗯，
2: 是吧？
1: 对，
2: 咱都说养气血，
1: 嗯，
2: 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2: 是吧、
1: 嗯？
2: 没有这么说的，
1: 嗯。
2: 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嗯
2: 啊，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1: 没有治气血的药，
2: 没有治气血的药，
1: 嗯，
2: 啊，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2: 哎，
1: 是这个概念吗？
2: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
1: 嗯，
2: 啊，体虚乏力、疲劳，是吧？
1: 嗯、
2: 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2: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嗯，有点贫血、
2: 啊，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
1: 嗯，
2: 啊，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2: 哎，
1: 嗯、
2: 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啊，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
1: 嗯，
2: 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的，它就又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2: 肯定有损耗的嘛，
1: 嗯嗯，
2: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呀，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2: 你要让这部车子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1: 嗯，
2: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2: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2: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1: 嗯，
2: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2: 哎，
1: 嗯，
2: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2: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吧，
2: 是吧？你看，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2: 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2: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2: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2: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2: 对吧？啊，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2: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2: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2: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2: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啊，难道我这些东西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了，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2: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他什么都补，
1: 嗯，
2: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 他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才就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
2: 了，你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2: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2: 啊，这叫虚不受补啊，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2: 是吧，
1: 对，
2: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2: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啊，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2: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2: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2: 啊，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非得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2: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2: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2: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2: 哎，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2: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2: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2: 很短，
1: 嗯，
2: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2: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2: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2: 啊，
1: 对，
2: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2: 啊，你肺他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2: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他没劲儿啊，就像心脏似的，心脏越没劲儿，他跳得越快。
1: 嗯，对，
2: 心率越快。
1: 对
2: 啊，你看心衰的人，你看他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2: 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2: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着，紧跟着。
1: 嗯，
2: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2: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的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2: 是吧？
1: 嗯，
2: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2: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就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跟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2: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2: 哎，也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2: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 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2: 嗯嗯
1: 嗯。
2: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
2: 哦，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2: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2: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2: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2: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2: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自觉，就是这个吹的音呐、
1: 啊，
2: 在心
1: 吹
2: 默念
1: 啊，吹，嗯，
2: 啊，念多少呢？啊，念六次，
1: 六次，
2: 也就是你这六次、
1: 嗯、
2: 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
1: 嗯，
2: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2: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2: 默念吹自觉。
1: 啊，不出声。
2: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字诀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2: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啊，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
1: 嗯、
2: 你看它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2: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五分钟到十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
1: 嗯，
2: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2: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2: 啊、
1: 吃的对不
2: 对
1: 呀、
2: 啊？
1: 吃的多不多呀、
2: 啊？
1: 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2: 对呀，对呀。
1: 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2: 对，
1: 是吗？
2: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2: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2: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1: 啊啊啊！
2: 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做。
1: 坐着，对，
2: 哎、
1: 坐着吧。
2: 身体、
1: 嗯，
2: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1: 嗯。
2: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六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1: 吹，
2: 哎，你这有点长，
1: 有点长了，
2: 因为我们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
1: 嗯、
2: 口往外呼气嘛，
1: 嗯，
2: 吹，吹，这就可以了。
1: 啊、
2: 哦，
1: 不用、
2: 哎、
1: 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2: 哎、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那么长
1: 啊啊啊！
2: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发、
2: 哎、
1: 是吧？
2: 把吹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2: 是吧？
1: 嗯，
2: 慢慢做，
1: 收不住，
2: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不难，
2: 不难。
1: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2: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2: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1: 嗯。
2: 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1: 啊。
2: 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2: 是不是？
1: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
2: 嗯，
1: 真是好神奇啊！
2: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
1: 嗯，
2: 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或者是呼吸呀、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1: 啊，不能刚吃饱了就做哈。
2: 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1: 脾
2: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
2: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它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2: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2: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2: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1: 啊，
2: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2: 深呼吸长呼吸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音，
2: 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2: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烦了。
2: 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的时候就是贫血的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2: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2: 吸气
1: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
2: 收
1: 着，对对对，
2: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2: 对，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2: 这有效啊，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你看这时间到了哈，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哈，楚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解和分享。
2: 哎、不客气
1: 啊。那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好，再会了。

0: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1: 9月初3，有些地方就已经开始要下雪了啊。这个天气变得有点快，但是我们这儿依然还是有点热。我上周说过，我们这儿国庆之后就会变得凉快很多。但是没有想到我们这儿最高温度居然升到了31度，都超过了30度啊，有点打脸的感觉。因为我之前说我们这儿应该不会有30度以上的天气，但是我今天又看到这个北方，特别是东北这一带，马上要开始迎来新的一轮冷空气啊。在国庆前还有内蒙古的部分地区还有下雪的情况来的啊。所以这一次的降温依然还是对于北方会有影响，南方基本上影响不大或者不受影响啊。冷空气会波及到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对东北地区的影响是比较突出的。东北大部分地区会在14、15号迎来气温的新低，特别是黑龙江、哈尔滨，然后那个吉林、长春，还有这个最低的状态会在0度上下啊。那哈尔滨基本上就此可以进入到冬季状态了。那今明两天，南方大部分地区的依然会在30度左右啊，像广西、广东还会有高温的出现。广西桂林、广东的英德可能会创下当地最晚的这个怎么说温度最高的情况，所以居然还要防暑降温啊！其实往南走、往北走，注意防寒保暖。太极端了啊。然后会一直持续到20号，也就是下周二，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依然会比往年来说要偏高一些啊。所以不知道各位你们那边的天气状态怎么样啊。反正我们这儿就是早上晚上相对是比较舒适的状态，然后中午时段是特别热的情况。哇，雪纯很久没有来了，但是我们那儿凉快的话是不带冷的那种凉快吧，带冷的这种像黑龙江这种啊，那可能得到正儿八经下雪的时候跟我朋友去玩，现在稍微冷一点可能往南方舒适一点啊。邯郸啊目前是12到22度，比昨天还低了个8度啊，所以这样的状态来说还是又冷一些了是吧。我记得邯郸是不是之前还穿秋裤来着，现在还是要穿秋裤啊。
2: 那个晚上好的午和北邯郸打卡，夜冬天夜听夜，明天还在睡，别忘盖被了哦。今天邯郸下了一天雨
1: 啊，
2: 好冷好冷，
1: 终于转小雨。

差不多快小半个月没有出题了啊，就有朋友问我说本周会不会稍微简单一点。我们每次出题基本上会和周五的 Love Show 会有一些迎合，然后今天应该会算来是送分题，因为今天的这个词儿，就不同年龄段的朋友来看应该都不属于太难的范畴。然后我们本周五来唱的是当你老了，就是当你退休的年龄已经到了的时候，你会希望于你的那会儿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或者你觉得那会儿你喜欢的生活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啊？然后用歌曲的形式来表达出来，周五的时候就来听你唱。如果你也喜欢唱歌的话，欢迎你来投稿，可以发送小乐两个字的微信平台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唱出你年长的模样。虽然是年龄在上涨的，但心态依然是年轻的状态啊！就像现在很多朋友就是50、60、70，他依然保有年轻时候的这种心态和状态。年龄上去了不是问题，其实就是你一直要保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状态。当然不是说老年人的状态不好啊，只是说那个就是年轻有朝气有活力嘛，这种。没有其他的意思啊，因为我们本周日啊，对，本周日就会进入到九九重阳节，对吧？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第一是关爱自己身边的老人的同时，就当自己老了的时候，你觉得应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好吧？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

如果你有这样的曲目已经在脑海里了，你可以用点唱形式或者你自己投稿的形式都可以。来开始今天的歌颂者。

0: 下的歌词，如果你听着耳熟，你可以告诉我你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是什么。累计三次依然是可以获得我们的月夜冰箱贴。我今天去刚盘了一下，发现数量已经不多了，因为还有一些是这个有损坏的情况，因为它比较脆弱啊，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话，想在今年度拿到，明年不一定会有了。所以记得已经有累计三次的朋友记得告诉我来听题。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好，以上的词儿是不是听着特别耳熟啊？那如果你知道歌名，可以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来开启第一首。
2: 就是需要理由了。

0: 应景啊。刚刚前面是雪纯说来着吧，啊，说那边凉快，啊，你想这歌是谁送给你的吗？去你那儿凉快，去你那儿待着啊。哦，好些都猜到了，这太简单了，是不是？那个同城的制造啊，问一下可乐啊，说如果有一期你要是不打卡的话，请问一下会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没有打卡，这是他最想知道的事儿。那我同步问一下你制造，就是如果你有哪一期突然上线来打卡了，那会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没有在然后你补位吗？陈先生啊，你以前我记得好像我们有其他的方式猜歌名的时候，你是用到了摇一摇，是不是？现在这个玩 AI 就是已经开始如火纯青了啊，直接按住说话，然后他可以听到哦，因为你是在同步看视频直播是吧？所以他可以同步录到我的声音，对吧？哦，那你就要问我是吗？那我没办法回答你啊，你问一下你的这个 AI。问他确不确定这歌啊？ Tequila， 刚刚的是阿四啊，天凉好个秋，还是那个英文七友啊？谐音梗啊？怎么大晚上还有朋友发送大迪？大迪这会儿可忙着呢，他去取奶茶去了。今天奶茶可不好点，是不是？啊，就有些甚至等了好几个小时没有取到的啊，就在现场等。大迪，我看他发了朋友圈，他也点了买一送一，然后呢，我问他，我说今天的这个应该不太好拿吧？他说没事儿，反正我会很晚的时候去拿的。对，今天这个好多朋友都有买奶茶，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今天是不是大家都跟了这一波啊？反正我没有跟。因为我也不太爱喝，但确实有蛮多朋友，怎么说，就是有一种叫做打工人的共情，就是发现今天这个奶茶店的打工人啊，真的超累的。我上节目之前还刷到一条说，今天晚上这个他们会有个临时加班的通知，说今晚上工作到晚上11点，确实可见了。对，因为这个代言人郑钦文拿到了这个冠军嘛，啊，所以这个奶茶店就推出了今天的全场买一送一，包括他们的小程序都崩了，啊，页面会提醒说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吃啊，所以很多人表示说没有办法下单，包括下单之后都没法退。然后那个客服就回应说，我们等忙完了，如果看到有退的订单，我们也会帮你退。确实都不容易，是吧？打工人的狠狠的共情了奶茶店的员工啊，但是奶茶店已经这个向全国门店发出了内部的感谢信，说对于一线的员工的坚守和服务表示肯定，当然不是嘴上说说的肯定啊。同时会发放总计1350元的专项奖励，其中350元是作为伙伴的团队团建费，就比如说去吃吃喝喝用这个钱，再然后其中的1000万作为伙伴激励专项红包啊，就是所有今天的一线员工就会在最快的时间拿到这一笔奖励。啊，所有的奖励会尽快落实到每一位参与本次活动的保障当中的门店员工手中，所以你们这些狠狠同情的人，你们得到了什么呢？你们是不是得到了买一送一的快乐？下一首继续。
1: 月夜演唱机。
0: 喝奶茶的慧慧说，他今天没有喝买一送一，你是太为这些员工就是同情了是吧？

哦，我们节目也有吴彦祖哎，欢迎吴彦祖啊。艾瑞今天不用写作业，明天不用考试了吗？机器国王喝的另外一款饮料啊，排队不会有那么严重。翔哥点开看了之后冲了一杯白开水啊，冲杯茶不好吗？

0: 的吴彦祖是来自于无锡的，无锡吴彦祖，欢迎。下雨凉快，声音帅。啊，你是在回复吴彦祖说说我帅是吧？
1: 匆匆一身清风吹去，障碍几光阴如水里边。
2: 北京时间21:30。

0: 那个制造，刚刚可乐特别认真的写了一段字回复你啊。我刚问你的，你没回答我呢，知道？他说出于不方便或者没时间看手机，又或者是不方便发语音啊。另外，这个打不打卡呀，不等于说没有听节目。有时候如果没有时间，真的没听的话，啊，也会到点儿先打个卡啊，然后等第二天会再来听回听。哎呀，你看这回答的严谨啊。滴水不漏，哎。然后吉吉歌王，你是有多久没有听我们的节目了？什么 open 是那个不太一样了？你说的是那个 open 是我们的这个入场的片头呢？我们的金狗音乐，还是说我们的开场的 BGM 呢？啊，反正确实都不一样了，但也没有很久，大概也就有两年不一样吧。证明你这两年都没听节目吗？不太会啊，吉吉国王这名字就看着比较耳熟啊。来看看刚刚前面我们的歌颂者有哪些朋友回答对了啊。风凉月兰，这个名字第一次见啊，之前应该是听其他节目来着。星辰，这个星辰，讲真的，说星辰这个好像他很久没有来，但不是这个星辰啊。奋斗强华，刚刚还有那个私信来着啊，私信是小鹿同志啊，小鹿同志基本上每次答题最快的速度是用私信啊，找我们的公众号是找不到是不是？周学鹏，然后这是一个什么头像啊？这是一个胡萝卜吗？还有卡卡啊，这都很厉害，都很简单，是不是？那再来一遍吧，好吧，再来一遍，然后我们在点唱之后，我们就来揭晓正确答案啊。以下的这段词儿，如果你听着耳熟的话，可以告诉我歌名。我们不记谁是第一名，谁是第二名，只要你回答对了，只记你累计三次回答正确，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月夜冰箱贴啊！现在库存告急，还没有拿到的话，速度的累计一下三次，看看你已经也前面是不是有累计过了啊？也不记你之前是多久之前答题的。半年前答的题，你如果有记录也都行，好吧？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以上，告诉我歌名是什么？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0: 来下一首点唱，前面是周深《月亮桥》。艾菲尔，你的这个，哎，对，你这样再补一下就是正确的，你前面那四个字不对啊。

郁可唯以我为名的宇宙。我刚还愣了一下，我说这歌有这么久了吗？我真能唱好久没见了。他说这是20年前听过的歌，学校里学的。当时愣了，我说这歌好像是首新歌啊。后来才知道他是回答前面的那个出题的歌颂者，是不是啊？后面陆续已经有好多朋友都回答对了啊，超简单的，就没有难度，是吧？送分题嘛，所以这个很久没有答题了。我国庆回来之后，这是第一期回答，是不是？国庆之前回答了，那这样算了也有10来天了啊。所以一开场得容易一点。

开场就直接不行对吧，这是什么红薯粉丸子，我们这儿一般吃肉丸子，然后糯米丸子会比较多一点啊，这个看着蛮扎实。不过今天晚上我真的吃太饱了，倒是没看饿啊。来公布一下刚刚的歌颂者的答案是吧？这个前奏一起就收了啊，最浪漫的事啊，还有部分小伙伴回答的是浪漫的事啊，浪漫的事是这个电视剧啊同名收录的那个电视剧的名字啊，歌是最浪漫的事啊，姚若龙的词。

0: 这四年的歌啊，果真能成，你这记性还是可以的啊。为什么你们学校里面会布置这首歌一起学习呢？就是想象二十年之后的自己和对象坐在地毯上，慢慢的，听听歌，坐着摇椅慢慢的摇啊。王文龙其实他用的是一个很实在的场景啊，这应该是每个喜欢浪漫或者想拥有平凡生活的人拥有最简单浪漫的方式，就是你会发现浪漫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就是它在我们的眼前，然后你用心体会，就随时都可以得到这种浪漫的情趣的场景。你看，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然后听听歌聊聊天，然后他希望你越来越温柔，你希望他把你放心上，就这么简单，你说就勾画出了这种浪漫的场景。所以最浪漫的事就是到了老都会记得的。那当你老了，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或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你喜欢的，可以用歌曲的方式表达的？周五的时候 Love Show 欢迎你的投稿，你可以发送小乐两字在微信平台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包括你们已经有累计三次答题正确的朋友，记得告诉我好吧，发送小乐两字来给我你的快递的私信啊，这样我们就用最快的速度把我们的库存清一清，对，把我们的这个十周年的月冰箱贴送给你啊。下一周点唱继续，
1: 月夜点唱机。

这谁的歌？这是张远的版本，原唱是许茹芸啊，不是在课堂里学的，宿舍里面用随身听放磁带那种，是不是自己听会的？

0: 经有这一段啊。
1: 我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伤害。
0: 我到底今天说完了，你是人间四月天，说完。

0: 事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怀化段1365公里处，在鲁平隧道的东向西，由于施工，现场有缓慢通行。G601杭昌高速长沙段748公里处，黄花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事故，现场有缓慢通行。各位跑长途的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往期回放全在云听 APP 端，应用市场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2: 开发小镇机场，让我们打车的啥？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5: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来到直播间，欢迎贺叔。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贺叔好，
6: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5: 今天呢，还是要请贺叔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6: 好的。
5: 他说，贺叔，我鼻塞都2年多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总是一测感觉里面是不是有鼻屎之类的，但是其实没有，但是就是有异物一样。还好我的体重没有减轻，还不知道在哪听过节目，要看看体重。他说我也不知道。

0: B 它是什么？有黏膜，
1: 嗯，
0: 有黏膜里的血管，有黏膜下层、神经等等的，到后面才是导致软骨，
1: 嗯，
0: 也就是这一层结构它是有调整能力的。
1: 哦、
0: 为什么你一感冒鼻子就不通了？
1: 嗯，
0: 照理说那眼在呀、啊，
1: 对，
0: 就是因为周围这些组织肿起来了，
1: 哦、
0: 把口就给堵上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俩鼻孔它是有分工的，这头呢。血流多一点儿，就肿一点点、
1: 啊、
0: 气流就少。
1: 嗯嗯，
0: 那头你先干着啊。
1: 嗯，
0: 一会儿呢再换，我这头再下去，那头换。这个现象是有的啊。
1: 嗯、
0: 但是呢，它在一定的范围内，
1: 嗯，
0: 让你感觉不到他们俩在谁在休息、
1: 嗯、
0: 谁在上班。如果你能感觉到上班，恐怕就不是这种调节了，
1: 嗯、
0: 就是外界常有的什么，
1: 嗯，
0: 哎，最常见的感冒。
1: 对，堵鼻子了。
0: 堵鼻子。
1: 嗯。
0: 而且堵鼻子发现没有啊？往左躺。右边鼻孔通了，
1: 嗯嗯、
0: 右边躺，
1: 对，
0: 左边通了。这个呢，就是那个血流发生变化
1: 啊、
0: 哦，明白了吧？
1: 受引力的影响，
0: 受引力影响，
1: 嗯、
0: 你哪边在下边，那个血流呢就多一点，气儿就不通了，可上面一个来，
1: 嗯，
0: 哎，
1: 嗯，
0: 但是
1: 很聪明
0: 啊，对，很聪明的、
1: 嗯，
0: 但是得有限度。如果有一侧你总感觉不通啊，那一定有问题，就是它的组织有变化了。
1: 嗯嗯，
0: 如果组织什么变化没有，像有人心脏明明什么事没有，但因为熬夜熬太久，总觉得心扑通扑通的跳、
1: 嗯，
0: 这叫功能性。
1: 嗯，
0: 其实也没堵，
1: 嗯，
0: 啊，信号也没乱，就是你感觉的问题、
1: 嗯、
0: 啊，这是功能性。像鼻子有一侧能，刚才说多长时间？
1: 快三年了，
0: 快三年了。
1: 嗯，
0: 那一定有器质性的问题。既然问到咱们这儿了，那贺叔说你行，你就必须得行啊。
1: 嗯，嗯
0: 贺叔呢，把常见的说鼻孔堵塞常见的四个情况吧。首先一个呢。就是慢性的鼻炎，这个鼻炎的发生呢也挺有意思，有的真的跟外界感染有关，但有的是这个人闲的，
1: 闲的会让、
0: 哎、闲出鼻炎、哦，怎么呢？他抠啊，抠的话本身你想，我们的指甲会有损伤、
1: 嗯，
0: 损伤了修复，修复了再损伤，它就慢性炎症就容易出来。还有的呢，那个鼻屎，比如粘的比较牢，硬往下抠、
1: 哦，
0: 是吧？哎，导致有的都出鼻血了。你想这种情况，它肯定有损伤，时间长了、
1: 嗯、
0: 慢性炎症。还有什么情况呢？比如睡觉有习惯，他就朝一边睡，
1: 这样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啊、
0: 这侧呢，总处于一个充血的状态，
1: 嗯，嗯
0: 充血水肿的状态，也容易发生炎症，
1: 嗯，嗯
0: 什么意思啊？叫流水不腐，
1: 嗯，
0: 你这儿
1: 对
0: 血液在这儿冲着，可能这底下就堵了，
1: 常年
0: 气流不通，
1: 嗯，
0: 血运又比较丰富，有可能呢鼻子沾很多脏东西的，有可能有一些细菌类的东西在这儿就繁殖了，哎，这是。常见的原因啊，
1: 嗯嗯，
0: 当然还有是什么呢？先天你鼻中隔就弯，鼻子正中间挡的这个，
1: 嗯，
0: 严格来讲，所有人的鼻中隔都是弯的，没有特别特别正的啊。鼻中隔一歪，就带来俩问题，
1: 嗯，
0: 其一有一侧的气流通畅，
1: 嗯，
0: 另外一侧气流除了不通畅之外，气流就在里头打旋儿，涡流比较多，它就容易冲击你的黏膜某点。气流蹭蹭蹭就不停往那儿打啊、
1: 嗯！
0: 另外一个鼻中隔偏曲本身呢，也会使上面的组织发生变化，也容易有炎症。
1: 嗯、
0: 一会儿讲到鼻中隔偏曲的时候再多说点啊。
1: 嗯，
0: 有可能是慢性鼻炎。慢性鼻炎呢，几个感觉，首先刚才是鼻塞，咱知道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就感觉这里头疼，有炎症嘛。有的下镜子一看，那都已经出现一大块细菌感染的那么一个、
1: 哦
0: 一块斑了。你肯定得有感觉的变化、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有的觉得一侧的脸都跟着开始疼了啊，那就严重了、
1: 嗯、
0: 有的是嗅觉下降，如果说你鼻中隔偏完事，你发现嗅觉也下降了，一侧里头总疼，带的脸都疼了，
1: 嗯，
0: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呢。到医院很简单，下一个鼻纤维镜一看啊，这一块你看黏膜都受损了、
1: 啊、
0: 一团感染在这儿呢，处理起来也不难，该用抗生素用抗生素，该撒激素撒激素，是吧？
1: 嗯，
0: 哎，这个简单啊、
1: 嗯、
0: 第二个常见的就鼻子里头长息肉了，就是外界刺激，
1: 嗯嗯，
0: 可能以前有过一次细菌感染、
1: 嗯、
0: 后来就长起来了、
1: 嗯、
0: 这个也是持续，你想那肯定是持续的，对吧？
1: 对，一直有个东西，
0: 哎，有的呢嗅觉也有下降，有气流影响了、
1: 嗯、
0: 还是说刚才那个纤维鼻，就鼻子那镜往里的一下、
1: 嗯、
0: 清清楚楚看一块一切就可以了、
1: 哦、
0: 第三个就是鼻中隔偏曲。鼻中隔偏曲啊，我们讲偏一点点，眼睛都看不出来，
1: 嗯、
0: 而且跟咱不是咱想咱们所理解的鼻子歪、啊，
1: 不是看鼻子歪是吧？
0: 不是看鼻子歪，
1: 嗯、
0: 哦、
1: 嗯，
0: 鼻子很正，里头的隔偏了、
1: 嗯，
0: 鼻中隔偏曲偏的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什么呢？医学叫鼻谬，俗称就流鼻血。
1: 它为什么歪了还会出血呢？
0: 你想啊，它鼻中隔是中间一个隔断，
1: 嗯，
0: 两边都是有血管，
1: 嗯，
0: 神经都有啊， 就像一个墙，两边都布着电线呐、水管。

0: 的等等的，一旦向一侧歪，它凸的那方向上，是不是把这血管给绷起来了
1: 啊？变成薄弱环节了，
0: 给顶起来了。哎，就把那个水管向那墙歪了，把那水管顶的，本来已经是那种临界状态了，你稍微一磕一碰或一干，鼻血就出来了。
1: 哦，
0: 这儿呢，贺叔再给一个小常识，就是如果说你经常有流鼻血，还怎么都查不到原因的话，考虑是不是鼻中隔偏曲。当然有经验的耳鼻喉科医生就告诉你啊，你鼻中隔偏曲给顶的，处理起来很好办，
1: 矫正吗？
0: 啊，不矫正
1: 啊，
0: 拿电离把这块的血管都给焊上就完了，反正你突出了这个血管少它点也无所谓嘛，把这个血管焊上就完了。还有的孩子挺小，打呼噜，
1: 哦，小宝宝时期，
0: 哎，也有可能是这个，
1: 哦，
0: 孩子鼻子不通气儿啊，
1: 总
0: 那尤其小小的总拿手机蹭啊这一侧呀，哎，再加上打呼噜，你就早早带着看一下，是不是鼻中隔偏曲。最后说到咱们这位，他有点担心什么长东西了，
1: 他都已经开始查自己的体重了，
0: 哎，长这个肿瘤了，
1: 很谨慎，
0: 这个事儿注意点是对的，因为咱们国家呢，你比如说像这个华南地区。鼻咽癌的发生率就高，因为那头爱吃什么？爱吃腌的东西啊，咸鱼啊，
1: 腌制类的
0: 发酵类东西。
1: 哦，
0: 哎，现在认为我们华南地区的鼻咽癌比较多，可能就是跟爱吃发酵类食物有关。
1: 嗯，
0: 但是除此之外呢，还有说有的病毒感染，异病毒认为有可能会造成鼻咽癌。还有呢是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工作环境经常有这种化学物刺激，有可能也会加重，导致这个。这个呀有什么表现呢？就是除了鼻子堵之外，有的呢它会有血。
1: 哦，出鼻血。
0: 哎，而且感觉不是鼻中隔这个位置，从深层出来，因为鼻咽癌往往是靠后嘛。深层的出血你要小心了。还有呢是有的严重的会有把一侧脸给压的疼，有的是脸疼，有的是眼睛疼，还有的是什么呀，严重的牙都感觉不对劲儿，这时候要小心。
1: 嗯，
0: 早发现早治疗，这个鼻咽癌呢是能做，但是做的晚，怕它侵犯骨板。侵到鼻窦里头，鼻窦麻烦，如果侵到这个眼眶上面这个方向了，眼眶可能一块做手术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1: 今天呢请贺叔跟我们聊聊鼻子相关的一些事情。
0: 哎，
1: 你看前面咱们说了鼻塞了，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流鼻涕吧。人流鼻涕这个事儿其实还挺日常的
0: 啊，
1: 不光生病的时候，有的时候反正都偶尔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就会流点鼻涕，
0: 没事留着玩呗。
1: 对，不老流但是也会有。同时呢发现生病的时候这个鼻涕它还有一些不同的性状颜色的变化。
0: 尤其是宝妈照顾孩子的，哎呀这个鼻涕一定好好观察啊。
1: 好好看啊。
0: 哎，正常鼻涕该什么样的？
1: 透明的，黏黏的。
0: 哎，对，清亮的是吧，
1: 嗯，
0: 蛋白呀，或者就透明的，这是正常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太透明了，量太多了，跟水一样。
1: 对。
0: 一般我们认为什么？
1: 清水样的。
0: 啊，清水样的。
1: 哦。
0: 这一般都是生活经验都知道了，着凉。
1: 哦，
0: 着凉比较多见是吧？哎，刚才还没事呢，就出去扔个垃圾，着个凉回来，哎，吸溜吸溜就下来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容易见到清亮鼻涕的，过敏是吧？进哪个房间待一会儿鼻子稀里哗啦下来，你赶快出去吧，你过敏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啊。一方面是鼻子里头水分渗出的多，还有一个就是眼泪出来了，顺着鼻泪管进到鼻腔里了。
1: 哦，
0: 啊，刚才那个冲淡了，其实有可能一大半都是眼泪。
1: 哦，眼睛的功劳功不可没
0: 啊！对了对了，接下来呢，咱就不说这么清亮的，咱就说粘稠的了。正常来讲，鼻子不应该那么粘。但是呢，分什么季节？你比如现在这个季节，有的鼻涕就很粘，甚至有那种醒都醒不出去的感觉。什么原因？
1: 干吗？
0: 干的，尤其是北方。如果说你这个感觉鼻子里头已经干了。粘的也好，或者已经出了很多鼻屎，同时还有夜里咳嗽，高度小心啊，这特别特别容易被误诊误判误断。你看你对应一下，如果最近鼻涕呢是白色的，没有发黄，它特别粘，不容易醒出来，或者有的开始干了，出了鼻涕了，出了鼻屎了，同时还伴什么夜里咳嗽，尤其是后半夜爱咳嗽的。看好多呢，把孩子也好啊，老人也好送到医院去，啊，是不是咳嗽啊？咳嗽开母舒坦等等。

0: 止咳的东西，
1: 对对，
2: 回去吃还咳，有的还给你开什么了，开抗生素，
1: 不知道到底是哪儿的炎症
2: 啊，结果回去还咳，这种别乱花钱啊。刚才我说那几个特点对上了吧，原因是什么，就是肝脏出来，整个呼吸道从鼻孔开始一直到你肺里头，水分大量流失导致什么，这个液体它变干了，鼻子里的叫鼻涕，气管出来的叫痰，那它都是呼吸道啊，一块烤干了，这儿也粘不出来，底下也粘也不出来，痰如果粘着不出来，引起的咳嗽，这个刺激物啊，那是燥咳，处理起来超级简单。第一呢，一分钱不花的，可能也花点电费，加湿器放在床头，
1: 湿润一下空气，
2: 夜里的给补上，你补到鼻涕能清亮的出来，你肺里那个痰也容易出来。如果说效果还差一点呢，可以再加一点。当然就是贺叔实验室研发的小黄条，13味草本枇杷秋梨饮，就是干这个的，帮你化痰的。这种别再傻傻的用什么抗生素啊，用止咳药了，原因不在那儿，就是干的。白的粘的说完了，咱们后面说带色的。
1: 带色挺吓人的。
2: 带色挺吓人的。黄的经常有吧，
1: 这是一般生病的时候，
2: 生病了一般出黄鼻涕甚至黄绿色鼻涕的一般就生病了，如果这时候你有什么发烧啊，头疼啊，都这等等这个症状，你知道这个就是感冒发烧，但是还有一个情况，而且感冒发烧这是哪种，这是往往从热上来的凉性来的一般吸溜吸溜的，黄的粘的这往往是热性来的，你比如说你在吃药就别再吃补热气的这种东西了驱寒。再给一个小知识点啊，感觉感冒清热颗粒是清热的还是干嘛的？
1: 清热的呀，人叫清热呀。
2: 感冒清热颗粒恰恰是驱寒气的啊，小知识点 啊。不知道起名的那位老先生怎么想的？
1: 就着凉的感冒的时候用感冒，
2: 着凉了时候你用感冒清热。
1: 那如果已经是那种火上
2: 火大的，用点板蓝根。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他流黄鼻涕，黄绿色鼻涕，他没有发烧啊，头疼啊，咳嗽等等这种感冒症状，要小心什么呢，
1: 他是从哪儿来的，
2: 额窦，
1: 额窦，
2: 哎，额窦上颌窦啊，就是鼻子旁边不有一些小的空腔嘛，这里头如果有慢性的鼻窦炎，有可能 你没那发烧的感觉，但是流黄绿色的鼻涕，而且如果是鼻窦呢，鼻窦里的炎症除了这东西有颜色之外，往往还有味儿，鼻涕臭，
1: 自己能闻得出来
2: 啊，自己可能给熏麻木了，但周围的人能闻出来。哎，如果是绿色的，而且很黏的，这个就往往见于什么呀？急性的鼻窦炎，这是往往会有疼的感觉鼻窦里的疼啊，有那种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有的呢是牙引起的上颌窦发炎，也比较急啊，这种有可能流绿色的。还有发红，发红的要高度小心啊！这个季节如果你鼻涕一醒里头有红血丝儿，那肯定就是干的。但如果你一年四季都不停的出红血丝儿，甚至还有粉色的，要小心，鼻子里头是不是长了肿物了？
1: 出血啊！
2: 长了，如果长了肿瘤的话，那个肿瘤它是侵犯性的，侵犯来侵犯去，它可能就侵犯了小血管，把血管壁弄破了，血不停的慢慢的往出渗，你鼻涕发红，这要高度小心啊。再说一个少见的，但是容易被忽视的，黑的，
1: 黑的。
2: 不过呢，我们卡车司机朋友啊，因为你在卸货那个地方，尤其是装煤呀，装一些容易起灰的东西，你看那建筑工人动不动一擤鼻涕出来就黑的，这个没事儿。也有事儿，劳动损伤嘛。
1: 对，
2: 它本身不是说里头有
1: 什么问题了，吸入了一些不干净的
2: 这种呢得提醒做好防护。如果鼻涕都这样了，那肺里的沉积怎么办呢？
1: 肯定是。
2: 但还有个特殊情况，叫鼻腔内的真菌感染，有可能是真菌性的鼻窦炎，上颌窦啊、额窦啊、蝶窦啊，还有这些鼻窦
1: 小的空腔，
2: 小空腔，这里头抵抗力特别低的人容易有感染。如果是细菌感染呢，刚才我们说了出痰出黄的呀绿的都可能，但如果是真菌在里头感染，种上蘑菇了
1: 对啊，孢子
2: 那个黑的是什么，就是刚才康康老师说的孢子，
1: 好吓人，
2: 它在往外散种子呢，就你鼻涕还怎么黑了这个呢往往想不到所以贺水提醒啊，如果黑的，尤其是这人在是老年卧床啊，体质很弱的，除了黑鼻涕赶快去处理，要不真菌长起来很麻烦的
0: 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

0: 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
1: 我们如果说是这样，就是排除咱们说可能会有一些疾病的因素不聊啊，我们说就是单纯我就是容易堵鼻子，
2: 就是堵，
1: 对，长期的这种鼻塞本身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2: 真有影响，
1: 有影响
2: 啊。当然呢，这个堵就分哪种堵，有的是堵一边，有的堵两边，
1: 堵两边还能喘气儿啊
2: 哎，有的就是堵两边啊，
1: 堵两边还怎么活着呀？
2: 张嘴呗，打呼噜呗，
1: 靠嘴呼吸。
2: 一说到这儿，你就发现这是问题了
1: 啊，这是个事儿了，
2: 对不对啊？就算堵一边，
1: 嗯，
2: 保不齐你有一个感冒
1: 啊，
2: 那一边
1: 那一边也放假了，
2: 或者是你堵的右侧，
1: 嗯，
2: 你朝左侧躺着，
1: 嗯、
2: 一会儿左侧的气流冲击呀、啊，血液往下走啊，保不齐它也堵了，
1: 嗯，
2: 所以说一侧堵是问题，
1: 嗯，
2: 两侧堵那就是大问题，
1: 大事儿，
2: 哎。哦，一说一次两次，
1: 这样我就明白了。
2: 第一反应好像不会是这个什么的两侧啊，
1: 对，
2: 其实很容易两侧堵。
1: 哦，
2: 这是再插一小的好玩的点。
1: 嗯，
2: 也当年我在医学院上课的时候就说这个鼻子啊，
1: 嗯，
2: 不知道大家擤鼻涕怎么擤？你擤鼻涕的时候是捏一个鼻孔啊，捏俩鼻孔
1: 啊？这没注意过。
2: 但是呢，多数人是捏住两个，完事一甩，是吧？
1: 啊，
2: 不好。
1: 啊，就是堵一边，
2: 哎，醒一边，醒一边。
1: 哦，
2: 但是很多人其实他的习惯是捏着两头，完事这么手一松开，气流一冲击，两个就同时鼻涕出来了。
1: 啊，是不是觉得这样的那个气流更大一点？
2: 对，但是问题是什么呀？两头都堵，有可能压力大
1: 啊，哦，
2: 压力大有可能把脏东西堵到哪儿？堵到鼻窦里头去。
1: 啊，还可能会跑到别处啊。
2: 哎，咱们上一集讲过了，
1: 嗯，
2: 中间是走廊，两边小房间，
1: 嗯，
2: 我们上颌窦啊，额窦等等，
1: 嗯，
2: 有小房间的，
1: 嗯，
2: 你要这个压力太大，有可能把脏东西顶到那个鼻窦里头，
1: 哦，
2: 容易发生鼻窦炎。回到咱们鼻塞的问题啊，
1: 嗯，
2: 睡眠的时候啊，如果说你有一边堵，那那边时间长也容易堵，气流不停的冲击啊，
1: 哦，
2: 那个黏膜它就充血水肿，
1: 过劳了，
2: 哎，
1: 嗯，
2: 一旦这头也不通气儿了，刚才你嘴还没张开，
1: 嗯，
2: 哎，那就进入一个非常可怕的状态了。
1: 嗯，
2: 我们就讲睡睡嘎一下没动静了，
1: 是是，
2: 嗯，太吓人了。
1: 嗯，
2: 像这种情况那就不用说了，
1: 嗯，
2: 这种人很难受的，他往往是睡一觉起来之后感觉特别累，
1: 不解乏。
2: 哎，这肯定有这影响的啊。
1: 嗯嗯。
2: 另外有人说，我倒没到堵的那个程度，没到说俩都不通气儿啊，连气儿都没有了，一会儿睡眠呼吸暂停了，我就是通气性能不好，是不是就没什么影响了？
1: 嗯，
2: 也不行，因为你一侧鼻子堵了，内侧如果鼻子再受点影响，虽然能过气儿，但是气儿也处于缺乏状态，
1: 不是那么的顺畅，
2: 不那么顺畅。
1: 嗯，
2: 久而久之，甚至有可能引起你下呼吸道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老年经常说一个老的毛病叫慢性阻塞性肺病，
1: 慢阻肺，
2: 就是肺的通气性变得不好。
1: 嗯，
2: 你想，如果肺里头气管有塌陷，久而久之会使这里的通气功能下降，进而呢引起感染、咳嗽等等这些表现，就相当于局部有这个脓糊了嘛，在这儿。
1: 嗯嗯。
2: 同样，如果你鼻子如果气流整体不好的话，使这肺里的气流不好，久而久之也有可能会导致慢阻肺。
1: 哦，
2: 一样的道理嘛。
1: 哦，
2: 你上面是压一块或鼻子不通气儿，这个本质是一样的。
1: 嗯嗯，
2: 流通性不，气体的流通性不好，换气不好，
1: 嗯，
2: 就局部容易感染等等，慢阻肺啊。
1: 哦，
2: 但这个问题，鼻孔不通的问题，要落到孩子身上更可怕。咱们都知道一个叫什么呀？腺样体，
1: 面容
2: 。
1: 嗯，
2: 最后久而久之了，导致上唇短。
1: 嗯，
2: 往上翘，牙齿还不齐。
1: 对，
2: 哎，
1: 下巴颏没有，
2: 下巴
1: 说的没下巴，
2: 没下巴，哎，而且那个孩子有事没事的嘴也是闭不上啊，
1: 嗯，
2: 那样子。那么如果是孩子，久而久之容貌都可能发生变化，更不要说影响智力发育。人家孩子一晚上这俩进气口都通着的，大脑啊更新血液，
1: 嗯，
2: 更新氧气啊，
1: 嗯，
2: 人家能好好休息，
1: 很充足。
2: 你们家孩子就半个通气孔在这儿。氧气都不够，是不是啊？智力慢也好，你上课的注意力也不好集中，
1: 是，嗯，
2: 晚上睡觉没好好休息啊，一大堆问题出来了，严重的影响长个儿啊，智力发育。
1: 嗯，
2: 这个事儿说到孩子的，还有可能导致什么问题呢？
1: 嗯，
2: 所以说今天康康老师问这个问题，隐身问的问题特别好。
1: 嗯，
2: 不就是个堵鼻孔吗？三年五年我堵着能怎么地？你看刚才已经说了，成人有影响。
1: 对。

0: 孩子影响更大，还有可能造成全身的问题，就是一个鼻孔了
1: 啊，
0: 整个身体的供氧能力不行了，身体长期处于一种压力状态。
1: 哦，
0: 这叫压力状态呀。
1: 哦，对对对，
0: 你想你要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人过来捂你鼻子，你有没有压力？
1: 气儿不够喘，
0: 气儿不够喘嘛。
1: 是，
0: 长期的缺氧状态有可能导致人出现抑郁倾向。我这还真拿到一个数字啊，鼻子不通缺氧导致的抑郁的风险是普通人的 1.5 倍，就比别人提高了 50% 了、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看看这是不是得重视了、
1: 嗯、
0: 还有啊，长期的缺氧状态会导致心血管系统受损。
1: 嗯，对，
0: 这好理解吧、嗯、
1: 这是耗氧大户呀，
0: 耗氧大户啊、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心血管的内膜、
1: 嗯、
0: 在缺氧的状态下可能有的内膜发生脱落，
1: 嗯，
0: 发生脱落之后啊，外头的东西就跑到那儿沉积、
1: 啊、
0: 形成斑块，如果在心脏呢，久而久之冠心病出来了、
1: 嗯、
0: 别的地方呢形成了栓子、
1: 嗯、
0: 栓子一旦脱落造成脑血管意外，这都是问题啊。
1: 嗯 嗯, 嗯，
0: 还有就是当身体缺氧了，他的反应可未必是知道你鼻子不通了，他认为是不是供血不足啊，怎么增加供血量啊，血压升高，高血压来了，久而久之你看这一个鼻孔，你哪知道过了10年之后、
1: 嗯嗯、
0: 高血压跟他有关系。
1: 嗯，
0: 哎，说不定现在就有这个情况，
1: 很多人可能会有、
0: 啊、是吧，
1: 你自己琢磨琢磨去吧。
0: 对啊，你发现我们家这没高血压、
1: 嗯、
0: 我怎么高血压了、
1: 嗯、
0: 我吃盐也不多，我还注意运动，我怎么高血压了。
1: 嗯，
0: 可能问题在鼻子上。
1: 嗯，
0: 还有可能是什么呢，疲劳，还有可能是嗅觉下降、嗯、所以看到没有啊，
2: 北京时间22:30。

0: 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怀化段1365公里处，在鲁平隧道的东向西，由于施工现场有缓慢通行。 G5515 张南高速的张家界段19公里处，在张家界西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卡友们，各位在路上的老伙计、老朋友们，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节目回放云听 APP 全都安排好了，打开云听，搜中国交通广播，点上关注不迷路，不管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的大事小情，咱们随时一块唠。
1: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京时间22:35，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啊，小程序的注册方法是这样的，请您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自动跳转小程序。跳转小程序之后呢，各位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关注啊，也可以呢进行注册。我们专业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大家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可以在线发起一键添加，也可以进行一键提交。用一句文言文讲，就叫老方便了哈。好了，看一下我们在各个群里面签到打卡的朋友们。W 先生说呢，群里的友人们上班签到打卡了，专业卡友87.5打卡签到8号群里。九先生说呢，打卡签到娃好磊哥，专业司机前来报到。孟先生说小板凳准备好了，磊哥节目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走四方说滴滴滴打卡了，进群打卡了，我是走四方，在6号群向朋友们问一声晚上好。小六六今天早早的发了信息说呢，雾太大了啊，朋友们要小心啊。国荣大哥说呢，开车慢点，注意安全啊。你像我们这儿海林区都已经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了，江苏海林大家要注意安全呐。老蔡农说呢，打卡签到露个脸，专业司机继续赶路之中啊。今天晚上如果赶上下有雾的情况下呢，老蔡农还是多多小心啊。老杨大哥说呢，卡打上了，活里接着干呢啊。七号群的朋友们你们晚上好。彦祖先生说向所有的听友们提前问好了啊。张启瑞说晚上好，我是启瑞先生啊。梅瑟树洞说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各个群的朋友们晚上好。坎迪说来了来了啊，打卡签到的坎迪来了，在8号群里面。七宝宝说来了来了，磊哥我来了哈、啊，我是七宝宝，在10号群里面向朋友们问一声大家好。老妹儿舒雨说一路有法6号群，我在6号群里面签到打卡啊。8号磊哥坐等节目啊，向友人们说一声欢迎啊。

各位亲朋好友，哎，继续在我们的群里面签到打卡之中的，咱们还是要关注一波天气情况。根据中央气象台相应的消息，在今明两天，就是今天10月12号到10月13号，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幅降温，多地气温呢将会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同时呢，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今天晚上啊，我今天有一丢丢的啊，叫出师不利啊，或者叫做有意外情况。本来我今天呢要戴一个全封闭的头盔的，可是由于呢这身上的钥匙一忙一乱啊，那个钥匙就落在屋里了。而我心里边一想，说肯定冥冥之中啊有种安排啊，让我今天戴不成这个头盔，我就戴着一个稍微简易一点的头盔。这个头盔有一个特点，就是夏天戴很舒服，但是冬天戴它就太凉快。所以今天我这个头盔呢，到单位以后吹得我这脑皮儿啊热热的凉啊。冷空气真的来了。那我们看一下受到相应冷空气的影响呢，在今天10月12号降温范围扩展到了华北、黄淮、内蒙古的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的单日降幅达到了6度到12度。明天朋友们也要注意啊，10月13号降温的重心将会转移到东北地区，大部分的最高气温的降幅达到6度到10度了，这个降温还是较为明显的啊。这股冷空气对于北方大部来说呢，其实我们说降温的幅度是有限的，但是东北地区、内蒙古中东部的降温两个字儿剧烈啊。多地气温会暂时降至较常年偏低水平，并且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像是哈尔滨的朋友今天最高气温23度，14号就会降到呢10度，这创下下半年来最高的气温新低啊。当然我们说呢，这个最低气温呢还可能是立秋之后首次跌破冰点了啊。所以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从13号、14号、15号连着这三天，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呢还会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对于我们的交通出行以及物流运输有相应的影响。重庆的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西南部以及湖南西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或局部地区的大暴雨天气。受降雨的相应影响，我们来关注一下，从今天10月12号的早八点到明天13号的早八点，山西中西部、河北中南部、天津的东南部、山东北部、湖北西部、贵州西部、云南西南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在河北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天气。10月13号早上8点到14号早上8点，吉林的东部、重庆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河北部、云南东南部以及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在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和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部分地区呢还可能会有暴雨天气。台风方面，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呀，已经在今天呢，也就是12号的凌晨由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了。在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呢，这个小熊的中心呢是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50公里西北太平洋洋面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15级每秒48米。小熊呢将会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逐渐呢向东北方向转移。这个其实趋向于日本以东洋面，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并且呢逐渐的会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呢无影响。而相应的一些啊冷空气的影响呢，大家还要注意的。在此凯友之家特别提示啊，温馨提醒，12号到13号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请朋友们注意防寒保暖，及时增添衣服。13号到1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就会有一次呢较强降雨的过程，所以朋友们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带好雨具，防滑防雨，留意交通安全。无论是我们的专业卡友们还是我们交通出行的朋友们，大家还是要千万小心这一次降温以及相应的强降雨过程对于我们的影响。

前到打卡的友友们，卡友之家正在直播中。跑长途的各位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节目直播和往期回放全在云听 APP 端，音韵市场下载云听可以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呢多多留言，聊一聊跑车遇到的那些烦心事儿啊，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0: 三庆姐姐说，夜里下班磊哥注意保暖啊，注意安全啊，收到收到，感谢感谢。大飓风说呢，南北差异，看看我们江西大南昌，白天35度晚上还得开空调，这是什么样的节奏呢？实际上挺奇怪的，就是昨天晚上我也是开着电风扇睡了觉的，但今天一下就嘎嘎冷啊，这就叫做降温的力量吧。总之咱们最近呢，无论是卡友和还是我们的听友们，大家还是要多多关注气温的几日变化的啊。好了，稍后我们刷新一下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新能源重卡在近一段时间呢，是很多专业卡友们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其实关于新能源重卡里边的一个核心三电问题，关于电池容量啊，那这是经历了一轮啊，大家呢是众目可见的膨胀问题。比如说从比较早期的280度电、到现在市场上主流的400多度电、600多度电，再到800多度、1000度的这样的主机厂产品陆续的出现了。很多卡友们心里边想的是这个参数越来越漂亮了，但是有理性思考能力的朋友们可能会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容量越大就一定就越好吗？关于世间的有一种啊，咱们叫做平衡之道，对吧？什么叫平衡呢？也就是说呢，当某一个参数到达一定的这种阈值的时候了，它可能会突破一种平衡，突破平衡之后，它可能会走向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它另外一个方向啊。那好了，我们来说一下重卡大电池现在有四个显性的代价啊。第一个代价什么呢？就是重量啊。电池包它是什么？电池包是磷酸铁锂系统，那这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每一度电都要对应着相应的系统重量，比如说5到6公斤的这个重量，这叫物理定律。400度电的电池包大约是2吨左右，那600度呢接近于3吨半，要是1000度电的，有可能这电池包就要超过5吨之重了。那对于一辆总重限制为49吨的牵引车来说，自重每增加1吨，那这相应的有效的载重的就要减少1吨，这就叫此消彼长。那我们说按照中长途运输常见的计配方式，大概算个粗账啊，少拉1吨货跑1年，这个少赚的收入很可能的是几万块钱级别的。问题就这样来了，电池翻倍带来的是续航提升，但是续航提升是什么？那是实实在在的增加了重量。那这个续航提升由于电池的质量提升，能不能覆盖掉这部分的损失呢？那咱们就得必须得看各个线路精打细算了。第二个代价是什么？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购车成本问题了。电池是整车成本里最大的一块，那现在意味着呢，容量要翻倍，那就是车价要大幅的上涨。即便说我这还有这个车电分离的方式呢，对吧？那我车电分离，我能把电池剥离出去，是电池能剥离出去，可是你得用这块电池吧，那就得有月租啊，这个租金也是真金白银的支出的，而且大电池一定比小电池的租金要贵啊，这也是按照全生命周期要进行累计的。第三个代价是什么？就是补能效率的悖论，对吧？那什么叫补能效率的悖论呢？同样功率的充电桩，那电池越大，充满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如果说呢，沿途上只有普通的快充，大容量电池它补能的时间会拉长到让司机无法接受的程度。那行吧，只能配上兆瓦级别的超充，这种超级充电桩，才能把时间压回可用的一个区间。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种兆瓦级别的桩，目前的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第四个代价叫残值的不确定性。电池要衰减，这个是物理规律，无论是咱们的手机还是重型的卡车，这个电池的衰减是必然的，容量越大带来的衰减这个损失就越大。3年之后这块电池还能值多少钱呢？对吧？现在市场上没有成熟的一个评估体系，那买家呢也不敢报价，作为卖家呢也不敢承诺，这就是相应的残值的不确定性的问题了。 聊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会想，那这是高容量电池究竟是刚需呢，还是说一种资源浪费呢，还是一种假定的需求呢，对吧？有些需求是你以为你需要的啊，其实你可能不需要。那咱们得冷静的客观的分析这件事情，什么样的场景需要真正的大电池，或者真正需要大电池。答案呢是没有补能条件，又不能中途停太久的线路。那比如说跨省单程直达，对吧，咔一下沿途桩非常少，这样的线路临时性的运输任务，那在这种场景之下，大电池给换来的是什么？是一趟到位这种确定感。那我付出的是重量和成本的代价啊。那反过来说呢，如果说线路上有换电站，或者说呢车队有自己的战场可以夜里充电，那盲目的追求所谓的大电池大电量，那就是浪费了。换电模式之下，电池容量只要说能够覆盖

开到下一个换电站的距离，那多出来的容量既增加自重，又增加购车成本，还降低呢换电频次的经济性，是吧？所以这叫一个平衡。那我们说大电池大概率呢是补能网络不完善阶段的一个过渡方案，那这个其实并不是新能源重卡的一个终极形态。现在在整个行业内部大家达成的一种真正的共识呢是什么？要解决的是补能密度的问题，对吧？就是说把这个换电站和超充铺在线路上，让开重卡的司机们卡友们就像说以往的开油车的司机找加油站的一样的方便，能够充电补能。补能网络每完善一分，电池容量的这种所谓的刚性需求就会下降一分，就是这样的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账本。那对于我们用户卡友来说，选车的时候不要被这个所谓的度数啊所捆绑，我们得其实先搞清楚三个问题。第一个，我经常跑的线路有多长？第二个，沿途有没有可靠的补能点？第三个，我的货对时效要求是多么刚性的，多么敏感的？这三个问题问清楚了，适用的电量自然就浮现出来了。当然我们说呢，电池技术的这个进步的速度啊，在今天来说咱们很难给它进行一个大胆的预测，说电池这个技术能进步到什么程度，是吧？很可能的会改变我们今天的这些推论和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分析和见解。未来几年如果说电芯的密度，这种能量密度出现了台阶式的提升了，大幅的咔咔咔咔上了好几个层次，那同样的这个容量对应的重量大幅的下降，那大电池的代价呢就会明显的缩小。那再如果说超充网络铺的足够的密了，续航焦虑彻底被解决了，1000度电池这种产品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存在了啊！当然我们说了，说到底选车的时候算的这个账啊，它要算当下的账没问题，但是以现在的技术迭代的能力啊，大家也不妨啊给技术变化留出相应的余地来。好比说签个长约要锁定配置的时候，大家不妨想一想3年之后这套配置会不会过时。

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卡友们和各位在路上的老伙计老朋友们，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节目回放云听 APP 全都安排好了，打开云听搜中国交通广播，点上关注不迷路，不管是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的大事小事，咱们随时一块唠。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自动跳转小程序界面啊，请朋友们呢赶紧点一个相应的注册关注，有相应的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一键发起关注之后真不迷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60沪昆高速怀化段1365公里处，在卢平隧道的东向西，由于施工，现场有缓慢通行。G6021杭张高速长沙段748公里处，在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向东，由于事故缓慢通行。G5515张南高速张家界段19公里处，在张家界西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事故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跑长途的各位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往期回放全都在云听 APP 应用商场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啊！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邀请各位听友、各位卡友、各位卡友、各位听友来共同学习法律判断案例的，今天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集中在每周五晚间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现场答疑解惑的时间。也就是说呢，我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为朋友们进行相应的问题回应。当然在我们的日常啊，大家可以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啊。登录小程序的方法很简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自动选择卡友之家，跳转小程序界面。恳请各位朋友呢关注一下，点击关注不迷路，恳请大家登录一下，登录之后是更舒服啊。那位说哪儿舒服呢？啊，登录以后呢，咱们一键发起相应的问题反馈和添加，它操作起来很舒服啊。还有朋友在问呢，说你这平时添小程序跟你这个周五的请律师是有什么区别吗？啊，我这一句话给大家说明白啊，像一个打个比喻啊，当然我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啊。打个比喻啊，就说呢，这个小程序呢像急诊，哎，大家呢随时去，随时有律师值班就能够回应。

车负事故主要责任，对吧？那这种情况下，请问如果机动车有损失的话，需要赔偿机动车的修车损失吗？这个事儿呢，咱们一般说这个出现事故以后呢，都会划分责任，对吧？谁这儿错大呢，谁就一般领主要责任，要是全是谁的错呢，就是全部责任啊。那今天我们问的这个情况呢，是这样的，大家来判断一下，交通事故中非机动车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请问这种情况非机动车需要赔偿机动车修车损失吗？一，需要。二，不需要。邀请朋友们继续来判断啊，交通事故中非机动车负事故主要责任，请问非机动车需要赔偿机动车修车损失吗？一，需要。二，不需要。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下需要赔，扣数字一；认为不需要，扣数字二啊。当前没在群里的朋友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心中想好答案。

好了，关于今天我们判断的案例，看一看朋友们做的相应的选择。哎，众多朋友们都纷纷的发来自己的这个判断了啊。Candy 说这种情况是需要赔的，扣数字一。九先生说这种情况需要赔。嗯，我们八号群的两位友友是这么选的啊。孟先生说呢，这个我觉得应该选一，让他赔。嗯，走四方说了，这个、我觉得应该是需要赔的。嗯，小六六说来了来了，今天雾太大了，伸手不见六指啊。嗯，另外磊哥这个小比方打的真是啊。今天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选不需要，我扣数字二啊，六六的选择。老蔡农说呢，这应该是不需要的啊，扣上数字二。孟先生说呢，这应该是不需要的，机动车有。

责任险吧，是吧？如果因为机动车也有责任，修车由机动车的保险这个损失险来负责，车损险嘛，是吧？娜娜说这应该是不需要的吧？毛毛姐姐说不需要，因为机动车有保险。哎，对，这机动车有保险，是吧？青姐姐说，三青姐说这是需要的，对吧？这非机动车都是主要责任了吗？好的，朋友们在继续选择判断之中。老杨大哥说这需要赔，这他责任这么大，都主要责任了。七宝宝说这应该是不需要的，我扣数字二啊。好了，朋友们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咱们来回到这个案例之中说一说。论一论，聊一聊，看看他到底应该怎么来说这个事儿，是吧？那我们说非机动车呢，像是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啊，还有我们常规的自行车，这些都属于呢非机动车。这些车呢，我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是我的现在的也是我的主力工具之一。哎，那这些非机动车的广泛普及呢，大大的便利了群众们的出行，但是涉及到的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呀，也是随之增加了。实践之中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碰撞，非机动车方全责或者负主要责任的情况下，经常有机动车一方呢，依据的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要求非机动车驾驶人按照比例赔偿我车辆的损失，维修损失。那请问，这种按事故责任比例赔偿的认知，在法律上能不能得到支持呢？就是我们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这个情况，咱们来看案例啊。2025年10月，崔某由东向西驾驶机动车，与骑着自行车由北向南闯红灯驶来的王某相撞。你想想，真够可恨的，是吧？这闯红灯啊，两个车倒地，然后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机动车接触部位损坏。王某受伤待查。那这个事故经过交警部门认定，王某存在红灯亮起时继续通行的过错行为，负主要责任。那我们再看崔某，崔某驾车的时候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过错行为，为次要责任。两方呢都有责任了，是吧？好了，我们现在看这次碰撞呢，造成了机动车方崔某的车辆受损，产生维修费用1280元。崔某起诉王某，主张谁有责谁承担，要求王某按照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就这么个事儿，对吧？就这么个事儿啊。事情啊非常的简单，对吧？过程也非常的明确。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院受理之后是如何进行审理的。本案的这个争议是道路交通相关纠纷中的有代表性的这种争议。核心问题是在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一方负主要责任的情况下，作为机动车一方能不能直接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一般过错的规则。也就是要求非机动车一方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赔偿我车辆的维修损失。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啊，咱们其实普遍有一个认知，就是有责必赔啊。经常咱们在节目里边也提到，法平如水，去处不公啊，谁有错谁承担责任，谁有多大错谁承担多大责任。那这个其实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里面的一般过错规则，明白吗，朋友们？就是在这句话它有一个前提，这个是适用于民法典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大家就存在着一种有责必赔，那认为呢，只要是一方在事故中存在过错，就应当按照过错比例对于因事故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可是在这一类交通事故纠纷之中，司法的裁判需要坚持利益横平的原则，也就是结合呢优者危险担负的原则。

要综合评定。那这个综合评判之下，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呢？啊，什么叫利益横平呢？为什么不叫利益平衡，叫利益横平呢？那什么又叫做优者危险担负呢？这原则是咋回事呢？咱们得看一看它背后的这个逻辑。第一个，咱们就先明白了，应当优先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关于责任承担的特别规定。那特别在哪儿呢？看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8条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本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这样没毛病，都听明白了。第二，我们再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7条，系调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特别规定，适用顺位优于民法典一般侵权条款，该条款仅规定机动车一方对非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在非机动车行人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根据其过错程度相应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但并未设立非机动车一方对机动车一方财产损失的赔偿通道。这已经是大致给了啊。那本案之中呢，我们看崔某驾驶的是机动车，王某骑行的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双方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应当优先适用该特别规定，而非直接套用民法典第1165条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对吧？有这一条基本上就聊出来了，对吧？但是呢，我现在还先不公布答案啊，大家呢还可以接着往下听。第二个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啊，不等于民事赔偿责任负担。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这是交通的管理部门，也就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事故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情况，对于事故发生的经过、违法行为、事故成因以及各方过错程度所做出的专业认定，这个属于认定交通事故事实的重要证据，对于人民法院查明案情事实，这个具有较高的证明价值。但是应当明确的是呢，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故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并非同一个法律概念。那是否产生赔偿责任呢？是由何方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范围内的赔偿责任，这应当是由法院依据相应的实体法律规定进行判断。我们再看本案之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这个王某是主要责任，这个是对于事故成因的行政认定，但是并不当然转化为对于崔某车辆维修损失的民事赔偿义务。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个专门的原则，优者危险担负，是吧？优什么叫优啊？优秀的优啊，优势的优，优越的优，这个优这个字啊。那这个优者危险担负呢，是排除一般情况下有过错的非机动车方对于机动车方财产损失的赔偿义务。那怎么就有这么一个原则呢？说为什么有这个原则呢？其实是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一项的司法的裁判理念。那这个理念呢，强调的是在特定的场景下，具有风险控制或者是资源优势的一方承担更多的责任，也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哎，机动车、非机动车在风险地位、损失机制和保险兜底机制等方面呢，均不对等。那我们首先看，机动车属于高速高危的交通工具，驾驶人对于机动车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那非机动车呢，行人保护能力比较薄弱，避险能力差，属于道路交通弱势群体，因此驾驶人具有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和风险防控义务。其次，法律对于生命健康权的保护
优先于财产权。在这一类的事故之中呢，非机动车方可能会面临着受伤、死亡这些后果，而机动车方呢，大多仅是产生车辆维修这些财产损失。同时，机动车需要依法投保交强险，还可以选择投保多样的商业险，可以通过呢保险理赔充分的填补损失。而机动车呢，这是它的相应的填补。非机动车没有强制保险兜底，抗风险能力弱，机械适用对等赔款，那将导致呢强弱主体的责任失衡。这也就违背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倾斜保护弱势交通参与者的立法初衷了。好了，本案之中，王某骑行自行车闯红灯固然存在交通违法行为，但相较于驾驶机动车，且同时也存在妨碍安全驾驶过错行为的崔某，王某在物理防护风险承受能力上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那其过错的法律效果应置于上述特殊规则的框架下来进行评价。那而不是说呢简单的和这个财产损失就相应的挂钩了啊。所以呢这里边就存在了一个问题了，就是虽然王某有错，但是他这个错误在于什么，能不能让他来赔车损呢？啊，还是那句话啊，人命大于车辆的损失，人的伤要大于物的损。根据刚才所说的这几个原则，最后法院判决驳回机动车驾驶人崔某的诉讼请求，非机动车驾驶人王某无需赔偿机动车的维修损失。好了，这里边所有的选不需要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扣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背后的法源法语，它所透射出来的这个逻辑意义啊，法理法情。交通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大家必然会参与的一项公共事项，对吧？那道路交通秩序的规范和事故纠纷的化解关系到每一位出行者的切身利益，这个需要机动车、非机动车双方共同遵守规则，平衡权责。在此呢，法官也提醒了，对于机动车驾驶人来说呢，要认识到机动车属于高危优势交通工具，自觉承担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和运行风险责任。我们也是鼓励机动车通过投保车损险等方式自行分散风险，理性看待事故的赔付规则。对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司法对于弱势主体的倾斜保护啊，不等同于交通违法免责。日常出行应当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杜绝闯红灯、逆行、违规横穿马路这些违法违规行为。那其实需要明确的是呢，非机动车一方即使在一般过错情形下无需赔偿机动车车损，但是自身交通过错呢，依然会产生实实在在的法律后果。第一，就是主张人身损害赔偿的时候，自身的过错会直接导致呢获赔数额被相应的减扣，事故造成的自身的损失可能大部分仍然需要自行承担。第二个呢是面临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第三个就是呢，非机动车缺乏保护装置，一旦发生事故极容易造成严重的人身伤亡甚至死亡的后果，法律倾斜保护也没法替代出行安全。就是法律说你责任啊没那么大，但是呢关键它不保命啊，对吧？所以说呢，法律上虽然对于非机动车方予以了倾斜保护，但是呢不能完全免除非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那还有就是，如果非机动车一方存在着故意碰瓷儿、撞车这些行为，法院可以判决非机动车一方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性质就变了，是吧？在此，广大交通参与者应当准确区分事故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尊重法律特殊规则和强弱主体变化的保护原则，依法依规通行，理性处理纠纷，共同维护安全有序公平的道路交通环境。好了。
友人们这回就听明白了是吧，所以呢是不需要赔偿机动车的损失的，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事故这个案例。扣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

0: 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北京时间23:30，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

0: 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的怀化段1365公里处，在卢平隧道的东向西，由于施工，现场有缓慢通行。卡友们，还有各位在路上的老伙计们，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节目回放云听 APP 全都安排好了，打开云听搜中国交通广播，点上关注不迷路，不管是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大事小事咱们随时一块唠。
1: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为各位友友服务的还是韩磊。今天呢10月12日是世界关节炎日。这关节炎呢可以说是作为全球头号致残性的疾病，在我国的患者数量庞大，而且有年轻化趋势是日益的明显。然而呢，朋友们对于关节健康的认知呢却远远赶不上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有人把这个网红的产品夸大宣传，哎，当做什么所谓的保护关节的万能神药。也有人呢不把这关节炎当回事儿，哎，说这有什么呀，啊，疼两天就过劲儿了。这样呢让原本可以早预防早控制的关节问题呢一步一步的拖成了活动受限、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的慢性病，导致身体出现不可逆的受损，哎，甚至残疾。今天呢咱们其实就说一说这个运动和关节的问题。诚然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呀大家是耳熟能详的，很多朋友呢那听了不是说上百遍，哎，也有呢大几十遍的。不少朋友呢坚持跑步，哎，有的呢举铁，有的练瑜伽，大家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要运动，哎，要让生命在于运动。可问题来了，到底哪些运动才能够真的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良性的延续，哪些才能够真正的延长我们的生命，延长我们的寿命，哪些对于我们的关节才是友好的呢？近日啊，有一项研究给出答案了，运动延寿的第一名出炉了，它就是走路。这项呢是国外的哈佛团队研究追踪了11万人，历经超过了30年对比多项的常见运动之后发现，单论降低全因死亡风险，走路、走步这种收益远远超过了跑步、举铁。对了，就是这个简简单单的左脚完了右脚，右脚完了左脚，这么夸夸夸这么走，走路。那这个听上去这么简单，甚至有些简陋的这个走路，就怎么就成了运动延寿的第一名了呢？咱们来看2026年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的子刊上发布了一项研究，追踪了11万人，随访长达30年，对比多种常见运动降低死亡风险，效果发现走路排第一名，可以降低 17% 的死亡风险，门槛低，操作简单，人人都能够上手实践啊，这个走路堪称运动里边的性价比之王。咱们具体来看，把运动量最高的一组和不运动的人相比，各项运动项目降低死亡风险的效果是这样的，其中步行就是走路夸夸夸夸夸这么走，降低 17% 的死亡风险，网球、壁球降低 15% 的死亡风险，划船、健美操降低 14% 的死亡风险，跑步、举铁降低 13% 的死亡风险，慢跑降低 11% 的死亡风险，爬楼梯降低 10% 的死亡风险，骑自行车、骑车降低 4% 的死亡风险，各项都有了。那其中这个位居榜首位置的就是这个步行，降低 17% 的死亡风险。走路不用买器材，不用找场地，春夏秋冬什么时候都能够走，出门就能开练啊，抬脚就有效果，门槛最低，效果还最好，所以呢是在这项研究里边被定为妥妥的运动性价比之王。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个平衡的问题，对吧？平衡在哪儿呢？并不是说走得越多就越好，那走多少合适呢？走多少步数又是最佳步伐呢？有朋友说了，是不是10000步呢？哎，这10000步这个事儿，以前咱们在节目里边专门聊过。哎，关于10000步它是怎么来的啊？是谁搞的这个营销？是谁把它给推成10000步这个定义的？是吧？先否定这个答案，不是10000步。
那每天走多少是最佳延寿步伐呢？2023年有一项啊，心脏病学会杂志上发布的一个分析提示，每天大约走2600步的时候，死亡风险开始显著的降低。大约走2800步的时候，心血管病的风险开始显著降低。那随着步数增加，死亡和心血管病风险持续降低，最佳的步数分别是8763步和7126步。那怎么就说定出这么两个数来呢？为什么他们俩就成为最佳步数了呢？咱们简单说，每天走8763步和7126步的时候，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病的风险分别是最低状态。那位说，那我要再多走呢，是吧？我再包哭哭，我就再走，是吧？再多走，收益不再增加。那这个研究还发现呢，在步频方面，就是什么叫步频呢？就是走的时候咱们这快和慢啊，低步频、中高步频可以带来额外的生存艺术。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走的时候呢，去走这个中高步频去啊。如果我是个低步频的人，那就把这低步频改为中高步频，走的稍微快一点，全因死亡风险还会进一步的降低，且不受步数的影响。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跟这个慢慢悠悠的溜达相比啊，走的稍微快一点更有好处。哎，农村里边有一种养的鸡叫溜达鸡，是吧？要比这个速度要再快一些。那当然说了，不是说非要凑够10000步，而是说呢，在有效的、有限的步数里边，咱得走出自己的节奏感来啊。正所谓大王叫我来巡山啊，山前山后转一番，走出我的节奏感啊。还有一个点，就是提到关节这个问题了，哎，这个关键的关节问题，膝盖呀，是吧？有人担心说我这走路伤膝盖呀，对吧？都关节炎呐，是吧？磨损呐。确实有人担心走路伤膝盖，其实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呀，每天6000步到8000步，这基本上是一个黄金区间，也就是说对于关节上没有疾病的问题，这个6000步到8000步是对于膝关节比较友好的安全范围。2023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老年骨关节疾病防治教育部重点研究室这些专家呢发布了一个在风湿病年鉴上的研究，发现每天有目的的走8000步左右对于预防膝关节疾病最为理想啊，这有目的性的啊，还得是有着目的性啊。这个强度和步数呢，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增强肌肉力量，改善关节稳定性，减轻关节负担。但是呢，这个8000步呢是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数了，对于关节的益处不再增加，那这个膝骨关节的关节炎风险降低也就不再明显了，是吧？也就是说超过这个数的话呢，这个好处不增加了。研究还发现呢，随意溜达的步数过多啊，比如说每分钟走不到60步，比如说在家里走的时间过长，这个反而会损伤关节，这随意溜达步数太多，是吧？不仅如此呢，2025年柳叶刀公共卫生上有一项每日步行与健康关系的研究发现呢，每天步行步数的最佳拐点是出现在7000步到8000步，超过这个步数之后，部分疾病的风险下降就不明显了。所以说6000步到8000步这个区间，既保证了延寿的收益，同时也照顾了这个膝盖的感受，哎，关照了这个关节的这个磨损问题。当然我们说了啊，不同的人群有各自的最佳步数，咱们分上几个不同的年龄段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对号入座。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6000步到

呢是普通健康成年人的黄金区间。那说了，我现在已经超过60岁了，而且呢我还有慢性疾病，体重还超标，是吧？这几个一叠上的这个数字呢就得重新来算了。该怎么调呢？咱们具体人群有具体建议。根据西安体育学院运动医学研究室专业医生的建议，大多数成年人而言，每天走6000步到8000步可以满足身体最低的活动量。超过8000步之后，健康收益的边界效益递减，关节磨损的运动风险明显增加。那最佳部署咱们因人而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以及术后恢复人群，4000步到6000步就能产生显著的健康收益。重点在于温和起步，长期坚持。咱就去缓着点，慢着点，然后数量控制点，4000到6000 ,60 岁以上慢性病患者术后恢复人群。那第二，普通健康成年人每天6000步8000步，这是一个适量的黄金区间可以实现的健康收益，同时呢膝关节友好安全。第三个人群，体重超标久坐人群，那这样呢可以把目标呢提升到8000步到1万步。健康走路怎么着就能够走出效果，有几个细节时间、强度、姿势、步频这个不仅关注它的步数。先说时间，就是所谓的时长。时长其实有两个流派，一种呢是一次性走完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分次的来走。每天总步数可以一次完成，也可以分次来完成。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散步可以分三次，每次20分钟，保护关节，帮助消化。想要减脂强心肺的年轻人可以一次性进行中高强度的快走到微喘状态，每次30分钟以上，锻炼心肺并且减脂。时间如果有限呢，碎片时间散步，积少成多，也可以促进健康目标。行走姿势方面，抬头挺胸，脚跟先着地。这里边其实呢说到的就是我们这个躯干伸直的问题了，收腹挺胸抬头，然后身体呢让耳垂、肩峰、髋关节同一个垂直线，肘关节自然弯曲，以这个肩头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臂。迈脚的时候啊，脚跟先着地，注意呢落地的时候膝关节微微屈一点，脚落地的时候要轻盈，不要砸夯自然过渡到前脚掌，再推离地面，避免呢内扣外翻配合均匀呼吸。第三个问题是步长。步长啊就是所谓的一步迈多少，是吧？日常呢一般呢我们是60厘米，因为日常散步的这个步长大概是我们身体的 35%， 也就是60厘米左右那膝盖呢不容易疲劳。我们快走的时候这个步长呢65到70厘米。这样的话呢就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了，加速我们燃脂，同时呢均衡肢体受力。当然医生提醒呢不要刻意的迈大步。刻意迈大步什么叫大步呢？超过身高的 45% 了，这就伤膝盖伤骨盆了所以呢合理的步长。最后说下这个时间，选择什么时段呢？健康人群早晚锻炼都可以，但是心脑血管的患者朋友们建议在傍晚我们健康人群饭后休息30分钟到60分钟开始散步啊。为什么要饭后要休息一下呢？避免加重肠胃负担。那因为刚吃完饭血液都归到这肠胃这儿了，帮着消化处理食物呢，你这会儿哭哭哭一走，这血液说我去哪儿就得往腿上走就得往肌肉上走，那肯定肠胃这儿就没有人干活了所以饭后30分钟到60分钟那心脑血管的患者呢，大家在傍晚散步，这个时候血压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发生运动风险的概率就更低一些。好了，运动延寿第一名是走路。走多少，怎么走，选择什么时间，大家这回听明白了愿朋友们都健健康康的，大家可以扣个666。

感谢友人们扣来的666啊，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放全在云听的 APP 端，应用市场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咱们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和朋友们直播相见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加我微信的方式非常简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我们的社群。在以往的入群的路径之下呢，现在呢是我们的小程序跳转啊。为了方便朋友的话，我把我自己的企业微信呢已经加到了小程序的跳转上了，所以您呢到了我们小程序就可以找到我，也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中的节目，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生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间，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

0: 两点。
1: 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不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t'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声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我们来有请楚亮楚老师。你好。

0: 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1: 对对
0: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1: 是，对。
0: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
1: 嗯，
0: 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
1: 嗯嗯。
0: 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1: 对。
0: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
1: 嗯。
0: 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
1: 嗯，
0: 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1: 是是，
0: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1: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嗯，
1: 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预防还是说呢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啊，对我们来讲它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0: 嗯，
1: 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一晃20多年时间的光景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
0: 嗯。
1: 啊，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啊，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0: 嗯，趋势。
1: 啊，这个重要啊，咱说大势所趋才能势不可挡。
0: 嗯。
1: 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六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
0: 嗯，
1: 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0: 对。
1: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
0: 嗯。
1: 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么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
0: 嗯
1: 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0: 马拉松，对。
1: 是吧？
0: 嗯嗯。
1: 啊，你看看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吧，是吧？你看看都在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0: 嗯，非常重视。
1: 啊，
0: 嗯。
1: 其实这不就是属于一个全民健身的热潮。
0: 其实老百姓参与度也挺高的。
1: 很高吧。
0: 嗯嗯嗯，是。
1: 大家伙对于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0: 非常好，
1: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是为什么能够想？

0: 么应得如此热烈啊？说照比十年前、二十年前，要对比来看，现在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0: 嗯，
1: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0: 啊，没有多余时间，
1: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
0: 嗯，
1: 肥胖问题，
0: 嗯，
1: 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
0: 嗯，
1: 啊，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
0: 嗯，
1: 都高热量。
0: 嗯，也想通过运动。
1: 对，
0: 啊，能够对健康有好处。对，
1: 对
0: 吧？
1: 至少说保持身材，啊，别那么胖，
0: 是吧？
1: 活动活动。
0: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1: 对，
0: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1: 对。
0: 是吧？他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1: 对。
0: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1: 嗯，
0: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1: 嗯，
0: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
1: 嗯，
0: 现代人呢，啊，说懒了，
1: 嗯，
0: 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啊，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我认为呢，让咱们人呐，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0: 嗯，对，
1: 是不是
0: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0: 啊，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 对，都得步行，
0: 是吧？
1: 对，
0: 你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
1: 嗯嗯 嗯， 嗯
0: 啊，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1: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0: 对吧，
1: 嗯，
0: 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啊，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话题，我说你们现在啊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啊，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了，
0: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1: 对，
0: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
1: 嗯，
0: 是吧？就差直接喂了，啊，
1: 确实是
0: 啊，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了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0: 啊，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1: 嗯，
0: 咱不能说这啊，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1: 嗯，
0: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1: 嗯，
0: 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1: 看看手机呀，啊，玩游戏呀，
0: 啊，对呀，
1: 啊，嗯，看看动画片儿啊。
0: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

0: 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1: 对呀、啊，
0: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1: 了。对，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0: 嗯嗯。
1: 但是就这件事儿，
0: 确实有关系。
1: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0: 嗯
1: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0: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
1: 哎、
0: 减到标准体重。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嗯、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
0: 嗯，
1: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0: 很朝气蓬勃，
1: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0: 对，
1: 是吧？
0: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1: 对啊、
0: 嗯、
1: 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0: 对，
1: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啊，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0: 嗯。
1: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1: 对吧？
0: 嗯，
1: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
0: 啊，
1: 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0: 对
1: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话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
0: 嗯，
1: 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0: 对
1: 啊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0: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1: 哎、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休养修理的休。
0: 修理的休。
1: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啊，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啊，所以中医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
0: 嗯，
1: 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是
0: 修
1: 理的休。修
0: 理的休啊，
1: 修正的休。
0: 嗯，
1: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
0: 嗯，
1: 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
0: 嗯
1: 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
0: 嗯
1: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休是这个休了。
0: 嗯，
1: 那这个休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
0: 对，
1: 对吧？一休就代表停止了。
0: 嗯
1: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啊？
0: 呼吸的息。
1: 呼吸的息啊。
0: 嗯，
1: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

0: 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
1: 嗯，
0: 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
1: 嗯，
0: 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1: 嗯，
0: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修是修正修理的意思，
1: 嗯，
0: 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静
0: 吧，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这不是这么回事，
0: 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很多人啊，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
1: 嗯，
0: 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啊，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
1: 嗯，
0: 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
1: 嗯，
0: 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
1: 嗯，
0: 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啊，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嗯嗯嗯，确实是，
0: 啊，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
1: 嗯，
0: 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啊，
1: 嗯，
0: 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休养休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
1: 嗯，
0: 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对，
0: 对，
1: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嗯，我以前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
1: 嗯嗯，
0: 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
1: 嗯，
0: 去调养它，
1: 啊，
0: 去修养它，
1: 调养，嗯，
0: 啊，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嗯，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
1: 嗯，
0: 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对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啊，饭都懒得起来吃，那，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
1: 嗯嗯，
0: 哈，啊，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1: 嗯嗯，
0: 啊，就现代医学讲这个生命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 把这个修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 嗯，
0: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0: 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0: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啊，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啊，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啊、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1: 嗯、
0: 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啊、
1: 嗯，
0: 是吧，游泳啊，健身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
1: 嗯，
0: 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0: 哎，对喽，一个是快，
1: 嗯，
0: 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呀？说运动有利于健康。
1: 嗯。
0: 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
1: 嗯，
0: 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嗯，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0: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嗯。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其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
1: 嗯，
0: 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1: 嗯。
0: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因为现在医学讲什么，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0: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1: 嗯。
0: 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
1: 嗯，
0: 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啊。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啊，
1: 精气，嗯，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1: 嗯，
0: 啊，叫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

0: 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啊。哦，分天和地。
0: 对呀、
1: 啊。嗯。
0: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0: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1: 嗯。
0: 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1: 嗯，
0: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啊，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1: 嗯，
0: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
1: 嗯。
0: 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呀，
1: 是吧？
0: 你吃了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
1: 嗯，
0: 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
0: 啊，这是地气呀、啊。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啊！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1: 嗯，
0: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

0: 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就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嗯，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
1: 啊，
0: 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1: 嗯，
0: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1: 嗯，
0: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这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得和谐统一。
1: 嗯
0: 啊，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那就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

0: 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自然就产生了，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啊，
0: 这叫啥？这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呀？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而且还有一个嘛，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的特性嘛，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是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
1: 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了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给我们一些提示啊，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呢，会出现病变呢。
0: 是这样的，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食欲下降啊，你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

0: 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沾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它郁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吧？
1: 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呀、
1: 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啊，
1: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绪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看你第一眼我见地面的时候，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那是油。
0: 是吧？
1: 对
0: 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了哈。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甜腻的东西少吃点。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气清吐浊。
1: 我
0: 运用呼吸吐纳。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额，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 什么一年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1: 嗯。
0: 呼的时候，比如说，
1: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0: 哎、把吸这个音发出来。
1: 嗯。
0: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1: 嗯
0: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3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1: 嗯，
0: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1: 嗯，
0: 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
1: 啊，10分钟就行。
0: 行，
1: 嗯，
0: 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10分钟，你看这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
1: 嗯、
0: 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安，你就坚持个1-2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啊，楚老师，我就做了2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
0: 啊、
1: 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啊！
0: 哎，我教你才做2次，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
0: 哦，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嗯、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啊，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
0: 吧，
1: 嗯，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的好，说甘蔗没有2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药三分毒
0: 啊，你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了。
1: 嗯，
0: 30分、300分都是它了。
1: 确实
0: 是，
1: 是
0: 吧？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1: 嗯，
0: 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疹，你不是一些严重的病的话、
1: 嗯、
0: 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药，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
1: 吧
0: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啊、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 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哦。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0: 嗯
1: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
0: 对呀、
1: 啊，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做腹式呼吸呀。
1: 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嗯、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嗯、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
0: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嗯、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的八到十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1: 嗯，
0: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哦、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1: 了。排出去了。
0: 这个方法你做去吧。
1: 啊、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0: 对
1: 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
0: 嗯。
1: 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你可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了。
1: 那
0: 啥的，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说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啊。啊，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去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没错、我相信的。
1: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阿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不过也有朋友留言说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福利，您现在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节目内容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在兜里啦。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哎，今天又是我们两个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也就意味着呢，我们今天直播间又是有大咖坐镇的。今天真的是大咖、哦、
1: 真的是大咖了、哦、真的是蓬荜生辉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来自于浙大二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心脏动力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协和医院常聘教授，主任医师。然后我想跟大家说呀，最重要的是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心衰专委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0: 很长，
1: 有请张健教授。
0: 很长、
2: 哦、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个 title 特别的长，尤其是遇到后面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阿汤在念的时候都带着一种无比尊敬的情绪，
1: 在念到主任委员的时候，真的是一种致敬啊，
2: 向大家学习，
1: 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啊。
0: 这是我，因为我们能够见到，虽然能见到这个很多学科领域的专家，但是应该说张教授算是我们这个领域里面请到的最权威的大专家了。
1: 可以讲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中国治疗心衰第一人。
0: 是的，
2: 这是夸奖了。
1: 哎、
2: 不是，不敢当。
0: 那肯定是、

0: 今天其实也是来关心健康，所以呢我们请到张教授进到直播间，然后跟我们来聊一聊，其实就是来聊一聊心，人得有颗好心呐、
1: 哎。这个心其实跟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我觉得特别的密不可分， 是因为我们经常把它会打比方、说成是我们这台车的发动机。是吧，张教授？
2: 是
0: 是，心脏真的是哈、所以我们今天要就说说怎么保护这个发动机。
1: 对
2: 对、保护发动机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2: 也是咱们现在每一个人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0: 最重要的一个事儿。
1: 但是您看现在这个天气啊、咱们就会看到有很多，先来说误区，很多这个街坊四邻啊，大爷大妈呀，可能就会相约一块儿去打吊瓶。
0: 哎，
1: 啊，说是我们输输液能够冲刷血管，所以在您专业的这个视角里面，这么的操作是不是比较危险？
2: 我想啊，就说我们每的一个所谓的季节里面，春秋季节要去输输液，疏通血管，从专业这个角度来讲，它没有那么强烈的科学的价值啊、和科学的依据。我们通常在任何一个时候里面，保持我们血里面的一些成分能够在正常范围里，它是一个长时间的事情、而不是通过我们这一次半次的所谓的吊瓶或者打某一种药、能让它就立即就能疏通，
0: 就疏通
2: 啊，这是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的、
0: 就是其实应该在日常功夫该下在日常、
2: 对，
1: 而且我们之前也有这些个专家也讲过、就每一次的输液、其实它就是一个微小的一个操作，都是一个你破坏了你的这个静脉的这个通路，然后我们往里去注射东西、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小风险在的吧。
2: 实际打这个这样打的话，就是您刚才所讲到阿汤讲的所讲到一样，一个是感染的风险是增高了、
1: 是的。
2: 第二个呢，打的一些药我们可能有些还说不清楚，
1: 哎，
0: 对
2: 啊，还有一些过敏啊、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没有太多获益的。
0: 对，我既然说到这个通血管，我能再多问两句吗？
1: 您来说说。
0: 因为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老人们也相对比较注重养生，但是他们注重养生经常去听一些小道消息、就是你说到疏通血管这个事儿，你像我妈经常会说吃一些东西，
1: 吃什么
0: 能清血管，
1: 比方说
0: 甚至把它叫做什么血管清道夫，什么吃黑木耳血管清道夫、什么洋葱血管清道夫、芹菜血管清，反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都能清血管，
1: 都是清道夫
0: 清道夫
2: 是，这我们从事实上来讲，咱们没有任何一个研究去证明了我吃这些东西，血管真的是被
0: 洗干净、
2: 冲干净了、被洗干净了，这都是没啥依据。但是呢，作为一些健康的这些饮食，它都是一些健康的食材，我们吃上，对身体来说应该是有帮助的。
0: 吃点菜也没坏处，是吧？
2: 对，它没什么坏处，倒是。
0: 那不能依赖这个。
2: 但是你要全部去吃它，或者我们偏食，就用他们这几个菜。那么来说对机体来说，对人体的健康来说是不好的，
0: 那是不行。
1: 那咱们不说吃了，
0: 不说
1: 咱说喝吧，
0: 说点喝。
1: 除了这个喝这个水之外，当然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的这个视频里讲，每天要保证八杯水啊，
0: 对
1: 啊，每天喝够八杯水，然后这个父母
0: 养生汤要炖起来，
1: 大骨头汤要喝起来，这种习惯来讲，咱们就单纯指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年人而言啊，您觉得它是福还是祸呢？
2: 我想对于一个水的摄入，咱们每天是有一个大致人体的需求的。
1: 哎，
2: 你比如说我们一天，我们大致需求1.2升到1.5升左右的这么一个液体的水的摄入，是吧？也就基本上是够了。那么我们也要同样在这个时间里要排出相应的这个尿量，是吧？来促进了我们身体的正常的代谢。我们如果过量的这种饮水，实际也是不利于健康的。那么特别是当我们给比如已经有了心脏血管病变的这些人，比如有了心力衰竭的这样的病人，或者有了冠心病的心梗的这样的病人，那么大量的这种心液体的负荷会给心脏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特别有时候还会诱发心力衰竭的发生。所以它并不是说我们一天7-8杯水多少 来喝进去，它就只能够冲血管。
0: 嗯，
2: 这种理念是站不住脚的，
0: 也不行。
1: 这是饮水，
0: 饮水。
2: 对，
0: 嗯，对。
1: 后面那个喝汤呢？
2: 就是说。

0: 熬鱼汤和熬这个骨头汤，
1: 怎么熬白它是吗？
0: 是，对，怎么熬白它？白的究竟是什么？其实就是油，
1: 对，
0: 油脂给它这个在一块儿那个叫什么反应啊？然后最后
1: 蛋白质半变性什么的，
0: 对，就是白色的，其实就是熬那个油，
1: 对
2: 对。
1: 就是
0: 不难解释，
1: 喝起来挺香的，因为它毕竟是有脂肪的香味
2: 嘛，胆固醇高
1: 嘛，对，
2: 所以它的口感好香。
1: 是的，
2: 再一点又要放很多的盐
1: 啊，
2: 它才能好喝嘛。
1: 对，口感方面的，
2: 所以说实际上并不是件好事。
1: 对，
0: 是这两个误区了啊，
1: 不一样啊，是这个是我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啊。那我们再说说这吃药吧，
0: 再说说吃药
1: 啊，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上了年纪啊，或者说其实从我们这个年龄开始，我们很多同事已经有各种高了。
2: 对。
1: 然后我们也知道应该要去吃一点这个，比如说降压药，来调理一下自己的血压。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老觉得这个药这东西吧，从小就认那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就觉得药这玩意儿你不能天天吃啊。那血压这个东西，你吃点儿它降下来了，降下来好了，好了我就不用再吃了。
2: 对。
1: 这是大家的一种对于降压药或者这一类药的一种认识。
2: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误区，
1: 也是误区
2: 啊。我们高血压这个疾病啊，现在是在我们人群里面非常多，那么发生率啊要在30%以上。
1: 哦，那挺
2: 啊，发生率在尤其我们在年龄大了以后，那么这个比例是更高了，这是第一。第二呢，高血压它对于脏器的这种损伤是慢慢的形成的，是吧？它就不是说。今天我感觉到了有这个症状，明天感觉有那症状。很多的高血压的病人实际什么症状也没有，尽管他血压很高。
1: 是。
2: 但是当我们意识到他对已经发生了对脏器损害的时候，就不可逆了。比如说眼底出血了，比如说脑出血了，比如说心梗了，是吧？它造成结果了以后，我们再去认识它就晚了。而且亡羊是不可补牢的，这个羊亡了真是补不了。
1: 它量变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引起脂变。
0: 是
2: 的。因此呢，当我们发现了高血压以后，在这个高血压的控制上面是要持续吃药的。
1: 持续吃药
2: 啊，要坚持持续吃药。我们要记着，这个药不是把高血压这个病治好了，是我们在吃药的这个基础上，让我们建立了个新的药物主导的平衡，我们机体的平衡，
0: 对，
2: 让我们这个血压的这个不要太高，不要再进一步损害我们的心脏、肾脏、脑子，这是它主要的目的。因此，我们一旦要停药，它血压又蹦回去了，反反复复的这样停药，这个啥，让血压一跳一跳的，反而这种波动
0: 是
2: 容易引起发生事件。
0: 对，
2: 你比如突然间一下停药了以后，血压很高，
0: 是
2: 马上脑出血了，
1: 是
2: 这样，反而是造成一些很糟糕的一个结果。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吃药，那么就算是我们血压慢慢正常了，也要经过一段时间，半年多的这样一个观察，确实我们好了以后，我们才可以慢慢的减量调整，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要突然间今天调一下停一下，明天又用上这样就好了。
0: 这个吃高血压的这个控制这个药啊，其实我们往往存在一些误区的时候，是刚查到自己有高血压，因为我有几个朋友，比方说80后的这些个小伙伴，
1: 甚至有90后了，
0: 他其实觉得自己今天我没有感觉，然后呢往往都是在体检过程当中发现了之后呢，可能说您再去后续呢找医院挂个门诊，然后让医生给您开点药，开完药之后他吃完这几顿就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因为他平常也没什么感觉。
2: 对，
0: 看我吃药之前我也没什么感觉，我就干脆就不吃了。然后呢往往这个作息啊还不是很规律，它跟这个老年人的作息还真是不太一样。这里面包括我尤其在像我们听节目的一些个在路上跑这个运输的一些司机朋友，可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我吃饭都不太规律，你说我吃药对吧？
1: 对，
0: 包括咱们上班的平时一坐坐一天，六日一躺躺一天，是吧？我今天躺着一天我也不用吃药，我也想不起来这件事儿了，往往就是节奏就打乱了。
2: 对，
0: 就像张教授说的，这个血管可就不听你那套了，他就开始乱了。 就节奏，这个血压忽高忽低，咱们这个血管壁它是来回的这种，它就又会诱发一些个不良事件的发生。
1: 因为我们家里面就是因为我公公他血压就不太好，他到他这个年龄的时候，他对于这个血压的波动其实挺敏感的。他每天早上如果是比如说高一点低一点，他自己能够很明确的感觉到，然后他会每天养成这个习惯要测一测他的血压嘛，
2: 对，
1: 所以他对自己其实还就是比较认知的很清晰吧，他感受。

0: 我也很敏感，但是我发现年轻的像80后甚至90后，他的血压甚至常年可能已经都高了一段时间，他一丁点感觉都没有，跟没事人似的。
1: 大多数的高血压的病人啊，实际上没有是太多的主观感觉在早期。
0: 哦，不是应该头晕才对、
1: 这个有的时候血压很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脖颈强硬啊、头晕啊，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更多的人啊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感觉很轻，他就不去在意、没注意到这个问题、比如头老是胀胀的、他觉得可能是不是我没睡好、或者啥、没有太去在意这个问题、但并不等于就是说是他没有问题、因此这个在年轻人里更加突出，因为觉得我年轻，
2: 对
1: 啊，我可能这个不是不是今天太累了，是不是今天加班了，
0: 是
1: 他会这样想，
0: 是的，
1: 把一些很轻的症状、没当一回事儿，也不是没有症状、或者他确实就是很多一部分人他本来就血压高的过程他没有这个主观的这种症状，
2: 对、
1: 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2: 这是一类人啊，
0: 对，这是一类就是不爱吃药的人。
2: 还有一类人啊，他吃药很积极，
0: 他爱吃药，
2: 甚至他没有问题的时候也吃药。比方说有一些个老年人啊，他常在兜里戳着这个速效救心丸啊，什么丹参滴丸呐、就各种各样的，他觉得
0: 是养护心脏的东西。
2: 见天了啊，换季了啊，先吃上，
0: 提前吃上点。
2: 这种做法，您觉得提倡吗？
1: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我觉得我们倒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比如说有明确的这个病了，确实我有心绞痛，有这个冠心病心绞痛了，那好，我带一点这样的药，我在有不舒服的时候马上含化一下，
0: 是救急，
1: 缓解一下症状，做一个救急，这是也是可以的，但是一旦发生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因为我们吃了药以后又好了，没有症状了，我们就不去看病，而是应该告诉我们你有病了，应该马上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明确我们疾病来做良好的一个治疗，
0: 是，
1: 这只是我们临时解急的一个方法之一，
0: 而且它不能作为一个日常养护的用药，
1: 对，它不能作为一个养护的用药，
2: 所以有很多的信号啊是自己给自己观察到的，并不是说天气是一种就是影响我们血管的这个心血管的这么一个外因吧，
1: 对，
2: 外因其实还有很多。你比方说，这老年人这个上了年纪，这个爬楼梯的这个问题，爬楼梯一开始您就看，现在尤其像，我不知道这一片的这个居民区啊，咱们单位所在这一片居民区的这个
0: 没装电梯，
2: 没有电梯的，老年人上下楼买个菜，可能上个二三楼，是吧？往常可能不叫个事儿，就是尤其是爬楼出现了我气喘吁吁的这种状况的时候，是不是可能就跟您的这个专业心衰的这个方面去考虑了？
1: 我们在爬楼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爬个二三楼都没有问题，但有的人他在一定的时候了，突然间爬到二楼，或者感觉到胸闷了，或者感觉到气憋了，或者感觉到我们有胸痛了，是吧？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一定是有问题了，一定是开始有病了，那么这个我就要到医院去检查，到底我这个是心绞痛发作了，还是我真的心脏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就像阿汤刚才说的出现心衰了，是吧？那我们要在这里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包括做心电图，包括做超声心动图，或者做这个动态心电图等等，做一些化验，把疾病搞明确以后啊，我们再去做下一步的治疗，但这个地方一定是一个健康出问题的一个信号，
2: 是。那具体它的信号的分支到什么疾病，还得去临床，让大夫给您做一个判别。
1: 没错，
0: 就是爬楼梯是我们日常对于自己也是关注健康的一个指标，是吧？爬个二三层，按说应该是正常的，
2: 对，
1: 没啥问题。
0: 对，我记得咱们之前是不是有急救科的医生说是10米，是吧？如果是这个海拔提升了10米的这个楼梯，差不多就是3层楼、
2: 动力势能转换为重力势能嘛？
0: 对，差不多就是3层楼。正常在这个范围之内，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应该还是健康的心脏啊，或者是说至少在这方面还行。如果是10米的这个楼层已经爬起来有点费劲了，就得去看看。
2: 这是其中一个自己判别的一个小方式。
0: 那除了比如说啊，我们这个爬楼梯，如果我今天其实也不老爬楼梯的，
2: 都有电梯是吧？
0: 对，都有电梯，或者我就住一楼，我不能为了这事没事上我们家邻居家玩去。
2: 重庆那种一楼吗？
0: 不是那种魔幻的
1: 啊。实际这个爬楼梯只是我们增加劳力的 方法之一，诱发症状的之一。实际。

0: 我们不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劳累性的呼吸困难、或者叫劳累性的胸痛、是心绞痛表现这样、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去辨识它、比如我平时跑几步都可以、稍微一走快、马上出现胸闷气短、出现胸痛了，或者我一买菜之前还好拎了一兜子菜，马上稍微一走，感觉到这胸痛了，
1: 不能负重
0: 啊！这和上楼实际上是一个含义，
2: 一个道理
0: 啊！这个时候就说明我们已经有问题了，肯定要么是心绞痛，要么是心力衰竭，要么是我们心脏出现了其他的问题，这就让我们要高度注意，不一定非得要上一楼，
1: 不得上楼，就是有一些你日常可能在行动方面，你可以给自己做一个判断，对吧？
2: 增加劳力，
1: 对，但前提是你得动啊！你别说我今天就在家躺了一天，你可能确实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变化。
2: 我觉得张教授说的那个变量还是挺重要的，
1: 变量对对。
2: 观察我在于基线之外的一些个表现，比方说我平时可能这一天我腿也不肿，但最近我发现这个腿肿了，是吧？但是你看啊，我们说的都是一个单独的变量。往往在临床的鉴别上，我们可能考虑很多的变量得叠加到一起去考虑吧。
0: 没错，
2: 是
0: 这样的。
2: 所以腿肿的原因有一种也是跟心衰有关。
0: 是，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腿肿，如果在心脏不太好的时候，是吧？不管是我们心脏的心脏的收缩能力差了，
2: 对，
0: 或者心脏的弹性不好了，那么它都有可能出现下肢水肿的事情。而这个常常在初期的时候，就是在下午到晚上这一段时间开始肿了，睡了一晚上
1: 又好了，
0: 第二天早上又好了，但这个时候实际已经开始有问题了，这就也是提醒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健康，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了。
1: 几个信号，一个就是行动的时候，日常做一些比如说家务，或者是你日常经常会做的一些出力的事儿的时候，你发现平常都没什么问题，今天略有不适，这个要捕捉到。再就是你比如说穿的鞋子好像到了下午傍晚的时候感觉有点紧，脚就有点肿，或者是觉得那个穿裤子的时候那裤脚感觉有点紧了，或者自己感觉都有点胀胀的、木木的那个感觉。
0: 对，你比如说穿的咱们袜子，袜口勒的那一勒一个深坑，好了，一个印子，这我们可能下午它
1: 是
0: 腿肿了。
1: 这种好像久坐的朋友应该会更明显。
0: 对，久坐会更加明显一些。
1: 这个好判断，
2: 但是这个往往确实是容易混淆。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久坐之后，它的这个下肢的这个静脉曲张啊，
0: 对
2: 吧？神经脉的一些个问题，可能有的人，包括咱们总在说的，我后背有点疼，是不是我冠心病或者心梗？牙有点疼，
1: 牙疼，对，还
2: 是
1: 有牙疼。
2: 其实咱们这个科普节目，有的时候往往就是给大家，我们也在就是在左和右、进和退之间，再给大家一个权衡，如何去让老百姓认识更多的同时，不必要的焦虑不产生。就这就是需要像张教授这样的专家来给我们更多的百姓去厘清，有的时候咱在家如何收集信息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实际上就是说，你作为我们像下肢水肿，刚才和阿汤说的一样，你比如说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时候，我也会下肢的颈前腰水肿，我这个静脉回流不好，特别是有静脉曲张的时候，他下肢坐的时间长了，他也要水肿，也要水肿。在这里就说，我们发现了一个症状之后，我们如果判定不清，那我们就到医院了，请医生来去给判定。我们一般来说对这些症状的判定，会要综合你整个的一个其他综合分析，最后来拿出一个结论来去说它可能是啥。
1: 对，所以其实这个信号我们日常都会见得到，重要的是你见到这个信号之后，你知道自己接下来别是自己在家里说我自己随便那个网上搜一搜，或者是简单说哎呀可能是没休息好就把这事儿给过去了，而是说你捕捉到这个信号赶紧要去医院，你别管它是因什么原因引起的，就交给医生，交给专业的人，人家会告诉你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了，
0: 是的，
1: 帮你找到这个问题的症结。
2: 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怎么讲的一个讨论的一个方向。
1: 对，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关注的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心脏，让您的身体这台车有一个好的动力。咱们休息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打开云听 APP， 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能找到我们专门为大家推荐的音频内容。

不仅有健康节目，还有当下正在热播的有声书和各类节目回放，平常直播没听完的干货知识，以及适合睡前慢慢听的节目音频、小说录音，不用卡点等直播，随时点进去，立刻就听到。

0: 小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台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金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金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0: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0: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0: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代机慢慢走来，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1: 也是

0: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不过也有朋友留言说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福利，您现在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节目内容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在兜里啦。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涛。
0: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大咖坐镇的一个时间啊，尤其是今天这个大咖，蓬荜生辉。
1: 哎呦，真的是我们真的叫什么，长了能耐了啊，
0: 长了能耐了。
1: 我们
0: 也是厉害了。
1: 我们把第一位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主委请来了，给大家来隆重介绍一下，来自于中国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健教授，欢迎。
0: 欢迎教授。
2: 谢谢大家，大家好。
1: 当然还有现任浙大二院的心脏动力中心执行主任，还是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还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常聘教授主任医师，等等等等吧。真的是我们要感谢浙大二院的领导，给予我们科普节目那么多的支持。
0: 是，所以今天的节目大家要听，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会问到一些日常护心、养心方面的一些
1: 问
0: 题。
1: 对，
0: 如果教授说了这个事儿是对的，那你就好好做；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你就以后再也别做了。咱们出了这个门，再也别争了。以后说听了这个说听那都没用。只要教授说对，你就听；教授说不对，你就从此以后不这么干就行了。咱就一锤定音了。
1: 教授说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0: 我们录下来了，教授。
1: 其实我特别好奇啊，想问张教授有一个点，就是您从北方到南方，就是南北两地的这个，当然这个杭州还不是那么的难，相对于这个广东地区来讲，就是您觉得患者病患的这个从疾病的表现上来说，临床的这些个表现上来说，您觉得有差异很大吗？
2: 我觉得啊，就是南北方从病人的这个差异上是有一点小的差异，但比如说是在南方啊，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实际还是要比咱们北京这样的地方要稍微少一点，但是总体来讲，由于咱们现在流动性都很强，我们的这个病人的差别并不是那么的，并不是那么大的，几乎基本上是一样的。
0: 跟比如说这个饮食习惯的差异是不是比较大呀？
2: 我自己觉着就是从日常的这个生活上面，咱们现在全国各地，应该来说饮食习惯都是差不太多，差不太多，因为现在总体来说大家都是生活的这个水平都是比较高的，比较起来，只不过我们喜欢吃的和不喜欢吃的有点差异而已。
1: 还真是这句话真的是，
0: 这倒是，
1: 因为我们经常出差就会感觉到啊，你到了全国各地，其实吃的东西大差不差，
2: 对，
1: 因为
0: 去哪儿都能吃到自己家乡的美食。
1: 没错，你在北京能够吃到这个远道是这个江浙沪就不说了，广东的这些个美味小吃，
0: 三亚吃东北菜，
2: 对，
1: 对对对。

0: 能力之中，
1: 心理之
0: 中，心理之
1: 中，是的，
0: 铁打的南北方，流动的张教授啊，
1: 是，对，
0: 每周都要往返啊，真的是很辛苦的，
1: 辛苦，
2: 但是也非常快乐，工作很愉快的，
0: 享受，因为是热爱，
2: 是，
0: 但是我觉得把心脏养好，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会好很多，
1: 那当然
0: 很年轻，所以我上来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张教授，您是70后吗？不是彩虹那个，
1: 不是花花，是
0: 的确是精神气色跟这个整个人透出来的这个皮肤的这个感觉啊。
1: 对，
0: 您不说的话，真的我想象不到已经这个60来岁了。
1: 是，就是我们有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聊个题外话吧。这你看，走到我们直播间的有很多的这个大专家们。我总是会觉得其实专家们也挺累的，你看上午一出诊、可能做门诊得做一上午，有的时候一整天，
2: 那至少
1: 对吧，
2: 从早晨8点钟进门，可能下午1-2点才能结束啊、
1: 您也算是
2: 也不吃不喝，
1: 是也算久坐族啊、对吧，也是一坐不动、其实当然我不能那么说跟我们一样，但是我说这个久坐的状态都是一样的，然后包括可能这种压力也有嘛、对吧，这么多病人在找您，
0: 有压力，
1: 这个工作也有很多的医院的事情要处理，这个压力按说比我们还大，是，可是医生怎么好像保养的都特好似的、
0: 有没有秘诀？
2: 其实我觉得医生这个群体的呀、对自己的这个保养的意识，实际上不如普通人了、这是我个人的直观感觉啊。但你像我们每天在那里坐诊，在门诊坐诊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坐在那里。第一个呢，从工作这个角度是高度精力高度集中，不敢分散注意力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会要过来去检查一下病人，站起来去听诊，要去助诊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有适量的活动的、
1: 不是真的就一坐不动、
2: 不是一坐不动的。
1: 对，
0: 找也得找点方式和那个叫什么契机啊。
2: 对，实际这也是给自己给一个运动的，给一个运动的机会啊。
1: 对，这就是提醒了我们，就是可能环境，你这个工作情况就是这样了，咱不能说我们就抱怨这个工作，不能让你说就换个工作去。
0: 是，
1: 但是呢
0: 是，
1: 你可以在这个环境之中尽可能的，给自己的健康留有一点余地，对吧？我觉得这就给咱们的各位职业的司机朋友们提了个醒。
0: 对，但是司机这个工作呀、在路上啊还会有一个特殊性、就是经常
1: 他也是精力高度集中
0: 啊、对，这精力高度
2: 好几个小时坐在那里，
0: 没错，而且要这个面对路上的各种复杂的路况、有的时候脾气不太好，心情比较差的时候就会有怒路症、是吧，就会生气，
1: 对，
0: 可能就会有一种不好的情绪喷薄而发，这个时候就是咱们讲气性大的人会不会因为这个脾气太大而导致这个心脏的问题，甚至是气出心衰呢？您有听说过吗？
2: 这个从生气啊，特别是大的这种精神刺激、是会造成心脏出问题的。也就是咱们通常所讲的心碎综合征，
0: 心碎、
2: 或者叫应激性的心肌疾病。这是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比如突然间暴怒，
1: 对，
2: 要和别人去吵架，
1: 是
2: 等等、这都是对心脏一定是有不好的影响的。所以我想，对我们司机朋友来讲，我们一定在路上要保持一个相对平和的心情。
1: 是。
2: 当然虽然这是个小概率事件，但是这种路怒特别是暴怒，是一定要避免的。它确实会要引起一些心脏本身的病变的。
1: 是。前两天我记得有一个新闻，就是可能上个月的事儿，也是他还不是司机，是有一个普通的一个朋友，他是开车出高，就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可能不知道是接了电话还是怎么样，就情绪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波动，结果就出现了那个叫呼吸碱中毒。呼吸碱中毒。
2: 对。
1: 然后后来呢，是咱们的那个高速交警发现，在那个巡逻的监控上看到他这个车不太对劲，发现他后来从那车里面出来了，几乎从车里面出来以后都快要倒在地上了，赶紧就现场又先给他打电话，完了又指导他说那个
2: 用个报纸，用个塑料袋，
1: 对对，呼吸的方式，
2: 呼吸一下自己的二氧化碳。
1: 对，
2: 这个他可能是遇到比较紧张的事情，大口喘息，大口呼吸，
0: 对，
2: 这样使得我们二氧化碳排出太多了以后，就会出现手麻、脚麻、头晕，
1: 对，
2: 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一场症状，
1: 但那个还没有到
2: 碱中毒，我们叫
1: 没有到心脏出问题的，
2: 他没有出，这个还不是个心脏的问题，我们把它称之为呼吸性碱中毒，是这样的，
0: 这都是有的时候情绪上头的时候，
2: 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
1: 容易发生问题啊。对，所以这是一个开车的时候可能大家。

0: 需要去注意的事儿。
1: 没错。
0: 再一个就是其实不光是司机朋友了，你像我自己。
1: 你怎么了？
0: 如果比如说坐车，
1: 嗯，
0: 今天要。我知道坐很长时间的车，我都不想喝水。我知道很多的职业司机朋友们也是这样子。
1: 我以为你说我不去了，
0: 不是，你不去是不行嘛？就是因为不愿意来来回回的，就是让人家停车呀之类的，总是不方便。
2: 是，
0: 那我是偶尔出一次高速，我可能会这样。但是这些职业的司机朋友们，他可能常年都保持这种习惯，可能比如说要不就。少喝水，要不然就是可能就老想着憋一憋，憋到下一个服务区等等，这种会不会给心脏造成影响？
2: 这个会给身体造成一些问题，长期的憋尿，是吧？那么会对心脏、会对肾脏，会对这个膀胱都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包括容易形成结石呀，诸如此类。对，从交通安全这个要求来说，我们司机是否应该？每开2到3个小时应该休息一下，在这个休息站休息。
0: 对，
2: 当然有的时候为了多快好省啊，多拉快跑，
0: 是，
2: 所以一下跑个4、5个小时都不下车。
1: 嗯，
2: 实际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
2: 同时也不是一个安全的驾驶模式。
1: 没错
2: 啊，我想这个应该纠正的。
0: 是的，
1: 对，你看看这个疲劳驾驶这个方面呢，确实是需要各位司机去警惕的。
0: 嗯，
1: 因为本身这个工作确实挺不容易的，往往我们在看到一些个大货车的一些个营运上面的时候，拉货基本上你看兄弟俩，夫妻两人来回交替倒班去开，
2: 对，
0: 节省成本嘛，
1: 一个车头就是一个小家呀。
0: 嗯，
1: 确实是，咱们为了生活，为了这个家庭，也不要冒风险。这个很多的朋友呢觉得我这个不疲劳，我自己准备点儿叫什么叫是补充补剂啊，一些个
0: 提神的饮料，
1: 功能性饮料，沏的茶水咽一点儿，咖啡来点浓的，我提提神儿，是吧？这种情况咱们心脏受不了吧。
2: 对，如果要是已经有了高血压了，有了心律失常了，
1: 嗯，
2: 那我们就浓茶浓咖啡一定会对心脏产生，不好的影响，
1: 嗯，
2: 特别诱发一些心律失常的发生，
1: 对，
2: 这对我们一定没有太多的好处，而是我觉着如果我们真的到了这个疲劳的这个时候，身体的各个方面的机能都会出现问题，包括我们的反应啊等等，因此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我建议还是要早点稍微休息一下，提高我们行车的安全，安全性，实际最后是省时间的，
0: 省时间，
1: 是的，是的，
0: 对。您说到这个提神了，我想起来，有的司机朋友们，他可能是在晚上开车的时候，为了让自己警醒，他会抽烟，
1: 吸烟是吧？
0: 也是一根接一根的。就我的感觉，我总觉得吸烟，虽然我们知道它对肺是肯定不好，
2: 对，
0: 但是好像它对心脏应该也会有一些损毁。
2: 就是吸烟多了，对心脏是有直接，心脏和血管都是有直接损伤的。
0: 嗯，
2: 第一个呢，过度这个吸烟会引起血管和这个微小血管的这种炎症反应，炎症反应啊，它会导致我们比如有冠状动脉斑块的时候，这个斑块容易破裂，容易造成心肌梗死，造成这些东西。另外呢，这个烟里面的高浓度的这个尼古丁，本身也会诱发我们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就像刚才咱们讲的，着急的时候会有一些心律失常的，有些早搏出来。那你这样的高浓度这个尼古丁的刺激，它的这个可能会更多，如果你比如说是过度劳累，再加上这高浓度的这个吸烟，那么就特别容易诱发房颤呀，诱发这些发生，因此这是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
0: 那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要提醒很多，就是不是开车的朋友，好多朋友就是熬夜工作的人，我知道他会觉得也是靠抽烟来提神，甚至会觉得晚上熬夜的时候可能抽烟能让他的这个工作效率更高，这种可能也是需要注意哈。
2: 是，这个肯定吸烟对咱们来讲，是绝对不提倡的，
0: 是
2: 因为吸烟确实对咱们有百害而无一益，
1: 对。
2: 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晚上工作呀，或者是刚才咱们讲到的开车的这个时候啊，大量的这个吸烟，确确实实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不好的，不论对于肺也讲，对于心脏来讲，它都是一样的。
1: 对，
0: 是。
1: 你看，这是咱们其实聊的更多的都是一些个大家的误区的理清。
2: 是。
1: 但是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想跟您来请教一下，就是应急的处理方式啊。刚才说了那么多，如果一旦我们遇到了，比方说刚才这个刘康老师在提的这个交警，比方说遇到了这些个紧急情况，咱们。

0: 说是不是忽检或者是心脏的问题，
1: 嗯，
0: 包括家里人，包括朋友，包括您在职场当中在路面上看到的，如果这个人喘不上气儿来了，就是他呼吸很困难，那么讲的呼吸困难了，第一反应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先把他扶到一边，就是平躺，然后顺顺气，喝口热水，这里面您看有几点误区？
2: 实际上对病人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这种呼吸困难的时候，它的原因可能是很多的。
0: 哎，
2: 啊，第一个原因，它有可能是这个哮喘发作了。你把支气管哮喘发作了，我们要去想想，要赶紧问问他，你既往有没有哮喘的这个病史？你身上现在带了喷的这些药有没有？我赶紧要给他解决哮喘的问题，是吧？他也可能是心力衰竭发作了。
1: 嗯，
2: 那么来说，首先一点，他就躺不下去，就得坐在那里要喘息。
1: 哦，
2: 躺下来，就越躺下来，他越重了。
1: 哦，
2: 呼吸困难越厉害了。那我们也要问问他，你原来有没有心脏这样方面的问题啊？有了像这样的，要赶紧就把他要送到医院要利尿，是吧？你还要看他是不是这次突然间得心梗了，
0: 嗯，
2: 是吧？有没有胸痛？是不是冒大汗？全身都要湿透了，衣服都要湿透了，啊，是不是这个胸部压迫得很厉害？这个感觉多了，我们赶紧要看他，原来有没有冠心病的这个情况？我们赶紧给他含一个硝酸甘油啊，这样的药来救急。同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别忘了马上叫救护车。
1: 打120。
0: 打120。
1: 所以我之前听到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他会在自己的手机壳的那个背面贴一张纸，就是我有什么什么不光仅就是我有什么既往的一些
0: 病
1: 史，
0: 啊，
1: 对，比如说我的血压的情况，我是不是有过这个心脏的问题，或者您说的这个哮喘啊等等，这个我的兜里面可能有什么药，对，因为如果可能一旦出现情况，你无法去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你手机也总是在身上的嘛，对吧？
2: 对，
1: 这个东西它还是好找的，
2: 这是非常好一个习惯。
1: 对，
2: 或者我们带一个卡，健康卡，或者在手机上贴一个这个，那这个很好。一个方面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去叫人，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也知道你当时现场我怎么样去好急救。
1: 是的，
2: 因为这个里面还面对着最大一个问题，是不是猝死的问题？实际上是猝死的问题。呼吸困难我们倒还有机会，但一旦躺到那个地下，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
0: 对，
2: 因此大家学会这个心肺复苏，在我们整个社会上有一个普及，这就非常重要。大家了解一个基本知识，怎么样去做按压，是吧？比如说我们要在胸骨的下三分之一，叠着手用身体的重压把它压每分钟压100到120次，完了再给它做人工呼吸来去把它救活。咱们常常在高速路上或者在公共场地里有 AED， 我们赶紧把 AED 怎么样去打开它自动的调泄，我们把除颤的这个情况调好来去救。还有个就是叫救护车，我在这里还第二次说的叫救护车。
1: 对，
2: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大家病了以后，没有想到去叫120或者叫999叫救护车，而更多是自己驾车去或者家里人送去。实际现在车上它有非常好的救急的设备，
0: 没错，
2: 它来到这里对我们救治成功的概率更高。
0: 对
2: 啊，那么来不及的时候，我们当然用自己的车送医院是可以的，
0: 是这样的。其实，在我们之前的那个就前不久嘛，
1: 急救日
0: 请到了两位这个医生来给我们在
1: 急救的
0: 急救日之前嘛，去讲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也总在说 AED 的这个使用，因为我是在4、5年前呢，是跟这个中国心胸麻醉外科是那个协会，我去学的那个这个
1: 急
0: 救的这些个课程，包括甚至是有呼吸呜呛咳之类的一些个急救办法。当时我们在想，就是 AED 的这个使用，因为中国好多的这个地区不是每一个地区全都是触手可得有这些个 AED 的设备，甚至是有很多的朋友他可能见到 AED 之后他不太敢用，甚至是比较慌忙，不知道如何去使用。
2: 对
0: 啊，包括我们上次也在聊，是不是可以有这种智能的 AED 地图，不光是一个品牌在做自己的，就所有的 AED 都在罗列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在查路况的时候知道这个 AED 在几层楼哪个位置会有，非常
1: 详细。或者哪一辆车上现在有的这种车辆会
0: 有的很多的私家车也会有。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我们去 callback 之前介绍您的这个 title 的这个主委的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特别就是想借您的这个视角吧，去进行一个呼吁，也是希望能够普及 能够把这件事让老百姓更多的人去学习。
2: 是，现在咱们不断地办了很多的社会
0: 培训、
2: 心肺复苏的这个培训活动。
0: 对，
2: 那么对大家是现在已经是有了很好的一个普及的普及的情况了。
0: 对，
2: 但现在还远远不够，
0: 还远远不够
2: 啊！心脏的心猝死仍然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一个生命的挑战。
0: 对
2: 而且我们现在 AED 现在也越来越多，在公共场合呀，在火车上啊，在飞机上啊，都开始慢慢普及了。它现在很好，打开以后它会有一个演示，
0: 对，
2: 屏幕演示，
1: 它很智能，
2: 你该怎么样做已经非常智能化了。
0: 是的，
2: 我想我们慢慢大家把这个再普及，主要提高意识以后，
1: 对，
2: 我们就好去做这件事情。
0: 因为上次我在学习的时候是在深圳，我们特别欣慰的是，其中有一个年龄最小的是初中生
1: 啊，
0: 跟着一起来，跟着家长一起来学习。
1: 嗯，
0: 就是说这件事儿吧，就是很多的，就是现在主要还是在这个医疗健康领域的总在提倡。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破圈。
2: 对，是一个社会，这是一个社会的责任，
1: 嗯，
2: 它不光是医生的责任。
1: 对对，希望，因为就像咱们上次那个急救的医生说的，因为那几分钟的时间，不可能说医生立刻就能马上像传送门一样立刻来到你的身边。其实，在那几分钟的时间里面，你可能说才几分钟，我能做什么？能做挺多事儿，
0: 能做很多的，
1: 是吧？
2: 黄金六分钟
1: 啊，黄金六分钟，
2: 我们就把这一般来说，我们心脏如果停跳了六秒钟，就会晕倒，
1: 哦，
2: 是吧？如果我们要是这个心脏停跳到四到六分钟的时候，我们可能脑子就会出现一些不可逆的损伤，心脏就会出现明显的坏死呀等等。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病人，如果一旦意识丧失了，一旦我们看了跟前呼吸停止了，摸一些大动脉搏动、颈动脉，一摸就是环甲软骨的下边，摸着喉头的下边，直接平行过来就是自己就是颈动脉。如果颈动脉一不搏动了，我们马上就要给他开始心肺复苏啊，立即开始。这样的话，他的救治率就好了。在咱们国内啊，可惜的是，我们实际上这个猝死的病人能够救过来的不到2%。
0: 哦，
2: 在美国呀，就是更好一些，它更普及一些，它能达到10%。但是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找这个好的方向继续去努力。
1: 是
0: 的，
1: 是的，在那几分钟的时间里
0: 面，
1: 能做的事情哈，
2: 就等待着进一步的高级复苏来到身边来
0: 抢救。没错，没错，呼吸意识和心跳这三点，其实我们总在强调。
2: 对，
0: 说哎挺压，就是很多的人，就我们往往也是怕，就是又说回到咱们刚才那个话题，就一定要注重这个呼吸意识和心跳的鉴别，不要说低血糖晕倒了，也一个劲儿的去按，就是往往我们也是在做科普的时候，往往会怕这一点，所以更多的是把这个心肺复苏之前的这个鉴别的这个方式跟方法，大家多去掌握吧。
2: 是，所以就最简单的办法，第一个你先呼喊他，能不能叫醒，我就知道他意识丧失了。
0: 对对对。
2: 第二个，我看他胸部起伏不起伏
0: 啊，
2: 不起伏他没有呼吸了。第三个最重要的，摸一下颈动脉，直接缓，摸着颈动脉不搏动了，那好，那我们就认定他心跳呼吸停止了，我们赶紧抢救。
0: 对，拿 AED， 拿叫120，然后看周围群众。
2: 是
1: 好在现在120，它其实是有一个很清晰的语言给你指引的。其实就像是教授坐在我们身边一样，他会在电话里面问你现在病人情况怎么样，你去听一听，比如说他的这个有没有这种呼吸的动作，对吧？包括你去判断一下他能不能听见你说话等等。120其实会给你一项一项的这个指导，大概判断了一个方向之后，接下来他会帮你梳理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去帮助他，你周围有什么可以借用的，
2: 对，
1: 都会帮忙的
2: 哈。
1: 所以这个打电话吧，如果自己真是摸不准，赶紧打电话。
2: 对，赶紧，你比如别人倒在那，我们要给他做人工呼吸，我们叫仰头抬壳。
1: 对，抬下巴颏，
2: 让他仰着头，把这个脖子一弄，让他气道直了。
1: 对，
2: 我们赶紧拿手伸进去把这个掏一下，把他可能吐出来这个东西给他掏干净，而不能一下给他怼进去，给他要掏出来。
1: 对，
2: 完了以后再给他做人工呼吸啊，做胸外按压，胸外按压是非常重要的。
1: 其实里面的讲究很多，
0: 对，还是得学，还是得
1: 学啊，
2: 这个都去学去实践。
1: 是的，
2: 咱们现在都有那种假人
1: 啊，对，
2: 专门让我们来去做实践的。
0: 就是上次我们在讲嘛，就我训练了这一下午之后大汗淋漓，
1: 是，
0: 它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真的是力气活，
2: 哦，非常累。
0: 对，跪在那儿真的满身的汗，你就使劲按压，按到那个真的起伏的时候，它无非就是咱们借助外力，物理嘛，外力给它心脏去蹦嘛，
1: 对
2: 对。
1: 所以这个医生很辛苦的，所以你大家都学一学。因为

0: 这个是救命的事儿。
1: 我觉得应该
0: 值得去学习，
1: 对，成为咱们的人生必修课，
0: 嗯、
1: 早学早受益、
0: 嗯，
1: 身边的人都受益，就是你学我学大家学，哎，咱俩要都学了，对，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节目组啊，就是这个搭档之间都学了，都有保障，
0: 是
1: 吧？
0: 就俩人反正
1: 你学过吧？
0: 都学了，行了、
1: 哦，那我也学了，
0: 我你放心了，咱俩稳了。是，今天其实我觉得哈、嗯，非常感谢教授今天。教我们就是怎么去避开一些坑，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你首先说别帮忙，咱也别帮倒忙，是吧？
1: 对
0: 啊，但是呢，这个不管是我们说输液呀，这个什么喝一些奇怪的汤啊，吃一些奇怪的药啊，包括司机师傅们哈、啊，能怎么去判断自己的一些身体的信号，这些都是挺重要的啊。
1: 是的，
0: 养成这样的一个关注自己健康的习惯啊，这样做自己第一责任人嘛啊，是，而且也确实把它。付诸到了实践之上，
1: 没错，我们也是欢迎像浙大二院这样的优秀的医疗单位能够常来我们的科普好医生、
0: 哎、
1: 还有我们的健康伴你行，我们的两档健康类的节目
0: 的
1: 常来做客、
0: 嗯、
1: 常来分享，常来把这些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带给我们每一位正在收听或者收看的朋友们。
0: 再次感谢大家，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见，
1: 拜。
2: 交通出行就一起，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5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这个好像我们没有离开节目一样啊。昨天我的心呢已经是深深的绑定在这个直播间当中了
1: 啊，
0: 因为离开这个直播间之后发生的一切故事令我不堪回首
1: 啊。你又发生啥事了？
0: 昨天我这个离开直播间的时候，我这个拄着拐，你是不是又偷拍了？
1: 啥叫又偷拍了呀？
0: 你
1: 我就一直在拍，没断过
0: 呀。是，你可真没断过呀。完事儿啊，给我发了一张，你发了一个这个视频呢，自己剪的。这个就是上班的时候，大明拄着双拐来的是什么状态？下班的时候，大明拄着双拐离开又是什么状态？
1: 是啊。
0: 哎呦，
1: 变化老大了。
0: 啊，确实啊，我昨天我发那个抖音了，发那个视频号了。哎呀，点击量可爆了！我跟你说，
1: 你知道因为什么可爆了吗？
0: 啊，为什么呀？
1: 不是因为你上下班的这个变化速度，因为大家没点击之前是不知道你的内容的。
0: 哎，
1: 是因为你上面写了大迪视角，
0: 哎呀，
1: 是写了我的名字在、
0: 就是、
1: 在封面上，
0: 就占了你的流量了。
1: 哎呀，
0: 这流量是真大呀！哎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引发了很多朋友对我的一个这个。就是双拐技能的一个点赞，
1: 就是啊、哎，下班怎么都那么快呀？我一看，就大家看这视频也看出来了，就究竟没有分辨出来是哪只有问题，两只脚都能沾地儿，然后两只脚走的都飞快。
0: 你难道不觉得这背后是一种深深的心酸吗？
1: 心酸
0: 双拐用的这么的熟练，
1: 练是吧？
0: 可见平时受到了多么大的伤害呀！
1: 昨天我还问呢，问他我说这个拐究竟是应该拄在受伤的那只脚那边呢，还是拄在这个好的那一边呢？给我分析的头头是道的，
0: 那是
1: 可有经验了。
0: 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众号啊，明是明客铭记的明啊，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昨天的这个视频号啊，这个主要是脱口秀的时候再说啊，我必须得吐槽一下啊。今天脱口秀的时候来说说这个事儿，就回头说一下，咱们昨天说一个新闻，咱们昨天不是说了一个就是关于隐藏式，就是全封闭式那种还是叫什么来着呀、
1: 什么东西，
0: 就全隐藏式门把手
1: 啊、对，
0: 哎对，遭到了一些限制的使用嘛，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一直来吐槽说这个东西呢最开始的设计初衷啊，可能一个是为了好看美观、
1: 流线型的，
0: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可能降低风阻吧，但实际使用起来它没那么的好用、甚至在一些关键的时候，比方说出现一些极端状况了，你这门把手你就弹不出 来、这着急你该用的时候你不能用，所以呢为了安全性的考虑，这个全隐藏式的门把手还终于是被限制了、但是你可以发现呢，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现在的科技进步真的特别的快啊，无论是这个汽车也好，还是在其他各种的领域，这个设计理念是越来的越怎么说呢，越多样化了。但有些设计吧
1: 没必要是吗？
0: 怎么说呢，它未必是一种进步你知道吗？就一个是汽车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这个呢可能已经经历过我们的实践了，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没有必要，有点反人类的设计。其实还有很多，因为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就给我个人感觉其实还有好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这个产品它出来以后，它并没有能够说让我的生活更加的进步，更加的方便，反而呢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碍。真的，就是你比方说，就是现在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些什么那个叫是感应式的那种水龙头
1: 啊，手过去它就出水。
0: 就我到现在我觉得那个还是就是拿手能够拧一下那个会好一点，你知道吧？那感应式的，它反正就费劲，就每次得到特定的那么一个地方，那感应区间相对来说比较小，得找半天。
1: 那你那么说，就感应的那个出泡沫的那个洗手液的那个东西也是一样的。
0: 那我从来不用那种东西。
1: 放手的时候呢，感应不出来，手一伸回去，哎，出来了。弄台面都是，你还要收拾。
0: 哎，是，就还有很多就是类似的这种反人类的设计，反正我觉得就它没有必要，就或者没有原来的那么好用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来总结总结，就是生活当中你觉得哪些东西它的这个设计啊真的是挺反人类的。它这个东西呢看似是一种先进，但未必是一种进步。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来说一说那种反人类的设计是吧？
0: 是啊，
1: 麻烦的产品啊，
0: 包括这个一些所谓的这个科技啊，说是科技，但实际上用起来好像让我更麻烦了啊。 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
1: 哎，我心飞扬在视频端问了，说大明的声音好像怎么变了，我也发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这几天卧床的原因是你没用嗓子还是怎么着，你的位置是变了的，就有点偏鼻音的状态。
0: 偏鼻音的状态、
1: 你是有鼻炎或者是感冒吗？
0: 并没有。
1: 那是为什么这个位置会变？
0: 只不过呢，
1: 你倒立睡觉。上头了。
0: 你能闭嘴吗？非得这样说话吗？
1: 不是。
0: Hey. 听我说，
1: 做人呢不要太极端啊，不要太极端。
0: 对的，就是像比方说汽车上这有很多，我今天脱口秀重点就来说说这个汽车上的很多的设计，真的特别的反人类啊，因为太多了。就比方说那个汽车那个就是贯穿式尾灯，那东西好看是好看，就原来汽车屁股两个尾灯，你知道吧？
1: 嗯。
0: 什么叫贯穿式尾灯呢？
1: 一横条了，
0: 就一横条了，一横条了。你看着是好看，但你我们知道汽车尾灯其实就那些功能，原来的功能跟你贯穿式的尾灯的功能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嗯，
0: 你单纯的只是为了好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万一追个尾啥的，以前追尾吧，你比如后备箱变形了，你稍微吸一下它能吸出来
1: 啊。
0: 你那个尾贯穿式尾灯一撞就碎了，那玩意儿。
1: 哎，贯穿式尾灯它左右打方向的时候很明显吗？
0: 也就那样啊，也就那样啊。但是你维修的成本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原来可能几百块甚至不花钱吸一下就出来的问题。

0: 什么贯穿式尾灯？
1: 徐爱无涯说，反人类之罪就是无纸化办公，然后要求上传盖章的扫描件。对，因为现在很多单位它没有怎么说，就是彻底的无纸化。
0: 哎，
1: 嗯，还有就是之前不是也跟大家说一新闻，说要求减少纸张浪费嘛，然后有很多医院会那种正反面用，
0: 嗯，
1: 结果把人家的病例反面用到新的这个病人身上，后边人病例写了什么要、
0: 哎、
1: 什么要离世了，或者说病特别严重的那种，
0: 啊对对对哎、
1: 经常会出现问题。
0: 对，今天我们就来吐槽一下吧，就是生活当中啊，无论是这个车上的，还是自己家里边用的，还是办公过程当中你会用到的一些硬件啊、软件啊这种科技类的东西，它的设计哪些真的挺反人类的啊、嗯？咱们可以继续吐槽，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
1: 哎，从这周开始啊，有一个好的消息，就是邀请大家下载云听啊，
0: 哎，
1: 又给大家申请了福利年卡。如果您之前没有下载过云听，或者说您有新的手机号啊，您可以关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听、
0: 嗯、
1: 然后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你直接扫码可以免费领取一年的云听的 VIP 年卡，当然这针对的是新用户，您得用新的手机号啊。进去之后您可以听有声书，可以听精品节目，也可以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回听。
0: 哎，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回复云听两个字啊，然后呢就可以了，扫码、嗯、但是呢提醒朋友们啊，一定要是这个新手机号，因为以前的这个老用户呢没办法，就是说注册我们新的会员、
1: 嗯、
0: 新的会员呢是只能用于新的手机号，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家里边有谁没有注册云听的话呢，你也可以让他来帮您注册这个云听号就可以了、嗯，
1: 我就是小红，还有好多朋友注意到、
0: 啊、
1: 我说今儿管事站好像消失了、
0: 啊、就是今天我就是不想再用这个东西了
1: 啊，今天就来的时候压根儿就没主管啊，
0: 就没主管，
1: 那就好了吗？
0: 也没好啊。
1: 那你怎么支点这力气是怎么用的呢？
0: 就是痛风
1: 爬过来的，
0: 痛风它相对来说不是那种就是说你腿你崴了呀啊，
1: 就完全不能用力的那种
0: 啊。对对对，它什么它来得快，它好的也相对来说比较快。
1: 好啦，
0: 快了，反正
1: 怪不得为什么就要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
0: 嗯、
1: 人疼疼然后就好了。
0: 我那对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就可以接受的那种？
0: 对、啊，该吃喝吃，该喝喝，不是？遇事别往心里搁。同时朋友们也可以回复冲锋衣，我们的北面冲锋衣正在热卖当中、
1: 嗯、
0: 现在这个季节北方的朋友们已经可以穿上冲锋衣了，早晚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的冲锋衣呢里边是有那种抓绒的，所以它不是那种说两件啊里边可以拆的，不是那种，但是它里边有一层抓绒，相对来说这个冲锋衣还是比较厚，是可以一定程度上的御寒的、
1: 嗯、
0: 像很多南方朋友可能这么一件冲锋衣
1: 就够了、
0: 啊、就直接可以过冬了、
1: 嗯、
0: 啊，北方的朋友们刚好是过这个秋天，所以朋友们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冲锋衣这三个字，
1: 嗯，
0: 就会跳出我们的北面冲锋衣，或者回复北面也是可以的啊。
1: 哎，
0: 经典款，您可以看看自己尺码和这个喜欢的颜色啊。
1: 嗯，对，除此之外，我们福利团上新的这个产品都在，像紫霞醇酒啊、
0: 嗯、
1: 起泡酒啊，还有大闸蟹啊，都在售卖啊。大闸蟹应该最大个的可能也差不多可以兑换了吧？
0: 嗯，可以了。
1: 十月中旬了，
0: 十月中旬
1: 基本上长得差不多，比较饱满了。
0: 嗯，
1: 所以如果您之前买过大闸蟹的蟹卡或者别人赠送过您啊，可以赶紧兑换了。如果您想现在吃还没买呢，抓紧时间购买，然后蟹卡的状态优到您手，您就可以直接选择兑换了啊。
0: 嗯，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闸蟹，回复酒，起泡酒都可以对应跳出链接啊。
0: 哎，其实我还想吐槽一个什么东西呢，
1: 嗯，
0: 就是蚊香。蚊香这个东西不算是黑科技啊，它也不算什么、
1: 啊、
0: 什么进步，就蚊香这个东西我就没拆明白过。
1: 你说盘式的那种
0: 蚊香、啊、就盘式的那种蚊香，我就不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要那么设计。
1: 因为它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就是它的面积，然后它有更多的燃烧的
0: 时间。但是每次都拆碎。
1: 那是你
0: 的导致了大量的浪费你知道吗、
1: 啊、
0: 每次都拆碎。就是有我之前看谁说那个东西啊是从哪拆啊，这直接能拆出两个嘛，就一盘能拆出两盘来，
1: 嗯嗯，
0: 对吧？我尝试过每次我都拆不完整，
1: 嗯，
0: 是我太毛躁还是我拆的方式不太对，我到现在没弄明白。
1: 你知道个东西是 AI 吧，你可以问 AI 耶。
0: 哦、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说你设计这么复杂，就是连我这么聪明的人都用的话
1: 那没谁能用得了了。

0: 啊，你还是适合那个金箍棒的那种大型的蚊香，别有那种精细活儿。哎呀，
1: 今天话题来说一说，这个在你来看那些反人类的设计都有哪些啊？还包括哪些这个硬件啊、软件啊，打着科技的旗号，但实际使用起来好像更加的麻烦了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稍后是今天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报。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看一个比较疼的新闻啊！最近有浙江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段身体取针的视频。这网友从9月上旬开始，他的左臀部啊出现了异常的疼痛，原以为是自己锻炼拉伤了肌肉，近两周疼痛感越来越明显，他就按压疼痛部位，竟然挤出了一根约4-5厘米，而且已经生锈发黑的针。针拔出来之后呢，那个地方立刻不疼了，哎，也没有疙瘩了。事后其前往医院接种了破伤风疫苗，并进行了进一步的血常规检查。
1: 所以我想问问，就是针扎进身体里了，当时是没有感觉、没有反应吗？
0: 而且还4-5厘米长耶！
1: 是啊，就这个东西，你刚扎进，你不觉得有种异物感吗？
0: 不是异物，它疼啊！
1: 而且你它是在左臀的，你平时往凳子上一坐，你不觉得？我都替它疼啊！真的，这个东西，这个针到底是怎么扎进去的？有人推测，是不是因为使用那个共享单车？
0: 有的人就是心肠比较坏
1: 哦，就那时候说过吗？
0: 对，就扎进那个车座里
1: 啊，把针倒着插在那儿、
0: 哎。对，
1: 哎呦，这卡呀也疼啊。该网友表示，每天呢都会骑不同品牌的共享单车，所以不能确定是不是共享单车的问题，也确定不了到底是哪个品牌了。还是要提醒各位啊，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咱们还是不能太大意。
0: 对，哪出现什么问题啊，及时的观察一下就医啊。
1: 嗯。
0: 哎呦，再来关注一件离谱的事儿。前几天有一个男子啊，在贵州六盘水与同一个酒楼有与一个女子办婚宴呢，然后与另外一个女子办孩子的百日宴。
1: 嗯，
0: 引发了重婚质疑。10月12号承办酒店的商家就说了，说事发的时候呢，两场酒席合同分别是和两家人签约的，当天呢确实有纠纷，工作人员也报警了，酒席办完账也已经收清了。后有记者了解到，男子吴某与孔某已经登记结婚了，然后这个吴某呢和他的前女友林某呢是育有子女，但没有登记结婚，所以不构成重婚啊，但是确实给这个前女友林某的孩子，就俩人的孩子办了百日宴了。双方呢有经济纠纷，多部门正在联合联动处置。
1: 我估计他就是为了一个方便啊，然后呢把这个百日宴呢跟自己的这个婚礼啊就放在同一个酒店上下楼了，自己呢相对来说参与一下比较方便。所以我就不理解了，那他这家人到底是参加哪一边儿呢？是参加他结婚呢，还是参加这孩子的百日宴呢？
0: 关键是红包是得给两份吗？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俩女的知道吗？对吧？这事太狗血，真的是太狗血了。我不知道这个男的到底算是神通广大，还是说就是感情问题处理的比较得当，对吧？法律咱们先说一边，就这种事自己家里人是怎么干的，就怎么能同意，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真的是。
0: 我不知道这后来这个妻子是不是知道他之前，反正有子女也无所谓，因为之前有离婚有孩子也有很多，但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婚姻，没登记婚姻，只不过是就是有子女而已。
1: 但是你正常来讲，你跟他结婚了，然后呢，你哪怕你知道对方是有子女的啊，这个二婚这都无所谓，你都无所谓了，反正你就爱上这个人了嘛。但是他在你的婚礼的同一天，然后在同一个酒店下面办了他孩子的百日宴，请问你作为一个新娘，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哎呀，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 是无奇不有。
0: 哎呀，好好处理吧。
1: 你知道吗？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外，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就跟他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如果是这个男的把这个感情处理的就特别的猛之外，那另外一个呢，还是一个大腕儿呢，就是那个第一代蜘蛛侠
0: 啊、
1: 就是他叫什么来着？
0: 我不记得了。
1: 托比，
0: 是大眼睛的那个瞪着眼睛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哎，那这就属于一下子、
1: 啊、无所谓。然后呢，他发生什么事儿了？
2: 他主持了他前妻的婚礼。
1: 那有很多
2: 哎，
1: 就是离了婚的朋友啊，还能成为好朋友，或者说还能参与其生活当中很多。
2: 哎，是是是，能参与很多，但是能去主持前妻婚礼的，我觉得也不多吧。我觉得也不多吧，因为他再加上他这个身份，他的大腕，然后很多的这个影迷们，因为蜘蛛侠在他的剧情当中就是那种就是很苦的啊，就很苦的命运。然后呢，大家说了啊、哎，这个蜘蛛侠的命运啊。但是投影在现实生活当中了、
1: 嗯、
2: 啊，真的是失败的闷呢。
1: 哎，大腕都这样，
2: 哎呀、
1: 啊、
2: 就是你看看，
1: 何止我们普通人，
2: 这人间的这个剧情啊，真的有意思啊、
1: 嗯、再来看一个事儿啊，就是前有我们新闻说了、
2: 啊、托比马奎尔，对
1: 啊，托比马奎尔、嗯、啊，想起来了。前有为了8块钱香菜驱车千里拒绝退款的商家，今有8000元狗仅退款，商家驱车600公里要回，这事儿啊。
2: 嗯，
1: 最近呢，山鸡晋中的刘先生是花费了8000元网购了一只5个月大的西高地，然后呢申请了仅退款，理由是狗呢有些病，有点感冒，商家呢就同意退款了，但是呢他就想找一个顺风车把小狗运回去，但是刘先生就一直不还狗，仅退款之后呢，平台也结束了订单，商家情绪很激动，报了警，然后呢为了讨回公道，他跟老公驱车600公里抵达了刘先生小区门口，其花的什么油费啊、高速费、住宿费大概也花了1000多，表示我就要小狗，我不要道歉。而刘先生称也因为商家报警，他被迫从外地赶过来处理此事，导致他出现了一些损失，而且商家把相关的视频发到了网上，对刘先生的生活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而目前呢，这个刘先生说小狗已经病死了，
2: 哎呦哈、啊，
1: 所以这个狗也还不回，钱也给他退了，现在这个问题就僵在这儿了。
2: 是，就是这两个事儿呢，反正这事儿呢，就是公说公理，婆说婆有理，所以呢，这个时候证据就特别的重要了。比方说，你当时说狗感冒了，你得拿出证据，无论是你拍视频也好，
1: 或者
2: 说通过
1: 医院检查
2: 拿出一个证明，是不是？哎，然后你说狗死了不能退回，你这些都得拿出证据，而且仅退款这个操作呢，确实需要加强监管。你不能说为了保护消费者而无理由的去剥削商家呀，什么事情还得站在道理上去处理啊。
1: 哎，再来关注一起诈骗案件啊！最近上海浦东警方成功阻止了一起投资理财诈骗，为市民毕女士挽回了3.5万元损失。前几天啊，这是浦东警方接到了反诈中心的预警，毕女士疑似遭遇电信诈骗，而且已经购买了黄金饰品。民警上门劝阻，起初毕女士非常的抵触，经民警联合家属2小时的耐心劝导，她才幡然醒悟啊，所以说出了这一案骗子的要求，把这个黄金呢、啊、塞进这黄鱼嘴里边藏匿，准备邮寄出去。原来是毕女士在短视频平台结识了所谓的理财大师，被虚假收益诱导，按对方指令购买了黄金，然后用黄鱼伪装包裹，骗子还让她删除聊天记录，规避追查。民警迅速找回了包裹，取出了4件黄金饰品。
2: 哎，是，说有什么投资是要背着人的呢？偷偷的不能被人发现，就是对吧？就这真有这种投资的话，咱就得好好想想了哈。就这么不光明正大的，那还能叫投资了吗？哎。哎，有那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骗子自己人家早就去投资了，
1: 嗯，
2: 对吧？赚钱的大好机会，谁能白白的让给咱们呢？对不对？好，北京时间7: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
1: 嗯，
2: 这周六下午的时候，下午2点钟，我们会在厚米的门店有一场线下的见面活动啊，到时候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大迪啊，大迪毕竟好多。好长时间没出来跟大家伙见面了、
1: 哦、
2: 啊，这个恢复的怎么样啊？啊，
1: 而且看视频应该都看得出来了。
2: 哎呀，也
1: 还没有现场看而已。
2: 哎呦呦，
1: 又要拿我引流量了，
2: 更直观，比流量大呀！
1: 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迪，
2: 哎呦呦，
1: 找到我啊、
2: 嗯！
1: 最近我发现我发了就是9月末的一个推文，嗯、就一个图片吧，我就抱着我们家宝宝拍的照片
2: 啊，
1: 哎呦，那个点赞量还是挺高的。
2: 哎呦，
1: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啊！昨天发到群里了周边产品的照片了吧？
2: 嗯，发了。
1: 嗯，
2: 就是对我们周边产品感兴趣的朋友特别的多啊。
1: 嗯、还说了说这能不能开始卖呀、啊？售卖、啊，我就在外地想买
2: 啊、
1: 虽然来不了现场，但是我可以买。
2: 不是以后再说嘛？但是咱们这次的活动的周边产品呢，就这次活动才能领取，所以说、嗯、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活动当中啊。就是所以我们一直诟病啊，这个周边产品可能就这么一波了，你太像婚庆的了。

0: 不会再有这种风格的出现了。
1: 那个背景板啊，背景板还是那种紫色浪漫的那种感觉，
0: 哎是哎、紫色浪漫风啊。然后那个保温杯上是那个婚纱和西服啊。哎我的天哪，真的啊！
1: 人不说了吗？女王 Queen 和一个司仪嘛。
0: 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后米两个字来报名我们周六下午的活动，如果您能赶到现场的话啊，然后呢就是回复后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最下方有一个
1: 链
0: 接，您点链接完成报名就可以啦。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最反人类的设计，你都体验过哪些呢？咱们都可以来吐吐槽，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北京时间7:30。

0: 船吗？
1: 盆来啦！
0: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
1: 哎呀妈！

0: 是漏水漏的，朕都淌成河了，还有心思唱呢？
1: 这楼上张大爷装修完刚俩月，厕所漏水就漏俩月，咱家这盆啊碗啊，我看都快不够用了。
0: 你不是推荐给他厚米了吧？
1: 他嫌贵没用啊。
0: 啥玩意儿？厚米贵？厚米贵？我妈家跟赵姨家房子差不多大，她在厚米装修完一算，她比赵姨少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1: 5万，然后效果还比她家好。哎呦我的，咱都说100遍了。关键人张大爷有更便宜的道道啊，人家轻易说就能装修，
0: 就装成水帘洞啦。
1: 错，是把咱家装成水帘洞。
0: 装修想省钱又靠谱，还是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厚米，扫码进群领福利吧。
2: 交广听天下。

0: 201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1: 好，继续来关注12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4月1号开始呢，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0: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股票。昨天午后呢，贵州茅台股价呀、重新成为了 A 股的第一高价股啊。截至昨天收盘，贵州茅台上涨了 1.98%， 报每股1288元。
0: 哎，再来关注天气啊，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除了降雨，这股冷空气呢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今天东北、华北多地气温下降明显，凉意加重，朋友们需要及时的找出好稍微厚一点的衣服啊，谨防感冒了。
1: 当然了，对于很多的东北地区呢，已经还是有地方下雪了。前两天我看那个鹤岗啊，好像已经是开始飘起了今年的第一场鹅毛大雪。
0: 鹅毛大雪、
1: 啊、哦，对，东北下雪不下则已，一下反正就是鹅毛大雪啊，非常的夸张。你像这个时候开始呢，像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已经是开始筹备当中了。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12号公布2026到2027冰雪季的新规划，园区面积扩至125万平方米，创下历届规模的新高，总用的冰雪量达到了40万立方米，新增一组超级冰滑梯，景观游乐、演艺、赛事都是全方位进行了升级。敬请期待今年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好，回到微信公号上来啊。
0: Angel 问了，说为什么早高峰播歌曲在云听 APP 回放的时候没有了，说昨天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想回去找没有了。按理说应该是有的，您是不是在别的地区啊？就您是不是不在北京啊？
1: 您尝试定位北京、那您听到的这个节目早高峰就是我们在北京播出的一个信号了。
0: 对，按理说回听是都有的，全程都有两小时都在啊。
1: 哎，对，这个云听上有一个定位的这么一个功能啊，有一个定位，你把它定位成北京，那听到的都是北京播出去的节目了啊。说到那些反人类的设计，一杯清茶说了，衣服领子的标签不拆吧，导致皮肤痒，拆吧还特别的难拆。还会不小心把那个衣服给拆破了。对，
0: 有的衣服人家设计比较好，是它是一根线穿的。就比如说你一蹬，哎，这整个就下来了。就是方便你把它拆下来。有的呢也确实是有点尴尬。
1: 是。
0: 缝的紧不说，它关键缝的很乱七八糟的。你从背后还能看出来它的线头，就很尴尬。
1: 就是他说这个衣服，我就想说那个袜子，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对我这种粗人来讲啊，就很多时候都是靠力量去解决一些问题的。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很多的袜子呢，它是缝到一起的，两双袜子
0: 啊，是是是，
1: 啊，不是一双袜子嘛，两只它缝到一起的。你一般旁边实在找不到刀或者剪刀的话呢，我就会用力把它啪给拉，给
0: 正常也是可以拉断的。
1: 哎，对，但是呢，我经常会。拉完以后呢，发现袜子上就破了个洞，线儿太结实了，咱能不能缝的那么的结实啊？
0: 用剪子吧啊！大鸭梨说，说汽车天窗啊，我觉得是反人类的设计。
1: 哦，天窗，
0: 天热开不了，天冷也开不了，风大也开不了，下雨也开不了。
1: 能开吧？
0: 他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就是天热开了之后，你还要往里灌热风，还是热？
1: 不是，
0: 天冷那灌冷风，风大了又灌风，雨大了又灌雨。
1: 不是，大多数的天窗是能开的，可能有的天窗
0: 能开。他的意思就是这些开完了之后就是不太好嘛，体感。
1: 那起码它就有个窗户，它视觉效果。
0: 那你可以在都不是这些情况之下开，
1: 对
0: 吧？风和日丽的时候开，小明发了张照片，说要说反人类的设计，看看这个方向盘怎么样？是不是反人类设计？
1: 我一会儿就想说这种长条型、长方形
0: 啊。说补充一下，原厂出厂就是这样。
1: 哦，就整个
0: 没有私自改装过，
1: 特像赛车，你知道吗？
0: 说叫半幅方向盘。
1: 半幅方向盘，就你这么抡的时候，你经常会抡空，你知道吗？
0: 哦，所以设计它是为了好看。
1: 一个是好看，它更现代，然后更运动。对吧？然后你的视野感觉会更好，
0: 上面就没遮挡，
1: 没有那个上面那边那个圆了吧？它就下边那个变成一个方的，但实际上它操控起来感觉特别不好，
0: 嗯，
1: 因为你习惯手是绕圆的，
0: 所以啊，就是你要摒弃这些习惯，
1: 嗯，
0: 你在没有圆方向盘之前，就没有这个方向盘之前，你是圆的了，所以你才习惯你要那么打圈儿。如果最开始出的这种半幅，你就不那么打圈儿。
1: 方向盘这么多年一直是圆的，它是有道理的，它是有道理的，嗯。它是符合人的使用习惯和这个
0: 什么力学呀、
1: 人体力学什么的。
0: 张小倩儿说：“女卫生间的设计啊，不得不吐槽一下
1: 啊。
0: 现在外面的公厕都升级成坐便了，
1: 嗯
0: 啊，好像显得又高级一些。但是每次这种卫生间都要铺很多纸，
1: 嗯，
0: 有点浪费还不方便。
1: 哦、
0: 所以另外这个男女厕所比例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1: 是，
0: 坐便确实是。现在有很多就是有那种一次性的用纸，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个电动的马桶圈，它是会有自己出那种纸的
1: 啊，
0: 循环出纸的。很多朋友还是觉得脏，所以自己会。”铺一些纸
1: 啊。
0: 阳光灿烂说：“那蚊香你就直接点，你不拆行不行？你试试呢？你试试。”
1: 我试试。你试过吗？
0: 我从来没点过那种蚊香，那种蚊香太冲了。
1: 啊，是吗？我回去试试。我不拆的话，就是直接点，就是怎么着，就是
0: 它是也是按圈燃烧的嘛。然后你说两板放在一起的那种，那一圈它就不燃烧了。
1: 它不会烧串行吗？
0: 中间是有缝隙的吧？除非你贴特紧那种。
1: 我觉得好像没什么缝隙呀、啊。
0: 你试试呢？
1: 我试试，我试试啊。
0: 你是用在室外是吗？还是在家里面也是？
1: 我室外，主要是室外用。
0: 对对对，要不然怎么傻呢？就用这蚊香用呢。CK 说，汽车上吃火锅这种设计还是行驶途中，我就想问问你考虑过司机的感受吗？
1: 那真的是、哦、
0: 还有就是家用车上设计马桶，想法是好的，但是行驶过程当中怎么用啊，就想想都难受、
1: 哎、
0: 有点太便捷了哈。
1: 是，而且汽车现在就是你比方说现在很多的那种中控台啊，它都是简化了，就首先取消那个挡把，我就特别的不适应。
0: 嗯
1: 啊，你知道你手没地方放、啊、你手没地方放。另外呢，现在就是简化到呢，就是全中控屏的控制了、
0: 嗯、
1: 就无论是汽车的启动也好，还是说这个汽车的就是中间你要换个什么空调啊，你干点什么事、
0: 啊、都在那个屏幕上，
1: 都得在上面找。
0: 嗯，
1: 就导致一个现象，就比方说啊，我想这个我想这开车的时候、
0: 嗯、
1: 我想干点什么事儿，我就没办法。对，因为你是机械，你凸起的话呢，你是可以凭记忆你去摸，
0: 嗯，
1: 你摸着这个差不多你摁一下子、嗯、对吧，你对平时对自己汽车的一个熟悉度你就差不多你就能摁准了。但是那个呢就很难。
0: 嗯，
1: 然后有的朋友说是可以语音来控制啊、语音来控制，但我觉得语音也有毛病、嗯、就有的人呢是懒得什么呀，懒得动手，
0: 嗯，
1: 所以呢发明了语音。但是像我们这种职业的人呢，我真的是懒得说话。
0: 那你赖谁呢？
1: 而且语音呢还经常会发生一些就是比较让人错愕的一些东西。不是，你还没你正常说话呢，汽车突然打应一声，哎。找我什么事儿？

0: 所以我还是喜欢有那种原始按键的
1: 啊，就别那么方便啊，机械性强一点的。
0: 是啊，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电子元件这个东西吧，因为我以前经历过，去海南那次，我们也是旅游嘛，然后那种这电车哪个品牌我就不说了啊，就是大屏，这车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当时行驶路中黑屏了
1: 啊，
0: 就是这个车也没就是。
1: 车还在行驶，
0: 车从机械的角度来讲，车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屏幕黑屏了，
1: 那就是这个时候你任何操作都不行了，
0: 任何操作都不行了。
1: 那还在开吗？
0: 那个空调什么什么都不好使了，
1: 哦，
0: 然后呢就只能等停在路边，等那个电子屏幕它都重新缓过来。
1: 但是车是可以再开的，只不过你没有其他的操作了，是吗？
0: 车有很多功能你用不了了，对，比方说
1: 刹车还在吧？
0: 你我谢谢你啊，那还在的，因为你夏天你不可能在那个车里边你完全不开空调，那不人就疯了吗？那不就是不是？所以就因为电子元件这些东西，它受天气，比方说潮湿啊，或者过于干燥、温度过高啊，它的影响都特别的大。但是机械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对，它太敏感了它。
1: 所以啊，现在这种新能源汽车还是在发展嘛。
0: 是。
1: 王菲说了。就针对那个燃烧蚊香的说会窜烧
0: 啊，
1: 说所以都单盘单盘买
0: 哦，
1: 你买的那个是就两个合并在一起的
0: 啊，我买的就是两个合并在一起的
1: 哦
0: 哦，
1: 那咱以后就买分开的呢，
0: 是。
1: 哎，换说了，最反人类的设计难道不是汽车座椅的那个头枕？说头部往前凸，然后呢刚好顶着后脑勺，头还得往前探，但是颈部是悬空的。这个人家是有力学的这个规定的。为什么这样？是防止你比如说在那个你刹车呀，刹车是往后仰吧？哎，不对，开车的时候，就或者是你被撞击的时候，你往后仰的时候，它的颈部是不会受力的。
0: 哎，
1: 如果你的那个枕头或者是最凸起的地方是在你颈部，你平时舒服了，你一使劲儿，这个颈部就会受压，会断掉的。
0: 哦，
1: 人家这是有设计的。
0: 哎呀，何指导啊，说从初中开始接触到大明脱口秀，一路陪伴我中考高考，压力大的时候我就喜欢听大明脱口秀啊，听到大明的声音就非常的放心，现在又开始准备考研了，每天用向快乐出发作为我的闹钟，陪伴了我各种大型考试，祝大明大迪越来越好，
1: 准备考研了，今年考嘛，又应该是快了吧，
0: 加
1: 油加
0: 油
1: 加油，天下第一无敌超级最好说了，说没用的东西也是说了，说这个汽车的那个门把手，找了半天啊，找不着原把手的地方，说有一个不起眼的按钮，
0: 对对，
1: 是开门用的，
0: 是，
1: 说这没有显得很高级呀，
0: 那个还行呢。就是你找一个按钮，你摁一下的话，它是那边凸起，它说白了它还是一个物理性的。对，就是最开始我们说的那种全隐藏式的那种是电子的，就是你摁到这个地方，它是通电的方式把它整体的出来。那如果在断电的情况之下，它就干嘛就不出来了啊？有一个按钮摁下去，那边凸起，那还行的，那个还算不错的了。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啊，就是你使用过那些无论是硬件也好还是软件也好，那些反人的设计你觉得都有哪些呢？就反而是科技进步了但是却不好用了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稍后是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2: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啊。我觉得呢，咱们做人呢一定得善良啊，我说的就是你们啊，你们啊。对，因为昨天我是主管上班的嘛，大力偷摸就把我上下班主管的样子就拍下来做成小视频了。我想在大明的快乐时间那号发出来，让大家感受感受我这种这个身残志坚的精神，是吧？结果你好吗？你看下边的评论都是什么呀？啊，都是哎呀，这管用的666啊，这四驱的就是比两条腿快呀 啊！根本看不出来孙楠伤的是哪条腿啊！上班越野，下班漂移，你知道吗？夸丑孙楠，哎，哪有一个善良的人呢？真的，我的管用的越熟练，难道背后不应该是越心酸吗？啊，现在倒好，我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称号了，我现在叫央广段延庆。哎，央广段延庆从四大名变成了四大恶人了，我真的。啊，还有建议我，大明可以去参加运动会，啊，感觉那气场不一样，就跟乔丹参加单位篮球比赛一样啊。乔丹说，我可以让你们一只手，大明参加这个运动会，参加百米，可以跟他们说，我让你们两条腿。哎呀，我谢谢你们啊。啊，但是玩笑归玩笑，我还是看得出来大家伙对我这个双拐驾驶技术的一种叹服。就这么简简单单毫无科技感的两根棍儿，被我开出了这种全时四驱的感觉，这就很符合咱们今天的节目主题了，就是科技啊未必全都代表进步。我们经常吐槽很多的科技设计啊，要么多此一举，要么可以真的就反人类了，都把非常简单的事呢给复杂化了。明明双拐就能解决的问题，你非得弄什么啊，就自动啊、智能、电子辅助。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板块啊，这个板块的名字叫段延庆说车。啊，其实我早就想吐槽现在的汽车设计了，真的啊。但是今天这期节目确实容易得罪人，所以朋友们可以多买几件冲锋衣来那个支持我一下，对吧？就现在很多这个车圈大佬吧，迷之自信啊，迷之自信，总是带着那种非常自信的微笑啊，然后呢给你推销一些特别奇葩的一些设计。就怎么说呢，那些科技黑呢是真黑啊，但是没用也是真没用的。就比方说有一个大佬展示啊，上车不用按那个车钥匙，然后呢用配套的那个智能手表比了个手势，车门库叉自动打开了，上车以后呢再哎再这么比划一下，车门就自动关上了。所以我一直不明白你这个动作的意义到底是啥，就是看似好像是挺高级，但仔细想想你该省的动作一点都没省下呀。你可以说啊，我全程无接触，他给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你可能是嫌自己车脏。哎，我就是觉得你推拉个门没多大点事儿啊，有必要搞得跟修仙一样吗？而且又说，哎呀，这多好，这解决了有洁癖人的需求啊。首先，有洁癖的人有多少啊？这个不确定啊。另外，有洁癖，你只要在里边放一包那个湿巾纸不就得了吗？这个。是吧？也还有说，哎呀，这种上车的方式才有大佬的风范，我觉得更不对。大佬风范不应该是别人给他开车门吗？是不是？那大佬跟着自己比划的。而且这种电子感应的设备呢，刚才也说了，经常会受天气各种的，比方湿度啊、温度啊干扰，然后发生故障。你说你万一哪天大佬非常自信的比划完了，但是车门没动，你这样大佬多尴尬，对不对？但是没关系，我可以教大佬一个缓解尴尬的方法。就这个时候呢，一边比划，你一边说那个有蚊子。啊，当然我们说这个科技创新呢，永远是推陈出新的嘛，对吧？之后再让市场去选择留下哪一些，这本身也是一个过程。所以呢，依然要向那些勇敢创新的人点赞啊！只不过呢，也希望同志们明白啊，作为体验者啊，吐槽其实也是一种关注，而且这也代表了一部分真实用户的声音。这些角度呢，可能是有些大佬们他们体会不到的。就像某大佬啊，某大佬在这个年代依然炫耀他车上的有那个配套的手机支架。手机支架这玩意儿，配套这玩意儿有什么可炫耀的？这玩意儿有必要这个手机支架吗？连车机不行吗？但人大佬的视角就非常的自信而且清奇。大佬说了，说其实手机支架最大的作用就是你把手机架在那导航，你的媳妇儿就不好再看你的手机了。当时我看到大佬介绍这个视频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大佬的视角确实可以，只不过大佬还是缺乏老百姓的生活经验。因为媳妇儿如果真的想看你的手机，是不需要你管你手机当时在干什么的，对吧？而且你让自己的手机出现在他的视野当中，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冒险
啊，但大佬们的车还是不错的，我就是吹毛求疵，我就提点小意见，我觉得啊。昨天呢，咱们说到一条新闻，最近工信部联合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就是直接啊给当下很多炫酷的汽车黑科技画下了一个红线，其中重点就是限制了全隐藏式的门把手，要求汽车门把手呢可以做创新，但是必须要有机械冗余结构，也得预留出操作空间，就算遇到极端低温或者车辆断电的情况之下呢，你也能够手动开门。哎，

说到这个隐藏式扳把手啊，说这种当初就看起来非常炫酷，但实际运用起来特别的费事。然后那时候我打车，打车我就碰到这种隐藏式扳把手的车吧，我真的我就特别的那什么，我就半天我开不开门，我看司机干着急，然后司机看我像傻子。后来呢，可能是像我这样的傻子太多了。现在这种车门把手的旁边都贴上字了啊，都贴上字了，说按这儿开门啊。然后每次我看到这行字的时候呢，我都感觉到一种被深深的冒犯啊，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一辆智能汽车感觉接的是一个智障。但是除了不方便之外，其实极端情况下的安全性才是更严重的一个隐患嘛。而且像这种看似好像很方便又高端，但实际上很不好用的，甚至反人类的设计真的太多了。就比方说还有的车啊，有的车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观察到，就是左右的后视镜都用的那种电子摄像头了。就长久以来呢，汽车的左右俩耳朵嘛，这个形象大差不差，每个车都这样。就突然有这么一辆车耳朵没了，就支棱着两根那个电子摄像头那个杆儿。这审美上就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当时我在路上第一次看到这个车，我感觉什么呢，就这司机真厉害呀，后视镜被偷了还敢开呀，我这是啊。据说就这种电子后视镜呢，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一种创新设计，它原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减少风阻，避免大楼晃眼，以及提供更广阔的观察视角，来增加这个所谓的这个驾驶安全性。然而呢，我看了一下相关的实际使用体验，问题其实非常多。比方说引入了更加复杂的电子系统和多个摄像头，它的故障率也相对提高了呀。而且你说咱们原来那个镜子出故障，所谓镜子出故障不就是镜子碎了嘛，对不对？说实话镜子碎了也不耽误看呢，碎了就碎着看呗，是不是 啊顶多不好看呢。但是电子成像这个一旦出现故障，它就不是不好看了，它是不能看了，它就啊，它相当于废了，而且维修费用也不一样，你镜子碎了你最多小几百块就搞定了，那电子设备坏了你随随便便上千的。同时呢，电子后视镜还有各种问题，就比方说它的那个距离的感的那种真实感它不一样，你看不出实际车距，下雨呢立刻就影响视线，一点小雨就能完全遮挡全部镜头。就怎么说呢，明明几十块能解决的问题，你非得花几千块来的嘚瑟，还不好用。是真的啊，就是想吐槽太多了。还有什么，刚才有朋友展示那个什么方形的那个方向盘，弄得跟那个 F1 似的。人家 F1 那个方向盘做成方形的，是因为它的转向比小。F1 从左边到右边，你就是那方向盘拧，它一共就能拧一圈。哎，咱们家用汽车呢，是能拧两圈半到三圈。你说你弄一个长方形的方向盘，你在那拧，你手能抡空。另外一个就是知道你在开车，不知道以为你在给那个汽车上发条，你知道吗？还有什么无遮帘全景天窗，无遮帘全景天窗真的从头晒到尾，很多朋友进那车里边得打伞防晒，是吧？充分就是演绎了那个成语，就是多此一举嘛，是吧？导致后来出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产品，专门是用来加装在这种车上的，叫无遮帘全景天窗遮帘。现在的这个新车黑科技，咱们说真的层出不穷。我们更希望汽车呢是一个高效便捷且安全的交通工具，而不是一个琳琅满目的娱乐设备。更不希望车企呢通过堆积这种没有必要的黑科技去形成所谓的差异化竞争，而且呢，背面还没有必要的抬高了这个本身的汽车成本。科技虽然说需要大胆创新，但是更要以人为本。最后我再说一个更夸张的，就是现在那个有的车有了一个蹦迪功能，说白了呢就是改变它的悬挂嘛，让车好像自己在那摇头晃脑在那跳舞似的啊，蹦迪似的。经常我看有大佬开这个车嘚瑟，动不动在街边夸在那蹦啊，对，跟人展示自己的车啊，摇头晃脑。说实话，一般情况之下，如果我们看到路边有一个车在那莫名其妙的摇晃，我们都会觉得这个车里边应该没带来好事啊，对吧？所以一直以来我就没想到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直到后来我知道了有一个什么电池弹射技术，所谓电池弹射技术就是如果说电池底座烧了怎么办呢，哎，这个技术就会在一秒之内啊，然后把整个电池板弹出36米之外，在几秒之内吧，反正不是一秒，反正能弹出好几十米，就完美展现了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精神，是吧？就相当于把一个煤气罐给扔出去了，瞬间让自己从原告转化成了被告。所以我看到这个功能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啊，刚才那个蹦迪那个功能不就专门对付这个电池弹射功能的吗？对不对？你想啊，你把电池板库嚓一弹射。

来，哎，我就蹦过去。但是今天这些都是玩笑啊，就是我也不懂，我就随口说一说，所以各位车企大佬也不要在意啊，毕竟我都段延庆了。段延庆深深的明白一个道理啊，仇家太多容易腿被打折呀。